0: 陈畅的夜查还将持续至夜晚12点，这台巡逻警车会穿梭在辖区内各处，保证每一处细微的交通违法都能及时被纠正，给予市民夜间出行满满的安全感。
1: 近日，由北京地方标准转化升级的智慧多功能杆多杆合一建设与管理规范获批国家标准立项，北京的减杆经验正成为全国指南。
2: 过去，路灯杆、信号杆、监控杆各立各的，这样的城市街景是许多超大城市的治理痛点。
3: 从前呢，我们有过路口啊，最多有100多根杆，特别的杂乱。经过多杗合一的整合之后呢，减少到了20根杆，数量上做了减法，功能上做了加法。
2: 数据印证了效果，中心城区6508根杆减到4019根，国贸桥减杆50%，西城区西单北大街减杆50%。更亮眼的是，多杆合一不是简单的合并同类项，而是功能升级迭代。在经开区，整合后的智慧杆能实时跟自动驾驶汽车聊天，告诉他红绿灯还剩几秒，盲区有没有人。
4: 多能的综合杆，它通电通网并且有算力，如果以后又有新的这个城市功能需要加载，就直接接入，不用再重新破路，也不用再重新立杆。多功能综合杆它同时也是这座城市的一个数字化的一个插座。
2: 多杆合一的实践作为北京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成功探索，获批转化为国家标准之后，全国城市都能有效规避重复建设，为超大城市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可复制的务实路径。北京台报道。
1: 北京加速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以两新政策惠民生、扩内需、促绿色。自政策实施以来，北京多条地铁线路的老旧车辆得到了更新，其中一号线计划更换新车28列，乘坐起来将更加平稳舒适。
2: 近日，在北京地铁一号线大望路站，一列崭新列车缓缓驶入站台。这是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下，一号线、负八线老旧车厢淘汰更新的最新成果。目前，一号线共有112列车辆投入运营。虽然经过几轮更新，但最早一批车辆自1998年投入运行至今，已服役超过26年。在记者实地探访中，不少经常乘坐一号线的市民坦言，老列车的诸多问题确实影响日常出行体验。
5: 人太多了，然后有点慢，我觉得运行速度可以再提快一点。
6: 早上早高峰的时候，8点钟特别特别堵，人特别特别多，然后车上还很热。
7: 它都一个温度嘛，然后像我们冬天的时候，大家穿得多的话，就会觉得很热，
8: 有点晃。
2: 针对这些长期存在的出行难题，2024年一号线正式启动老旧车厢淘汰更新工作。这次换新是替代1998年就投入运营的 DKZ4型电客车，共换新28列。
9: 新车一是搭载了咱们这个车辆综合智能感知分析系统，监测呢那个乘客的拥挤度，然后智能分析这些异常情况，搭载了这个 PHM 健康管理系统，实现呢我们从预防性维修到预测性维修的转变，配备了这个 LCU 智能控制系统，提高我们车辆的可靠性跟可用性，采用了永磁同步电机这块呢，在节能降噪和这个牵引供电这个用能的这个节省上都有一定的优势。
2: 车辆换新的同时，站内设备升级也同步推进。在大望路站，站内地下冷冻站等关键设备已完成更新。此前，夏季站内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改造后站内温度可稳定控制在30摄氏度以下。此外，永安里站、东单站已完成空调设备的改造，后续8座车站也将陆续改造。到2029年全部改造完成。
6: 整个环境比较不错，而且空调刚刚好合适，因为4、5月份还蛮热的，所以现在就是整个很凉爽，我觉得体感还是蛮不错的。
2: 据了解，自2024年两新政策实施以来，北京已对一号线、五号线、十号线、九号线、大兴线、房山线等多条线路开展车辆、信号系统及站内设施更新改造。北京台报道。
1: 假期过后，人们上班路上看到最亮眼的风景一定是环路上的月季花带，各色花朵竞相绽放，姹紫嫣红，为城市带上了一条长达300多公里的月季项链。
8: 我现在驾车行驶在国贸桥上，感觉十分的赏心悦目，因为桥区两侧的月季花都已经繁茂盛开了，给这座钢筋水泥的立交桥带上了

0: 一条先花向料。五月，北京在国贸桥区上新了全长7200米的月季花廊，采用名为“约定”的新品种月季，布置花箱约3500个。从空中俯瞰，整个国贸桥区就像一座流动的空中花廊，花在桥上开，车在花中行，市民游客悄然收获一路好心情。
1: 花带很长，一路上都能看到很好的风景。
2: 我一直在国外工作，看了这个花，觉得。
0: 最近这几年，北京变化特别大。
3: 约定这个粉色系的这个品种呢，颜色比较柔和，在司机朋友们路过国贸桥的时候，不至于分心，
2: 而又能满足一个感官上的一个美感。
0: 为了保障立交桥上这些空中月季的健康生长，园林绿化部门今年起在全市引入了全套智能滴灌系统。 国贸桥下有2个水站，然后通过水管呢，咱们精准的，运到每一个花箱，使每一个月季都能交到水。
3: 国贸桥的月季花廊只是京城环路浪漫项链上闪耀的一环。放眼全城，目前主要环路两侧的绿化带上，各种月季竞相绽放，姹紫嫣红，已经形成一条长达300多公里的月季项链。而今年，北京还将建成4环路65公里月季不断线的特色景观，打造这种素色系的。 粉色、红色、橘色为主的这种月季彩廊，将咱们原本这种灰色的城市道路空间呢，打造成一条条美丽的月季生态廊道。
4: 北京台报道。好，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彭程，彭程，时间交给你。
5: 好的，重阳。 今天白天京城晴空回归，受冷空气的影响，北风较大，阵风可达6-7级，最高气温在24度上下，大风蓝色预警中，风干物燥，紫外线强烈，大家还需及时补水润燥，注意防风防晒，远离高空易坠物。到了今天夜间，风力减弱，辐射降温作用明显，气温也是快速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0度左右，山区在4到8度之间。早晚凉意尚存，请及时调整着装，别让感冒有机可乘。 展望未来3天，京城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比较适宜安排户外活动，气温也是逐渐攀升。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7到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4到16度之间，昼夜温差较大，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还需注意及时添衣，以免着凉感冒。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6: 好的，感谢彭程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小区里的智能回收机。如今啊，随着智能回收机逐渐走进北京各个小区，扔了心疼，留着闹心的可回收物终于有了好去处。扫码投放，实时变现，让不少居民的生活习惯悄悄地发生改变。
7: 说起家里的废品，不少居民以前都犯过难，攒着占地方，想卖不方便。
6: 智能回收机进小区之后，这一切变得简单起来。
7: 我楼道你不爱搁那老多箱子，搁完箱子你也着火呀，或是对居民们嘛都不好。家里边有点那个旧衣服啊、旧盒子啊，搁里头自己还来点收入。
6: 从麻烦事变成顺手事，居民参与的热情越来越高。 大家不仅能变现，还能为垃圾分类出一份力。
8: 1.33块。
9: 1.33块。
8: 对。
9: 哦，
10: 怎么样觉得这个整个您挺好，觉得费力吗？从家里拿？不费力，我觉得省事儿，你这省得对着家里头，也不安全。智能设备能走进小区，落地到居民家门口，离不开社区的主动对接和靠前服务。以前是居民会把垃圾攒成一定的量，然后去到那个垃圾收的那个点儿去回收，他们去卖一些钱。我们有时候居民说能不能随手投，首先呢，它还能延伸到一个消防啊、环保啊这些问题。 包括居民也有这个垃圾分类的这个意识，所以我呢就跟街道提出了这个居民的一个诉求点，就是看看能不能咱们多方合力，就是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6: 在社区推进的基础上，街道也从整体布局、点位优化等方面进行统筹，让便民回收服务更规范、更可持续。北京台报道。 智能回收机看着高大上，用起来也确实智能方便，但毕竟这是表面现象，确切的说是源头。智能回收究竟是怎么样的流程呢？也就是说，这些废品到底去哪儿了？为了解开这个问号，记者进行了蹲守追踪。
11: 家住朝阳区一小区的苏先生，趁着休息的时间，把自己的废旧物品放到了智能回收机里。
12: 主要就是纸壳、盒子，还有饮料瓶儿，其他的也不往里放啊，就能早上来。
6: 下午来可能就满。采访过程中，记者了解到，有的居民担心每天大量废品被投进智能回收机，钱是到账了，可东西真的有人管吗？
13: 扔进去就行了。
14: 对，
13: 那也扔进去。
14: 对，
13: 好，
15: 这个不扔吧？
14: 这个也可以。

0: 这也是收的，这都扔了。
1: 这个爱回收的机器呢，它都是全智能化的这种收运储啊，所以说它在小区，它如果说居民投递满了以后呢，机器的屏幕会出现已满仓不可投递，那我们这个机器呢会自动发出一个工作指令，这个满仓的指令到我们附近的这个整个区域的这个绑定的这个司机的这个手机上，那司机收到这个清运的这个指标呢，他会这个工作指令呢，他会过来把这台机器把它换包收走。
2: 是否像工作人员所说？带着大家的疑问，记者蹲守小区，全程追踪回收物的去向。在东城区东花市街道本家润园 C 区，两台智能回收机已经显示满仓状态，大概不到十分钟的时间，负责该区域的专人专车就上门清运了。
3: 我们有个软件，它要给我们提醒了，我们就过去收了。
0: 有软件哈。
2: 清运人员小善告诉记者，从早上7点多开始，他们就已经在辖区进行清运了。只要智能回收机一满仓，他们会在后台收到提示，赶到现场。小善说，这还不算完，他们还会将清运的物品放在中转站短暂集中。
3: 我们有个站点在天坛那边。
0: 哦，在天坛，您一般都是去几趟啊？
2: 将物品放到中转站后，小善就继续进行清运了。现场的回收物并不会就地堆放，而是会统一送往专业分拣中心，在那里会进行一场精细的大筛选。北京台报道。
4: 其实啊，您随手投进智能回收机的垃圾，藏着一场神奇的变形记。接下来呢，我们就带您走进这条变废为宝的绿色链条。
2: 从小区到中转站，可回收物一路闭环转运，最终集中到专业分拣中心。在这里，一场精细的大筛选正式开始。
5: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分拣中心，对，我们这个业务的模式呢，是从前端收、中端运、后端这个处理，这就是我们的后端分拣中心。我们这个分拣中心的话，主要分四大区，分别是收货区、分拣区、打包区和储存区。我们回收四大类。纸、金属、塑料、织物，但是呢，我们会把这四大类分成130多种，所以说我们分拣的工作是非常复杂。分拣线是自动的，然后人呢是通过这个分拣线来分拣。
2: 经过严格分拣，这些再生资源告别了被填埋、焚烧的命运，被送往各类再生企业，等待一场彻底的蜕变。
5: 以塑料为例，我们把塑料收出来之后，通过分拣。然后下游输送到下游市场，下游呢通过这个清洗、脱标、消毒，然后的热熔、定型、造粒，这个颗粒就是那个塑料的原材料。
2: 从一瓶水、一个纸箱到全新的生活用品，看似普通的回收背后是一条完整的资源再生链条。
5: 这7200台机器的这个货量都在我们现在所在的分拣中心来处理啊。现在每天的平均的日处理量能达到300吨左右，是的，工作节假日能达到330吨左右。其实最直接的就是我们的回收机进入到社区之后，是一定能缓解，比如说像楼道堆积的问题，桶站满冒的问题，对，还有一些就是如果是居民处理低质可回收物更加方便了，不用积攒。就可以处理，下楼就可以处理，而且我们有偿回收呢，也能促进这个居民对垃圾分类的意识。
2: 回收公司负责打通回收最后一公里，做到精准收运、精细分拣、闭环处置，让前端分类有支撑，后端利用有保障，形成完整的资源循环链条。一台小小的智能回收机，一头连着老百姓的方便实惠，一头连着城市的环保低碳，东西扔对地方就能变废为宝。绿色生活其实就藏在这随手一投里。北京台报道。
4: 在北京工业大学，有一位深耕工程抗震领域40载的科研领航者，他既是守护重大工程安全的抗震尖兵，也是深耕讲台浴桃里的筑梦人。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业大学教授杜修立。近日，北京市人民教师奖揭晓，杜修立获此殊荣。
6: 从业40余载，杜修立的身份一直是老师。在他的字典里，比院士头衔更重的是一届届学生喊的那声杜老师。在北京工业大学，他主讲的结构动力学已开设20余年，是土木工程学科的核心课程。
7: 这一段实际上

0: 是干什么用呢？是作为一个不变的参考系。
1: 该课程面向土木工程、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等专业研究生，是学生进入重大工程抗震研究领域的入门钥匙。杜秀丽讲课时会把复杂的力学原理和工地里的实际案例结合起来。此外，他还非常看重培养学生对土木工程的兴趣，总是会想尽办法激发他们主动探究的能力。四十载春风化雨，杜秀丽已培养博士后20余名，博士研究生60余名，硕士研究生120余名，15名学生入选国家杰青等国家级高层次人才计划，10余名学生已成长为大型国企、央企等单位的高层管理和技术骨干。杜老师说，他最大的成就就是看着学生们走得比自己更高更远，
2: 从更高的这个维度给我们提出建议，
3: 然后他口吻呢也会去呵护你的口吻去给你指出这些问题，是我呢特别容易接受，并且特别倾向于向他说一些问题。
1: 从川蜀大地到精华热土，从青年学者到工程院院士，杜秀丽的职业生涯始终与抗震防灾紧密相连。他长期聚焦国家重大需求，带领科研团队啃硬骨头，攻克了一系列的技术难题。
4: 3年前，我们开始建设桥梁工程安全与韧性全国重点实验室。当时呢，杜老师带着我们反复的修改和论证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杜老师说，未来呢，我们国家要建设新型的基础设施，那么我们的人才培养呢，一定要跑在产业的前面。
5: 记得有一次一个西南的水电工程项目，当时报告和图纸晚上才送给他，他连夜就看完了，第二天一大早就召集团队开会讨论，把项目的关心的问题和解决的思路都梳理得清清楚楚，让我们非常的敬佩。
1: 杜秀丽用科研中的执着、育人中的温情，诠释了人民教师与科研工作者的双重使命。京师奖既是对他个人成就的表彰，更是对千千万万深耕一线、立德树人的教育工作者的致敬。
6: 感谢我的同事，和我的学生们。这个奖项，我应该说不是我个人的，它是代表一个集体。我只是这个群体中的一作为一个代表去领到这份奖，但是感觉这个压力还是蛮大的，他这个不只是个荣誉，它是一个责任，是对我后面工作的一个鞭策。
1: 北京台报道。
7: 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接受美国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他认为美伊正日益接近达成协议，双方有可能下周达成协议以结束这场战事。但他同时威胁称，如果他们不同意，那我们就实施轰炸。
8: 特朗普称，可能达成的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他还称，伊朗将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本着善意遵守这一安排。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
7: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报道说，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霍尔木兹海峡新格局正在形成。
9: 卡利巴夫表示，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他们的行为终将受到遏制。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通告称，感谢波斯湾和阿曼湾的船长和船东遵守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规定，并为区域海上安全做出贡献。通告称，随着侵略者的威胁被消除，新的规程已经生效，伊朗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他强调，伊朗的立

0: 担任。
1: 本当はやはりそこで反省するべきであったわけでして、この80年を迎えるにあたってもう一度、しっかりと見ていく必要があるのではないか。
2: 据泰国媒体6号消息，由于外界就泰国前总理他信获准于5月11号假释出狱提出质疑，泰国惩教部门发表正式声明，强调相关决定符合法律要求和政府规定。
3: 泰国惩教部门表示，关于他信获准假释出狱，司法部假释委员会审查了相关事实和资格，认为完全符合法律标准和政府条例，不存在任何超出法律范围的歧视或优待。整个过程都在法律框架内展开，每个阶段都具有透明度和可核查性。另外，泰国司法部长卢塔彭·瑙瓦拉也表示，批准他信假释出狱是基于明确的法律依据，外界提出的反对意见也将按照法律程序接受审查。4月29号，泰国司法部假释委员会决定允许前总理他信5月11号假释出狱，之后他信将接受为期4个月的假释监管，直至服满刑期。
2: 据意大利媒体5号报道，该国警方近日捣毁了一个抢劫团伙，有7人被捕，其中5人入狱，2人被软禁在家。调查显示，该团伙在2023至2025年间犯下了4起抢劫案，目前包括珠宝店和邮局。
3: 在4起抢劫案中，最大的一起发生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的帕劳利区，当时该团伙成员抢劫了70块名表，总价值近100万欧元。也正是在此次抢劫中，一名成员的面部特征被摄像头拍下。后来的调查显示，该男子61岁，是一名抢劫惯犯，并且和意大利犯罪组织玛利亚纳团伙有关联。调查还显示，该犯罪团伙组织严密，成员分工明确，管理近乎军事化，多年来一直影响着意大利。
2: 近日，瑞士麦林根的莱辛巴赫瀑布迎来一群特殊的访客，伦敦福尔摩斯协会的60多名爱好者齐聚于此，重走经典文学之旅。
3: 这些远道而来的福尔摩斯迷乘坐上世纪50年代的老式巴士前往莱辛巴赫瀑布，再搭乘缆车抵达悬崖边的经典场地。他们纷纷将自己装扮成小说中的经典角色，戴着猎鹿帽的福尔摩斯，身着黑礼服的莫里亚蒂，带着听诊器的华生医生等，一举一动都还原了柯南道尔笔下的维多利亚时代。在瀑布前，人们重现了小说中福尔摩斯和莫里亚蒂在悬崖缠斗的经典一幕。这场决斗源于柯南道尔1893年的短篇作品《最后一案》。1891年5月4号，福尔摩斯与莫里亚蒂在此双双坠入瀑布。因读者强烈呼吁，作者才让福尔摩斯在作品中复活。伦敦福尔摩斯协会的60多名成员此次瑞士之旅是为了庆祝协会成立75周年。活动协调员马库斯·盖斯勒表示，福尔摩斯的魅力跨越世代，影视改编持续点燃热情，而身着戏服扮演角色的旅行依然极具吸引力。
2: 创造单次分娩存活子女数最多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马里9胞胎，本月4号迎来5岁生日。
3: 生日当天，9胞胎与父母还有7岁的姐姐一同在家中庆祝。9胞胎身着同款服饰集体亮相，母亲哈利玛还自豪地展示了全家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证书。哈利玛表示，孩子们一切安好，并且将要进入学校，开启人生新阶段。据了解，9胞胎于2021年5月4号在摩洛哥通过剖腹产早产降生，孕期仅30周。每个宝宝出生时体重仅500克至1000克不等。他们在摩洛哥接受了19个月的护理后，才回到马里的家中。他们的出生曾轰动全球，如今仍是马里家喻户晓的明星家庭。
4: 近日，家住在浙江省慈溪市古塘街道的市民小胡遇到了一件蹊跷事儿，放在家中不常佩戴的黄金吊坠居然遇到了狸猫换太子的戏码，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干出这事儿的竟是她自己的好闺蜜。
5: 事发当天早上10点，慈溪市民小胡急匆匆地拨打了报警电话， 称自己的黄金吊坠有些不对劲儿。

0: 摸上去的手感和重量都像是合金制品。当时报警人啦，是刚好需要，佩戴这个黄金吊坠。他光看包装盒的话，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别。但是摸到这个黄金吊坠的时候，就是有个明显的质量差距，所以他发现这个黄金吊坠是被别人调包的。民警仔细检查现场，发现首饰盒一直放在家中的飘窗处，位置没有变动，房屋门窗也没有被破坏的痕迹。 再加上小胡刚出差回来，首饰又是被精心替换的，种种迹象表明这很可能是熟人作案。经过民警耐心引导，小胡回忆起了几个知道自己家中门锁密码的人员。有两个朋友到他家里来过，然后其中有一个呢是跟他关系比较好的闺蜜，然后之前就知道他家的门锁密码，所以我们就怀疑是这个闺蜜是嫌疑人。正当民警准备进一步侦查时， 小胡又提供了一个关键线索：某同城交易平台上突然上架了同款黄金吊坠，外观疑似他丢失的那间。于是，民警根据这一信息深入研判，很快确认小胡的闺蜜高某曾前往过该商家经营的奢侈品店销赃。于是，民警迅速组织警力将高某抓获。
1: 他其实呢，就是因为自己手头紧张，然后之前经常往返于 这个当事人的家中，然后发现就是有这个黄金吊坠存在，所以他就进行一个预谋，在提前在网上买好假的黄金吊坠以及相应的包装盒，然后伪造成一个正常的黄金吊坠之后，然后通过他不在家里的这段时间，然后偷偷潜入其家中，然后进行一个调包。
0: 为了不引起小胡的注意，高某还特地通过二手平台购买了同款正品包装盒，前后花费了200余元。 而那只真正的黄金吊坠，则被他以47,000元的价格。

0: 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被调包的黄金吊坠也在第一时间追回并归还给了小胡。
1: 最近，一位63岁的退休阿姨凭借撸铁练力量举拉100公斤杠铃，在健身圈爆火，还登上了世界大赛的舞台，被网友亲切地称为中国最强老太太。那她有着怎样的逆袭之路？运动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改变？
2: 来自上海的王慧平阿姨今年63岁，练力量举已经有3年时间了。在2026年世界60至64岁大师组力量举比赛中，他拿到了全球第31名、硬拉第20、深蹲第15的好成绩。然而，在2023年初，刚退休的王阿姨几乎没有运动习惯，体重飙升到140斤，甘油三酯偏高，还查出脂肪肝。改变的起点是家里阁楼的小健身房。
3: 我儿子在我们家办了个小型的健身房，他就自个儿练啊练啊。比较重的时候呢，他就说：“老妈，你过来帮我看一下。”我嘛，反正看着也心里痒痒的。我拿空杆的时候嘛，我感觉这个空杆我肯定拿得动的，我轻得很，我感觉20公斤嘛。我因为随手拿一包米嘛，就10公斤一包米，两个手可以拿4包米，这样的感觉还可以，所以他就给我上片子了。
2: 在家练出基础后，王阿姨又在健身房办了卡。很快，儿子为她报名了2023年10月的 CPA 亚锦赛，鼓励她走上正式比赛的舞台。
3: 后来我儿子跟我说：“妈，我给你报个名，在上海宝山那里 CPA 亚锦赛，我2023年10月份的亚锦赛嘛，希望你可以去拿名次的。”稀里糊涂的就拿了个泥泞组的第一嘛，所以很开心的。
2: 日复一日的坚持换来肉眼可见的蜕变，3年下来，王阿姨的体重从70公斤降到56公斤，体脂率低至18%。
3: 从2023年开始之后，我的身体机能其实不愧是内在还是外貌，都感觉轻松多了，更有三脂啊、脂肪肝啊。都没有。
2: 在王阿姨的带动下，老伴儿也加入力量训练，时不时一起参加比赛，乐享其中。儿子陈少康既是他们的专属教练，也是一家人的运动引路人。
4: 徒手的一些训练开始，就算是平板像俯卧撑一样撑着在地上不动支撑住，靠墙静蹲，就是有时候蹲着，然后这些东西做好，然后再开始你选择喜欢的项目去。
2: 这份由家庭传递的健身正能量也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人。王阿姨希望能带动更多朋友从零出发，坚持运动，活出紧致健康、闪闪发光的生活。
1: 我们再来关注 CBA 联赛的最新消息。昨晚 CBA 季后赛1/4决赛迎来了首回合的交锋，北汽男篮在五棵松体育馆迎来了广东东阳光队的挑战。经过了4节的比拼，北汽男篮打出了赏心悦目的团队篮球，主场战胜对手，总比分1-0领先对手。
5: 昨晚的五棵松体育馆座无虚席，这里也变成了球迷欢乐的海洋。首钢球迷方阵的呐喊声，专门为季后赛准备的看台 TIFO 劲歌热舞，精阅大战的火爆氛围吸引了众多京城篮球迷的目光。
6: 我觉得体验非常好，大家都竭力的呐喊，然后希望今天北京队能打出好成绩，北京队必胜，加油！
7: 这是最近几场氛围最棒的一场，我们可以这么说。就像足球一样，就像那种联动一样，非常有趣。然后希望多出点这种活动，还有这衣服做大点的。
5: 在 CBA 的历史上，京粤大战从来都不缺少话题，而本场比赛双方同样拿出了自己最佳的状态。尤其对于北汽男篮来说，赵睿、曾凡博两大主力伤愈复出后首次同时登场亮相，无疑为北汽男篮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8: 包括我睿、川哥他们都有伤病，然后我们也很久没有比赛了，然后可能会进入比赛就会慢一点，但是我觉得好的事情是我们没有放弃，我们也没有被打乱节奏吧。
9: 这几天的训练，

0: 还是不断的在调整自己的身体状态，因为并还是有伤在身，那他也积极的去做恢复治疗呢，甚至我们每次练完的时候做一些加练，所以今天他就展现着自己的自信跟能力这样。
1: 赛后虽然表现出色的小曾依然低调，但是他的队友们把赞美声都送给了他。小曾伤愈复出后的首场季后赛就交出了23分的全队最高分，尤其在两个底角投进了5个3分球，这样惊艳的回归也帮助北汽男篮在进攻端打得如鱼得水。
2: 我觉得我很荣幸能在这支球队打球，包括在这么好的场地，这么好的球迷，然后我能做的就是球队需要我上场，无论我身体什么状况，只要需要我，肯定会全力会拼吧。
3: 珍惜每一场比赛的机会，因为确实这种比赛机会越来越少，到自己上场把自己全部能量放到球场上，我希望给球队做一定的贡献。
1: 昨晚这支球队用团队作战拿下了胜利，除了小曾的惊艳表现之外，杰曼、麦基、赵睿、威廉姆斯同样得分上双，全队全场投进了16记3分球。一场三分雨之后，北汽男篮也用精准的投射点燃了现场的氛围。纵观整场比赛，对手只有在上半场还可以和北汽男篮纠缠，但是到了下半时，阵容底蕴更为深厚的北汽队在第三节就打出了31-19的进攻高潮，一举奠定胜局。102-94，北汽男篮不仅赢下了这个系列赛的首场比赛，也用一场势如破竹的胜利宣告阵容齐整后的北汽男篮将有更强的实力向更高的目标发起冲击。
4: 所有的人上去都在他上去那个时段发挥了每个人的特点和作用，所以这样的话没有给对方任何的一丝的机会，一直在把握场的局势，我觉得这点做的是非常好的。
1: 北京台报道。
5: 5月6号，2026怡保中超联赛第10轮进行，北京国安3-0战胜大连英博海发。
6: 开局阶段，北京国安便频频威胁对方球门。上半场补时阶段，曹永静被红盘罚下，半场战罢。十人作战的北京国安与大连队0-0战平。一边再战，面对人数劣势的不利局面，主教练蒙哥马利没有选择保守，而是果断换上法比奥与林良铭，展现出捍卫主场的决心。第53分钟，法比奥接张稀哲直传后射门制造角球，塞尔吉尼奥主罚角球传中，拉莫斯高高跃起头球冲顶破门，这是拉莫斯代表国安打入的首粒进球，也是北京国安在职业联赛中的第1400个进球。北京国安1-0领先。此后，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仅4分钟后，塞尔吉尼奥再度开出角球，大连队员在解围时不慎自摆乌龙，北京国安再下一城，2-0。随后，柏杨前插后下底送出倒三角回传，林良铭在门线上将球撞入网窝，国安3-0领先。随后的比赛中，虽然体能处于劣势且少打一人，但北京国安顶住了对方的反扑，
7: 能够在主场在所有球迷的支持之下10打11的状态下拿到了这三分，我觉得这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拼搏的一个结果。
6: 尽管第十轮取得赛季首个主场胜利，北京国安2026赛季的开局表现仍让外界感到困惑，一度跌至积分榜倒数第4，创下中超历史最差开局。
8: 主观上的原因呢，就是球队正在进行球员的迭代，管理层的迭代，这种迭代一定会带来一定的阵痛。客观上呢，我们也确实连续多场比赛的重大错漏判的影响，使得国安队损失了很多的积分，也造成了中超联赛历史上球队最差的开局这么一个后果。
9: 超级杯夺冠有那么一点点提升了外界对于球队的这个预期，当这个预期起来之后呢，我们的表现呢没有匹配上，当然这里边有很多客观的因素啊。北京国安的球迷他能够接受的这个成绩，所谓降低预期最低低到哪儿，这个我觉得是俱乐部需要考量的。
10: 北京国安队真正可顶上大用的年轻人基本上是没有的。U23国家队、U20国家队，甚至说更小的U17国家队，你会发现北京国安队没有球员在这些国家队当中。作为一个争冠的球队，或者说进入一个第一集团的球队，国字号当中没有这些年轻的球员，那你可能会越打越困难嘛。
6: 第十轮的胜利暂时让国安摆脱了倒数第4的危险位置，排名升至第9，距离保级区有了一定的缓冲空间，但问题不会自动消失。无论是蒙哥马利的战术进化、医疗团队的实际效果、年轻球员的成长速度，还是管理层对球迷底线的把握，都将在接下来的比赛中逐一接受检验。北京台报道。
5: 在昌平区人民法院，有这样一位刑事法官，他扎根审判的一线15年，办理过各类疑难复杂。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人民法院是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在刑事审判庭，这道防线尤为特殊，它关乎财产、自由，甚至是生命。昌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有这样一位法官，他经手的案件超过2600件，判处被告人3000余人，这数字背后是无数次罪与罚的衡量，情与法的抉择。当一位法官每天面对人性的暗面、社会的伤口，他如何保持冷静与精准？当判决书落笔的瞬间，他手中那支笔究竟承载着多重的分量？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刑事法官王莹的战场。
1: 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犯贪污罪、诈骗罪、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判处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
2: 刑事法官的工作，就是在是非曲直、人情法理的万千纠葛中，肩负着裁决他人命运的重任，为每一个案件寻找正义出口。
3: 他就是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副庭长、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王莹。周六本是休息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却迎来一场紧张而紧凑的庭审。

0: 昌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厅现在开庭，请执勤法警提被告人到厅。
1: 这是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案件被告人多，涉案金额大，资金流向复杂。我没想到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就用了半个多小时，案件的复杂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0: 刚才公诉人宣读的起诉书内容都听清楚了吗？
1: 本案16名被告人分工明确，有人组织，有人管钱，有人运送，有人把诈骗现金换成虚拟货币，洗白赃款上千万元。
0: 被告人，对于起诉书指控的事实还有罪名，说一下你的意见。
2: 对起诉书的指控，因为他现在起诉我是诈骗罪，我是帮助别人洗钱了，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诈骗罪，就是那个指控的那个300万的那个数额。在整个事件的过程当中呢，我接触到的钱没有达到300万，应该就是4-5万左右。我没有支配那个现金的权利，我只是帮忙报自己的餐馆，我是负责这个买饭。
0: 说点具体的，你觉得买饭对这个事儿有意义没有？对不对？
2: 这个资金回来以后，他在那里餐馆。
0: 所有的吗？
2: 也不是。
0: 大部分。
2: 可以这么说。
1: 面对纷繁复杂的案情和各方的辩解，王莹的目标只有一个，紧盯关键事实。
0: 指控期间2024年10月到2025年1月期间有没有获利，获利什么情况？直接说。
2: 获利是有的，但是具体获利多少
0: 不清。300余万，就是这个数额，你大概是一个什么意见？
2: 50万。
0: 那你认为它是高了还是低了？
2: 那是高了。
1: 谁在组织？具体行为是什么？涉案金额多少？有无获利？每个细节都关系到罪责的认定。王莹没有放过这些矛盾点，他深知在这类新型网络犯罪中，资金流转快，证据隐蔽强，被告人的口供与客观证据能否相互印证至关重要。他的每一次发问，每一次

0: 次提醒都将庭审拉回核心事实的轨迹，拨开层层迷雾，力图还原案件的本来面目。
1: 对事实也都基本是没有意见的，对吧？
0: 周六的这场庭审持续了12个小时，而这只是一步步靠近真相、厘清事实的开始。多年来，王莹先后承办涉黑恶、职务犯罪、重大网络犯罪等多起疑难复杂案件，这些考验专业与定力的硬仗早已成为他最平常的工作日常。庭审现场是指挥若定，而法官更多的工作状态其实是埋首于浩瀚的卷宗之中。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刑事法官的办公室，眼前这堆积如山的案卷材料让我对法官背后的工作有了最直观的认识。
2: 我今天看到这儿铺这么多卷宗，我就惊呆了。这每一个卷宗都厚厚的，像一本书一样。这些你们都要看吗？
3: 对，这些卷宗都是我们在审的案件。应该说，看卷是我们工作的一个常态。我们一般的这种案件呢，可能会有，就是正常情况下十几本、几十本都是比较正常的。然后，如果一些特殊的案件，比如说这种涉重型的经济犯罪的这种案件，那就上百本也是挺常见的。
2: 我感觉你们的阅读量挺大的，
3: 阅读量真挺大的。
2: 就是要我看起来，我肯定头晕眼花
3: 了。所以我们眼神都不太好。
2: 但心里都跟明镜似的。
3: 啊，心里得明白呀、啊。
0: 在法院处理的案件中，刑事案件是最为特殊和严厉的一类，它所针对的不是普通的民事纠纷，而是被法律明确界定为犯罪的行为，比如盗窃、诈骗、故意伤害等。一旦被起诉，被告人面临的不仅是经济上的退赃退赔，更可能是人身自由的剥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判刑。而刑事法官正是这最后一道防线的守门人。
3: 然后你从事帮上家收转款的这个事儿，大概干了多长时间？2022，一共向上家提供了几个？其行为已经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0: 在我看来，王莹法官的工作是枯燥单调的，日复一日的开庭、阅卷、写判决。也是在这日复一日的枯燥单调当中，王莹在刑事审判岗位一干就是15年。这些年来，王莹审结案件2600余件，结案数量居全院刑事法官首位，也位列北京法院刑事审判业务前列。其中审理涉毒案件300余件，还牵头办理了多起恶势力犯罪案件。在旁人看来，重复枯燥的工作他却甘之如饴。
4: 王法官，那其实我有点好奇啊，就是我们做法庭的审判工作，接触到的其实都是负面的信息，都是负面的情绪，那长时间在这种环境下工作，看待周边的人和物的方式，会受到这些案件的影响吗？
5: 长年累月做相应的工作的话，如果说没有影响，这个呢是不太可能的。可能对我们的影响就是说，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可能要更冷静、更慎重地去看待、去分析这个事儿。另外，我们可能和这种犯罪打交道会比较多，所以也会有一些职业病，比如说聊天，我可能希望别人尽快说到重点，就像我们庭审过程当中，我很希望听到核心的部分，另外呢，警惕性可能会比较高一些，比如说看到这个别人喝酒，我可能就很自然地告诉别人，你不能开车，所以我们看问题的角度，无形当中，有意无意的可能会和一般人看待事物的角度会有那么一些不同。
4: 接触这么多案件，你还相信生活的美好吗？
5: 对，这个是一定的。就是我们的案件呢，其实除了有这种重型的案件，也有一些轻缓的这种案件，我们会看到人性的这种贪婪也好、冲动也好等等等等一些阴暗面。但是呢，我们也会看到说一些真诚的悔罪，家庭对这些比如说一些人员的这种支持付出，我觉得这些其实才是这种希望所在。
4: 所以您怎么理解一个法官的社会责任？
5: 作为一名法官，最重要的是办好每一起案件。法官的职责呢，就是忠于法律，但是党员的身份呢，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价值引领和更高的要求，也让我时刻牢记，审判权呢是人民赋予的，我们办的呢不仅仅是案件，也是别人的人生，所以案件呢不能

0: 判了之。我们的工作呢，最终也要服务于让这个社会更安全、更有序，让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需求落到实处。这不仅是职业要求，更是责任所在。
1: 好，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全国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彭程。
2: 好的，重亚，随着冷暖空气的交汇，南方新一轮的降水过程开启。今天西藏的中部、青海大部、甘肃西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湖北的东部、安徽南部、江南大部、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雨雪天气对于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气温方面，由于冷空气南下，降水增多，气温也是自北向南陆续下滑。今天降温主要影响南方地区，多地气温将逐渐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大家还需根据气温和体感的变化及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这个时段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的。
3: 好的，感谢彭程带来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民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老龄办等11部门印发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就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作出安排部署。
4: 意见首次在全国层面明确了什么是互助性养老服务，并从服务模式、服务阵地、支撑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推进举措。意见提出，要发展社区支持的居家互助服务，支持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村居民小组长、楼门长等为骨干，以低龄健康老年人为主体，积极吸纳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等力量参与，组建互助服务队伍，
5: 逐步形成政府引导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支持老年人自愿互助、社会广泛参与的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格局。
4: 根据意见内容，到2030年，具备互助服务功能的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不低于70%，乡镇街道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工作机制全面建立，互助性养老服务广泛开展，服务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到2035年，互助性养老服务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服务支持体系进一步健全，老年人探访关爱、社会参与、精神慰藉等服务需求得到更好满足。北京台报道。
3: 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过程中，科技园区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一方面要帮助科研人员实现成果转化，另一方面要把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集聚在一起，形成规模效应和成本优势。在今天的走进怀柔科学城中，让我们一起走进雁栖湾硬科技制造园，看看它是如何走出一条具有怀柔特色的科技园区发展之路的。
6: 张兴业曾是中国科学院的一名科研人员，长期从事纳米导电墨水及电路打印机的研发。为了让实验室里的技术尽快变成提升生活品质的产品，他选择创业。但从科研圈进入产业圈的种种难题让他倍感头疼。转机出现在雁栖湾硬科技制造园走进中科院开展招商宣传的那一天，张兴业得知园区可以为创业提供全流程服务，自己只需要专注研发和生产。于是他在怀柔开启了创业之旅。
7: 最初没想到业务发展这么快，场地呢一下子就不够用了。我们提出扩展需求后，园区也没有上调租金单价，我们扩展带来了水电、生产、安全等各种问题，每天都要应对。我真没想到园区配合力度这么大，我们提出问题通常5分钟之内就能获得回应。
8: 我们的服务是企业提出需求，5分钟内响应，10分钟专人到现场，实现流程全程跟踪，直至服务完成。
9: 企业提出需求，5分钟内获得响应，而企业扩租扩产呢，租金单价不上涨。这些举措扎扎实实地破解了像张兴业这样的科研人员创业者的创业痛点。当然了，雁栖湾硬科技制造园的特色服务呢，还远不止这些。
6: 海普欧泰克公司在液压领域技术积累深厚，自主开发的自动调频悬浮担架床已经应用在国内多家医院中。
10: 我们考察了好几个这个园区，但是到这以后呢，这给我的感觉就是厂房比较适合我们这种企业，基本上不用我们去动什么，可以说就是临摹入住，同时呢它这个租金也有很高的性价比。
6: 更让吴广林感到安心的是园区

0: 居事不过夜，人不离岗的服务节奏。园区建立了管家式企业专属服务群，随时解决企业需求。不久前，园区帮吴广林的公司申请了高精尖企业租金补贴，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而在生活配套上，园区的服务也是细致入微。
1: 到的园区以后呢，园区做了一个公共的食堂，价格也比较亲民。园区会在这个节假日做一些活动，像过年我们要吃饺子，园区组织大伙包饺子，8月15组织大伙包月饼，挺温馨的，像个大家庭。
2: 便宜大碗的食堂，逢年过节的包饺子吃月饼，这些看上去没有那么高精尖的服务呢，却是创业者们日常生活所不可或缺的。所以服务企业既要有宏大叙事，也要有温馨细节。当然呢，雁栖帆硬科技制造园的实力还在于它在园区内就构建起了系统的产业链上下游体系。
0: 研和科技公司主要从事钙钛矿光能电池的研发与生产，产品可以用在遥控器、智能手表上实现长续航，也可以用于制造卫星柔性太阳翼。
3: 园区呢，上下游有很多配套的一些企业，比如像我们上游的一些原材料、靶材，包括到我们下游的一些应用的单位，不出园区就可以实现很好的一个合作。此外呢，我们用的一些材料研发的一些电镜啊，包括加工的平台等等，都在我们园区内就可以实现，感觉到十分的便捷和方便。
4: 我们园区共建了测试平台，方便企业优惠使用，这让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可以一起申报科研项目，形成了从研发到中试再到产业化的闭环。
0: 目前雁栖湾硬科技制造园已入驻27家硬科技企业，2025年产值约3.1亿元，全口径财政贡献约2000万元。
2: 5分钟内的响应机制、丰富的生活配套和系统的产业链体系，再加上怀柔区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怀柔科学城的大科学装置支撑，让雁栖湾硬科技制造园走出了一条具有怀柔特色的产业园区之路。
0: 北京台报道。
5: 近日，河南省禹州市诸葛镇千亩芍药进入盛花期，连片芍药竞相开放，清香四溢，各色芍药花迎风轻摇，一片田野好风光。
6: 近年来，当地因地制宜引进了芍药等药材种植，既装点了乡野，也为村民带来了收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两天了都不投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游，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5: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4: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5: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远古玉米神报道，
9: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0: 太阳的金色汗水，
11: 秘鲁的蒙娜丽莎，
12: 月亮神悄悄许愿，
13: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4: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跨越千年等你来看。

0: 有热闹哎。哎，他怎么了？
1: 死了。
2: 怎么死的？
1: 突发性血管瘤。走吧。
0: 哎，等一下。

0: 衣服呢？咋的了？
1: 季强死了。
0: 死在哪儿了？
1: 死在了他的棚子里。
0: 走得安详吗？
1: 二胖，回去别和你姥爷说季强没了。

0: 我爸又去弄他那边的自行车了。
1: 应该是吧。哎呀，折腾去吧，他爱折腾就折腾。
0: 其实我知道你为啥支持我爸折腾他那边的自行车。
1: 为啥呀？
0: 你别看我爸平常确实是挺不靠谱的，但是其实他是真热爱他那工作。你看看他那工作服一穿上，机器一响，眼睛里都冒光。我看呀，他喜欢他那套工作服超过咱家店里所有衣服。
1: 你确实是你爸的亲闺女。
0: 我觉着我爸确实比之前靠谱了不少。
1: 哎呀，希望他能继续靠谱下去吧。

0: 法国很流行说嘉宾家怎么弄死你。
1: 这咋了？
2: 这干啥呀？
0: 现在这是先锋，一百年后会感谢我。哎，
3: 别等，
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不是怎么回事？
3: 弄死他！
0: 说，你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兄弟？
3: 他给我闻的，我都没脸见人了。
1: 我又没闻你脸。
0: 哎，别急，
3: 我别急，别急。
0: 兄弟，你能让我看一眼吗？
1: 我看一眼方便吗？
3: 我给你看。完美，
4: 六爷，
1: 啊，你来抱住他。哎，
0: 没毛病，真的。
1: 哎，兄弟，哎，我这儿就这么多，你先拿着。找一个专业的纹身师给你改一改，面积不算大。
0: 啊，我就是专业
1: 啊。这条路你要想走到黑，你最好学学武功吧。
0: 钱我先给你垫上，记得还我。
1: 没事没事，不生气啊，不生气啊，
4: 我能改，我真的能改。哥，需要你的帮助。啊。
1: 这叫啥主题？
5: 大日如来。

0: 今天我辛苦刘哥了。
1: 哎，
0: 二十，我有一个主意，你可以把拔罐、刮痧乃至针灸融入到我的纹身艺术中，这样就可以无限的修改原始图案，咱怎么解释都可以。你看我平时我纹身都是一锤子买卖，你拔罐刮痧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我那边有纹的那么不尽如人意的情况，我把它带过来，咱俩分成资源整合嘛。还有你看很多大姑娘小伙子谈恋爱的时候都喜欢把男朋友女朋友的名字和头像纹在身上，等到分手的时候他们就后悔莫及，这时候针灸就派上了用场。
1: 啥用场啊？
0: 扎他，扎他的名字或者头像，疼在身上，爽在心里。再不解气的话，直接用刮痧板刮他，刮他脸。再不解气，直接用拔罐拔他的脸，就好像那个银角大王进了葫芦一样。
1: 哎呀呀，行，我已经看出你的艺术造诣了啊！这么的兄弟，我就一个问题想问你，你务必要如实回答我。
0: 您说，
1: 你真打算在纹身这条路上一条道走到黑吗？
0: 确切的说，我是打算在纹身艺术的这条道路上一条道走到黑。
2: 一切都很完美，就是这个车床有点拖后腿。
3: 老爷别伤心，其实能骑着走就已经很完美了。
2: 我这么想，二爸，这车的事儿呢就先搁这儿，我再攒点私房钱买一个新的车床，明天我再给你买一个新的电动自行车。
3: 不用，
2: 想成就再小的事业也需要资本。拿包回家。
3: 老舅，
2: 嗯，
3: 明天你得去趟学校，老师找家长。
2: 咋的？你又惹事了？
3: 我没干啥。
2: 没干啥，老师为啥找家长啊？
3: 我也不知道。
2: 明天去了再说吧。
3: 哦。
4: 霍小阳，这是惹什么麻烦了吗？
5: 没有，你放心哈。今天主要就是来找您聊一聊孩子们生活上的事儿，纯聊天儿。
2: 哦。
5: 别紧张。
2: 我不紧张啊。
5: 那您是不是给他做了个变速自行车呀？
2: 啊。
5: 你以后能不能别让他骑

0: 那变速自行车来上学了，这孩子吧，虽然学习成绩一般，但是他上课从来不迟到，这点非常好。但自从有了那变速自行车以后啊，他不仅天天迟到，每天那手上弄得黑不溜秋，全是机油，一洗洗半节课。你说这学习能好吗？
1: 这是我学艺不精，我回头给他买辆新的。
0: 这次考试，他又倒数第二。
1: 哎，这成绩好了呀。
0: 郭小雪倒数第一。他是不是也住你家呀？
1: 他这情况，那只能住我们家呀。
0: 真很少有朋友能做到像你这样讲义气的。但是两个孩子的学习问题还是要关心一下的，尤其是郭小雪，你得给她疏导。同学们经常就是在背后说一些有的没的，你也千万别让她在意啊。这我都给他们批评了，那必须的。
1: 什么呢？他爸那些事儿？
0: 不是，那小孩子就胡说八道。听说那个二胖跟他不住你家吗？然后说他俩结婚了，俩人咋咋地的。哎，对，别在意他们乱说，小孩不懂事儿。
1: 哎，我不在意。
0: 对，
1: 不是我，对，我也在意。
0: 啊，对，咱该在意在意，不该在意的千万不在意。
1: 啊，对，行，那感谢您，
2: 您麻烦了啊。
3: 那稍等，咱们再聊聊崔梦的问题吧。啊，崔梦这孩子吧，他一直品学兼优。但是最近他这成绩下滑得太快了，经常上课犯困。他跟我说家里是有小朋友跟他一起住，是这样吗？
1: 就是郭小雪。
3: 啊，我知道你不容易，但是梦梦这孩子吧，他可真是个好苗子，你得把好苗子先培养好，对吧？而且他又是你亲闺女。
1: 您说的对，感谢二位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4: 接下来咱们再说说他们三个孩子思想品德课的问题吧。
1: 您说，没事。
5: 哎呀，又去弄变速自行车了。
1: 从今天起，变速自行车暂时告一段落，我以后会多去店里。你辛苦了，老婆。梦梦，把衣服跟鞋穿上。你出来跟我聊聊。
3: 把衣服穿上啊。

0: 爸，你找我来是让我来看你发呆的。你最近是不是睡得不好啊？哦，是。小雪刚来咱家那阵儿，不是总磨牙吗？太吵了，然后爷爷就给她买了那个牙套，她现在是不磨了，但是她睡觉总是一惊一乍的。 一会儿尖叫，一会儿骂人，一会儿还抽搐，还有他养那条狗，一到半夜就叫，这让人怎么睡啊？小雪经历了，那你咋不和我和你妈说呢？爸，我也知道你和我妈不容易。 你俩也是好心想把他接过来，他也确实是挺可怜的。你看，上次邪的事儿就已经闹得那么不愉快了。我如果再把这事儿跟你俩说了，他还能在咱家住吗？其实也没啥的，我就是有点不太开心。你说，爸爸妈妈本来就是我一个人的，现在要三个人分，凭什么呀？
1: 闺女儿，爸都清楚，爸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想给咱家换个大房子，到时候矛盾就会少了。你要记住，嬷嬷，我和你妈是你的亲爸亲妈，不是别人的。

0: 这个地库在这个位置哈。
1: 这是咱们全市第一栋商品房别墅，都是统一的，四室三房三卫，再加一个地下室。现在这房子啊，都要被抢疯了。嗯，
0: 哦，三个卫生间，
2: 三个卫生间，那咱们三个孩子打不起来了。
0: 说是好，嗯，价格肯定也好哈，
1: 45万，这是最低价了。
0: 是，
1: 如果现在不定，过几个月搞不好还会要涨的。
0: 对，挺合理，它这个整个布局。
2: 对。
0: 能？
2: 那定不？定吗？
0: 45。
1: 一看姐这穿搭这气质，就很像住在这里的人呀。当然要定。
0: 气质还行。
2: 长得也还行，你漂亮，人也漂亮。
0: 行，我再合计合计，好吧？嗯，看一看，这买房子不是小事。
2: 那先商量商量。
0: 行，商量商量啊，来，嗯。哎呀妈，这房子太漂亮了，带劲！
2: 带劲就买啊，搬进去住。
0: 你知道咱家还有多少钱吗？
2: 不知道。
0: 咱家到目前为止，本来应该还剩18万多，被你干变速车给干进去点。目前为止，我看啊，把咱住的房子卖了，拢共加一块儿，估计还差20来万。
2: 20万还可以，努努力也赚出来了。
0: 努努力啊！妈呀，你可真敢说，我就怕你努力。你每回努力，最轻就是赔钱，最重你又得进去。你这样你再进去就三进宫了啊！能不能出来都不知道。
2: 我还挺想进去的，能看看大炮，唠唠嗑。
0: 啊，想进去啊？啊，
2: 找大炮。
0: 我送你进去。哎，
3: 怎么？哎呦，你怎么还动手了呢？为什么？
0: 什么为什么？你快点给我弄点，这么多人呢，干嘛？
3: 哪有人啊？
0: 你快点儿啊！你都趴窗户看着呢。
3: 你再练会儿。
0: 我不行，我没有控制能力了。
3: 房子买不买？
0: 我都已经嘚瑟了。
3: 买吗？
0: 买。
3: 你有钱吗？
0: 有。
3: 哪儿呢？
0: 你兜里。

0: 哎，哎，我正研究赚钱的机会呢。
1: 又要写书啊？
0: 哎呦，我这么跟你说啊，任何人都要顺应社会的发展，不紧跟时代的潮流，你说怎么能挣到钱呢？
1: 二胖说要在家里养王八。
2: 啥？他要干什么？
1: 梦梦说，小雪养了狗，二胖养了王八，他作为这个家的小主人，他更要养。他要养两只鸽子，这样咱们家海陆空就凑齐了。
2: 那人还能活吗？咱们家？
1: 你说呢？
2: 不是，那咱们有什么办法能阻止他们吗？
1: 这俩孩子这脾气，你能阻止吗？
0: 行吧，买别墅那提上日程了。
3: 咱们要再生一个，他会养些什么呢？
4: 哎，好，你这辛苦了。
5: 哎呀，你刘叔啊，这手艺啊真行，几针下去，哎，我这浑身舒坦的，想找个地方抡大勺。
6: 嗯，那好，您坐。嗯，
5: 看的啥书啊？
6: 我呀，我这研究咱们国家的未来，以及我们的未来。

0: 哦，有研究成果了吗？一点点。您听我说说。
1: 哎，说说。在咱们国家漫长的北方边界线上呢，有一些特别不起眼的小城市，你比方说满洲里、黑河还有绥河，这些城市都紧邻着前苏联，都是搞贸易的重点城市。我研究了一下咱们国家的政策以及世界局势。
0: 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未来，一定是搞对外贸易。
1: 哦，你现在要改行，研究政治了。
0: 哎，挺好，挺好，挺好。等你研究成功了，被国家发现了，跟你来个隆中对，把你从民间挖掘出来，你就成诸葛亮了。您这没意思了，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像梦梦了，你别挖苦。
1: 不是，我真觉得挺好。
0: 你在家里安安静静的搞研究，省得我担心你出去再穷折腾，担心你再进去。哎，您先别着急挖苦啊，您听听我要说什么行不行？
1: 嗯嗯嗯，说。
0: 从斯大林时代，前苏联为了国家安全就一直在发展重工业，导致他们现在的轻工业几乎是瘫痪状态。咱现在拿两个那个暖水壶的平板。
1: 能把他们的摩托换过来，您信吗？
0: 这不是开玩笑，这是真事儿，这都有人换过了，所以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我想去拼一拼，绥河是我的首选城市，离我们最近。你才安生几天呢，又开始穷折腾，这词儿不好听，奋斗。我之前也是在奋斗，我挣着钱了吧？
1: 甭管多少，是不是？我也是因为可能运气的原因，那很多就这个事情他就中断了。这次不一样，这次我有强大的动力，而且我目标也非常清晰，目标就是买别墅20万，我需要改善孩子们的生活环境，所以我就会有强大的动力。您要说这是折腾，那他也是往好了折腾，对吧？
2: 好，可以折腾，
1: 不过得轻着点折腾。
2: 怎么个清法？哎，你有20万，你拿出2万去折腾；你有30万，拿出3万去折腾，啊，别伤了筋骨，好好干吧。
1: 嗯，
2: 啊。

0: 纹身啊，打算纹个什么图案？
1: 猛虎应爬山，阎王三点手，霸王应折江。你选一个吧。
0: 很抽象，适合我。哎，这边请，趴下，我准备一下。
1: 这边。你崔哥跟我说啊，你纹身的手艺太潮了，老被人揍，让我教你两招。
0: 你就是宏伟哥吧？
1: 在下正是。
0: 但不是手艺的事儿，主要是之前总在艺术的理解上和顾客有些分歧。
1: 你想学啥？学到什么地步？
0: 有没有那种一下子就把对方干趴下的那种？
1: 有是有，可是你给人家纹身纹坏了，翻过头来你把人干死了，这合适吗？
0: 不用打死，打服就行。
1: 那也不行。这种招啊，我师傅到最后也没教给我。你知道为啥吗？
0: 嗯，
1: 因为我们这帮徒弟啊，容易冲动，容易鲁莽。
0: 敢问您师傅是谁啊？肯定是咱升体工队的吧？
1: 你知道七大街的红旗浴池吗？
0: 我知道啊，打小在那儿搓澡。
1: 我师傅就是在那儿搓澡的。
0: 不是，那您刚才学的是搓澡啊，还是武功啊？
1: 搓澡我也会呀，要不然我教你搓澡得了，这比学功夫容易多了啊。等你这店黄摊了之后，你就到澡堂子里也有口饭吃，行不行？
0: 你到底会不会功夫啊？
1: 你知道胡凤簪吗？
0: 我知道胡汉三。
1: 哼，他们俩虽然就差一个字。 但是胡凤簪。

0: 30几岁就号称关东第一犬。光绪年间在奉天开办了大川酒镖局。民国时期，30万奉军的总教头，连张大帅的儿子都要跟他学拳。918之后，更是在东北锄奸无数。
1: 确实很威武，但这和您有什么关系啊？
0: 他是我师父的师父。
1: 您师父这么威武，为啥还在澡堂给人搓澡呢？
0: 那不然呢？建国之后，那哪还有什么镖局、什么打打杀杀的呀？他是习武之人，他的饭量奇大，只有这个浴池能给他管一顿饱饭。
1: 说不准你师父还给我搓过澡呢。
0: 有可能。想当年我们习武的时候，那是相当的辛苦啊。那时候我们光练步法就练了3年，可是我永远没有小崔的姐夫霍东风的天赋。我师父的武功那已经是登峰造极，但是一辈子我也没见到他和别人交过手。有水吗？口干了。
1: 没有。你说中国功夫那么厉害，为什么那些拳王呀什么的都是黑人啊？
2: 拳击是格斗技术，需要严格的遵守比赛规则，获胜不同于中国功夫。
0: 几千年来，中国都是几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那能是吹出来的吗？
1: 那不能。但是中国功夫也没那么神吧？哼。
0: 没关系，你不信就算了。我也该回鱼市上班去了，啊，就这样。
1: 不是哥子，咱这不就是，咱这不就聊聊天吗？你走。
0: 没事吧，大兄弟？我。你咋了？没摔坏吧？
1: 师傅。
0: 我这还没使劲儿呢，我这童子功，快请起，啊！
1: 不管你承不承认，以后你就是我师父。
0: 哎呀，小点声，别让人听见，怪不好意思。行吧，那我就教你一招。

1: 那我站这边，您再来一遍。
2: 师傅，
0: 这就叫猛虎硬爬山。当年我祖师爷就是用这一招打遍了全天下。看好了！哎。
1: 一天练5000次，过半个月之后我来检查。多少次？5000次。就这几下？
0: 对，你要想练10000次也没问题。 不是，就这几下5000次？你知道我打多少次吗？
1: 多少？
0: 几百万次。
3: 走，猛虎山。相信我，来回几趟，别墅的钱咱就赚出来了。随佛，那咱爸知道吗？知道，他支持我。20000，就20000，多一分都不能给你。能干就干，不能干拉倒。
4: 30000，
0: 买衣服砍价呢？
4: 不是职业习惯吗？
3: 就20000，
4: 25000私句号，咱不争论，
3: 一分没有。
4: 20000。

0: 这是咋了？怕客人揍他，要学武功。
1: 都说武功练多了走火入魔，我看他是有点。
0: 他肯定不会。

0: 就是因为没客人，他闲的。你说他这店还能撑多久啊？
1: 那得看他有多少存款了。得了，下个月房租都交了。

0: 我一个人吧，去做生意心里边有点突突，你能陪我一块儿去吗？
1: 你看我这中午我现在生意这么火，主要我走不开呀，
2: 这真是个麻烦事儿。嗯，
3: 拿着你去啊！你疯了吧？要命啊！他是比我累有加。
1: 聊什么呢？这么开心？
2: 没有没有，我们在为你这个武功有进步而高兴。
1: 哥，你打我，他太快了。
2: 不是你要我，拍我就行，你拍我吧。
1: 好，
2: 好，好。
1: 快不快吧？你是快不快吧？
2: 快快快，厉害厉害。
4: 还行啊，
5: 公明，
6: 师傅，
7: 我还是喜欢这家，一会儿把这个给我扒下来啊。
2: 行，
1: 师傅，
2: 咋样？
8: 每天至少5000次，
1: 不信你问崔哥刘哥。
6: 来一个，给我看看。
1: 我一发战。
2: 咋样？你这是练的啥呀？啊，我是这么教你了吗？啊，你简直是有辱门风！你以后出去啊，别说是我教的你啊。什么玩意儿这是？
1: 不是，咱俩打的不一样吗？
2: 能是一样的吗？你还是学搓澡去吧你。你，哎，气死我！
1: 要是哪个细节不好您说，要不然教我点实用的也行。
2: 我教你啥你能学会啊？哎呀，这。 以前啊，旧社会，师傅都会教徒弟一点类似于杂耍似的东西。这，像什么脑袋碎砖头啊，胸口碎大石什么的。要是没钱了呢，还可以到大街上卖艺，就怕以后他们没饭吃，赚点钱糊口什么的。但是学这个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怕疼，类似于武功，但它又不是。学吗？
9: 不是不是，你。
2: 你要教他这个，你没必要吧？
1: 我给你拿个衣服，先搁这儿。
2: 哎，谢了。
1: 我打小不怕疼。
2: 那咱们就来这个。
1: 就这个。
2: 好，
1: 师傅给你演示一下。师傅，你太厉害了，我就学这个。

0: 送医院去吧。
1: 还有呼吸，等我老舅回来吧。这是密码本吗？真是密码本。那他是间谍？
0: 你想太多了吧？
1: 赶紧报案吧！这个老特务。
0: 这是个电话本，你自己看看这上面哪个不是电话号。
1: 那这个图是啥意思？
0: 两只羊，二羊呗。
1: 啊！
2: 那是羊，快给我来。
3: 哎，咋的了？
4: 你认识霍东风吗？
2: 来，你看看这个。你，我跟霍东风一起改造来着，昨天解除的，他还有一个月才能解除，然后他让我来找你。
3: 他是在里边缺什么东西了？
2: 他在里边啥也不缺呀，他让我过来啊，跟你说个事儿。他说他回来想开一个大酒楼，就是老大老大的那种，他说是，说是起码要上千平的，就是让你给帮着找地方，还有让你给帮着找几个好厨师，说你认识的多。
3: 还有吗？
2: 还有什么事儿？我想想啥了。对，他说他这次回来

0: 再也不惹事儿了，他一定把这个买卖做好。
1: 不是，他怎么不把整个国家都拿下来，还开一大饭店？他哪儿来的钱呢？
0: 他说他有一个哥们叫宏伟，说一年多在鱼市挣了不少钱。
1: 你怎么说话一直这么虚？你是生病了吗？
0: 不是，我从昨天早上出监，我到现在我都没吃饭。
2: 哎，你回来的正好，
1: 走。
2: 我带他去吃口饭。你看店啊。
3: 谁呀？这是。

0: 来点素的。
1: 我不要多素，你这太素了。
0: 别着急，慢慢吃，慢慢吃。

0: 刚才跟你爸出去的人是谁呀？
1: 不知道，说是刚从监狱出来。
2: 和我爸在同一个监狱。
0: 啥玩意儿？哎呀妈呀！行了，你们该玩玩去吧。
3: 睡呗，睡呗。
4: 霍东风在里边过得怎么样？还好吗？
3: 霍东风啊，这是好人。他从不欺负人，他专门能受了那墙的，不欺负我的。
4: 这是他。你是咋进去的？
3: 说玩笑，来。蹬板车嘛，这来城里没两天啊，你这是城里的规矩，我也不懂啊。当时有交警管我，我不服，我就跟他撕了去，我俩轱辘沟里去。再后来我就被落脚了，谁去怪我？我没文化，你说城里那信号灯那牌子上画的啥，我哪知道啊？
4: 跟警察撕了，你能不进去吗？
3: 就老调查应该的。
4: 那你出来以后想要干点啥呢？
3: 霍东风说我出来这两天让我找宏伟，说去他那儿帮着搬鱼啊，用板车送鱼。我文化是没有，但是我力气我真有的是。干粗活我们屯子谁也比不过我，我在屯子这人都管我叫流氓子。真的，蹬板车百十来里地我都不带喘。二百来斤那包往我身上一放，我跟你说话，我一溜小跑。
4: 宏伟那儿你别去了。
3: 咋了？
4: 你要是去找宏伟呢，就离再近就不远了。
3: 不是，那我怎么出来？我得干点啥呀？
4: 霍东风出来以前，你先跟我干。
3: 好。
5: 遇见了好心意。丫鬟春红，
6: 我老婆刘哥，
5: 崔大好，
6: 霍东风的狱友，我要带他去随和创业，回去刘哥。
0: 你这真有钱呀啊！你现在跟狱友都能创业了。
6: 我终于练成了！哎呦。恭喜恭喜，崔哥，宏伟哥，我练成了！
7: 你松开！
6: 不松！
7: 松不松？
6: 你松开还打我吗？
7: 你看我打不打你？你把鸡毛掸子给我来！
6: 我这还我这被我摁着呢，你还想打我？给你！
7: 你看我，你看我削不削？
6: 来，你咋削？
7: 你说你成天都跟什么人在一块儿啊？劳改犯、达达、街溜子、盲流子，都什么人？净跟他们在一块儿，死！
6: 你为啥给人贴标签啊？劳改犯咋了？人挺善良的呀。
7: 你对他们好，就对我跟梦梦不善良。
6: 哦，好的。
7: 哎，烦死！没说完话呢。
6: 啊，你说。

0: 你跟他们在一块儿，好。哎，说完没有？说完没有？行，那就准备发货吧，三天以后我们就到了。好，杰哥，我把店儿给刘野了。
1: 好事儿。
0: 你咋一点也不惊讶呀？
1: 你的店不黄，我才会惊讶。
0: 那我这武功不白练了？
1: 你以后做别的。
0: 也能用得上武功。我想和你去随和做生意。你能干啥？
2: 保镖？我会武功啊。
1: 你还是先保护好你自己吧。我老婆快回来了。
0: 我真想和你去随和。
2: 嫂子。
3: 他又来干啥？
1: 他想跟我去随和。
2: 绝不可能。
1: 收到。
2: 嗯，加香了，来。
3: 我这是一直，但你放心啊，做出了这些钱，我双倍给你挣回来。你
2: 挣不回来，我也管饱。嗯，肯定挣回来。这40多年，我出过最远的门，就从屯子来厂里，我做梦也没想到你还能在我去那么远的地方，我真是沾你光了。
0: 等咱挣了钱，你天天吃大骨棒去。
2: 我不用吃大骨棒。
0: 给张煎饼就行。吃。你咋来了？
4: 随和是一个边境城市，那儿离俄罗斯很近。那虽然俄罗斯现在经济不好，但是啊，它的艺术审美上毫无疑问是值得借鉴的。所以我打算和你们一起去一趟随和，去那儿多和国际友人沟通一下纹身艺术。 中西合璧，成为大纹身师。
1: 这想法你还没放弃呢？
2: 要是这点打击，我就放弃了人生理想，那我还有什么追寻？

0: 我打算和你们一起去一趟随和，去那儿多和国际友人沟通一下纹身艺术，中西合璧，成为大纹身师。
1: 这想法你还没放弃呢？
0: 要是这点打击我就放弃了人生理想，那我还有什么追求？再说了，很多大艺术家都是走遍天下去寻找艺术上的灵感和营养，最后才成为一代大师。就好像李白吧，你看人家就是走到哪儿写到哪儿，越写越好，我也要和他一样。
1: 你是走到哪儿吃到哪儿。
0: 男人嘛，就要努力拼搏，将来衣锦还乡，不能知足常乐，要志在四方。
1: 你是吃嘛嘛香。
0: 哥，我发现你是真瞧不上我呀。我说要跟你混了吗？我的意思是咱俩一块去，能好有个伴儿。
1: 我这儿有老刘足够了。
2: 嗯，有我就够了，
1: 跟你搭伴儿太累。
0: 我还真就不跟你们去了。
1: 那你走啊。
0: 不吃你们东西。
3: 穿上。
4: 啥呀这是？我钱从这里边掏出来谁收啊？
3: 这3000多块钱呢，你要给整丢了，大冬天你咋回来呀？爬回来啊？要饭啊？
4: 我去那么多次广州我也没丢过钱啊。
3: 上得山多终遇虎，不得不防。钱丢了不是啥大事儿，最重要的是安全。穿上。干啥？耍流氓啊？
5: 超人啊！来来来，
3: 你是不是彪子啊？
2: 来进屋，哎，来进屋，来，不好意思啊，来，哎呦，来，姑娘，来进屋，来。

0: 谢谢。哎，
1: 这人太多了，来，警官，哎，小心点啊，哎，哎。来，哎，
2: 过来，过来，过来，哥啊，这边
3: 跟着你。早上起来，我俩也都睡着了。
2: 那我到那儿咋办？
3: 护住他先，
1: 把脸挡上也行。走，那下车。
2: 先别。
3: 哎，我觉得你总这么跟着我也不是一回事儿。我这儿确实也不缺人手，你这么着吧，我呢给你200块钱，100块钱呢你买回去的火车票，另外100呢你在车上可以买点吃的，喝的也行，还可以再喝大，反正你也没什么好丢的了。
2: 谁说我没啥好丢的了？我还能丢人吗？
3: 哦，你现在这样就不丢人了？
2: 我现在这样是挺丢人，但我回去更丢人。我3天前就跟亲朋好友说好了，说我出来必须混出个人样来才能回去，我还跟刘哥说了呢。我现在这样回去，我怎么面对江东父老？啊，我得跟人家。
3: 那我不能为你吹过的牛负责吧？我自己吹过的牛，我还不知道怎么负责呢。
2: 崔哥，你这个人呀，对自己的认知是很准确的，但是这一点我不能学你，我必须实现自己吹过的牛。
3: 行，去实现吧，别跟着我们，好不好？
2: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我现在一分钱没有，我咋活呀？
1: 哎呦我的妈呀，你快把你那捂上吧。
2: 不是，关键是我谁都不认识，我不跟着你跟着谁？
3: 你丢这7000块钱啊，没准就是天意，塞翁失马，老天让你回家。就你这性格，你拿着7000块钱在这儿，你没准你真的就回不去了。走吧。
2: 要不你先帮我买条裤子，我回去把钱给你。我刚才在街上看了一条皮裤，我穿上指定精神。
1: 啥意思？你这皮裤套圆裤啊？
2: 那必是有缘故呀，我丢了7000块钱那就是缘故。再说我也没穿棉裤。用不了那么多，
3: 给
2: 皮裤不能够，
3: 去买个深夜包，把你这裤子缝上，然后跟着我们。
2: 那多丑啊。
3: 我还没有皮裤套棉裤呢，你听懂重点了吗？可以跟着我们，你要不要？
1: 崔哥先吃，崔哥先吃。
3: 不用这么客气，来吧，来吧，来吧，来。你是不是可以把你那裤子缝一下了？
1: 缝啥缝？他那样在我们屯子就叫烂裤裆，说就擦擦。
3: 你条黑裤子，你买个白线，
4: 那样才明显嘛。
2: 我打算
4: 一会儿缝的时候，把我喜欢的图案给它绣上去。
3: 裤裆上绣花，你真有才。
4: 那当然，
1: 这酸溜溜还挺好吃哈。
3: 还有西红柿，也有土豆，
4: 嗯，牛肉塞牙，
3: 烫嘴了。
1: 他老烫。

值了。

0: 裤裆还没缝上呢，就想要泡妞了。
1: 他们这牛肉炖的烂了。
0: 达利亚索，
2: 正是在下。
0: 送过去。怂了。

0: 你是菲菲啊？是。跟我们走一趟吧。哎呦哥，带我上哪玩啊？
1: 我怀疑是你骗走了我们那批货。
0: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你是公安局的吗？我当然不是了。
1: 那我为什么跟你走呀？
0: 既然不是你的话，那么你为什么不敢跟我们走呢？那么我都不认识你，为什么跟你走啊？
2: 让你走你就走，哪儿那么多废话！住手！
3: 大娜，你。
2: 人家说不认识你们，为什么要跟你们走？你是干啥的呀？你是问我的职业吗？我是一名纹身师。
3: 我说前门楼子，你跟我说夸我轴的，我问你跟他有什么关系？
2: 目前没有关系。
3: 咋的？想跟我们抗衡一下吧？
2: 我也没说要跟你们抗衡，消失，能听懂吧？别动他，反正想动我呗。嗨！
3: 怎么样？特别好，消失。我是问你我的功夫怎么样？消失，听懂了吗？我可以消失。
2: 但是我还是要再说一遍，别动他！
3: 你完了是吧？
2: 不，火影爬山，别打了，跟娘们跑了，跑了！来，
3: 小崽子，你给我等着！
2: 来。

0: 我给你300，剩一100去趟医院，包扎一下，然后就回家吧。求你了。现在吗？
1: 对，现在。绝无可能。
0: 开个3人房，3张床的那种。
2: 好的。
0: 我以前出门都是住单间的。你去大街上睡，整条街都是你的。
1: 我们农村有句话叫"要饭你就别嫌饭馊"。
0: 我又不是职业要饭的，我只是暂时遇到了些许困难。一会儿呢，你先回房间里等着，我跟刘哥去弄点板车拉拉货啥的。你把行李先给我们拿上去啊！
1: 我也要去。
0: 你去干啥？
1: 我不能白吃白住，你们那样，我得帮忙呀。
0: 我谢谢你了。

0: 我们在这儿啊，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这一个星期，你就踏踏实实在屋里边待着，那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
1: 哎，没事，我来。这，
0: 好家伙，刘哥啊，要说你能吃，真能吃，但这要劲儿啊，真有劲儿，不像那达达。好家伙，能吃是真能吃，能惹祸也是真能惹。哎，
1: 还贱呢啊！你没看那看见那女的都贱成啥样了，拿那个酒瓶子咔咔往脑袋上开呀。
0: 那咋办啊？咱也不能不管他，只能是让他好好在酒店里待着吧。妈呀！
1: 好好待着不可能，我跟你说，哎，哎，大，
0: 三件羽绒服，换你三个摩托，
2: 不，六件。
0: 四件，
2: 不降价，五件，
0: 这是六，
2: 五件。要再降价，我叫我儿子揍你。
0: 那不讲了，不讲了，不讲了。哎，那你送我四个套娃好吗？
2: 为什么要送你四个套娃呀？
0: 你有两个儿子，我有四个孩子。
2: 不可能，你们只有一家一个。
1: 啥都知道，
0: 我就有四个。一个是我亲生的，剩下三个是我哥们儿，我都养的。啊，
2: 那好吧，这次送你四个，下次不送了。
0: 好，谢谢。别让你儿子揍我。三辆摩托，能驮得动吗？啊啊，那行。那刘哥，天也不早了，你先把这个羽绒服运回去，然后再把摩托驮到托运站弄回去。嗯，
3: 啊，不是那什么，你不走啊？
0: 我再看看车床。
3: 床，买床干啥？啊，我听啊！
4: 这个，你这个人啊，优点就是心眼好，缺点就心眼太好。
3: 他真出事了，
4: 那跟咱没关系。再说了，他骑个破三轮给你撵不上，一会儿指定就能回来了啊。嗯，你这个，车床买了吗？
0: 买了。
4: 我觉着你这趟来四个，除了做生意，最想买的就是车床。
0: 你不笨，
4: 我笨啥？我笨，我就是没文化，和笨是两回事。
0: 走吧，咱们上去吧。
4: 走走走，上去。

0: 你说你呢？一公里路，我们四个人多钱？
1: 5块。
0: 走，上车。骑稳当点啊！现在最关键的得把骗咱钱那几个给抓住。
2: 今天本来都要抓住那个娘们儿，碰那三个傻子。
0: 今天打我那小子抓着，必须腿干折了。
2: 他最可恨，抓着他两条腿都给他打折，还不是他？
0: 哎，到了，
2: 不当事儿。嗯。
3: 来哥。
0: 来，站住！

钱不要了。冻懵了是吧？辛苦啊！

0: 哎呀，这玩的，玩挺高兴啊！
1: 舅妈，小野狗一直咬我王八。
0: 啊！
2: 你王八壳那么硬，那狗哪咬得动？
1: 你说谁是王八？
2: 你这不是王八吗？
1: 你说我是王八？
2: 我没说。
3: 小雪根本就没说，你瞎说什么呀？我妈还在家听着呢。
1: 我刚才明明听见了。
3: 你不是还说要把我的鸽子烤了吃吗？
1: 我没说要烤你的鸽子，我是说烤乳鸽好吃。
3: 哎呦，我们家就这两只鸽子，你还想烤谁的鸽子呀？
1: 烧烤店就没烤鸽子呀。
3: 反正你就是想烤我的鸽子。
1: 哎呀，我真没有，我都没碰你的鸽子，但是小野的狗真的要咬我的王八。
0: 他这不没咬坏吗？
1: 我能不能提个要求？
0: 提。
1: 等我老舅回来，给小雪的狗焊个笼子。
0: 可以。
1: 他成天在家里随地大小便，抓家里的沙发。
0: 行。
1: 我老舅啥时候回来？
0: 这两天就回来。
1: 我老舅这次回来，肯定能赚很多钱吧？
0: 那没敢指望，能平安回来就行。
4: 支个风就完了呗，没人家，咋了？
5: 你没追上你仇家？
6: 追上了。
4: 别吹了，追啥看？你那卷货样你就没追上，追上了。
6: 没找到什么下手的时机。
5: 这啥？
6: 这实在太危险了，你看咱刚来就跟人干仗。没准过两天还能打起来，这就算战备物资吧，有备无患，不一定哪天用得上。
4: 你啥意思啊？你是准备好在这儿长期挨揍了？要用你用，我跟崔哥用不上，
6: 说不定都用得上。
5: 你不是没钱了吗？
6: 蹬板车赚的，5块，止疼片，绷带，纱布。5块都花了，要不然高低再整一瓶紫药水。

0: 睡吧啊，女儿。
1: 妈，咱家还能回到以前吗？就咱们一家三口的时候。
0: 咱家马上就要买大房子了，别胡思乱想啊，睡吧。
1: 我不想要啥大房子，我就想回到以前。

0: 锤哥，你把那块鸡肉吃了。
1: 我吃不动了。看这样，咱们用不了一个星期，再有三天就能回家了。
0: 行，行，你定了。
2: 哦，那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啊？我招待。
1: 你要留在这儿吗？听这动静不像是闹着玩，像是真在求救。走，
0: 旭哥，出门在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咱扯这蛋干啥呀？走走走，快走！
3: 救命啊！
1: 好像就在隔壁，瞧眼睛吧。
0: 哎，崔哥，崔哥！
3: 快呀，救命啊！
0: 哎，崔哥！
4: 开门！
3: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4: 怎么了？
0: 坏人搁哪儿呢？
3: 不是坏人，是老鼠。
0: 老

0: 老鼠有啥可怕的？我宁愿见着老虎，也不想见着老鼠。哎，
1: 你们能不能只留下一个人帮我抓老鼠呀？我一个女孩子家家的，太不方便了。你们都出去吧，让我来。
0: 好，哎，不好，不好！哥，能不能你帮我抓老鼠啊？
2: 这咋抓老鼠还挑人呢？谁抓不一样啊？
1: 对呀，
0: 不一样，你看着像好人，他们这……
2: 那你们都出去吧，让我来。 哎。

0: 你这干啥呢？给强看病呢？
1: 嘘，我在听崔哥这老鼠抓的怎么样了。要是没抓着的话，我得去帮他呀。
0: 你帮啥呀？那女的也不让你帮啊。
2: 咱不是一块儿出来的吗？咱不能让崔哥犯错误呀。
0: 难怪那女的没让你帮着抓老鼠。你瞧你这歪脑筋。
1: 我怕崔哥有歪脑筋。
0: 你以为崔哥是你呀？哎呀，哎，你说那中午吃饭碰上那女的，这住宾馆还碰上那女的，不觉得有点怪吗？
1: 你才怪，别说话。
3: 哥，你贵姓啊？
4: 姓崔。
3: 哦，姓崔。哥，你人真好。来这儿是做什么买卖的呀？
4: 做点小生意吧。你呢？
3: 我也做点小生意。嗯，那门坏了，回头我跟宾馆说，我来赔。
4: 没事，反正也是我撞的，让我来。
3: 哎呀，我怕。
5: 哎，你干嘛呀？
3: 哥，我好怕怕呀。
5: 我最怕怕。你这真的你。
6: 这个野男人是谁？说。
4: 我不是野男人。
3: 跟我没关系，是他自己闯进来的。
6: 真的吗？
3: 真的，老公，他把门撞开，进来就说要非礼我。
6: 那你怎么还搂着他呢？
3: 他说我要是不从了他，他就要掐死我。老公，我不是那样人。
6: 怎么事？
4: 我就是来抓老鼠。
6: 你给我闭嘴。
7: 行了，我知道了，
6: 入室非礼是吧？好，你小子今天别想走了。
2: 这是咋了？
6: 你是干啥的呀你？
2: 我是一名纹身师。
5: 你给我滚出去！
3: 对他们仨人一伙的。
2: 这你说什么呢？
3: 还说要轮流来。老公，你一定要帮我出气呀！
2: 你不是说让我们过来帮你抓老鼠的吗？
6: 你是干啥的呀？你抓老鼠啊你？
2: 我是纹身师。
6: 你们仨是猫啊？找你抓老鼠啊？
2: 我说了，我是纹身师。
4: 行，都不说了，都不说了，开个条件吧。我明白了。
6: 你明白啥了？你明白啊？
4: 你们不就仙人跳吗？
8: 行，你们是求财，我们就是求一个平安回家。
4: 你开个条件，能答应的我们答应，答应不了呢，
8: 你们看着办吧。
6: 10万，
4: 我仨洗干净了，也卖不出这价钱来。
6: 那你开个价，
4: 1万。
6: 大哥，你打发要饭的呢？你也算是个见过世面的人。这样，一口价，3万。
4: 2万。
6: 我
3: 行了，别跟哥废话了。哥是体面人，见过世面。
4: 钱我现在没有，得等我把羽绒服卖出去，要不然我给你压20000块钱羽绒服。
6: 我上边去，术业有专攻，我又不卖羽绒服的。你说吧，几天能卖出来？
4: 3天。
6: 行，3天啊，我就给你3天时间，但是这3天啊，你得跟我走，我找人24小时照顾你。3天之后来人赎你，你是厂里人，我也够义气。这3天我绝对不会为难你，但是这3天要是没人来赎你，那为难你的人可就不是我了。
4: 我不在，他俩卖不了羽绒服。你这么着，

0: 把他押你这儿行吗？行，
1: 这穷光蛋不行。你说谁穷光蛋？
2: 他的确是个穷光蛋，但是我们不会因为他是穷光蛋而不赎他。
3: 那你真不来拿人啊？
0: 3天后，我给你地址、拿钱、赎人。
4: 这个呢，打台球啊。
3: 老实点，不许报警，否则你看你那俩兄弟都得死。

0: 这是你们留在这儿看着我的人。
1: 啊，他不是，咋说呢？他和你同罪，
0: 抓耗子罪。
1: 哎妈呀，那你这么说的话，他那罪可比你重啊！啊，那啥，那有炉子，那有面，饿了自己煮啊！那这不还给你备的酒吗？够不够意思啊？这三天呢，你就老老实实在这待着，你呢也别想跑。再说你也跑不了。
0: 我睡哪儿啊？
1: 那不有地方吗？你俩轮班睡，要不然你俩挤一挤，将就将就，反正他也快走了。撤。
2: 你看我长得像楚留香吗？
0: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2: 这屋除了你还有别人吗？
0: 你不像楚留香。
3: 长得吧，或许不是太像，但其实身上特点都差不多，都是疯子，到处留情。
0: 你也是因为留情才被抓到这儿来的？
3: 就算是吧。你不也是吗？你是进行到哪一步被抓起来的？
0: 你进行到哪一步？
3: 我就差了一步，我就差一点点，他们再晚进来十来秒，那我都完事不行。
2: 你问我这个干嘛？你呢？得没得手？
0: 你猜。
2: 肯定没得手。人家都说了，你罪行比我罪行轻嘛。其实吧，我感觉那个菲菲还是喜欢我，但是没有办法。毕竟他就干这个职业的。
0: 我听说过虎口拔牙、火中取栗的，没有听说过在仙人跳里寻找爱情的。
2: 等我的事结束以后啊，我一定要跟菲菲好好谈一谈。
3: 你说那么漂亮的姑娘，身材还那么好，为什么非得干这个呢？
2: 她肯定有很痛苦的过往。
0: 我有个朋友啊，叫达达，你俩挺像。
3: 他是干什么的？
0: 纹身师。
3: 哎，那能不能让他也给我纹一个？
0: 你想纹啥呀？
3: 就纹一个菲菲的头像，毕竟这也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你这个刻骨铭心的爱情有多长时间？
3: 不到一个小时。其实时间长短并不重要，有些人你认识一辈子也不一定会有爱情，但是有些人只要眼神一对，可能就是一辈子。所以你不能不相信缘分。你说那么多人啊，他为啥就相中我了？即使他是个骗子，他怎么不去骗别人？
0: 会不会是在那么多人里，你看起来比较好骗呢？
3: 我看起来很单纯吗？
0: 你就不是单纯的事儿了。
3: 那要用啥来形容？
0: 出去以后我再跟你说。玩吗？
3: 来吧。
4: 厂家直销羽绒服100块一件，清仓甩卖。厂家直销羽绒服100块一件，清仓甩卖。
5: 清仓大甩卖。
4: 厂家直销羽绒服
5: 100%羊绒
4: 为100块一件，清仓甩卖。100块钱一件。清仓甩卖，
5: 清仓大甩卖，
4: 厂家直销羽绒服，100块钱一件，清仓甩卖，
5: 20%。

0: 青纱织棉，一百块，通通一百块，
1: 青纱织棉，一百块，
0: 一百块，青纱织棉，一百块，通通一百块。
2: 他们羽绒服卖的还不错，我估计这三天啊，怎么也能卖2万来块钱。
3: 行啊，没白忙活。
2: 老赵。你看你那点追求，
4: 那你的意思是？
5: 咱们呀，好不容易逮着个小肥羊，咱不能喝点羊肉汤就算了，怎么不得来个全羊宴啊？啊？那姓崔的看起来挺聪明，见过点世面。不太好摆弄，但剩下那俩，咱要是不把他毛拔干净了，咱就别干这行了。
6: 行啊，哎，
0: 来。
5: 所以啊，我想，咱们给他们来个杠上开花儿。
4: 你再去勾搭那达达一次？
5: 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啊？那再傻的傻子也不可能两天上同一个当。
7: 我今天卖了13件，你卖的比我多呀。
8: 我也没比你多多少啊，我卖了113件。哎
7: 呀，你为什么卖的比我多呢？
8: 你那劲儿可能都用在吆喝上了。
7: 那是我吆喝的不好呗。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3: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2: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3: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0: 你为什么买的比我多呢？
1: 你那劲儿可能都用在吆喝上了。
0: 那是我吆喝的不好呗。咱今天一共买了12600，这样如果咱们再买一点的话，差不多就可以把崔克赎回来了。
1: 不是，你能不能把嘴闭上啊？闹去！
0: 哥，咱出去喝一杯呗。
2: 闭嘴！
0: 要不然你明天也帮我买一个喇叭呗。
2: 滚犊子！
0: 厂家直销羽绒服，100元一件，清仓甩卖，清仓甩卖，卖完就没了。厂家直销羽绒服，
3: 多少钱一件？
0: 100元一件。
3: 小兄弟，咋连德国马克你都不认识啊？
0: 那能不认识吗？我还花过呢。只不过我现在需要的是人民币，这个暂时用不上。有人民币不？
3: 我今天就带了这个，你不说算了。
4: 哎，兄弟，你这德国马克怎么对啊？

0: 1:5，不都这个价吗？
1: 小兄弟，刚来这边做生意吧？在这儿，这个德国马克呀、美金和人民币那都是一样流通的。你问问别的商铺，你就知道了。而且这儿的人呢，非常喜欢收这个德国马克和美金，因为啥呢？这玩意儿保值。今天1:5，那没准下个月就1:6了。哎，你收了吧，啊，一会儿我给你换人民币。怎么样？要换吗？
0: 换。连马克你都没见过，咋在这里做生意啊？
1: 小兄弟，我呢，给你留个联系方式。以后呢，再有人用德国马克或者美金跟你这买东西，哎，你就给我打电话，有多少，我给你换多少。
2: 厂家滞销羽绒服，100元一件，美元、德国、欧克都收。
3: 我觉得你这样盯着我，像是在和遗体道别。
4: 其实我觉得也像遗体道别。
3: 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看着我呢？
4: 我就是在琢磨呀，你台球为什么打得这么好？你难道是职业选手吗？
3: 和你玩啊，我觉得我干什么都应该像是职业的。
4: 你等出去以后，咱俩再交流交流。
3: 交流啥呀？出去我就回家了。一分钟都不想在这儿多待。
4: 这个，我觉得你人不错。我决定跟你说个秘密。
3: 你说。
4: 我的兄弟会来救我，到时候咱们一起出去。
3: 哎，我你可消停点吧，我认栽了。
4: 我说的是真的。等出去以后啊，我高低我去找菲菲好好谈一谈。你说那么好看的姑娘，为什么干这个呢？
3: 你去跟他谈吧，你让我安静会儿好吗？
4: 真的，
5: 羽绒服，羽绒服啊，嘎嘎厚的羽绒服啊，赔本卖了100块钱，嘎嘎厚，穿上嘎嘎暖和啊，羽绒服，羽绒服啊，
6: 你买这玩意儿干啥？乱花钱。
7: 我还真饿了，
2: 我刚才咋说呢？做成了一笔外国生意。
6: 打羽绒的人，做外国生意，你咋做的？你跟比划，做哑语啊？
2: 都是中国人，比划什么哑语？
6: 都中国人。

0: 欧克，
1: 欧克，啥事儿？来，我看看。
2: 哪了？
0: 我又换成了人民币了。
1: 换多少啊？
0: 100块。
1: 不是你在这叭叭的，说半天就卖一件是吧？赶紧回你摊儿去，咋还得把锥子赎回来呢？
0: 我是想教给你，做生意要有国际视野。你咋对新鲜事物不感兴趣呢？
1: 不感兴趣，我就只想把你就对锥哥快点赎回来，这感兴趣。你赶紧，快快快，快快快点！
3: 羽绒服，羽绒服来，
4: 还玩不？
5: 不是你总这么赢有意思吗？
4: 要是我的人生也能总这么赢，那就好了。可惜呀，我现在应该是触到谷底了。
5: 你放心，觉得自己已经到谷底的人，往往还没到谷底，还有更深的谷底等着你。
4: 我都跟你关一块了，还不算谷底啊？
6: 好嘞。舅妈，乡下的狗把我王八咬出血了。
7: 那死没死啊？
6: 没有，但是重伤了，非常重，我给我包扎了。你问我老舅啥时候回来呀、啊？再不回来焊狗笼子，我们活过三天。
7: 哎呀，
4: 喂，
8: 摩托车、套娃都收着了，
7: 你咋样啊？在那边？
4: 挺好的，那个。你把四个套娃给孩子们分分。
7: 哎呀妈，那小智才多大呀？他能玩吗？你啥时候回来呀？
4: 很快，我去谈生意了啊。你先忙。
7: 撂了啊。嗯。行不？
5: 那家话还张口就来啊！我这边生意很忙。
4: 那我跟我老婆咋说呀？我说我被关起来了，因为仙人跳。
5: 那你说你有老婆还出来扯什么犊子？
4: 谁扯犊子了
9: ？Hello， 哎呀，我的二位好朋友，在这住的还好吗？
5: 你来了，
9: 再过几个小时就到时间了。你这边有把握吗？
5: 必须有把握。
9: 要不打个电话确定一下？
5: 不用，你等着吧。我刚才我还跟崔哥说呢，我说这么好的姑娘，你说为什么干这个呢？听我的啊，以后啊，咱换个职业。
9: 你这是在教育我，啊？
5: 啊。
9: 啊，那我也教育教育你。以后天上掉下来的好事儿，尤其美女什么的，你还是多掂量掂量。不然以后你还得吃大亏。
5: 你什么意思？
9: 我啥意思？哎呀，咱这台球厅也没个镜子，你也没法照照自己啊。
5: 你这么说话就太……
4: 闭嘴吧。
9: 哼，我这一年啊得做上百个客户，但是像你这么体面又敞亮的人，一年到头我也遇不到一个。但是有件事我挺纳闷的，你说像你这么聪明又知书达理的人，怎么出来做买卖带那么两个人啊？他们要是凑不够20000，你打算怎么办呀？
4: 你就宰了我。
9: 那我们不敢，
4: 不敢就出去，凑不齐再说凑不齐的事。
9: 你这性格啊，我可太喜欢了。钱不够，有你好看的。
5: 有本事你宰了我。
9: 这跟你说的。
5: 你敢吗？
9: 你试试。

0: 说他为什么不敢宰你，却敢宰我呢？
1: 30年前我老师说过一句话。
0: 啥话？
1: 你不够日子。
0: 不够日子是啥意思？
1: 反正我老师也这么说过我。哎，我外边还一朋友，也不够日子。哎，你俩要见了面，肯定能特好。
2: 厂家，厂家秩，厂家秩序。焊，你焊，我焊不动。
3: 还差2300。还有几个小时啊？
2: 100块。
3: 还有小时，抓紧卖，来！
4: 哎，羽绒服，羽绒服来，来！甩卖了，甩卖了，羽绒服啊！
2: 一百一件，
4: 来看看，贼厚实，贼暖和。
2: 一百块钱一件，
4: 一百啊！来看看，看看。
2: 厂家值。
4: 100块钱一件。
2: 谁？上午这羽绒服怎么样？
5: 不错，这不把我朋友带过来了吗？我朋友说了，只要能便宜点，他有多少要多少。
2: 你想便宜多少？
3: 一分都不能便宜。
6: 是个傻呀，咋是100块钱来的
2: 啊？对，要不是我们为了赎回我们的，这不是
3: 瞎勒了什么玩意儿？瞎勒的，
7: 一件便宜5块，我全要了，
3: 一分都没花。
7: 一件便宜2块，
2: 你一分都不能少。
7: 你们一共有多少啊？
2: 300多件呢。
7: 这也没那么多呀。
2: 那这能放得下吗？在宾馆呢。
5: 走，咱去别人家看，忒不给便宜。哎呀，
7: 这天儿啊，马上就要黑了，就他们家吧。走吧，上宾馆，
5: 走，
7: 看看。
4: 走。来来来，上车，你们来。哎，
8: 你叫一下，
4: 小上坡来听一下，这有小坡，挺好。
2: 两位兄弟在大厅等着啊，
5: 走，
4: 慢点啊。

0: 这312了啊。
1: 对，312。
0: 这齐了啊。
1: 齐了。
2: 312件，一共6240德国马克。
3: 哎，这钱能转成吗？
4: 肯定转成。
2: 您数数。
4: 数完了。现在手上有一大笔德国欧克，
5: 是马克吧？啊，
4: 对对，我刚才说吐了嘴了。
5: 啊，那你那有多少啊？
4: 我这大约有6000德国马克。
5: 说一大笔，我还以为有多少呢。
4: 那也30000多块钱呢。我现在在这个雅克小镇，大概多久能到？
5: 半个小时吧。啊，对了，你们搁大堂等我啊，别动啊。
4: 等你。
2: 教授啊，你们先忙着，我们就先走了。
0: 哎，不是，你这东西往哪儿送？我给你送过去就完了呗。
2: 我们自己叫车了。哎，要不一会儿帮我们搬出去啊，行吧？
0: 行。
4: 哎呀，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4: 合作愉快，合作愉快。
6: 喂，喂，哎，喂，
0: 不是，这都过去一个点了，你那换钱人咋还没来呢？
6: 急什么？
0: 急什么？能不急吗？你赶紧给那人打电话去。
7: 拨打的。

0: 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Sorry， 谢谢。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 for the moment. Please dial later.
1: 这应该是秘鲁币吧？
2: 秘鲁，这是秘鲁人吗？这不是德国马克吗？
1: 这是秘鲁币，而且是已经作废的旧版，肯定不是德国马克。
2: 我上别人家问问去。
1: 我建议你俩直接去派出所吧，报案吧。
3: 赶紧的，赶紧的，
1: 压浪费时间
3: 了。快，把他们走吧。
2: 人心太坏了。我对不起翠哥。
4: 行了行了，别尿他汤了。
2: 哎，你说要不要过一会儿咱报案的时候把上次在宾馆被骗一块给他报了？不行，那个案子翠哥是强奸犯。
4: 你说谁强奸犯？你再说一句，你再说一句。
2: 我是说这个事儿，我不是说他是。那咱报几个？
4: 报几个？报一个？报一个呗。
5: 来，看一下，没什么问题，签字。
4: 好，
5: 按手印。不是你这倒着也能看呀？
6: 正着倒着对我来说是一样。
5: 我这当这么多年警察，你这本事我头一回见啊。
6: 这要算本事呢，那我们屯子挥着本事那老鼻子了。
5: 那你们屯儿挺厉害呗？
6: 厉害啥呀？你都不认字儿。
5: 你不认字儿，你瞅半天，你瞅啥呢？
6: 你是警察，你让我看我能不看？
7: 警察叔叔，你看就这段儿，二后我与刘富贵把300多件羽绒服搬上了车，就这一段儿，能不能给我删了？
5: 咋的，有啥问题啊？
7: 就这段显得我们俩好像被卖了又给人数钱的感觉。你说这白纸黑字的太丢人了。
5: 这是不是事实？
7: 那倒是。
5: 没问题，签字摁手印。
6: 不是警察同志，能他替我签？
5: 不是你名儿不会写呀、啊？
6: 这得我自己按。
5: 刘达呀，
7: 刘达，
5: 繁体字儿。
7: 准确的来说是篆书。
5: 你在下边，你再签个简体的。
7: 哎，书法可以用繁体字儿。
5: 你这是书法、啊？
7: 嗯呐。
5: 行吧，我瞅你俩呀，也不太适合做生意，啊。像这种秘鲁币的骗局啊，两年前在我们这儿就已经绝迹了。今天啊，你俩把这记录给破了。
6: 对。
5: 这个你们拿着，以后啊，但凡花超过200块钱，打这个电话找我，我义务给你们俩当顾问。
7: 能吗？那感情好，那咱们在公安系统也有人了。咱现在去哪儿啊？
6: 咱俩找崔哥。
7: 咱还差2000来块钱呢。
6: 哎呀，就18000，爱要不要？
7: 那人家要是不要，咱咋办？
6: 不要，咱报案呗。对了，你不还有个警察朋友吗？
7: 那倒是，但我还有一个主意。
6: 说，
7: 如果咱们实现了的话，就不用麻烦我们警察朋友了。你看现在还有1个来小时，我这还有2张废币，咱们要不然试试找一个更傻的，咱俩骗他。
6: 拉倒吧，还能找着比你傻的吗？哎，快快坐下吧，坐下，走，坐下。
8: 我们把门都堵上，你走。
9: 五个人都

是这儿吗？

0: 老刘，
1: 刘
0: 二刘，刘刘哥，
1: 喂了，
0: 什么？刘哥咋了？
2: 快点走！

0: 都是外伤，本来啊没什么大事，但是病人失血过多，养上几天应该没什么问题。哎，让病人好好休息休息，有什么事儿你明天再来吧。
1: 去报案。好啊，我在派出所有熟人。这是有个人打仗了。不，我们这回报的是另外一起诈骗案。
2: 诈骗？
1: 你这真是生意兴隆，光我一个人，一天就找你两回。
2: 我谢谢你啊，怎么回事？说说吧。
1: 就是，大致是这么一个情况。
2: 看一下，没什么。

0: 问题，签个字。你别再整你那个什么草书了啊！
1: 篆书。
0: 刘达是吧？你说你们来我们这儿4天了啊？被诈骗2回，打架斗殴2回，确切的说是被打2回。你们这也挺不容易，我觉得吧，可能确实也不太适合在这儿发展。嫂子啥时候回
1: 我要留下来发展了。
0: 呀？那这事儿是不是再慎重考虑一下？
1: 不用考虑了，我已经下定决心了，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
0: 你要是还留在这儿，咱俩过几天还能见面。
1: 那肯定嘛，咱们不是朋友了吗？肯定会经常出来聚聚，吃吃喝喝什么的，肯定能见。
0: 算了吧，我们有纪律。在你们来之前，我们刚抓了一帮打架斗殴的，应该就是诈骗你们的，也是跟你们打架的这帮人。我带你们去认一下。
1: 怎么不早说？
0: 那我们办事也有我们办事的流程，咋的还跟你汇报一下啊？
1: 咱不是朋
0: 走。
1: 友吗？
2: 那胡波跟人快点去。

0: 能不能帮我们求求情啊？啊，拜托，对不起，我们知道错了，真的，拜托了。
1: 这个傻子是谁？
2: 你妈谁是傻子？
1: 我说你，你服吗？
2: 行了，别
1: 你打我干什么？
3: 你不打我，我能打你吗？还我不服，要不然咱再试吧试吧。
1: 我还怕你呀？
3: 不，我赢。
4: 行行行行，都别了，
1: 都别，这是公安局，别在这儿惹事儿啊。
3: 走吧。
1: 别，都是朋友，握手言和，听我一句，给我个面子，
5: 崔哥。你说那个不够日子的朋友是不是就是他？
3: 啥叫不够日子？
1: 你俩都不够日子，一定能成为朋友，相信我。
6: 喂，
7: 这两天咋样啊？
6: 那挺好的。
7: 啥时候回来？
6: 还得再过一段吧。
7: 早点回来吧。你咋了？怎么感觉你情绪不高呢？
6: 没有啊，
7: 那就行，早点回家，梦梦和二房都想你啊。
6: 我也想他们，也想你。
3: 要不然你也留下来和我创业吧，赔了那么多钱，回去跟嫂子不好交代。
6: 你看电视吧。
3: 你刚才说不够日子是啥意思？
5: 你自己琢磨。
3: 崔哥，你太厉害了，你咋能看出来我是个早产儿？
6: 能看得出来
3: 啊，我妈说我早产了整整一个月。
6: 才一个月吗？
3: 那你看大概多少？
6: 一个半月吧，至少。
3: 是吗？那我得回去问问我妈。哎，跟我干架的那个是不是也和我一样？
5: 对，估计是。
3: 那他也一个半月？
6: 他得两个月。
3: 那你说是好还是不好啊？
6: 好吧，聪明啊。
3: 那他比我聪明？
6: 你俩差不多。

0: 你干啥？
1: 我要上班了。
0: 上啥班？上哪上班去啊？
1: 这就是我的班。等我赚到钱之后，我要给老刘买罐头，买奶粉。
0: 你有事找警察，不是有警察电话吗？全屋都回来啊！
2: 等你好了，咱们就回去。
3: 你说我这趟跟你出来，啥忙没帮上，还让你亏了钱。
2: 你这么说让我不舒服了，刘哥。你也是因为我才受的伤。人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3: 活着，活着就好。你知道我以后最想干的是什么吗？
2: 你干什么？
3: 我想等我以后有了钱，我把老家旁边老人的山包了，再找个老蒯，我俩就搁山上待着，我当山大王。我想种点啥我就种点啥，我爱养点啥我就养点啥，整个浪子都是我的。哎呀，就算哪天山上窜出个兔子，他也姓刘。文是家呢？
2: 蹬板车去了，要给你买奶粉，还有营养品。
3: 啊啊，
0: 喂，
4: 你好，是崔国明吧？
0: 我是。
4: 上次你们报的那个假秘鲁币诈骗案，赃款已经给你追回来了，到我们派出所签个字，把钱领走。
0: 哎，好，好嘞，谢谢你啊。
5: 来了，我又有刘代摩托车了。
0: 但是我没有羽绒服了。隔壁那店怎么给关了？
5: 不知道，昨天有一群过来带走了。嗯，
2: 你不会是因为他非法倒卖吧？
5: 那也不是不可能的，是不是帮你非法倒卖？
2: 行了，今天我们就都回去了，你就别去蹬车了。
6: 我不回去了，我留下。
2: 你算了吧，一会儿我们就把房退了。你住哪儿啊？
6: 房我都找好了，90块钱一个月，不混出个人样来绝不回去。
2: 谁？
7: 你说你呀、啊，啥啥都买四份，巧克力四份，奶粉也四份，套娃都四份，我看你真的是累。哎
8: 呀，这就是动力。
7: 对，动力。
9: положи, не будешь покупать, не трогай.
8: 多少钱？
9: 600。
8: 拿走吧，四哥。
7: 那是外国娘们
8: 啊！我买下来了。
7: 真的啊？
8: 嗯。如果你总侮辱你。

0: 哎，崔哥，那边就苏联吗？
1: 现在叫俄罗斯了。啊？
0: 我这也在改名呢。哎，
1: 看看对面能不能看见那漂亮姑娘。啊？
2: 崔哥，跟你说句掏心窝的话，真谢谢。哎呀，我从小没爸没妈，没人拿我当人看。我活了五十多岁了，我都没收过礼物。第一个，哎呀，我老喜欢这个了。哎呀，你看，霍哥你们都是好，是我这辈子都没遇到过的，真的。崔哥，你以后你要是有钱了，你想干啥？哎呀，
1: 我呢以前答应我姑娘给她买辆夏利车啊，后来我没工作了，这夏利车呢也没卖成。现在吧，终于是有点钱了，可是家里孩子又多了，眼瞅着就要长大了，我得给他们买个别墅，创造好的生活条件。
0: 你看你啊。不是我说你，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啥时候你想起你自己？哎呀，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老是护着达达吗？
0: 你为啥呀？哎，
1: 因为我心里啊也住着个达达，他跟我以前太像了，活着活着我就把那达达给忘了。我现在是个快四十的拉家带口的男人了，我们哪有资格想自己啊？那
0: 咋没有资格呢？哎，我刚想起来，回去赶紧给霍哥找个店铺啊！
1: 我还真差点忘了。
0: 对，是。哎，现在骑的行了，仅次于我啊！
3: 到了，
0: 可以。
1: 现在跟我们走还来得及。
4: 那这车怎么办？
1: 扔了。
4: 我一定得混出个样来，再回去。
1: 就凭这个？
4: 这只是个开始。一年后，它会变成汽车。三年后，它会变成一个车队。
0: 我以为三年后变成火车呢。
1: 那你还纹身吗？
4: 我先活下去，等我好了再干呗。
5: 哥，我最近想了挺多事儿，我觉得我以前想事情比较简单，做事也很鲁莽。多谢你包容我。
1: 我给你写了封信，晚上有空拆开看看。希望你能够早日衣锦还乡。男人吹牛很正常，但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保重。
0: 啊，保重啊！
1: 遇上事儿了，还可以给我打电话。

Sir, 到，快，谢谢，谢谢。

0: 怎么了这是？
1: 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你看那件貂皮大衣印着四千万，别碰，那是他独家珍藏，
2: 一百块一件，清仓甩卖。
1: 他非要站在浪潮上，
3: 这哥几个在这儿呢。

0: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3: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2: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3: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4: 快跟上了。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两天了都不投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游，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怎么了？这是？小雪的口红，要死我的王八！你再买一只不就完了吗？我就要使的那只，那是我爸以前的杀人犯，还是我的狗给我爸一样？
1: 那都不一样，
2: 不一样！
1: 你妈都给钱医了，
3: 可咱们吓死了！
0: 你的狗瓶有杨子我的王八，
2: 我不是故意的，
0: 你爸这成天杀人犯，
3: 我不是，
2: 我爸不是。
4: 小雪，你记住，你爸不是个强奸杀人犯。无论谁说，这都是一个不变的事实。
5: 那为什么我爸爸还没有被绑出来？
4: 正义偶尔会迟到，但从不会缺席。什么意思？你就先按照字面来理解吧。我听说最近你这成绩掉得连二胖都不如了，是被你爸这些事儿闹的吧？同学们每天都在说我。不哭。
5: 小雪，要坚强点儿。你自己也得要强大起来。我怎么强大？把学习成绩搞上去。对于一个学生，成绩好就是强大。到时候你成绩好了，那些欺负你的人，说你爸爸不好的人，你就可以直接告诉他们。你说，你们爸爸是干什么的呀？你们爸爸那么优秀。 那你们学习成绩怎么没我好呢？

0: 你知道我对你学习成绩的期望要远远高于孟孟和二胖。我想考律师，主要是想为你爸辩护，但现在我当不成律师了，你可以通过你的努力，你可以考上中国政法大学，成为一名优秀的律师，甚至是法官。到时候你可以亲自为你爸爸辩护，你期待这一天吗？
1: 不是，小雪，我只是举个例子，那也许你爸明天就出来了。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好吗？吃个苦吧，你别多想。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小雪，不是这个意思。别哭了，小雪，吃个苦棒吧，凉了。
2: 我在这
3: 儿。哦，那个
2: 说怎么样啊，赚了多少钱？那下次你打算啥时候再去翠禾？
0: 不去了，生意不行。
2: 你开着这服装店不挺好？
3: 是啊，但是我也不想一辈子就困在这服装店里啊。
2: 你整天的是这山望着那山高。
3: 那我小时候您不老教育我一山更比一山高吗？那我望望不是很正常？行了，就这么着吧。反正我觉得就开服装店我也能把别墅买了。
2: 这二胖他爸是不是快出来了？
3: 对，他出来以后还想开个大饭店呢，就跟咱们那个鼎庆楼级别是一样的。
2: 他在里边能有这么多钱啊？
3: 里边哪能有这么多钱？他是不是兄弟都在外边？他人缘好啊，生意也在外边，帮他打理的，挣着呢。哦，对，我还合计着，您要不要去给他当个经理啊？
2: 啥？我给他当经理啊？不，我怕我再进去。
3: 哎呦，您别，他不是坏人，您去挺好的，你又能看着饭店，又能看着他。对吧？没准坐着，这一家子人就发起来了呢。
2: 他要是出来再进去，就让二胖直接跟他断绝父子关系。还有你，他要是再犯事儿，你也得跟他断绝关系。
3: 我本来就跟他没关系。经理，这事您合计吧。
2: 我肯定是不去。哎，这样，你呀，去找找咱们以前的那个张师傅、赵师傅，他们俩只要去一个。菜绝对错不了，反正我是不会去的。
3: 但您给这建议也很不错。好。

0: 为啥不接我电话？过来聊聊。就算我接你的电话，那还不是老生常谈？
1: 郭大炮现在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0: 能怎么样？又一次退检，补充侦查的呗。
1: 都退检好多回了，为啥还不放人呢？我怎么知道啊？你成天在这儿堵我，问我这事儿。
0: 我们领导已经知道咱们是同学了，费了避嫌已经让我退出专案组。你要再来找我，我估计我得调到治安去了。你还有事吗？没事，我走了。有事，我问你，你认为郭大炮会杀人吗？没有明确的证据。
1: 哎，你别打官腔，我就问你的想法。
0: 开始我认为他是，后来我认为他不是。这事儿要如果真是他做的，他不会一次又一次的翻供。他没那么高。
1: 去和你们领导说。
0: 你跟你们领导说你的态度，说你的想法呀！我已经跟我们领导说过了，我要再跟他说，他一定会把我调走的。你不是考律师了吗？这个案子早晚会到法院去，你去帮他打官司呗。我们只负责取证，不负责判刑。

0: 咋了？没考过呀？不能啊！你那么聪明，我怎么可能会考不过呢？行，那你就给他辩护，好好弄。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这奶牙还没长全呢，你给他试这个？
2: 你给你，你试。我就听这个。哎，你这回去绥芬河那边生意咋样啊？啊，下次还啥价去？
1: 这暂时就先不去了。
2: 哦，是吗？
1: 那肯定是有新目标了。这回打算上哪折腾去？
2: 我最近啊研究邮票，我觉得邮票这东西炒一炒，挺挣钱的。
1: 你这个矢志不渝的折腾劲儿，一般人真没有。哎，对了，上回你跟我说让我帮你找一个大一点的面店，我还真找着了，而且你还找我。

0: 真是缘分呢。没想到啊，第一个来对我店的人，竟然是我崔哥。
1: 这么好的店，为啥给对出去？
0: 哎呀，生意好是好，不过呀，这生意实在太让人操心了。我开的不是酒吧，简直是武馆。我一个女人也经受不住。哎，前些天派出所说要在门口长期驻扎个巡逻警车，你说让我还咋干啊？
1: 那你接下来打算干点啥呢？
0: 想着趁年轻去南方闯闯吧。
1: 你要走了吗？
0: 是啊。
1: 哦，
0: 哎，是你要对这个店开夜场啊？
1: 不是，算是我姐夫吧，他想开个饭店。
0: 姐夫就姐夫，什么算是姐夫？
1: 嗨，我这说话不是严谨一点吗？有点复杂。我姐夫跟我姐还没扯证呢就进去了，但是他们俩有个孩子，等我姐夫出来以后呢，想跟我姐扯证，我姐已经在国外了。
0: 都是缘分，可能两个人缘分还没到吧。
1: 那你说他要没到，这俩人咋来的孩子呢？我跟我老婆四只手把他带大。
0: 哎，那既然是你要对，那这钱什么的都好说。
1: 好，
0: 不过呢，这店不是我的，等你姐夫出来以后得跟业主见个面。
1: 好。
0: 把我的店对给你姐夫，这也是缘分。
2: 你瞅啥？
3: 那个杨老板是不是喜欢你？
2: 我咋没感觉到？
3: 我都看出来了，肯定喜欢你。
2: 他那么喜欢你，对这店是不是至少能打个八折啊？八你婶儿！
3: 人家可都说了五六次了，缘分，缘分，缘分。说实话，动心没有？
2: 没有啊。
3: 行，那我有个想法，等大哥出来，让他们认识认识。
2: 那是我姐夫，你可真行。
3: 就这么说定了啊，
4: 走了。
5: 大哥，哎呀，
2: 大哥，
5: 咦，大哥，没打变啊，还是那么精神。走吧，请你喝酒，接风洗尘。
6: 不去了。我得回去看儿子，
5: 那应该的啊。那晚上再说，我送你回家。
6: 晚上也不出来了，不混了。这次出来真的不混了。

0: 不问好，那不问挺好的。哥，我其实我也不想混了，要不是我手底下这么多兄弟，我也不混了。先上车呗，上车再说。走，
1: 二伟，一重情义，我看你挺好啊。啊，我一猜你就来接我，我挺高兴的。我就跟宏伟先回去了。
0: 你这说啥话呢？咋，这都不像你了，啊？

0: 教育好了呗。走了，
1: 哥，那什么，你不是想要开那酒楼吗？钱够不？
0: 钱儿，于是那生意做的咋样？
2: 还不错，
0: 还不错。不然你给找的活吧。嗯，
3: 开酒楼钱够不？
2: 差不多，
0: 差不多。你放心，有事儿我肯定跟你说。回去吧，走。
3: 大哥，
1: 有事你吱声。
4: 烧烤也改火锅了，
5: 老板也换了，原来的老板听我的话去南方创业了。嗯，来哥，
4: 都变了。二胖，敬你爹一杯。你变了吗？
6: 我没变呀。
4: 你脸上的伤咋来的？跟人打架了？
6: 王宁，他总是欺负我。
4: 有事能不能好好商量？不打架行不行？做守法公民，成有用之才。
6: 爸，我也没违法呀。
4: 你长大了干大仗的，不是犯法吗？你必须端正改造态度，明确改造方向，规范改造行为。你必须反思昨天，掌握今天，奔向明天，扬起生命的风帆，去向新生的彼岸。鼓掌。
5: 哥哥啊，哎，出来了，咱们就适应新世界啊，好吧？好，哥，里边的事儿咱能好吧？啊，
4: 失足未必千古恨，今朝
6: 有酒今朝醉，明朝没酒卖力贵，横批喝死拉倒。
4: 二胖，我真想抽你，但我刚才说了，我不打人，啊，今朝立志做新人。以前的霍东风已经死了，今天坐在你们面前的霍东风
6: 是鬼呀、啊！
4: 以前的霍东风呢，那是二胖的反面教材，之后的霍东风一定是正面形象。
3: 好，
6: 说得好，我干了，你们飞。
5: 哪儿学的这一身习气？行行行，喝一口，行了，行了，行了。
4: 昨日一身罪孽。断送美好前程，今日服从管教，脱胎换骨，做人。
5: 对，吃饭吃饭，哥。哎，那个服务员，哎，对，来一个那个脱骨鸡爪。吃完以后呢，我们就去你的那个新店去看一眼，好不好？
7: 这价格呢，就是这价格，谁来租也不会变。你们哪位想租我房子？
2: 我大哥。
7: 贵姓？
4: 霍东风。
7: 霍东风，你是霍东风？哎呀，我说看着那么眼熟呢，哎，你还认识我吗？我田三儿。
2: 不好意思，
7: 咱俩同岁，一届的，我也27中的，17、18岁那会儿，搁红旗电影院，你还揍过我呢。
2: 真不好意思。
7: 没事儿没事儿，小时候玩闹，谁还记得现在呀？对，以前跟你屁股后边混那二美还联系不？
2: 联系啊，我出来就是他接的。
7: 那绝对是大哥，到哪都有面子。那两边干仗干死去活来的，他一个电话，双方就能化干戈为玉帛。
2: 我知道，
7: 这是怎的要干？

0: 饭店呢？
1: 是，我们这儿正挑地儿呢。
0: 我这地方绝对是旺铺，谁来也不能便宜。但是你来。

0: 啥也没剩下，
1: 咋的？等着我表扬你呢。这有的时候该表扬也得表扬啊。那咱那个专利不申请了呗？不申请了。指定再也不折腾变速自行车了。
0: 不折腾折腾啥呀？车床都没有啊。啊，
1: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得表扬表扬你。终于少折腾一样东西了。
0: 对，没意思，劳民伤财的。但我跟你说，那邮票那事儿，你觉得咋样？
1: 又要折腾邮票啊？
0: 还有 IC 卡呢。啊？嗯。
1: 喂，小崔啊，我天三儿。哎，你好，你好。你进来有空没？我请你吃个饭，行吗？
0: 吃饭？
1: 对呀，有事儿跟你谈。
0: 啥事儿？租房子啊？
1: 还有点别的事儿。好事儿，你有空没？啊，有空。行，晚上6点，新居海鲜，不见不散。
0: 好。
1: 什么租房子？你又要干什么？
0: 哎呀，别扭的，那二胖他爸要租房子，他要开饭店。
1: 你别老跟二胖他爸在一块儿，他人不坏，但是。 太惹事儿了，一天。他不是爱惹事儿，是惹他。行了，这回出来，我觉得挺踏实，肯定洗心革面了。可能吗？
0: 当然可能了。我跟你说了，我走了。我吃海鲜去啊。
1: 早去早回啊，少喝点酒。我要是就喝酒呢？你是不是皮痒痒？哎呀，胆儿大了，你现在笑什么笑？
2: 就咱俩嘛，你谈事儿嘛，整那么多人干啥？是要聊房租的事儿吗？我呀，跟你说个好事儿，这事儿要谈成了，房租的事儿都好说。你说，我想包装你姐夫，你也知道，那买卖啊，但凡干大一点儿，就得有个社会大哥罩着。我这生意范围呢，挺广的，需要有个大哥支持。 而且呢，我打算进军房地产，那在拆迁的时候，更得需要有人帮忙去解决钉子户的问题。所以呢，我就有个想法，
3: 我出钱出关系，和你姐夫强强联手，他会功夫，那都是次要的。
2: 最主要他在咱们市这些社会人心里都是有威望的，
3: 哎，
2: 尤其又是二美的大哥。
0: 就你姐夫这关系，记住，实在抢手。哎，我说完了，
2: 听懂了。嗯，菜点了吗？哦，还没呢。
0: 哎，别浪费钱了，我走了。
2: 哎，别！说好好的，怎么走了呢？
3: 不，你这话你应该去跟霍东峰说，你跟我说啥呢？
2: 哎，我小时候不是挨过他揍吗？
3: 到现在心里边还有点害怕，我就合计你给他传个话，这样我心里边不有数吗？
0: 我以为咱俩是来聊房租的。房租的事儿都好说，只要你姐夫同意，那房租我给他打8折都行。你到底支持不支持你姐夫干这个呀？
3: 我不支持。
2: 怎么的呢？那多挣钱呢。
0: 过去呢，这15年里，他有14年都在监狱。 刚刚出来，想好好做个生意，你这个不是把他往死路上引吗？这怎么能是死路呢？这不挣钱的康庄大道吗？那这么着，你去问他，他现在岁数大了，肯定不会打你了，最多骂你几句。哎，这事儿如果他不同意帮你摆事儿，这房子你还会租给他吗？
2: 租啊，这是两回事儿。
4: 那就行，我走了。哎，哎，你有事情找警察，找我姐夫没用。有钱都不挣，你真有病。这
0: 田三儿啊，下午跟我聊的呢，就是想花钱把你捧成社会大哥，想当你经纪人。经纪人是啥意思？就应该跟老板差不多吧。
4: 那他想多了。
0: 所以这事儿呢，我就帮你推了。哥，我爸呢？
4: 想给你介绍顶青楼的厨子，那都是他手把手教出来的，手艺一流。是叔说的。嗯。哎呀，那谢谢叔，叔心里有我，真有我呀。我之前我是不好意思去看他，等我挣了钱了，我一定。
0: 哥，你平安就好，你这回也答应二胖了。

0: 当正面教材，说到做到啊。
1: 对，二胖还得在你们再住两天，等我呢彻底安顿好了，然后我就把他接过来。好，来，来，他舅。
0: 不是，哥，
1: 他老舅来。
0: 你把这钱拿过去，我来跟你喝。
1: 来。
0: 哎，你是二胖的亲爹，但我也是他亲老舅。你要这么着的话，那二胖你自己养吧。
1: 别说这没用的，叔心里真有我，我心里有你。这是你和二胖的
2: 电话。嗯。
1: 哎，
3: 大哥，我二美。
1: 二美啊，咋的了？
3: 你在哪呢？
1: 我跟我小舅子在这儿吃烤串和火锅呢。
3: 过去你方便不？我想找你聊天。
1: 那咋不方便啊？可这小破店儿，你来了不掉价啊？啊！
3: 哥，别闹，你把地址给我。
1: 就在那个老街上，就那迪厅后边那烤串店。嗯。一会儿让宏伟门口站着等你。嗯。好，就这啊。哎，你干嘛去？等会儿的，人还远着呢。
4: 我撒尿去，还真把我当小弟了。
1: 来，真把你当老舅了，我跟你说，
0: 哥，把这收回去。
1: 红伟，哎，跟你说话呢。嗯。于是还得继续干，这买卖不能丢啊。老刘，你跟着我干啊。咱先把那饭馆给装修了，装修好了以后，咱接着在饭店里干。嗯。
0: 哦。老刘的梦想啊，是有个荒山。然后当山大夫，
1: 啊，荒山野岭，那能去打野兔子去不？
5: 打兔子，那时候我们整个浪的抓兔子，你们才。
1: 那这是老刘的理想啊，还是我的理想啊？哎，他老舅，哎，红伟走。咱们找这个老刘打野兔子去啊！
6: 带上枪，咱就一块儿去了。

0: 大哥，大哥，
1: 哎，大哥，哎呀，
0: 大哥，
1: 哎
0: 呦，大哥，
1: 这没少喝呀。
0: 没事，大哥，我还能再喝点。
1: 这二胖他老舅，这是老刘，这就不用说了，二伟，我好兄弟。你看这气势，哎呀。这外边还有兄弟呢吗？那叫进来，叫进来，一块儿。
0: 大哥，
1: 外头冷。
0: 大哥，我老想你了，大哥。我就想跟你好好唠会嗑。我老想你，咱俩好久没唠嗑了，大哥。你这次出来，我都没跟你喝上酒，大哥。大哥，我想你，大哥。
1: 你说这俩兄弟也不坐也不出去的，这是防谁呢？
0: 嗯，
1: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0: 哥，
1: 我说都进来，都进来，坐这儿。这多热闹！去，侯伟，去，都给招呼进来，
0: 坐，坐下。
1: 哎，你咋了？干啥玩意儿啊？哎，
0: 大哥，你听我跟你讲，他们必须得在外面站着，万一有人马着我的车，然后找着我了，就把我给干死了。他们在门口帮我拦着点。
1: 啥？你说啥？谁要干你？
0: 大哥，
1: 谁要干死你？
0: 有人杀我。
1: 还有人杀你，谁要杀你？你说我听听。
0: 那老鼻子了，你这光我知道的就有五六个，哪还有我不知道的呢？

0: 大哥，来，我给你喝的。
1: 大哥，敬你。
2: 哎，他们都不能喝了，我替他们喝了啊。
0: 我想你。
2: 我也想你。哎，德行，哎，德行。不是，我是让兄弟们进来，进来。
0: 大哥，
2: 死拉冷的，进来。
0: 大哥，
2: 一块儿都兄弟。
0: 大哥，你听我说，
2: 这兄弟准备成兄弟。
0: 大哥，他们习惯了，他们习惯了。哎，高兴啊！我给大伙表演个节目，我整个豪华的。哥，我先干了。
2: 哎，表演啊，
0: 哥啊，我就想和你说说我话。哥，哎呀，你记得小时候我那胆干的，当时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
2: 让老刘那儿打兔子去，他有山。
0: 对，打兔子，
2: 老刘山
0: 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
2: 咱到那儿好好的聊小时候。
0: 哥，
2: 哎，喂，
0: 抱抱。
2: 谁有几个能跟我聊小时候的？
0: 抱抱。
2: 这他妈就你。
0: 抱，哎，抱。
2: 哎呦我，哎呦我，哎呦，哎呦
0: 我。
3: 我跟你说，就二胖敢对我这样，我告诉
2: 你。你喝有点晃了。
4: 必须，我把大哥陪好。
0: 哎呀。慢点，哥，慢点，慢点。
3: 走，大哥，坐我车。
0: 走，
2: 你
0: 走，
2: 你不用送我啊，我们走回去。
3: 走，大哥，
2: 我指定没事儿。
0: 哥，跟我走。
3: 你们回去吧。
5: 二哥，在哪儿？
0: 龙山。

0: 到了。
1: 嗯。那下去。哥，这你拿着。
2: 咋了？
0: 啥意思？
3: 没啥意思。
1: 要开饭店嘛，这档次不能低了。十块钱你先拿去，不够我再说。
0: 啊？不够。不够了，我跟你说。嗯。
1: 哥，让你拿着你就拿着，我是怕啥呢？我怕万一你饭店开业那天，我明明能看着了。

0: 你老说这干啥玩意儿啊？我刚才没跟你开玩笑，真有人呐，要弄死我，好几拨人呢，
1: 还有仇人，还有想把我干死我，然后出名呢。哎，就从今天早上，然后到现在，就电话里面说要干死我的有5拨人了。哎呀，今天的社会哪还有人混呢？瞎混呗。
0: 报警？不能报警，报警我这面儿都没了，没面儿了，还当什么大哥，混啥社会呀？
2: 我给你报，我不要面儿。

0: 小时候吧，肝脏就是肝脏，肝完脏之后大不了了去医院了，
1: 没准肝脏两拨人他还能成为好朋友呢。
0: 现在要人命，
1: 我倒无所谓，哥，烂命一条，大不了命就不要了呗。就是觉得有点对不住我老妈，70岁人了，孤孤零零一个。哎，我前两天我呀，我想着回家看我妈去了，哥。然后走到门口，我合计，别进去了。老太太一见我，万一他们又生气了。我在门口就给她磕了仨头。我现在想一想，我挺后悔。没准我妈在见我的时候，我上照片了我。

0: 哎呦天儿，
1: 你出去玩玩去，旅个游啥的，这钱就当我出，行吗？
2: 咱这店不光比巨富楼大，比鼎庆楼的面积还大，你来就是主厨，工资一定不会比现在低。
3: 工资它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2: 那啥是重要的事？按摩师我都给你找好了，还免费的。
3: 我的意思吧，是这老板是霍东风，那可是一战士啊。他刚跟你姐搞对象的时候，我在鼎庆楼学徒。
2: 那属于不跟人干一仗，他晚上睡不着觉的主啊，那暴脾气。当时在店里跟人打仗，让人给捅了，我背得上的怨。
3: 但是我现在都记不清他大概长什么模样，你知道为啥吧？
2: 为啥？
3: 我真怕他，我都不敢看他两眼，我生怕我看他两眼，他跟我说你瞅啥？我能说啥？我说你瞅你咋的？那他不得揍得我这几天起不来炕啊？
2: 你们都把他妖魔化了，他呀，他是爱干仗，但是他干的全都是流氓子，他没欺负过任何一个老实人，这你相信我？
3: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他前两天不还帮你干仗，进去劳教两年了吗？我都知道这事儿。
2: 对，他帮我干的就是个流氓子。你这么着，你试试，但凡他让你不舒服了，你随时辞职，行不行？
3: 我考虑考虑吧。
2: 你考虑啥呀？我爸让我跟你说的这事儿。
3: 啊，真的？我师傅叫你来找我的。
2: 那可不。
3: 那咱说好了，他可不能动手打我，他要敢动我一手指头，我就找我师傅崔老爷子去。
2: 他动你一手指头，我动他十手指头。
3: 不是，那他也不能跟别人干仗啊。那咱开的是饭馆，又不是武馆。说好了，他如果是跟人干仗，去找我拿菜刀，我真不给他。
2: 哥，我就这么说吧，只要你去，都听你的。好，放松啊！
4: 放松，放松，
2: 放松。这家伙还能出声呢！

0: 刘哥，给兄弟们买的水啊！刘哥干活真拼啊，水都不带喝的。嗯，你看啊，我是按你的那个设计，是在这施工的啊。这空间是足够气派，嗯，你看看。嗯。然后我这块儿，这个收银这块儿，发挥了一下。
1: 好。
0: 嗯，你看这空间。
1: 哥，你怎么发挥都行，嗯，就这四堵墙是承重墙，你别动啊。
0: 这动了就漏风了，我傻呀？
1: 好，那行，那个张大厨答应来了，但是人家提了个条件，嗯，你绝对不能干架。

0: 只要你干架，他就马上辞职。
1: 你答应他了吗？
0: 我当然答应他了。
1: 那我也得答应你啊。
0: 好，
1: 不能干架，好好干活。啊，对。哎，
2: 哥，二哥出事了。
1: 二梅怎么了？
2: 快来吧，在区人民医院四楼。
1: 你给我盯着啊。
3: 大哥，
4: 大哥，
5: 咋了？
4: 让人阴了。
5: 进去多久了？

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

0: 你知道谁死了吗？
1: 谁呀？
0: 二美。这阵仗真大呀，但是大也没用啊，人死都死了。嗯，
1: 我前两天还跟他一块喝酒呢。
0: 哎呀，不好意思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啊，姑娘。哎，这个梅兰芳的电话卡怎么办？

0: 不够好，那不会挺好的？
1: 大哥，哎呦我，哎呦呵呵，哎呦，哎，大哥，
2: 有人杀我。
3: 哥，你信佛不？啊？
4: 哎，我现在挺信的，我还真相信这因果报应啥。哎，我求你一件事，哥，就真哪天我要是真没了的话，你把我就放在那庙里边，到时候我每天我能听点佛经啥的，没准早日我就超生了，行吗？
2: 睡着了，
5: 是，早醒了。还是先想。

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0: 太阳的金色汗水，
2: 秘鲁的蒙娜丽莎，
3: 月亮神悄悄许愿，
4: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5: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跨越千年，等你来看。
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0: 太阳的金色汗水，
2: 秘鲁的蒙娜丽莎，
3: 月亮神悄悄许愿，
4: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5: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8: 快跟上了。

0: 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 我先走啦。
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今天我们把大哥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0: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1: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经在北京时间的今天7:49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的少量残骸落入了预定安全海域。
1: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2025年的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了航天员在轨驻留期间的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装置等物资。
0: 这位天舟九号的快递小哥辛苦了啊！接着我们来关注昨天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的消息。有记者提问外交部关于王毅外长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谈的消息当中，特别提到啊，中方将会为和平发挥更大的作用。
1: 同时记者提问中方能否进一步解释更大作用指的是什么？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2: 关于海峡问题。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的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鼓励伊朗和更多的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实现睦邻友好，支持由地区国家建立共同参与、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的地区和平与安全架构。
3: 有记者提问，美国政府一直要求中国向伊朗施加更大压力，包括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发言人有何评论？
2: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持续紧张，只有尽早实现全面止战，才能为缓解海峡局势的紧张创造必要条件。海峡沿岸国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地区国家的合理关切应得到重视，国际社会的正当利益也应该得到维护。
0: 有记者就美国国务卿关于中国商务部对美阻断禁令的表态也进行了提问。
1: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2: 中国政府一贯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有关的措施是依法实施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的具体行动。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国家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的情况，依法坚决维护中国公民和企业的正当权益。
3: 有记者提问，近日英国政府以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部件等军事物资为由，宣布对一些国家实体及个人实施制裁，其中包括两家中国实体，请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2: 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对英方的有关做法强烈不满，已向英方

0: 出严正交涉。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一直致力于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居民两用物项出口。中俄两国的正常交往合作不应受到干扰和影响，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
1: 5月6号，日本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
2: 有记者提问，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请问中方有何评论？
0: 日本曾对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负有严重历史罪责。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
3: 林健指出，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0: 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1: 记者会上，本台记者还就中国五一假日的经济表现进行了提问。
4: 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最新统计显示，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比去年同期日均增长4%。酒店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86%，电影票房突破7.5亿元，其中入境游迎来爆发式增长，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来华入境游。有观点认为，中国五一假日经济的亮眼表现正是中国经济整体强劲的缩影，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0: 你刚才提到的这些数据啊，也反映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韧性与内需市场的巨大潜力。我们也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选择利用五一的假期来打卡中国的深度游，沉浸式的体验中国式安全感和中国人民的小时光。这也体现了中方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便利中外人员往来政策举措的吸引力。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流动中国的繁荣热度跨越国境，必将为全球经济带来更多活力和积极预期。
5: 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 好，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提个醒，特别是老年朋友，有这样一家所谓的养生馆，让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不到2年的时间花光了70多万元的养老金，而且自己的金手镯还给当掉了。
2: 是的，那这家养生馆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我们去看一下。
6: 辖区啊，接到一起报警，说被骗了70万块钱。报警人啊，在那个就美容院做项目嘛，然后陆续了给转了70万。然后是那个后来啊，回去跟儿女一说，觉得被骗了，报了一个这警。
7: 不久前，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的侦查员兵分多路，准备对一个30余人的诈骗团伙展开收网行动。这个诈骗团伙打着健康养生馆的幌子，针对老年人精准围猎。
6: 一拨人啊，就专门负责引流，引流就是上公园，上一些大街上，专门盯一些这种独自的岁数较大的人，然后以发传单的形式告诉他，我们这个店做足疗38，给一些小礼品，让他们去这个店去光顾一下。做足疗的过程中啊，就跟一些被害人啊套近乎，也是看人下菜单。如果这个老头老太太说我现在跟我子女一块生活，他们就不会就是对这种下手。
7: 年近七旬的李大妈就是这家养生馆的常客，

0: 从38元足疗体验券开始，李大妈一步一步地陷入了精心设计的陷阱。店员们不仅陪她唠家常，记住她的生日，还不断推荐生阳、肠清、淋巴排毒等高价项目。
1: 以这个老年人各种不舒服的幌子，会说您有什么样的疾病，然后我们这儿有针对性的治疗的措施。他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肠清的项目，排出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肠排就是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因为酱油不是加老抽颜色不就深吗，然后告诉老年人说你这个身体里边有毒素，有什么癌症有疾病。
0: 让李大妈深信不疑的排毒效果不过是骗子的拙劣把戏，他们在洗肠液中掺入老抽酱油，让老人误以为排出的黑色液体是体内毒素。不到一年的时间，李大妈花光了70多万元的养老钱，甚至还当掉了自己的金手镯。
2: 当时那报警人啊，卡里实在没钱了，那个公司的一个员工就直接跟他说：“您手上戴一个金镯子，不行，咱把金镯子给当了。”拿这个钱您交这个费用，
1: 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些都是挣了一辈子辛苦钱。你像有的受害人可能一次就在他这儿充值200多万，
2: 我们觉得这个太可耗了。
0: 在接到李大妈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成立专案组，展开了调查。专案组发现，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各养生馆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形成了完整的诈骗链条。截至2026年1月，受害老年人达100余人，涉案金额高达1000万余元。
1: 他那个资金流水14000多条，当时是3000多万的资金流水，金额也是相当的大。就是一般的这种按摩店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资金流水。
0: 专案组调查发现，这个诈骗团伙的头目是姜某，下设财务、总监、股东等30余人，分别管理多家健康养生馆。
2: 经过咱们前期的那个工作，发现了有人力财务，有总监，有股东，咱们争取在同一时间行动，同一时间把嫌疑人全部抓捕到案。
0: 掌握了诈骗团伙的活动规律后，专案组兵分多路，展开了收网行动。
3: 叫什么名？
4: 赵红。
3: 啊，这是你的床名。好，你现在您涉嫌诈骗，您现在负责什么呀？你负责什么？
4: 负责店面管理。
3: 店面管理，那个店有问题，知道吗？这是老年人。
4: 老年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我
3: 上个班。你就上个班，但是里边的事儿你肯定清楚。
5: 张立敏是吗？1989年出生。北京市公安局密云分局的，明白找你啥事儿吗？因为你涉嫌诈骗，啊，在密云干啥来的？顺义、平谷、盘那啊，然后你到公安机关调去。
0: 目前，犯罪嫌疑人姜某等31人因涉嫌诈骗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6: 老人自己多加防范，子女多多关心。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件蹊跷事呢，不仅是破财，而且的是很伤心。最近家住在浙江省慈溪市的一位胡女士啊，放在家里面不常佩戴的黄金吊坠，居然遇到了狸猫换太子的戏码。
7: 而更让她意想不到的是，干出这事儿的竟然是自己的好闺蜜。
8: 事发当天早上10点，慈溪市民小胡急匆匆地拨打了报警电话，称自己的黄金吊坠有些不对劲儿。摸上去的手感和重量都像是合金制品。
9: 当时报警人呢是刚好需要佩戴这个黄金吊坠，他光看包装盒的话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别，但是摸到这个黄金吊坠的时候就是有个明显的质量差距，所以他发现这个黄金吊坠是被别人调包的。
8: 民警仔细检查现场，发现首饰盒一直放在家中的飘窗处，位置没有变动，房屋门窗也没有被破坏的痕迹，再加上小胡刚出差回来，首饰又是被精心替换的，种种迹象表明这很可能是熟人作案。经过民警耐心引导，小胡回忆起了几个知道自己家中门锁密码的人员。
9: 有2个朋友到他家里来过，然后其中有一个呢是跟他关系比较好的闺蜜，然后之前

0: 前就知道他家的门锁密码，所以我们就怀疑是这个，闺蜜是嫌疑人。
1: 正当民警准备进一步侦查时，小胡又提供了一个关键线索：某同城交易平台上突然上架了同款黄金吊坠，外观疑似他丢失的那件。于是，民警根据这一信息深入研判，很快确认小胡的闺蜜高某曾前往过该商家经营的奢侈品店销赃。于是，民警迅速组织警力将高某抓获。
0: 他其实呢，自己就是因为自己手头紧张，然后之前经常往返于这个当事人的家中，然后发现就是有这个黄金吊坠存在，所以他就进行一个预谋，在提前在网上买好假的黄金吊坪以及相应的包装盒，然后伪造成一个正常的黄金吊坪之后，然后通过他不在家里的这段时间，然后偷偷潜入其家中，然后进行一个调包。
1: 为了不引起小胡的注意，高某还特地通过二手平台购买了同款正品包装盒，前后花费了200余元。而那只真正的黄金吊坠则被他以47000余元的价格变卖。目前，高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被调包的黄金吊坠也在第一时间追回并归还给了小胡。
2: 防火防盗防什么来着？
3: 假闺蜜。
2: 好，接下来事情回到北京。近日，大兴机场分局交通警察支队破获了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嫌疑人不仅是饮酒后开车进入了高速公路，还逆行和正常行驶的车辆发生了事故，协商没有结果了之后，他竟然弃车逃逸。
3: 这个脑回路确实是我们理解不了啊。最终呢，民警是通过地毯式搜索将其抓获。
4: 你去哪了呀？
5: 对方司机跑了。
4: 往哪跑了？
5: 往那边跑了。
6: 当天晚上6点，我们接到报警，在大兴机场副循环匝道，一辆黑色小轿车与一辆出租车迎面相撞。出租车驾驶员称，黑色小轿车驾驶员浑身有酒气，协商未果后离开现场。
7: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发现两辆事故车头对头地停在现场，黑色轿车车头变形严重，前机器盖翘起，挡风玻璃碎成网状，出租车前脸也受损严重，车辆零部件散落一地。但黑色轿车的司机早已不见踪影。根据报警人的描述，民警调取公共视频，很快还原了事发过程。
6: 一个黑色小轿车从这逆行，在这发生交通事故，迎面而撞。
7: 碰撞发生后，两车司机立即下车查看情况进行协商。然而没过多久，黑色轿车驾驶人便缓缓从匝道走上了高架桥，沿高速逆行离开现场。
6: 我们结合实战经验分析，肇事车驾驶员可能步行逃离距离有限，并且无法经过收费站进入高速，大概率藏匿于周边服务区。增援警力到达后，立即按规定开展地毯式搜索，发现一名男子有饮酒嫌疑，并且在服务区内闲逛。经过民警的进一步询问，发现该男子就是黑车的驾驶员。
8: 他怎么一身酒味啊？
9: 是
8: 喝酒了吗？没有，我这溜达往回走了吗？
4: 啊，受没受伤啊？
8: 没有啊，
4: 你这一身土，
8: 没有，
4: 磕没磕着啊？
8: 没有
4: 啊，老实跟我说怎么回事？跟那出租车怎么回事？
8: 逆行了呗？
4: 啊，你逆行你撞了，你跑什么呀？
7: 随后，民警将赵某带回事故现场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
4: 是吗？是他吗？
10: 是，
4: 你一直吹啊，别停。
10: 好了，
4: 吹。
10: 190。
4: 你喝酒啊？读一下这数多少？
10: 192。
4: 192多少？毫克每100毫升，是吧？这后边奥迪车是您驾驶的吧？
7: 后经抽血检测，司机赵某体内的酒精含量达到了每百毫升191毫克，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6: 事故发生后，赵某为逃避法律责任弃车而逃，其行为已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造成事故后逃逸等多项严重违法行为。经法院判决，赵某被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人民币。
2: 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司法解释，这个解释将会在下个月，也就是6月30号起施行。
3: 新规针对开门杀、受害人权益保障、好意同城、过错认定等社会热点问题做出了统一明确的规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几个典型案例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事发在北京朝阳区南四环辅路18里店桥北侧，金杯车司机魏某为卸货，将车辆违规停在了机动车车道内， 为观察后方来车，就打开车门，

0: 与一辆电动自行车相撞，导致骑车人两人倒地后被二次碾压，一人死亡，一人受伤。
1: 他是因为找着一个货拉拉卸货，当时把车呢停在了左手的第二条机动车道。监控画面显示，电动自行车在临近车辆时已经明显减速避让。
2: 肇事司机魏某起初声称观察后方无人。
3: 你那个开车门的时候，看没看见后边有电动车过来？
2: 没看见，我看到的没有人。
4: 事发那监控摄像头给你看了啊？你看他越离你越近，
2: 越离你这儿的越慢了。
5: 为什么呀？他看见你了，刚才怕撞着你呢，跟你刚才说的一样吗？
2: 行车记录仪完整记录下了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员倒地的全过程，而从前置摄像头拍摄的画面中可以看到。
0: 电动自行车在与金杯车左前侧车门相接触时，黑色轿车已经近在咫尺。
2: 司机看见前面这个骑电动车的了，但是他没想到那个人会突然开车门会跟他接触。他认为当时那个量呢，如果正常通行的话，是两个车是没有碰撞的机会的。根据三方陈述和视频证据，民警最终认定金杯车司机魏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无独有偶。 上海也发生了乘客开门致人伤残案件。董某驾驶机动车行驶至某路段处停车，坐在副驾驶位的杜某下车开门时，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女士发生碰撞，造成潘女士多处骨折，构成十级伤残。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董某和乘车人杜某负同等责任。潘女士不承担责任，案涉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 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潘女士诉至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请求董某、杜某和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损失42万余元。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驾驶人董某对于车辆行驶以及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控制权，其未在乘车人杜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开车门时未谨慎注意。 二者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分别认定，但对于电动自行车主潘女士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系一个整体。
6: 无论驾驶人员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如何划分，那么承保机动车交强险及三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均应对机动车一方这一整体。
2: 造成的损害，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而不受驾驶员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分配的影响。在保险公司先期垫付7万余元的情况下，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再赔偿潘女士32万余元。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导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 此次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进一步明确受害人赔付规则。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司法解释第二条依据《民法典》第1223条，进一步明确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
7: 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及商业三者险合同约定范围内赔偿的，人民法院应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此条规定既推动充分发挥保险保障功能，及时救济受害人，又通过驾驶乘车人、驾驶人侵权责任。
8: 强化其谨慎注意义务。啊，既然说到这儿，这开门杀，避免这个你用对侧手去拉车门，看好后视镜，一定注意安全啊。
2: 嗯。
8: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明确了开门杀的责任认定和赔付规则之外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这一份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对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 无偿好意同城的行为也做出了统一的过错判断和责任划分的标准。
2: 接下来，我们举案说法，结合典型案例，为善意互助出行提供司法指引。张某与老李是工友，某天，张某驾车搭载老李途中，车辆撞到了路边树木，导致老李受伤。公安交管部门认定，本次事故为单方事故，张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0: 责任。案涉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但并未投保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老李诉至法院，要求张某和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用4.6万余元。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7条的规定，非营运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1: 虽然驾驶人在本案中被公安交警部门认定负事故全部责任，但结合事故形成原因和驾驶人的具体行为来看，驾驶人是在午后开车过程中注意力不集中，造成车辆与树木相撞，不存在饮酒驾驶啊、闯红灯、严重超速等严重违反交通法规的情形。
0: 法院认为，张某是在搭载老李过程中发生的交通事故，造成老李损害，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但在张某无重大过失的情况下，考虑其是好意无偿搭乘，为保护其善意助人的行为，法院判令他承担80%的赔偿责任。另外，本案中张某虽然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都是用于保障被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事故造成本车人员以外的第三者的损失。张某因未投保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所以保险公司没有赔偿责任。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规定，驾驶乘坐电动自行车都必须佩戴安全头盔。五一假期结束，记者跟着民警来到了路口检查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学生家长群体。
3: 新规已经开始实施了，那么大家佩戴头盔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呢？咱们去看看。
4: 早上7点多，正值家长送学生上学的高峰时段，记者在卢沟桥南路观察发现，大多数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家长和孩子都佩戴了安全头盔，但也有车上两人仅有一人佩戴头盔的情况。
5: 您看，您这个是大人戴了，但是咱们孩子这个没戴呀，孩子按要求也必须要戴的，好吧？第一次先是对您进行教育，您看咱们孩子戴了，您这没戴也不行，好吧？都要戴。另外，咱们孩子这个头盔，看见了，要规范佩戴，这样呢太松了，它容易掉，好吧？这边要给它紧好了，好吧？
4: 好嘞。民警表示，骑乘电动自行车不仅要戴头盔，更要保证规范佩戴，才能起到有效防护。但民警在路口检查发现，不少骑乘人员戴了头盔却并不规范。
5: 那先我您耽误半分钟，您帮他稍微整一下，好吗？哎，对，咱们稍微让烂一下就行。对，这儿弄得不容易掉就行，好吧？好，感谢您配合，注意安全啊！
6: 提示大家呢，一定要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咱们大人孩子都要戴。
2: 新修订的这份条例对于电动自行车的骑行、停放、充电等多方面都做出了调整，和我们每一个人出行安全都息息相关。
3: 是的，最近啊，昌平区鸿福苑中区一处电动车棚发生了火灾，起火原因和电瓶维修保养不当、长时间充电没有及时断电有关，所幸处置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4: 4月27号上午10点，位于昌平区鸿福苑中区75号楼北侧10米处的电动自行车车棚突发火情。
7: 我们接警后呢，第一时间联动了物业卫星站人员，从指导他们从墙壁消火栓出水进行火情的压制。我们到场后立马出枪压制明火，直至这明火被扑灭。
4: 火情发生后，小区保安、微型消防站迅速到场，转移未起火车辆，疏散周边群众，并开展初期处置。
7: 后期经过调查，是因为电瓶的热失控导致引燃车棚其他车辆。
8: 一个就是电瓶的这种维护保养的不当，造成那种原因。第二个就是有可能是因为咱们电动自行车电瓶长时间的进行一个充电，没有及时的进行一个断电或者处理造成的原因。
4: 据了解，起火车棚于2019年底建成，2020年投入使用，设有40个充电接口。
8: 建议大家呢，居民呢还是要把电动自行车呢放到咱们小区的公共区域的集中停放的位置来进行停放。第一个呢是便于管理，营造一个社区的一个公共良好的这个停车环境。第二个呢就是小区里边在公共区域停电的这个费用呢，和在家庭停放的费用，经过近几年的宣传呀，已经没有了较大的区别。第三个呢就是一旦发生火灾呢，还是在公共区域停放呢，是便于咱们社区的卫星消防站、消防站 还有咱们这个辖区的消。

0: 光救援站到场呢，便于快速有效的一个处置。
1: 消防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电池故障、违规充电极易引发火灾，居民要选择规范充电区域，不改装电池，不入户充电，及时更换老旧电瓶，防范于未然。北京台报道。
2: 近日，北京市住建委组织开展了2026年度房屋防汛应急抢险演习，
3: 通过多个场景、多个分项的集中演练，进一步强化专业应急流程，为即将到来的主汛期做好准备。
4: 随着预警信号的发出，来自全市的16支应急抢险分队迅速出动。演习区的一角，主办单位模拟一处平房院落遭遇强降雨，在指挥人员的统一调度下，抢险团队按照分工要求快速行动。一部分队员将沙袋依次传递到屋顶上方，其他队员则用扇布将漏雨的屋顶进行紧急扇盖。通过大家的通力配合，扇盖流程演练娴熟高效完成，很好地验证了既定的应急预案。
5: 通过这次演练呢，总结作业过程中呢，它有哪些不足，在将来呢，真正的投入到实战防汛的过程中呢，能够提高我们的这个作业的质量。
4: 现场特别安排外墙支护、房屋排水、雨水倒灌、拦挡等5个分项，各支队伍交叉作业，配合默契，顺利完成了各个项目的集中演习，展现了抢险队员扎实稳健的实战能力。
6: 我们更加强调了人员对房屋安全状况的检查工作和确保抢险人员自身的安全。另一个方面呢，我们更加强调了抢险的科技化、智能化。
4: 近年来，北京市应急抢险救援队伍持续壮大。近日，中铁16局集团应急抢险救援大队正式纳入市级统一管理序列。至此，全市市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已经发展到29支，专业力量体系不断完善。
7: 积极参与北京市建筑救援、隧道救援等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抢险工作，为保障首都安全稳定运行贡献专业力量，
8: 对我们构建全灾种大应急的这种救援队伍力量体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4: 北京台报道。
2: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位阿姨，对她我只能说佩服佩服。阿姨已经63岁了，她最近凭借着撸铁练力量举拉100公斤的杠铃在健身圈火了，还登上了世界大赛的舞台。
3: 这位阿姨也被网友亲切地称为中国最强老太太。她有怎样的逆袭之路？运动给她的生活又带来了哪些改变呢？
9: 来自上海的王慧平阿姨今年63岁，练力量举已经有3年时间了。在2026年世界60至64岁大师组力量举比赛中，她拿到了全球第31名、硬拉第20、深蹲第15的好成绩。然而，在2023年初刚退休的王阿姨几乎没有运动习惯，体重飙升到140斤，甘油三酯偏高，还查出脂肪肝。改变的起点是家里阁楼的小健身房。
10: 我儿子在我们家办了个小型的健身房，他就自个儿练啊练啊。比较重的时候呢，他就说：“老妈，你过来帮我看一下。”我嘛，反正看着也心里痒痒的。我拿空杆的时候嘛，我感觉这个空杆我肯定拿得动的，我轻的很，我感觉20公斤嘛。我因为随手拿一包米嘛，就10公斤一包米，两个手可以拿4包米，这样的感觉还可以，所以他就给我上片子了。
9: 在家练出基础后，王阿姨又在健身房办了卡，很快儿子为她报名了2023年10月的 CPA 亚锦赛，鼓励她走上正式比赛的舞台。
10: 后来我儿子跟我说：“妈，我给你报个名。”在上海宝山那里 CPA 亚锦赛，我2023年10月份的亚锦赛嘛，希望你可以去拿名次的，稀里糊涂的就拿了个泥泞组的第一嘛，所以很开心的。
9: 日复一日的坚持换来肉眼可见的蜕变，3年下来，王阿姨的体重从70公斤降到56公斤，体脂率低至18%。
10: 从2023年开始之后，我的身体机能其实不愧是内在还是外貌，都感觉轻松多了，更有三脂啊、脂肪肝啊都没有。
9: 在王阿姨的带动下，老伴儿也加入力量训练，时不时一起参加比赛，乐享其中。儿子陈少康既是他们的专属教练，也是一家人的运动引路人。
11: 徒手的一些训练开始，就算是平板像俯卧撑一样撑着在地上

0: 支撑住，靠墙静蹲，就90度蹲着，然后这些东西做好，然后再开始你选择喜欢的项目去。
1: 这份由家庭传递的健身正能量也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人。王阿姨希望能带动更多朋友从零出发，坚持运动，活出紧致健康、闪闪发光的生活。
2: 网友说人家是最强老太太，你看得出

0: 伤，对于老年朋友来说，跌倒可能看起来很平常，却有可能引发危及生命的严重后果。近日，我们记者走进了北京积水潭医院的老年髋骨折病房，探访了高龄骨折患者的救治现状。
1: 髋部骨折为何会成为老人健康的致命威胁？一旦发生的话，又该如何抓住黄金的救治时机呢？我们来看一下。
2: 走快的倒退吧，这不稳当，倒下了。
3: 在北京积水潭医院老年髋骨折病房，记者见到了88岁的李先生。不久前，他在家中和家人打麻将，起身后没走几步，不慎滑倒，摔到了髋部。
4: 瓷砖滑不滑？
2: 不滑，很奇怪，就是，怎么忽然就倒退了？所以做这个 CT 啊，头脑这些查一查，没有问题。
3: 李先生同病房病友73岁的邓先生，则是因为车祸意外骨折。
5: 我妻子送孩子要坐三轮车把我撞下来，腿撞得翻过来都跟死鱼一样，你咋动不了？你给我动一下，脚丫子都疼。
3: 看似普通的跌倒，可能成为压垮老人健康的最后一根稻草。数据统计，老年髋部骨折保守治疗一年，死亡率高达20%至30%，在高龄患者当中比例更高。采访当天，两位老人均已完成了手术。
2: 你不动手术是肯定肯定死，动手术呢，还可能隔几年还能恢复。
3: 记者了解到，北京积水潭医院每周髋关节手术量都在60例以上，平均每周接诊老年患者近100例，到了下半年会更加密集。住院患者年龄集中在80岁至89岁，90岁以上的也不在少数。
6: 老年人发生一次的髋部骨折以后，有可能就因此而致命了。其实并不是因为骨折导致的这个最后的死亡，而是这个骨折的并发症。第一位的往往就是肺部感染，那还有这个泌尿系的感染，还有这个褥疮，还有这个下肢静脉血栓的栓塞，这些都会导致这种死亡，很严重的并发症。
3: 传统救治模式下，髋部骨折患者术前等待和准备时间长达1周以上，许多老人因基础病较多，身体条件不满足手术要求，只能不断会诊、检查、调整，错过了黄金救治期。如果能在48至72小时内进行手术，治疗效果会有显著提升。
4: 髋部手术，咱们现在最大年龄能做到多大岁数的了？
6: 在我们医院。我们团队做的是104岁，100岁以上我们每年都有好几个。在我们这儿没有什么年龄不是一个限制，随着现在大家对这个疾病的认识和经验的积累，那所谓过去说是禁忌症做不了手术的情况会越来越少。那我们现在的评估也越来越细致，在评估合适的情况下，我们都建议病人尽快的能够接受手术治疗。
3: 北京台报道。
0: 为了破解老年髋部骨折诊疗的难题，北京积水潭医院专门开设了老年髋骨折病房，采用骨科和内科医生共管的模式，打破了单一科室救治的壁垒，构建多学科全程协同的诊疗模式，成功地把患者术前平均等待的时长从7天压缩到了48小时之内，为高龄患者手术生命健康的防线。
1: 不久前呢，北京市卫健委正式出台了老年人髋部骨折一体化救治方案，积水潭方案也将在全市范围内启动试点推广。
3: 在医院急诊留观病房，记者见到了96岁高龄的魏奶奶。平日里，魏奶奶身体硬朗，坚持日常锻炼，也没有慢性基础病，可仅仅是一次转身时失去平衡摔倒，就造成了髋部骨折。
7: 年岁大了，她可能骨头不怎么结实了。
3: 依托老年髋骨折病房的全新救治模式，魏奶奶从入院评估到手术治疗全程仅用3天时间。
8: 老奶奶昨天来的急诊，然后检查化验都评估完了，然后今天我们就把她收住院了。收住院以后呢，明天就可以手术了。
3: 北京积水潭医院老年髋骨折病房共有床位33张，病房打破传统救治模式壁垒，由内科医生和骨科医生共同管理病人，让骨科、老年科、急诊科、麻醉科、康复科等多学科团队全程参与诊疗，实现从急诊评估、术前调理、手术治疗到术后康复的全流程闭环管理。得益于这套高效的多学科共管模式， 医院髋部骨折患者平均住院日从

0: 从12天大幅缩短至3.4天，患者月内死亡率从1.7%降至0.1%，稍后一年死亡率从平均20%到30%降至7.3%，极大提升了老年骨折患者的救治成功率与术后生活质量。
1: 咱们的评估主要都评估哪些方面啊？咱们评估的就是常规的化验，包括肝肾功能、电解质啊、血常规、凝血，还包括超声心动，就心脏的结构、心脏的功能、下肢静脉彩超，看看有没有下肢静脉血栓，另外是肺 CT， 看一看肺里有没有感染，另外就是骨科相关的检查了，看看骨折的情况、骨折的类型，然后决定他的手术方式。不久前，
2: 北京市卫健委正式出台老年人髋部骨折一体化救治方案，积水潭方案将在全市范围内启动试点推广，未来惠及更多老年骨折患者。北京台报道。虽然做这个手术的门槛越来越低，但是我们当然还是更希望老人能够预防跌倒、远离骨折，这比治疗重要多了。
3: 是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如何做好科学的防护？如果一旦不慎摔倒，第一时间又该如何处理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0: 在病房卫生间门上挂着一个醒目的提示牌：“预防跌倒十秘诀。”老人及家属积极改善居家及室外环境，做好适老化改造。卫生间、厨房等潮湿易滑区域要铺设防滑垫，保证室内灯光充足，家具摆放整齐。楼梯要安装稳固扶手。老年人日常穿着防滑鞋。高龄老人外出尽量有人陪同。 根据自身需要使用手杖、助行器等辅助器具，同时提醒老人起床做到三个一，醒后躺1分钟再起，坐起1分钟后再站立，站立1分钟后再行动。除了防摔，科学防治骨质疏松也是避免老年骨折的关键。
4: 建议65岁以上老人每年做一次骨密度检查。
5: 指导骨质疏松，把这个骨的密度尽量的恢复，才能够让，即便是摔倒了也不会轻易的造成骨折。
0: 日常加强肌肉锻炼也很重要，强健的肌肉对骨头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在这里，李婷医生教给老人一套简单上手，在家就可以操作的锻炼。
5: 身体挺直，靠着墙壁，半屈膝。
0: 然后小腿是垂直于地面的，身体是贴紧墙壁，得有一定的强度才有用。一次坚持1到5分钟，其实1分钟刚开始的就已经很困难了，这鞋底、防滑呀什么的得做好保护。最后，医生特别提醒老人，一旦不慎摔倒，切记不要强行起身，可采用4步应急法：一静，摔倒后不要动，原地缓解疼痛，评估身体状况；二看， 感受身体疼痛部位，尤其是髋部、手腕、脚踝等一骨折部位。如果有明确疼痛，要高度怀疑骨折。三呼叫，立即呼叫家人或路人帮忙，不自行起身。必要时拨打急救电话。四保护，等待救援时，尽量保持舒适姿势，可以使用围巾、木板等物品对骨折部位进行简单固定。救援人员转运时，保护好受伤部位。
3: 北京台报道。近日，位于朝阳区十八里店乡的首创河源何家公寓全面投入运营了。这处公寓主要是面向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城市运行服务保障人员，提供每月500元的床位，首批呢一共756张，为这些城市奔跑者筑起了一个安心、舒适、有温度的家。
0: 44岁的陆泽贵是来自山东的一名网约车司机。作为首批入住何家公寓的城市运行服务保障人员，陆师傅和其他人合租了一套46平方米的小开间，房间里配备了4组上下铺，最多可以容纳8。
3: 这几个影视作品有什么联系？都 非常好看，他们背后都有着同一个幕后音乐配乐人作曲家阿坤。五号阿坤携《飞驰人生三》电影原声音乐等多部热门电影的配乐，在北京弗朗 Live House 完成了线下首演，用旋律唤醒了观众荧幕记忆。
6: 整场音乐会以赛车追梦为主线，依托阿坤现场互动串联3大篇章，铺展出一幅热血逐梦与温情治愈相融的音乐画卷。演出以钢琴曲目开启，独自一人。

0: 的夜晚，婉转轻柔的旋律瞬间将观众带入电影细腻温情的氛围中。此次 Lifehouse 首秀由阿坤亲自担任音乐总监，不仅对经典曲目进行全新的编曲改编，更搭配定制影像画面与沉浸式声光电设计。
1: 其实我特别喜欢以一种现场的方式把我写的这些电影音乐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比如说我们这次有一个环节是把《飞驰人生三》中巍峨的那一些高山还有那些赛道，我们又加入了新的音乐元素，以电子合成器融合交响乐的方式。
0: 阿坤素有亚洲首位百亿票房作曲家之称，创作版图横跨电影、电视剧、纪录片、游戏等多个领域，《舌尖上的中国》系列、《流浪地球》系列、《红高粱》、《哪吒之魔童闹海》等大众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中都有他的配乐作品。
1: 很多时候，很多我们很复杂的情绪很难用语言去表达，但是我们可以在音乐里面找到共鸣。我一直在探索怎么样可以把我们的民族音乐运用到我们的影视音乐当中去。一台车顶着一台车在风沙里面冲的时候，虽然说是电声乐队电子的，但是我用了五声调式，我用了中国的传统民族调式，把它融合到了电子音乐里面，会体现出一种中国人在极端的环境下互相帮助这样的一种精神。
0: 整场演出时长近100分钟，为观众奉上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视听盛宴，也为影视原声艺术走向线下、打造沉浸式现场演出提供了一次极具参考意义的创新实践。
2: 本次还带了《流浪地球》的海报，然后还有这次的这《飞驰人生》，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品，去参与到其中，去感受到这种音乐带来的魅力。
3: 最近呢，我感觉阿坤老师这个音乐呢越来越国际化，现在很多讲究这个破圈，就是阿坤老师对我们这个产业其实有很大的破圈。就是《
4: 流浪地球》，然后《舌尖里的中国》这些我都喜欢看。我喜欢看的所有电影基本都是阿坤老师的配乐，
5: 就是觉得这个孩子也喜欢，然后想着带他体验一下这个现场的氛围。
0: 北京台报道。
6: 当地时间6号，瑞士和南非相继确认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了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
7: 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汉坦病毒涉疫邮轮病例数已经升至8例，目前与汉坦病毒相关的总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8: 瑞士联邦公共卫生办公室表示，一名男性患者此前曾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他在出现相关症状后前往苏黎世大学医院就诊，随即被隔离。医院检测结果显示，他感染的是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6号，南非卫生部门表示，在2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2名患者为一名荷兰籍女性和一名英国籍男性，前者在约翰内斯堡死亡，后者目前病情稳定。同一天，世界卫生组织表示，3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患者已离开邮轮，前往荷兰接受治疗。截至6号，这艘邮轮上的乘客和船员中已有8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经实验室检测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6号表示，目前留在船上的所有乘客和船员均无症状，邮轮将驶入西班牙加纳利群岛。
9: Una vez ha concluido la evacuación de todas las personas sintomáticas en Cabo Verde, el barco va a continuar rumbo a Canarias, donde espera arribar en el plazo de 3 días al puerto secundario de Granadilla de Abona. Es un puerto con muy poca actividad, un puerto secundario, que está a 10 minutos del aeropuerto sur de Tenerife. Una vez allí, se pondrá en marcha un mecanismo conjunto de evaluación sanitaria y de evacuación para repatriar a todos los miembros del pasaje。
6: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方前一天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将会短期暂停，以观察能不能和伊朗方面达成一项最终的协议。
7: 据《纽约时报》报道，自美国4号启动这项名为自由行动的任务以来，只有3艘商船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0: 特朗普称，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请求，并鉴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取得巨大军事成功，加之美方在与伊朗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有关方面达成共识，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 而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上述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美军四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一行动引发伊朗方面强烈反应，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加剧。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对媒体说，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的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击沉六艘伊朗小型船只。阿联酋国防部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无人机袭击致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起火。
6: 尽管美国释放出了和伊朗谈判前景看好的信号，但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六号表示，以军仍然保持高度戒备，
7: 以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一场强力的大范围军事行动。
8: 当天，扎米尔视察黎巴嫩南部的以军控制区，并表示以色列仍在准备采取更广泛的行动，包括可能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以军已准备好伊朗的一系列待打击目标，随时可开展军事行动。近日，美方持续释放关于结束伊朗战事的信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称，美国进攻伊朗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晚些时候表示，如果伊朗同意美方提出的条款，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将宣告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各方开放。
7: 当地时间六号，法国国防部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
6: 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来做准备。
8: 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影响世界，法国不是冲突参与方，法国尊重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原则，当前部署航母以便在未来条件允许时尽快开展护航行动。本月三号，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向美方表示，未来条件允许时，法国将在法英两国联合发起倡议的框架下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自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四号表示，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有在美伊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这一倡议中立且独立于交战方。
6: 根据法国媒体六号的消息，法国达菲海运集团证实，集团旗下的一艘集装箱船圣安东尼奥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
7: 船上部分船员受伤。
10: 据报道，此次袭击造成船体受损，部分船员受伤，伤者已被疏散，目前正在接受治疗。法国政府发言人表示，如果袭击属实，这显然是不可接受的。另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五号报道，四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两艘美国商船上有美军人员，这是首次有报道证实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中有美军人员出现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
6: 根据韩联社六号的消息，韩国方面已经安排拖船将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的纳木号拖往附近的迪拜港。
7: 船只所属公司称，拖曳工作从韩国当地时间六号下午开始，预计最早将于七号下午抵达迪拜港。
10: 纳木号所属公司计划将船只拖至迪拜港口，以便彻查事故原因。四号，由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巴拿马籍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船上当时共有24名船员，其中包括6名韩国公民，但没有人员伤亡。另据韩国海洋水产部六号表示，截至当天上午9点，自近期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以来，第三艘韩国船舶装载原油通过红海航道驶往韩国。
6: 那根据路透社六号的消息，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吉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伊朗国家队要前往美国参加世界杯的比赛，那国际足联必须保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不会受到美国的侮辱。
10: 塔吉表示，他将向国际足联寻求保证，确保伊朗代表团在美国受到妥善对待。他还强调，美方无权侮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必须避免再次出现类似此前伊朗足协官员与加拿大移民局官员发生摩擦的情况。

0: 据路透社报道，塔吉曾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担任高级官员，之后转入足球管理领域。不久前，包括塔吉在内的一个伊朗足协代表团前往温哥华参加国际足联大会，但因与加拿大移民局官员发生冲突，放弃行程。塔吉称，加方后来证实，由于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签证被取消。国际足联方面日前致信伊朗足协，对伊朗在加拿大遭遇的不便和失望表示遗憾，并邀请伊朗足协于5月20号前往苏黎世商议世界杯备战情况。
1: 根据意大利媒体5号报道，该国警方近日捯毁了一个抢劫团伙，有7个人被逮捕，其中5人入狱，有2人被软禁在家。
2: 调查显示，该团伙呢在2023年到2025年期间犯下了4起抢劫案，目标包括珠宝店和邮局。
0: 在4起抢劫案中，最大的一起发生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的帕廖利区，当时该团伙成员抢劫了70块名表。总价值近100万欧元。也正是在此次抢劫中，一名成员的面部特征被摄像头拍下。后来的调查显示，该男子61岁，是一名抢劫惯犯，并且和意大利犯罪组织玛利亚纳团伙有关联。调查还显示，该犯罪团伙组织严密，成员分工明确，管理近乎军事化，多年来一直影响着意大利。
1: 好，接下来回到北京，今天外面的天是真好啊，蓝天白云。不过提醒您啊，下午虽然是晴天，但是偏北风3-4级，阵风可以达到6-7级转2级，风力强劲。最高气温24摄氏度，夜间晴天，偏北风是1-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现在北京市大风蓝色预警当中，今天下午的北风很强劲哈，外出要注意防风防火。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特别关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4: 横眉冷对千夫指，
5: 两颗白丁香是鲁迅1925年4月5日种植的。
4: 鲁迅为何独爱柔弱的丁香？
6: 它开着的时候是一种美，凋落的时候也是一种美。
4: 片片花瓣中有怎样的幸运玄机？
7: 5瓣6瓣丁香就是幸运花或者许愿花。
4: 一束丁香读懂鲁迅，
6: 亲手栽下的丁香替他看见了100年后的春天。
4: 5月9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9: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

0: 以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该合照了吧？
6: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2: 来，一起拍照吧。
6: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0: 这怎么办？
1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0: 他们疯了，我给你电话挂了还打过来，你想死吗？
1: 你儿子死的时候我就在现场，我就是你身上的人。
0: 胆子挺大呀。
1: 我比生要跟你谈。
0: 你不怕死吗？
1: 我是死在李会所里，你洗得干净吗？
0: 你在白金汉。
2: 服务员。
3: 先生你好，
2: 告诉我的朋友这里是哪间房？
3: 这里是白金汉107房间。
0: 够用啊，胆识够用啊，但是我不跟死人谈生意。
2: 你得谈啊，要不然我死了我肯定拉上你啊。
1: 你跟谁说话呢？啊，
0: 你以为放两句狂话我就怕你吗？
1: 啊，
2: 你干的那些事儿我一清二楚。
1: 你需要我告诉警察吗？
2: 你不信是吧？那我就把黄翠翠东西交给警察。
0: 那你试试，你这样你别走啊，我现在就过来。
1: 你先把唐小五放了，
2: 要不然我马上把东西交给警察。
0: 怎么说？
2: 翠翠手里真的有他的证据，他信的。
0: 现在咱们怎么办？
2: 他让我们在这等着，他过来等。
0: 咱们手里没有黄翠翠的东西。

0: 这是徐磊死亡当天附近国道收费站的监控录像。好，谢谢啊，放这儿。
1: 不客气。
0: 这么多得放，卡到什么时候去？
1: 你注意点儿，别让人家抓你什么靶子做你文章。
0: 抓我把柄就是要拦着不让我们查，那就更说明徐江有问题，更说明我们的方向是没错的。
1: 我是说我怕别有用心的人知道，到时候你又倒霉。嘿，
0: 又不是我在查，是你在查，我在这玩呢。
1: 人家想收拾你，还管谁查呀？
0: 你是觉得我不够惨，连你也要打击我呀？
1: 行，我不打击你，你看吧，我上趟厕所，别看瞎了。

0: 翔哥，哎，又陪太子读书去了。
1: 你说什么？
2: 没有。说你会交朋友。
1: 哎。
3: 不准确，应该说是战友。你想啊，咱干刑警的身边的搭档是一个能为你铺手榴弹的战友，那心里多踏实。朋友交心，战友过命，
1: 少说风凉话，会有的。
4: 我就跟你说，不能找警察，你妈就是前车之鉴。你说你一走大半年，你爸他当爹的，他像话吗？连个面都不露。
5: 没事，妈，你不用操心了，我自己打个车就行了。
4: 不用，妈都给你安排好了。哎，轩轩。
6: 哎，司仪。
4: 哎呀，谢谢啊。
6: 小玉，我叫轩轩，我是司仪。哎，
4: 那你把这个东西先放车上去啊，待会儿再说。
6: 好好好。
5: 妈，这什么情况？这谁啊？
4: 没情况，就是安排一个好车送你去飞机场。
5: 不是我跟你说啊，妈，你别给我瞎安排，
4: 谁给你瞎？
6: 都安排好了，
4: 上车吧，安排好。去，
5: 谢谢啊。
4: 哎，谢谢你啊，萱萱。
5: 哎呀，我走了，妈。嗯，
4: 萱萱，你那报别熬夜，到了给家报个平安，路上小心点啊。才来呀，都要目击了。
7: 对不起。没拿行李啊。
4: 都上车了。哦。哟，轩轩，
8: 不好意思。啊。哎，你好。啊。
9: 我叫轩轩。
7: 麻烦你开一下后备箱。谢谢。哎。
4: 你这是干啥呀？

0: 你折腾什么？你说你，哎，走吧。我走了，妈。
1: 我走了，妈。阿姨。
2: 姨，他，行，没事儿，你让你的车跟着他，就是机场不是还有托运的事儿吗？你帮着拿东西啊！
3: 对，
2: 谢谢，那我走了，姨啊，快点别跟丢了，谢谢啊，谢谢，哎呀，那个，我上次跟你说那事儿。
3: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哎，
2: 你今天航班到底是几点的来的？要么留在京海当警察，要么跟我回北京。
1: 是不是行李还要托运呢？
2: 必须二选一。
1: 去了有没有人接你啊？
2: 韩信，你在意我吗？
1: 我当然很在意啊。
2: 那我的事业就不重要吗？我的理想就不重要吗？
1: 开门停车。嗯。你忘带什么了？ 我让你停车，不是来不及了吗？哎，慢！你好，哎呀呀呀！
4: 请出示您的驾驶证、行驶证。
1: 怎么了？这让停车吗？
4: 对不起，我开走了。
1: 来来来，您下吧，来，我证件呢？哎，
4: 行驶证、驾驶证，
1: 这是行驶证。
4: 我知道，驾驶证。
1: 走太急了，好像没带。你是没带还是没有啊？肯定是没带啊。你这样，把车先搁在这儿，然后那个你取完驾驶执照以后，回来提车。
4: 我们特别着急要去机场送他，所以
1: 你着急去机场停在这儿干嘛呀？
4: 做工作证。
1: 我是刑侦的，您是交警的，我们两个一个市局的，所以你看看好不好帮帮忙？
4: 行。哎，那我也麻烦你个事儿，
1: 您讲，
4: 如果今后我有什么事儿落在你手里了，你能不能也帮帮忙放我一马？
1: 听懂了，车钥匙。
4: 谢谢您配合，
1: 添麻烦。
4: 就是因为我们违停了嘛，所以那个按照规定，车应该是扣在这儿的，啊，那我现在叫个出租车，我送你去机场，啊。
5: 不，马上来不及了，这叫不着。
1: 出租车不就好了吗？
5: 这哪有出租车呀？现在。
4: 在这等肯定会有的。那这样吧，哎，这次就特殊情况特殊处理，我给你开罚单，你送他去机场，完事儿你把罚款交了，好吧？
5: 哎，行，那谢谢哥啊。
1: 对不起，走了。
5: 不用特殊情况，特殊处理，这不算什么特殊情况。我们照章办事，谢谢。不是你干嘛呀？不是，安心，他已经让咱们走了。你干嘛呀？我真来不及了，打不着车呀，现在。
1: 如果打不到车，我们错过飞机的话，也是因为我们有错在先，对不对？
5: 不是，你怎么永远这么轴啊？人家你听我说，人家这不是轴，全京海的执法者，如果都像我们俩这样通融来通融去的话，整个京海的治安就不要了，对不对？那怎么办？现在打不着车，而且人家警察同志说了，我们可以先交罚单。
1: 他是警察，我也是警察，我们警察有警察自己做人的原则。
5: 行，你有你的道理，你有你的原则，我尊重你。你去拿罚单吧。
6: 同志，你停，麻烦你来一下。
1: 你等我。来，
6: 点吧。溜得够快啊。

0: 明白了。
1: 来，阿生，
2: 哎，哥回来了。哎，你这两天怎么老不在啊？赶紧帮忙。哎，哎，一共399。哎哎，啊，一块不用了。
1: 老板，这不办小灵通啊？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呀，试营业期间，如果办小灵通的话呢，每个月的话费啊，它的月租费15块钱就可以了。这三款呢是现在最新的，你可以看看。
3: 这是我吗？
1: 怎么称呼？
3: 哎，不是讲要跟我谈一笔生意吗？你先走了。
2: 好，您把这个单子。
4: 哎，好。

0: 哎，要不要买舍林冲啊？你要吗？这里，在哪儿？在我家。刚才咱为什么不干他？真想了解我底细，在这里搞，两败俱伤。那现在怎么办？要不然找人盯住他？先解决好眼前的麻烦。
1: 安心，哎，你不是应该还在接受调查吗？
2: 查完了，没听说吗？你不消息很灵通吗？我们警察事情你应该都知道了。他们查的竟然说是我们两个人之间有利益输送，你给我啥了？<笑>
1: 恢复工作第一天，第一件事情就是来找你。
2: 我们是市局刑侦支队的，请你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3: 徐江可是个老手啊！您放心，安心有杀手锏。这真的是难喝。难喝，你们这个没有龙井、铁观音、碧螺春没有吗？小伙，你去下去，你跟那个我司机说，他送你点上来。
2: 就这条件，来继续。都讲过多少遍了，你这个什么什么黄翠翠，我压根儿我就不认识，你听不懂吗？为什么我今天把你找来啊？除了黄翠翠，还有没有别的事情啊？
3: 杀我儿子凶手找到了，
2: 确实是问凶手，但不是杀你儿子的。
4: 唐小虎是不是已经死了？
2: 他死了，你都不问问唐小虎是谁啊？来吧，继续。
5: 你不想说，我替你说，啊。上个月。

0: 你儿子徐雷因为赌博和白江波结怨，白江波扬言要找人报复徐雷，他找的人就是唐家兄弟，对吧？徐雷出事当天，道路监控正拍下唐家兄弟驾车经过案发现场，时间完全吻合。一周前，唐小虎失踪，家人却不敢报警，
1: 我们怀疑他受到了威胁，
0: 这事儿。 跟你有关系吧？唐小虎失踪前不久，白江波也失踪了，家人同样不敢报警，而且还躲到了博北。我们怀疑他们也受到了威胁，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吧？还不想说啊？没事儿。
2: 我们已经联系了博北的同事了，用不了几天，我们就会把白江波的家人接过来协助调查。相信，很快真相就大白了。
3: 所以啊，还是麻烦你啊，珍惜一下我们这个茶哦，搞不好是最后一杯哦。
2: 你不讲，早晚有人替你讲。来吧，徐总。

0: 我刚恢复半天的工作，你们怎么又来了？
1: 没办法，有人举报，我们就得查。
2: 这次又举报我什么？
0: 你收受下完采砂场、白江波的贿赂，打压他的竞争对手徐江。
2: 啊，你这不是瞎扯吗？
0: 不是老周，你们老这样啊，我们工作没法开展，知道吗？
3: 好，
0: 瞎不瞎扯不是我们说了算。
2: 我告诉你，我不同意啊，这遛猴呢，而且指定着一个猴溜。
0: 你要是这样，安静，到我办公室聊。
3: 怎么着？ 你这晚饭扒了两口上完这儿了，我吃的方便面。哦，对了，有件事儿，检察院三天两头找安心，怎么回事？
2: 我都不急，你急什么呀？
3: 要不我去问问。
2: 我不能去，你更不能去。

0: 我跟你说，这事你别着急啊。徐江放了，没到24个小时，为什么要放人？
1: 上面通知的，
0: 我们就差一步，白天就差一步的，怎么就能放人呢？
2: 已经这样，你就别着急了。压了10年8年的案子，有的是。
0: 我们让徐江去逍遥10年8年吗？我们配做一个警察吗？
3: 你干嘛去？你回来！
0: 坐着，咱现在没直接的证据，你说怎么办？

0: 有件事我们忽略了，啊！白天你讲过，
1: 老婆，明天给阿生带个肠粉啊。
2: 好嘞，
0: 谢了。
1: 小妈，我刚拖地，你到外面去啊。
0: 阿生啊，收摊啊。
3: 哦，好，我也完事了。

0: 听说徐江今天被抓了，不会联合咱们吧？应该不会，除非警察手里掌握了什么证据，否则徐江应该不会往外吐。也好，他被抓了，有警察盯着他，他不敢对小虎做什么。
1: 衣服，哎，
0: 你要不要去我家坐？
1: 啊，好。
0: 阿胜，
1: 啊，
0: 你看去买点吃的。
1: 哎，要不要点啤酒？
0: 啊，好，
1: 好。

0: 想想好像真的好久没见过小五哥了啊。
1: 他哥让他去外地了。
0: 他是让徐江绑架的。
2: 韩小柔，跟你说过的啊，咱俩的事你别跟我弟说。
0: 反应这么大，那是我猜对了吧？
2: 你还知道什么？
0: 我呢，该知道的我都知道，不该知道的刚刚也被我炸出来了，猜对了。
2: 这样啊，小尚，你现在不是实习吗？你先回学校，家里事情你别管了。
0: 家里的事情就是你的事情，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2: 这事太大了，你管不了。
0: 可你确定徐江能放过我吗？

0: 这样吧，我最近想给东店也挣了点钱，我把钱给你们两个人，你们给我走远一点，别回来了。这个店就是我的命，我把所有的一切都压进去了，不可能扔下店不管呀，哥。
1: 我也走不了，那救我弟。
0: 因为穷受的嘴我是真受够了，够的。
1: 顾旭江来搞我的店，那还不如杀了我算了，我也不活了。小盛，你跟我们不一样，你跟我是个卖鱼的，我无所谓。你是大学生，你有美好的前程。
0: 别管我和小红的事情，听见没有？除非徐江不搞我的店，我就不掺和你们的事。
1: 好，我答应你，如果徐江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0: 你看一下还有什么经济损失吗？我这边没有。阿凤、阿强，你们那边呢？
1: 没有。
0: 阿尚，那边没丢东西吧？里面什么都没丢。那目前看来，就门面一个被烧了。
2: 能抓到是谁干的吗？
0: 这附近也没有监控，我们走访一下群众，看看有没有目击证人。你们也好好想一下，生活中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2: 想到了，列个名单，到派出所交给我。
3: 好，谢谢啊。这件事情肯定是徐江干的。哎，
2: 乱说，这肯定就是谁昨天晚上喝多了，在外面扔了个烟头嘛。
3: 我说过，谁动我的店就是要我的命，我们必须得除掉徐江。
2: 你是不是脑子有什么毛病啊？
3: 你非得把我和李。

0: 已经在火坑里了。
1: 贾胜回来了，
2: 刘三好回来了，
3: 刘三好回来了，
2: 今天肉都新鲜吗？
1: 新鲜了，刚到的。你要哪？
2: 这不会是注水肉吧？
3: 小生，
1: 刚到的，
2: 哎，
1: 新鲜的，
2: 郑找你呢，我哥说邀请你今天晚上去我们家，喝大包子汤。嗯，
1: 那就帮我，
2: 切这块吧，
3: 6.3块，给6块就行。
2: 好，好，好。
1: 看来你还是不好奇。
2: 马嫂，
4: 小生，
2: 你警察到底怎么说的啊？这样吧，老规矩，一个芋头，2颗娃娃菜，好吗？
4: 好好好。
2: 小生，
1: 等等啊！
2: 哎，对了，你没忌口吧？整条街都没有监控，也没有目击证人，现在他们只能调查纵火的动机，查不到你的。
4: 好了。
2: 好。

0: 小尚，嗯，你这招够狠的。
1: 不这样做，我哥永远都不会让我参与的。你们两个莽夫有勇无谋的，没人给你们出主意啊！你到底想不想救你弟弟？
0: 想啊，我肯定想。但你不是说手机店是你的心头肉吗？你怎么舍得？
1: 是我的心头肉，但没我哥重要。家里等着。

0: 来，做功课。
1: 这是白江波老婆呀？
0: 嗯，陈淑婷。
1: 长得够刁的，一看就不好对付。
0: 我们是过去帮他的，感谢我们还来不及呢。

0: 你好，有人吗？谁呀？公安局的，这是陈忠廷家吧？我们
1: 太太说了，她该说的都说了，你们还是请回吧。我们是静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我们需要当面跟她了解情况，请你把门打开。
2: 那我去通知太太。
3: 我们要找你妈妈聊聊。
4: 我是这个房子的主人。
3: 好，麻烦主人把你妈妈叫来。
5: 说不说？
6: 小陈，进来。
4: 进去。

0: 陈如婷吧，我们是负责办理白江波失踪案的，我是李想，
1: 我是安心，
2: 我们想找你了解一下白江波失踪的具体情况。
3: 我要知道情况，还要你们干嘛呀？
1: 我们的意思是说，想了解一下你丈夫失踪之前的一些情况。
3: 该说的我都说了。
2: 陈如婷，你注意态度，我们现在好好跟你说，别以为你老公干了什么不知道。
3: 干什么了？
2: 地下赌场你不会不知道吧？就算你现在什么都不说，也保不住你那些非法收入。
3: 白小晨，我给你脸了是吧？
2: 不好意思啊。钱是吧？拿走。嗯，
1: 讲的不是钱的事情。
2: 我们怀疑白江波失踪跟我们现在调查的嫌疑人有关系，你多给我们提供点线索。
1: 我们好多更快的找到你老公。那是多快啊！都过去这么久了，找到了又能怎么样呢？是不是你已经知道你丈夫去哪？
3: 我不知道。
1: 这样好不好？就是你丈夫，比方说他跟什么人有经济上的纠纷呐，或者跟谁有仇？
3: 那是男人的事情，我不知道。
1: 但是据我们调查，就是他丈夫那个名下那个沙石场啊、什么厂的，过去都是你来做啊。
3: 过去是过去，现在我就会带孩子了呀。他失踪了，你不着急吗？我着急啊，所以找你们呀。啊，
1: 那这样我们讲一点具体的啊，就比方说，
3: 你丈夫失踪之前他有跟什么人联系，然后他走的时候有没有给你们打电话，他是哪一天？
1: 警察同志，这些问题我都已经回答过多少遍了，回去看笔录不好吗？
4: 好，还有事情吗？嗯，
1: 这是我电话。你要是想起来有什么觉得还是想跟我们讲的话，你就再见。
4: 白小晨，
3: 捡起来，快点，
4: 道歉。
1: 对不起。不麻烦你。
4: 过来。 道歉，
3: 对不起，
1: 不麻烦，我是觉得有必要再提醒您一下，我们是警察，相信我们，有些事情交给我们来处理就好。
3: 知道了，不送了。哎。

0: 使命吧。怎么擅自离开静海？我没有擅自，我们队长我都请过假了。
1: 有进展没有？肯定是有，就是现在暂时还没有发现，数量也不是很多，但是肯定是有的。赶紧回来，不然没人帮你斗着。
0: 那你。
2: 房间还要吗？
3: 不要了，没人住。
4: 要，
2: 不开发票，要。要走你走，我是不会回去的。
4: 哎，你干嘛去？还没给你要上呢。
3: 天气不错，出来遛孩子。
4: 还没走呢，你不配合我们工作，我们回去也没法交差。那你最好找个长租房，宾馆太贵了。
3: 我们出公差的，住哪里都无所谓。要是你们这些当妈的，要带个孩子，一搬家就是扒一层皮哦，好难的，而且孩子还要上学呢。我的孩子不用你操心了，谢谢啊。
4: 你们是要常住这儿吗？是不是孩子还要考虑转学的问题啊？
3: 管着吗？我就觉得好像大人的事情，应该让大人来承担。小陈这个年纪，就应该在学校读书玩耍，而不应该跟你在一起东躲西藏。你是安心警官？
4: 到。
3: 如果你们有能耐。
4: 能抓到徐江，
3: 我就能带我孩子回去了。所以你认为害你丈夫失踪的人是徐江？
4: 你可以把你知道的东西都告诉我，只要有证据，我一定把他抓回来。
3: 别再缠着我了，我不想说了。
4: 所以你想在这儿躲一辈子吗？
3: 安心警官，
4: 哎，
3: 我。 只要能保证我跟小陈的安全，我就可以躲一辈子。小陈现在已经没有爸爸，我不能再让他没有妈妈。你听明白了吗？我听明白了，但是你觉得徐江有那么好心吗？他为了自保，什么都能干出。小陈。
5: 不好意思，我问一下，刚刚在这玩的那小男孩呢？
6: 没有看到。
5: 小陈，小陈，
3: 小陈，
2: 别着急，别着急，小孩子就是乱跑的。我们分头去找，你那边，我这边。

0: 开发票65啊，那贵出这么多？
1: 嫌贵可以不开发票，不开发票就60。
2: 安娜，这我可瞒不住了。
0: 喂，
2: 谁叫你去的？
0: 是。

0: 喂，我要报案，有一个男孩子失踪了，大概5、6岁的样子，穿着格子衬衫，这个地点是在。不用了，谢谢。
1: 妈妈，
2: 小陈。行行行，你去哪儿了啊？哎，我让你，我让你乱跑，我让你乱跑，去哪儿了？
1: 我朋友说，这里有彩色的糖果，你生日快到，我想送给你。
0: 你以后啊，不要乱跑了，看把妈妈吓的。
1: 是我妈妈胆小，
0: 不是她胆小，你妈妈是担心有坏人把你带跑了，以后叔叔把坏人都抓光了之后，妈妈就不害怕了。
2: 不好意思，
0: 去帮帮妈妈。
2: 谢谢。

0: 乖宝，妈妈今天冲你吼，妈妈给你道歉，但你答应我以后不能这样乱跑，好不好？来，拉钩。
1: 妈妈，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学校？我想我朋友了。
0: 妈妈想办法。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一点动静都没有。你没走？我才不自己回家挨骂呢。
1: 听我一劝，明天咱们乖乖回去，就当白来一趟啊。
2: 我不回去，
1: 来都来了，都已经到这个。喂，哪位？
2: 陈淑婷，
1: 我同意跟你们回去。
2: 对不起，我没听清楚，麻烦你再讲一遍好吗？
1: 我说，我同意回去配合你们。
2: 好，
3: 你放心，你们的安全包在我们身上，
4: 我们会用我们的生命保证你们的安全。
1: 好。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今天是中秋节，
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3: 海爷，这孩子真好办。
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4: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5: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0: 横眉冷对千夫指，
6: 两颗白丁香是鲁迅于1925年4月5日种植的。
0: 鲁迅为何独爱柔弱的丁香？
7: 它开着的时候是一种美，凋落的时候也是一种美。
0: 片片花瓣中有怎样的幸运玄机？
8: 五瓣六瓣丁香就是幸运花或者许愿花。
0: 一束丁香读懂鲁迅，
7: 亲手栽下的丁香替他看见了百年后的春天。
0: 5月9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9: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

0: 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博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这幅画真美呀，
2: 你看他们的姿态。
3: 哎，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4: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咸心寺烧烤。
1: 你们闻到了吗？
2: 是一股
1: 焦糊味儿。

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光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0: 你做的，嗯，做什么用？自保，处理掉它。我还能为娘再做把戏呢。
1: 那你就跟爸妈说，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
0: 阿胜，你从小上学就全年级第一名，你把心思怎么放在做政治上？
2: 你这承认这个家，我跟小兰才能弄今天。
0: 哥，我想帮你啊！你闭嘴！喂，
2: 喂，喂！丢你什么破信号？你换个手机。
0: 我就是开小灵通的，我就用小灵通了，怎么了？
2: 我不是来跟你废话呢啊！这样，明天你们见个面，地方你定。
0: 那就选人多的地方，
3: 好啊。
4: 不过现在的警察正在盯我的伤，你得想办法把他们引走。
2: 我凭什么帮你甩掉警察啊？我凭什么帮你甩掉警察？
0: 那我就带他们来见你，到时候麻烦的不过他们还是你吗？
3: 徐江，你试试你。
4: 哥是徐江打来的，是吧？
0: 你闭嘴！
4: 不就甩掉警察吗？我有办法。
0: 阿胜，你不要说出来，
3: 我们可以明天让他亮亮。
0: 不要说出来，
3: 那两点半。
0: 听我说话，从现在开始，我的事情，你不要过问。

明天你给徐翔打电话，2点半把他约到旧长街。旧长街后面有条铁路，铁路的信号灯黄灯很长，3点1刻有班轮渡，你们在那儿谈。

0: 警察跟着您吗？嗯，那狗追肉一样。去旧厂街。旧厂街。是，等会。2点半准时到。
1: 哎，原装进口的宝马10分钟不要就到了。我不管你骑的是马还是驴，2点半准时到，1分都不要早。一分都不要晚，
2: 六哥，现在怎么办？
0: 慢慢开，带警察报个警。
2: 是。
3: 到了。
1: 2点半，工厂的铁路口会经过一辆火车，交通灯变黄以后，你趁着那个杆落下之前就闯过去。
0: 我他妈闯过去，你是让火车撞我吗？
1: 那火车慢得要命，跑不过你的外国马的。
3: 等火车来，冲过去。
2: 是，大哥。

0: 天生干特务，选这么个地方，有话你就说。
1: 有大麻烦了。什么大麻烦？雇你杀我儿子那个老板呢，叫我搞死了。但他妈的一时糊涂，放过了他老婆和孩子。现在警察找到他们，又把他们带回京来。
0: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1: 警察要是查的跟你脱得了关系吗？再跟你说一遍，你儿子死是个意外，不是我杀的。你收钱了，你小破店别干了。
0: 你想怎么样？

0: 警察呢，准备送那个女的回来，具体情况写得很清楚，怎么走，坐什么车，在哪儿下，走哪条路。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绝对不能让那个女的活着回到静安。
1: 警察的路线你怎么拿到的？
2: 你他妈以为就你有靠山吗？
1: 我要帮了你的话，咱们是不是就两清了？
0: 没想到我徐江啊，会他妈跟你这样的人谈生意。好啊，事情做成，谭小虎还你。想清账，把东西拿来。
1: 我要是把东西交给你了，你万一反悔怎么办？
0: 你是不给我，还是你压根就没那个东西啊？
3: 你猜，
2: 我小孩子还猜？
0: 保命可以啊，但是我奉劝你，那个录音的不要备份，不然的话，你复制几份，我就从你那儿搞几条命走。
1: 徐建，我警告你啊，你要敢再放火的话，你小心我烧你全家。
2: 什么？
4: 哎，好，哎，跟李叔叔走。
5: 这几天要是还有人来找我，第一时间告诉我。好的，好，电话你也打。
4: 上车吧，我们大概晚上八点来钟就能到。
5: 好，
6: 太太，全程系上安全带。路上小心一点
5: 啊！放心。哎。

0: 你到哪儿了？好，嗯，
1: 师傅，我已经下高速了，再有一个半小时就能到局里。
0: 好，往左边坐点。
1: 没跟你说话。
0: 好。好。哎，安琪，雨田鲁花开车慢点。
2: 放心吧。哎，徐江那边怎么样？
0: 他们的人都盯着他，他跟他的手下都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呢。
1: 好的，等我回去。

什么你？啊！啊！

0: 后面，
1: 安局，人安全送到。
2: 辛苦了，晚上交接以后赶紧回去休息。
1: 是。来，这边。

咱们是不是撞错了？事儿没办成，他们能放了小虎吗？你为什么要救他？

0: 徐江跟我的老公一直有矛盾，他一直用一些卑鄙的、低级的手段，想把我们赶出市场，所以他杀了我老公，我不意外。
1: 你说徐江杀了你老公，你有证据吗？
0: 我老公有个司机跟了他很多年，出事那天也是那个司机开的车，应该就是他给我老公出卖了。找到那个司机，一切就都清楚了。
2: 这个司机在什么地方？
0: 躲起来了。
2: 躲起来了？你为什么不认为他是被绑架或者被灭口了呢？
0: 警察同志，你不会以为出事这么久，我就天天跟家哭呢吧？我知道他在哪。
2: 在哪儿啊？
0: 安心呢？
2: 在路上呢，应该很快就到了。
0: 那等他到了再说吧，我只相信他。
2: 同志，你也可以信任我们。
0: 那我今天为什么要坐火车回来？
3: 师傅，
2: 哎，你到哪儿了？
3: 我被袭击了。

0: 什么？受伤了没有？
1: 鼻外伤，估计有轻微脑震荡。
0: 你现在安全吗？你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我马上派人过来。告诉我在什么地方。
1: 师傅，我枪丢了。

0: 你先回去，到医院检查一下，拍个片子。你在这里影响别人工作，听见没有？服从命令。
1: 钱找不回来，以后就没有机会服从命令了。
0: 会找到的。
1: 要是找不到呢？
0: 一定能找到，安琪，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师傅的话，你现在立马给我上医院去，别想那些没用的。要是找不到枪，你师傅我这身警服我也不穿了。等我，赶紧上车。
2: 来，慢放放。

0: 你从哪弄的？刚才捡的，安心点。
1: 你会害死他的，知道吗？你为什么借他枪？
2: 没有枪，咱们斗不过徐江的。斗徐江，我会想办法。你捡了这把枪，就算被你救了小五，怎么样？
1: 警察会因为找这把枪找到你，找到小五，我们全部人都玩完的。你想什么？那现在怎么办？
2: 你把这把枪给我处理掉它，有多远给我扔多远。
1: 听见没有？

0: 我们通过监控搜查到了肇事车辆的车牌号码，但是这辆车两天前已经报失了，车主我们也查了，没有作案时间，并且跟我们的调查的犯罪嫌疑人没有任何的交集。
1: 安心怎么样？
2: 安心还在医院接受治疗呢，
1: 但是他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2: 安心在跟嫌疑人搏斗过程中，指甲缝里存留了嫌疑人的皮肤组织，法医现在正在进行比对。
3: 由于安心努力。
0: 目前我们已经掌握了全出庭，这条重要线索，这对案件是个重大的突破。方哥，你怎么出来了？我有重大线索要汇报。
4: 说，
0: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同志有问题。
4: 安心，这你能不能把嘴儿啊？让他说。
5: 徐江明确知道我的车。 几点钟开到什么路段？人家早就埋伏好人等着撞我了。请问，如果当时陈树廷和他的孩子就在我的车上的话，这个是什么后果？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所有人有没有考虑过这个？
0: 你是怀疑咱们局里有人事先把计划透露给徐江？
5: 我不是怀疑，我是肯定。
0: 所以，我建议有没有可能，我们现在立刻马上去调查。

0: 我们的内部，从我们自身找原因，这样的话，我们能切断徐江和我们内部的一个信息联络，这样陈淑婷才有可能跟我们在一起合作。
1: 不行，啊！京海最近的治安情势十分严峻，但公安局净出风头了，连市委都盯着呢。现在搞内查，现在咱们的日子过得舒坦了是吧？别忘了，枪是谁丢的？
2: 我现在讲的就是枪的问题。
1: 你还讲什么？
3: 李了陈淑婷，这案子破不了了。全局上千号人都是吃干饭的。丽江，把他送回医院去，好好看病。
2: 我自己能走，你少废话。枪找到之前，暂停你一切工作。

0: 岁数大了，还是少抽点吧。
1: 对，你说什么都对。找我什么事儿啊？警察找到陈淑婷这事儿，你知不知道？不知道啊。接回来好几天了。我想让他妈的这个女人那个嘴里边。 那个把门的说话没个深浅，你说他万一要是跟警察合作，那对咱们都没好处。我又没什么把柄在他手里，我有啊，不就是跟他老公那点屁事吗？哎呀，我想着太容易面子大，出面给说说。
0: 江湖的事，江湖办。不麻烦警察了。你看我是差这点钱的人吗？我就是个即将入土的老头子。我就是想说了，也得看着年轻人听得进去，听不进去呀。
1: 你说话肯定好使。
0: 我说话要是好使。
1: 他男人能死了，我那就是冲动。但是你也知道，我就一个儿子，我从小就疼的不行啊。你们两家恩怨啊，现在忒深。
0: 陈淑婷呢，又是个有脾气的女人，帮不了，真帮不了。
2: 陈警察好，
3: 你好，你好，你好，哦，
2: 安全吧？找个人帮他拎一下箱。
3: 好的。
2: 咱们这边请。嗯。咱们现在这两栋呢，主体建筑已经完成，然后呢，就差外部的一个装修，大概我们还需要2个月就可以整体完工了。你看还有没有什么指示？
0: 哎呀，有啥指示？

0: 发什么神经？你叫我来，你就好好说话啊！你要再发神经，我立马走啊！
1: 赖谁啊？你把那个娘们搞定！我自己现在第三瑕疵求人吗？
0: 我没按你说的去那里吗？啊！陈书记，你在吗？谁给我的消息？
2: 知道他改错火车。不是，哎，你干嘛呀你？跟自己赌气呢？
3: 我只是不明白，明摆的事情。 为什么就是不让查？
2: 你以为内查就能查出鬼来呀？想的太简单了呗。

0: 也没有说一定要查出来什么结果，但最起码是一个震慑，能让这个人害怕，以后再也不敢把我们的计划信息泄露出去，有什么不好？
1: 那你的震慑也得考虑考虑成本吧？那这次护送陈淑婷，全局上下20多个人参与，全查一遍，怎么查？谁来查？
0: 异地派遣不可以吗？
1: 你让别人查咱们，那不光屁股推磨吗？你转圈丢人。
0: 有你们这种想法，整个政法系统都不要再进步了。
1: 你看，你看，领导否定你一个想法，你把整个系统都否定了，想法就危险。
0: 是我的想法危险，还是孟局阻拦的这个态度危险？
1: 你没听说呀？孟局今年就要提了，人家求稳正常。
0: 谁知道是求稳还是什么别的想法？
1: 他是你叔，你对他还不放心啊？
0: 我就因为他是我叔，他是我叔，竟然他还阻拦我内查，我能放心吗？
1: 安心，你别怪我多嘴。咱局里今年要升职求稳的可不止孟局一个。
0: 我们师傅
1: 怎么可能？师傅没戏。那行，
0: 安，
1: 我说的。

0: 为什么不同意现在内查？我说了我不同意了，
1: 那您就是支持我同意我了。我同意会上大家通过的意见，
0: 那不是大家通过的意见，那是孟德海一个人的意见。
1: 升官对于你们两个人的那么重要吗？官职不重要，重要的是权力。更大的权力才能做更多的事儿。所以，权力无好坏，要看你怎么用。
0: 所以说到底，你还是要权力。
1: 好啊，抓要犯破大案，就可以让你们升官。我现在已经找到方向了，鬼就在我们内部，抓呀，插呀。安心，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升官，要不要权力的问题，是你这身警服还能保得住、保不住的问题。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检察院正在调查呢，加上丢枪的事儿，再出了问题，我和老孟我们两个人绑在一起也保不住你啊。
2: 记住，有人才有一切。没事儿，是破了点皮。
3: 你说没事儿？徐江啊，估计得脑震荡了。
2: 没惊动警察吧？
3: 要惊动警察的话，我还能回来？哎呀，太危险了！以后这种事情我必须陪你去。
2: 谈的怎么样？徐江，让我们坐到陈淑婷。他给了我一个陈淑婷和他孩子上学的地址。这个陈淑婷到底知道徐江什么呀？徐江非要干掉他？我也不知道。
3: 但是这徐江啊，肯定是被警察逼得走投无路了。我现在想的是什么呀？这徐江肯定有一天会被警察给抓了的。咱们俩千万别被他牵累了。
2: 所以就得保证他不被警察抓到，不然你也会很麻烦的。
3: 哎呀，别说这个了，哎呀，头都大。

0: 所以，当务之急，咱们就得知道陈淑婷到底知道徐江什么，咱俩才能知道接下来咱们做什么。我也想知道，但没有办法。现在有警察看着陈淑婷，得想个办法。
1: 语数外都能教，省理工大毕业。谢谢您啊，如果有需要就给我打电话。您好，打扰一下，学生家长吧。哎，我是家教，您看一下，省理工大毕业的，语数外都能教，如果有需要给我打电话啊。哎，您好，学生家长吧，我是省理工大。
2: 不用了，谢谢。
1: 您可以免费试听一节课。
2: 我家孩子成绩挺好的。
1: 成绩好就更应该巩固巩固啊。
2: 我就是京海人，我教过很多京海老板家的孩子，没准这些老板还跟您家先生认识呢。
1: 驻京海哪儿啊？旧长街。
2: 康小虎、唐小龙认识吗？
1: 他们给我介绍过学生。
2: 他们俩还认识高知青年呢。省理工大，教小学生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
1: 现在都这样，就算我们勤工俭学嘛。
2: 我想想吧。
1: 谢谢您啊，希望您给个机会，免费试听一节课，免费。

0: 你找谁呀？
1: 我是小陈同学的家教，陈。
2: 哎，老师来了。
1: 哎，
2: 进吧。
0: 哎，稍等，看一下身份证。
1: 嗯，好。
2: 不好意思啊，高老师，家里出了点事儿。
1: 理解。来，
0: 那包，检查一下。
1: 哎。这个是我应聘家教的那个传单，这个是教材。
2: 来，乖宝。
3: 嗯，
2: 小陈
3: 呢？
2: 过来，老师来了。
4: 你好，小陈，我叫高启胜，你可以管我叫高老师，你可以管我叫小胜。
3: 那就叫你小胜吧。
4: 我
2: 没礼貌，叫高老师。
4: 没关系的，陈姐。
2: 那麻烦你了啊，我去切点水果。
4: 好，谢谢你了。
5: 好好学啊。
4: 我们开始吧。来，小陈。

0: 吃点水果吧。哎，谢谢你啊，陈天。喝点什么，老师？啊，
1: 我水就行。喝咖啡吧。
2: 谢谢啊。有警察都敢来，胆子够大的呀。
1: 其实我很怕，但是不能不来。为什么？为家人。我哥为了给我开店筹钱，所以才去讨徐磊的债。
0: 所以才惹了那么多的麻烦。让你讨债，没让你杀人。
1: 我哥没杀人，是徐磊、电鱼自己把自己电死的。请你一定相信我们。
0: 信不信的有什么用啊？我男人已经死了。
1: 徐磊真的是……
0: 我烧了咖啡。
3: 谢谢。
0: 小陈，妈妈给你弄奶茶啊。
3: 行。
1: 你以为能找警察合作？ 但是你万万没想到的是，警察里面有徐江的耳目，你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做了，对吗，陈杰？

0: 慢慢喝啊，小心烫啊！你能怎么办？
1: 我会帮你除掉血浆。
2: 慢点喝。好。给你切点水果吧。谢谢。
1: 正常啊，小陈，98岁，99岁。哇，你100道题就错了2道，恭喜你，98分，很聪明。待会儿我可以试试3年级。是吗，小陈？做的好吗？我看看。哎，陈杰，你看。 很聪明，非常好。真棒。好，接下来呢，就是英文的部分。我们要做一次英文单词的听写，看看你能默写出多少单词，好不好？来，把耳机戴上。
0: 好，
1: 准备开始。
0: 你们是谁呀？我和我哥。你哥？
1: 你放心。
0: 我哥比我还要本事。你们两个人就想除掉徐江啊？为什么？
1: 他已经威胁到我的家人了，不能原谅。
0: 你们想怎么办？
1: 他那么怕你跟警察合作，你手里攥着他什么？

0: 要杀了人，我知道他在哪儿。
1: 能把地址告诉我吗？信我。
0: 小高老师教的不错，那下周我们继续吧。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横眉冷对千夫指，
1: 两颗白丁香是鲁迅于1925年4月5日种植的。
0: 鲁迅为何独爱柔弱的丁香？
2: 它开着的时候是一种美，凋落的时候也是一种美。
0: 片片花瓣中有怎样的幸运玄机？
3: 5瓣6瓣丁香就是幸运花或者许愿花。
0: 一束丁香读懂鲁迅，
2: 亲手栽下的丁香替他看见了百年后的春天。
0: 5月9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4: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5: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6: 来一起拍照吧。
5: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7: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8: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7: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8: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快跟上来！
11: 好饿呀！
12: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3: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国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4: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19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

0: 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你对什么感兴趣吗？你看一下，红色肯定不能。哟，兄弟，随便挑两件，黑的、白的、黄的，还有你面上看不到的，只要你喜欢的，要啥都有。
1: 不是来买东西的，我
0: 不是来买东西的，感情你是来卖东西的。
1: 你是什么都收吗？
0: 收，这一条街都是我造的，只要是亮货，啥都收。
1: 这你说吗？
2: 兄弟，咱们借一步说，借一步。
3: 靓仔呀！
4: 好，就等执行。
5: 是吧？陈淑婷的监护记录。
4: 派出所汇报有什么异常吗？
5: 派出所汇报没什么异常。那你看名单吧。
4: 哟，高启盛。

0: 安警官，哦，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安警官，哟，你怎么过来了？我过去办，哎，不是你，
0: 两兄弟赚钱没够啊，一个鱼档还不够你们赚的，又跑这儿来打一份工。没有，鱼档
1: 那里啊，我暂时顶出去给人家了。我们苏家人新开的，这是，我们开的，
2: 你们的啊。
0: 哎，开业那天你没请安警官吗？
1: 我疏忽了，忘了。你赶紧道歉。哎，
0: 强盛强用啊！你的强盛是哪里？哎，
1: 你坐，喝杯茶。
0: 没事，我参观一下，
1: 看看。
0: 一会儿，
1: 安警官，
2: 没事。
1: 那我给您搁这儿哈。哎，
0: 这么大，
2: 来，
0: 你看你了解一下，每个月才三。

0: 30块钱，是不是比我们的手机便宜了一半？对不对？
1: 真的是便宜哦！
0: 搞一个，
1: 你生意做到我头上了。
0: 不是啊，你要用的话，月租费什么的，我给你免了。
1: 我考虑考虑。
0: 行。
1: 为什么我每次见了你都饿了？
0: 哎，我也是啊，我每次见你也是饿了。
1: 有吃的吗？
0: 有，那边有一个面馆。很好的，
1: 我请你，我请你，
0: 走，我请，
1: 弟弟一起。
2: 哦，不了，你们，我还得看店。
0: 那行吧，我们去。
2: 好，我们去，店里不能没人。嗯，
3: 对，这边。
0: 好，
4: 其实过去常来的，最近就实在忙的没有时间
0: 了。忙什么呀？还是忙那个黄翠翠的案子。哎，
4: 不光啊，好多好多事情。
0: 有什么能帮上忙的，你就说话。
4: 真巧。还真有一个事情，有一个人掌握了一点我们想要的案件的算证据吧，但是这个人呢就死活都不配合。
0: 叫什么呀？
4: 是个女的，叫陈淑婷。
0: 这名字好像没听过。
4: 其实就是小盛当家教的那一家。
0: 哦，他叫陈淑婷啊。对，小盛之前去过一个人家里家教。哎，
4: 我们这个小洋葱店刚开业，应该是蛮忙的，小盛还有时间做兼职。
0: 刚开吧，也没什么利润。小盛呢说那家人给他的那个家教费很多，是平时好几倍呢，他就说去帮补一下家里。嗯，
4: 还会做多久呀？
0: 这我就不知道了，你可以问他呀。
4: 已经有人在问了。
5: 报警上。市局刑侦支队，请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
6: 您的面，牛腩面，猪脚面，二半硬。
0: 有辣椒吗？
4: 好。
0: 我可能要吃快一点了。
4: 要葱吗？
0: 要不用。你们找人问话小声，那我赶紧回去看店了哈。

0: 嗯，那个唐小虎回来了吗？没呢。他到底去哪儿了？那我不知道。上次让你去报案，你也不去，什么逻辑？我跟他哥说了，他哥说不报，那有什么办法？ 这个唐小龙啊，前两天有点事情，被牵扯进去了。我们单位两个同事给我找都不能话，一去他家，哎，巧了，你也在那儿。没错，他们来找唐小龙那天，刚好我就在他家，就是劝他哥去报警嘛，结果他不愿意去。他们哥俩关系好吗？好。 那你说，一个人这个亲弟弟啊，生死未卜，然后这个当哥哥的人呢，既不报案，也不紧张，你说为什么呢？
1: 我也搞不懂他怎么想的，你们可以问问他嘛。放心，唐小龙也有人在帮他。
2: 唐小龙，市局刑侦队的，手套摘上。你们先让我把粉吃完。
0: 行。我好像还没吃饱。 不能再要一碗了，
3: 老板，
4: 哎，
3: 再来一碗猪脚面。
4: 好嘞。

0: 们找了我弟弟，找了小龙去问话，为什么没有人问我呀？
1: 你想去公安局吗？
0: 去哪都无所谓。
1: 我正好很饿。
0: 我也是。
1: 不过呢，确实有很多事情啊，想的正好呢，今天找你核实一下。
0: 没问题，我知道的我都跟你说。
2: 高启胜，你什么学历啊？
3: 大学本科，七月份毕业。
2: 哪个学校？
3: 省理工大。
2: 什么专业？
3: 金融贸易。
2: 上周六你都做了些什么呀？
3: 警察同志，我要是特别顺畅的答出来，我上周六做过什么，跟谁，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是不是我特别想准备过的？
2: 问你什么说什么，别那么多废话。
4: 既然同志，我要上个厕所。
5: 上周四晚上你在哪儿？
4: 既然同志，我要上个厕所。
5: 还在这跟我耍是吧？我们要没点证据，你能在这儿坐着吗？
4: 我真要上厕所，我憋得不行了，我要上厕所。
6: 哟，老傅啊，您忙着呢，来下个菜，做个 DNA 检测。嘿，查一查看是不是那天晚上袭击安心的人。
7: 行，哥呢？哎，
6: 帮忙，傅大师。哎，我要加急啊，最快多长时间？
7: 2小时，
6: 能不能再快点啊？

0: 你真不认得徐雷？就是电视上看的。那你有没有去过徐雷淹死的那片湖？
1: 我都不知道在哪。这辆车记得吗？记得。
0: 这些人记得吗？
1: 唐小虎，这是他哥哥唐小龙。
0: 中间这个呢？
1: 这我呀。哎，这张照片谁给我拍的？
0: 路上的监控。哦，你确实没有去过那片湖吗？
1: 没有。
0: 那你们这是？
1: 我们是去南郊4公里嘛。我平时上货啊，一般在那个鱼市批发市场，但是那里相对贵一点。如果直接去这个南郊4公里那个鱼塘主那去批发的话呢，会更便宜。那天啊，他们兄弟两人刚好说开车去那边，那我说那省点车费呗，把我带上。
0: 这条路记得吗？
1: 记得呀，得去南郊4公里的那条路。
0: 但也是距离徐雷淹死的地方只有不到2公里，时间也都对得上。
1: 怎么那么巧啊？我不知道，我上过单都有，你要不要看看？
0: 只是进货。
1: 嗯。
0: 进货之后没有鉴别的人。

0: 谢谢。那我不客气了，你要不要再来一碗？怎么样？结果出来了。
1: 最后一次问，你手上的伤怎么来的？

0: 想起来了，好像是猫抓的。
1: 行。
2: 知道这是什么吗？啊，你的罪证，认字吗？不认字，我念给你听听。说，那天晚上你跟谁一起袭击的安心警官？
3: 你这个时候说，我还算你是主动交代。
0: 我交代。我确实有过动作。
1: 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吃猪脚面呢？我小时候啊，爸妈走的时候，我们三个人都挺小的，就靠着厂里面给的那些抚恤金，把一分钱掰成两分来花，弟弟一分，妹妹一分，我自己没有。他们俩很喜欢吃猪脚面，我就买一碗猪脚面。哎，弟弟呢，阿胜吃面条，妹妹小兰她吃猪脚。哎，谢谢。我呢，我就喝猪脚汤。很多年我都不会再吃猪脚面了。现
4: 在唐小龙已经招了，他确实是西南人，而且他还招了一个同伙，他名字叫你给我一点时间，麻烦你们两个上外面等我一下，好吗？
5: 啊啊啊！谢谢。你刚才讲什么？
1: 我说，这两年条件好了，我又开始喜欢吃猪脚面了。我以前看见那个汤就害怕，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也挺喜欢喝的。哎。我能问老板再要一碗面汤吗？
5: 不能。
1: 为什么呀？
5: 没时间了。嗯，老高，手不方便，帮我把表摘一下。

0: 我相信你是个好人来的，老实本分，但是好人有的时候也会做错事，可能不一定是主观故意，但是做了总应该知道的吧。你现在讲出来，还能帮你，这是最后的，也是你唯一的机会，所以我们也不喝汤了。我只能给你最后一分钟。
1: 谢谢，一分钟够我吃这碗面了。

0: 走了，安茜，我一直把你当最好的朋友，过两天送个礼物给你，好不好？
1: 我让你骗了，那车里根本没有那女人，那姓安的就是个娘们儿，你看她给我挠的。
2: 这伤是那警察挠的。嗯。小龙，你麻烦了。怎么了？哥，那个警察指甲里面一定有小龙的皮肤组织，现在警察都会验 DNA 的，一比对就知道是你，你跑不掉的。
3: 强哥，警察要是查下来，我一个人扛着。你刚刚说你们到场的时候，那个警察不是没晕吗？对。
4: 那他肯定知道你们有同伙。如果你跟我哥蛇精去了，谁救你弟弟？
5: 小盛，他没问题吧？
6: 没问题，哥，就是帮强哥顶个事儿，嗨，不叫问题。
2: 你是从犯，警察应该不会难为你。
5: 之前在音响店你帮我忙，我都没报答你，这种事情小意思，小意思。
2: 再练练，来。
4: 7号晚上你干了什么？喝酒。
5: 跟谁？
4: 汤龙。
5: 喝的什么酒？
7: 啤酒。
2: 喝了多少？
7: 6瓶。
2: 6瓶，你平时会醉吗？
7: 不会。
2: 为什么那天醉了？
4: 我要是出来了，找点刺激的。找到我照顾好我弟弟。
7: 强什么？
4: 偷个车。
7: 偷个车。
4: 偷什么大货和这小货？
7: 小货。
2: 那天晚上呢，我在唐老龙他们家喝酒，喝的有点多，喝到后来呢，他说咱们偷个车抢劫去吧。
7: 我以为他吹牛，就跟他去了。谁知道他真的撬辆大货车，那这个时候我也不能怂了，我就上车了。停停停停，
4: 倒着说，
7: 倒。
4: 我让你倒着说，就从不能怂这开始往前说。
7: 哎呦啊，想不起来了，有点头疼，警察叔叔。
8: 是你结果怎么样？
4: 假的。
8: 倒着说就说不出来了，戳着软肋就喊头疼装病，肯定是有人教过他。
7: 高家兄弟，
8: 据我们了解，高家老大心理素质挺强，但文化程度很低，他应该猜不到这个残留在安心的指甲缝里的皮肤组织可以检测出 DNA， 但他有个弟弟叫高启胜，是咱们省理工大的高材生，应该是这小子给支的招。
7: 唐龙那边呢？
9: 供词是一模一样，可以断定是事先串通好的。
7: 枪呢？
9: 都说没见到。

0: 既然串供都做得这么周密的，家里头肯定把痕迹全部都清扫干净了。
1: 反正是我们搜了半天，什么也没搜到。但是我基本上现在把整个故事能串在一起了。
2: 这是干？
1: 高启强的弟弟高启胜，大学毕业回家创业。 但是他没钱，于是呢就找了唐小龙和唐小虎这两兄弟，接了白江波的单，找这个欠债不还的徐雷讨债。于是，在白江波的指使之下，高氏兄弟找到了徐雷，但是过程当中发生了纠纷。 徐雷和他的朋友触电溺亡，徐江不干，那是他儿子死了呀，他要报仇。于是他第一件事情就杀了白江波。可是白江波的老婆陈淑婷呢，手里有这个徐江杀人的证据，所以徐江又必须要找到陈淑婷杀人灭口。于是。

0: 架了唐家虎，威胁唐小龙开车来撞我，但是没想到扑空了，车里面没有陈淑婷。然后就是高氏兄弟去找到了陈淑婷。
1: 你说的这些啊，穿得起来。可惜啊，几个关键的点还缺少证据。
2: 这高氏兄弟接近陈淑婷的目的是什么呢？不会是替徐江杀人灭口吧？
3: 韩信，我一直把你当最好的，过两天送个礼物给你，好不好？

0: 陶老师，大老远过来辛苦了。
1: 啊，李警官，警官好。
2: 我们是专程来听高材生上课的。
1: 啊，都是一些小学生的东西，很简单。
2: 那可不一定吧？包里装的什么？打开。我就是后悔啊，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要不然现在对付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犯罪嫌疑人就轻松多了，是不是？
1: 警官，我想您从小的家庭生活条件应该挺好的，像我这种出身低的人连贪玩的机会都没有。
2: 小伙子，跟出身没关系，所谓的出身呢，只不过说太好用的借口罢了。守台去了。
3: 这是你买的新枪啊！
4: 啊！小生老师，那我们开始吧。
1: 好，开始。
4: 不好意思啊，小生老师。
3: 好，
4: 辛苦了。
5: 二四多八。
1: 嗯，三四。
5: 三四。
2: 你跟孩子说啊，我们都
4: 不相信他。
2: 你不管，成绩必须拿。
4: 钥匙自己家。
2: 我只要成绩。
1: 这个不对啊，
4: 陈胜老师吃的水果。哎，
1: 好，谢谢你啊，陈姐。
4: 我看看呢，乖宝做的怎么样了？
1: 嗯，啊，很棒。
6: 怎么错了这么多啊？啊，你转过来，认真学了吗？
1: 陈姐，这个是三年级的试题，小陈能做成这样，非常好了，很聪明。
6: 那你告诉妈妈，你认真学了吗？
5: 对呀。
6: 警察姐姐在，你就不会做题了。警察姐姐是抓坏人，又没抓你。你告诉妈妈你能不能做好？
5: 嗯，
6: 你答应妈妈啊，来。

0: 这几道题啊，擦了重做。老师教的一定要记住了，知道吗？好不好？小盛老师，这几道题麻烦你再辅导他一下。
1: 谢谢啊。
2: 来，少展，我们把它擦掉。来。

0: 喂，
1: 喂，我是高启强。
0: 你是哥哥还是弟弟啊？
2: 哥哥。
3: 能拿着这个电话，
0: 说明陈世廷确实信得过你。你愿意替他们报仇？
2: 必须要做掉徐家，否则我们都会完完的。
0: 我听说警察抓不到你们兄弟的把柄，
3: 只好把你们放了。但我想劝你一句，
0: 一次运气好，下一次可不一定。
2: 我只需要一次就够了。
0: 我告诉你那个逃跑司机的地址，你记好了。

0: 我知道，这不是专门为你办的卡吗？事情我都办好了。他刘亮死了，他活得好好的。那你他妈的给我打什么电话？陈淑婷重要吗？徐佳。
1: 你要是杀了陈淑婷，顶多就是拖延警察几天，过段时间不是还能找到？你要找的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那个司机，对吧？我告诉你，警察迟早会找到他的。
0: 你怎么知道？
1: 我有他的地址。
0: 告诉我，你先把唐小虎放了。你骗我啊！丢啊！警察都找不到，你怎么可能知道呢？
1: 你不信就算了，我现在把他告诉警察好吗？ 放了唐小虎。
0: 喂。

0: 刚才我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吧？
1: ，
0: 让他滚。
2: 手机，快，手机，快！

1: 小虎，随便让你旁边的人，
2: 让他听一下电话。
1: 说话，说话，说话。
2: 我说啥呀？
1: 随便，随便。
2: 喂，
3: 哎，我是荣嫂，你是哪位呀？
1: 行了吧？
0: 可以了。
1: 小虎，你听我说啊，警察马上会找你，所以你不要去我家，也不要去店里。
2: 警察。
1: 在电话之前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三言两语跟你讲不清楚，回头见面再说。警察如果找你的话，接下来我说的事情很重要，你听我说哈。
2: 我知道，我知道，记住了。
4: 照你这么说，你没欠钱，也没结仇，绑了你也没要钱，那他们绑你干嘛呀？
2: 我也不知道啊。你可想好了，
4: 我们不是24小时在你身边的，你不提供点有用的线索，我们抓不着人，找不出动机，你就还有被绑的可能。
2: 我知道，我再好好想想。
5: 哎，强哥回来了。
0: 哎。

0: 买了什么呀？没有地方吃饭了，蹭个饭。
1: 我不经常叫你说来吃饭吗？来，我来拿。
0: 没事，我拿着。
1: 在哪？
0: 那5楼。
1: 哦。
0: 没有电梯啊，这老厂房的。

0: 阿顺啊，哎，哥，
1: 安警官来咱们家做客了，不用多谢，我们家直接踩就行。
0: 安警官您好，我是来你们家蹭饭。哎，我来收拾。
1: 好，
0: 你随便坐。哎，
1: 我睡上面那个小阁楼。
0: 你们这一层都是这样做的吗？
1: 没有，原来进来就是这样的。后来我爸说， 不够地方住嘛，给我们焊了一个小阿层。你上去看看。那你这个
0: 架子要好高的，是不是？这个层高是3.4米。哦，是吗？嗯。
1: 你小心脑袋啊！哎，
0: 没事吧？
1: 嗯。这怪我爸，他当时咬死我长不了1米7，就照着1米7做的顶，结果我现在都不行了。
0: 哦，你睡这里。
1: 嗯。那些书都是你跟我说的书单，我全给他买回来了。书真是好，
0: 我也是一直想有这么样一个小哥。哎呦，谢谢。
1: 阿胜，赶紧准备啊！
2: 好，
1: 这屋是弟弟妹妹他们的房间。
0: 哦，
1: 你进来看看，小兰和小胜住这里。以前我爸妈是住里面这个屋的。
0: 哦，这里面还有一个。
1: 对，还有个，现在是小兰睡。这小胜小学的时候就做了，
0: 手这么巧啊！
1: 哎，他可以。阿胜啊，
2: 哎，
1: 你是不是那个小学的时候还拿过那个区里的什么手工大赛一等奖？
3: 是李大哥，
0: 真的啊。
3: 大哥，我这差不多了，要不你来？
0: 有没有厕所啊？我要先腾腾仓。
1: 这里。
0: 哦，好，
1: 这里。
4: 枪肯定还在那个真正的同伙手里，靠气枪，你还是怀疑他？
5: 可咱们没有证据，拿不到搜查令啊！
4: 我来想办法。
1: 来，吃饭。哎呀，你坐。
6: 看着就特别有食欲啊！
1: 你们以前啊，每天吃饭在哪吃啊？
0: 食堂啊，上学吃食堂，上班还吃食堂。所以我什么都不会做。
1: 那以后啊，

0: 你有空就来我们家吃饭。
1: 我也想有时间，不像你们，自己的生意想做就做，想休就休。你看这，没事了还可以去兼职个家教。现在还去吗？
2: 不去了。
1: 啊？为什么？
2: 我哥不想我去。
1: 你哥总算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那个唐小虎被什么人给放出来了？
0: 对，我也是今天下午才听说的。
1: 有联系你吗？
0: 有，给我打了个电话。
1: 唐小虎给你打电话打的是公用电话，没打小灵通啊？
2: 我和小灵通一天都没电，我还打了一天。
3: 你不是跟我介绍说隆重推荐这个东西，说待机时间久，我差点就要买一台。
0: 就是因为待机时间太长，我就老是忘了充电。
1: 这哥俩，一个袭警被抓，一个不知道得罪什么人被绑架。今天我到你们家，触动很大的。就别看简简单单啊，很温暖，
0: 都是以前爸妈留下的一些老家具，一直都没买过新东西，家里什么值钱的都没有。
1: 我可知道你们家值钱东西放在哪里了？
0: 哪有，我们没有值钱东西。
1: 疼，上了锁呢。
2: 里面装的都是以前不用的东西。
1: 不用东西为什么要上锁啊？
0: 小盛，我没什么印象之前的理由把锁啊。
2: 你前两天让我上的，我装锁那天你还看见了吧？

0: 我确实没什么印象的这个瓦斯了。
1: 你忘了？
0: 小尚，安警官说咱们家那里面有值钱的东西，我想你打开给他看看。嗯，
2: 我为什么看？
1: 哎呀，人家安警官没有这意思的，人家安警官是来做客，是来吃饭的，又不是来搜查的。要是搜查的话，他还要回局里要办个什么那个搜查令的。
0: 你把钥匙给我，
1: 安警官来是来吃饭做客的。
2: 你搞得我这就犯着了。
0: 安警官，我真想知道里面有什么呀？把钥匙给我。
1: 先吃饭呗，不重要。
0: 你把钥匙给我。那上了把锁，锁了什么呀？给我看看。把钥匙给我。

0: 哥，别打开，我不想别人看我们笑话。
1: 咱们家的笑话让人看的少吗？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战火与炊烟同照八千里，
1: 我们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2: 造子弹一颗都不行，
0: 一身忠骨不容不灭，一念赤诚何惧征途，
3: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4: 人没有在一起，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
0: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5: 远古玉米神报道，
6: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7: 太阳的金色汗水，
8: 秘鲁的蒙娜丽莎，
9: 月亮神悄悄许愿，
10: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1: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跨越千年，等你来看。
1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5: 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子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开车的时候看远的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的，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很不方便。现在戴上超视力呢，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紫外线，不用戴太阳镜了。
1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黑屏专线400-998-1188。
17: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8: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7: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8: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国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远古玉米神报道，
6: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7: 太阳的金色汗水，
8: 秘鲁的蒙娜丽莎，
9: 月亮神悄悄许愿，
10: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1: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9: 快点，
20: 爸爸爸，老师，谢谢，
21: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0: 应该的，
13: 是朴素的诚信。
20: 这个怎么弄？
2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22: 这样就好了。
20: 太感谢你了。
22: 应该的。
23: 好了，来，咱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22: 这不就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2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2: 不麻烦，应该的。
2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21: 没什么事儿。
2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一点
22: 吧。
2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21: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哥，别打他，我不想别人看我们笑话。
1: 咱们家笑话让人看得少吗？
0: 你们家是电视看不过来，给小龙虾唬的。我哥还被小龙虾唬打了，电视机也摔成这样了。我就想用这台电视一直提醒我自己，说高级生命一定要用功读书，一定要做一个有出息的人，不然永远会被别人欺负。后来我哥让我把这台电视扔掉，我没有，我就偷偷的把它放在这个柜子里了。
1: 你也是，破电视留着干嘛呀？扔了它。安静文，你尝尝，尝我的鱼，
2: 说我不好，
3: 我敏感。
2: 抱歉，抱歉，抱歉。
3: 心明眼亮，平平安安。

0: 谢谢你来我家吃饭。那今晚，我说过欠的人情，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这有个地址，你就别问是谁给我的。这上面有你们要找的人，你快点去吧，不要他走了。
1: 哎。

0: 没事，我买了橙子。
1: 你叫高启强。 酒养的，道上叫我疯驴子，我的老板姓徐，你应该知道是谁了吧？

0: 不能不讲信用。
1: 对了，
0: 我们放了一个人，难道就不能再抓一个人？
2: 哥，别跟他废话。你把地址写这本上。我跟你说话呢。
0: 麻子，
3: 你别乱来啊！

0: 对吗，鞋子？别骗我们啊！
1: 亮堂也不敢。你要是敢骗我们，明天下午回来就是你们俩的。

0: 哥，我东西呢？
1: 我爸送出去了。
0: 我刚才把枪我跟他们干了，刚才。
1: 你们干的不真枪吗？
0: 哥，那你给他们一个假地址，他们也会杀回来的呀。
1: 我给的是真地址。
0: 那他们先去找到那个司机，把那个司机杀掉，咱证据全没了呀。
1: 因为刚才我在楼下把这个地址已经提前给了安心，希望警察比他们先赶到那里吧。
2: 哎呀，
3: 师傅，
2: 哎呀，
3: 快坐快坐快坐快坐。
2: 铁公鸡拔一次毛啊。
4: 没事，别打扰我们。
0: 行，你们先聊。
5: 三个人一口锅，没别的菜，够吃吗？
3: 这道菜非同凡响，它不在数量，在质量。哎，等，这个饭啊，好吃，但是也不好吃。我今天是把我在我们局最信任的两个人都叫齐了。
5: 你把安局和孟局都跑出去了？
3: 那天我提申请内查的时候，两位局长的态度你们都看见了，尤其是孟局的。还有一次，徐江托关系想让两个局长带着我一起去吃饭，那天亏的是徐雷出事了，所以没吃成。但是后来他们有没有再联系，有没有再吃那顿饭，我不得而知的。
5: 哎呀，你别管他们吃不吃了，咱先把饭吃了不行吗？
2: 郭振是谁啊？
3: 郭振就是白江波生前的司机，他亲眼看到徐江杀人了。
5: 你怎么知道的？
3: 高启祥刚刚告诉我的。
2: 安心，我认真的问你，这个消息可靠吗？
3: 我认为是可靠的，因为高启强没有必要骗我啊。
5: 这高启强是怎么知道的？
3: 不重要啊，这个人才最重要。如果这个信息是真的呢？如果我们找到这个人，就等于拿到了徐江杀人的证据，徐江就好办了。我是这样计划的，一会儿真的给你们上菜啊，吃完这顿饭我就出发，就去这个上面写的西平县，我要找到这个人，把他带回来。所以我需要你们两个人帮我的忙。师傅，西平县跨省，我需要您帮我出具一份协作函和介绍信，因为关键的时刻也许我需要西平县公安同志的帮忙。想，我没有枪，你好不好把你的枪借给我？

0: 阿姐，这顿饭当我没吃，你们的话我也没听见。哎，
1: 不是，你什么意思？怎么了？
0: 你干嘛？阿姐，借我枪，你不是真正八号警夫？

0: 我还是想要协助韩和介绍新的呀。安心，如果这次行动你再有危险的话，我怎么跟你安叔交代？你安叔怎么跟你死去的父亲交代？
1: 我们现在不是要跟这些人活人死人去交代，我们是要怎么跟我们这身衣服交代？我们是京海的警察。
2: 我们就要看着徐江这样的人逍遥法外，我们甘心吗？不就是一条命吗？你有几条命？啊？你有几条命？要说命，我还真欠这小子两条命。 第一次是手榴弹，他把我推给自己扑上去了。那要是真的，我就碎了。第二次是接陈淑婷，别看这小子身手笨，但他脑瓜灵，说好了一块护送陈淑婷。可到连上高速的时候。 他要开主意了，兵分两路。要是我开车的话，那受伤的、丢枪的，也一定是我了。安心，这枪我还是不能接。
3: 但就算这身警服我不穿了，人和枪也一样跟你去。我们还是没有协作韩和介绍信。安姐，你是我干了几十年的警察了，坏规矩的事情我一次都没做过。 但是今天为了你，我做了。
4: 你疼我，你疼我，你疼我。
3: 你给我听好了，破案子是一阵子的事儿，当警察可是一辈子的事儿，不能因小失大。该规矩的时候，咱就规矩；该变通的时候，你就要学会变通。
4: 嗯，
3: 你老这么横冲直撞的，以后少不了吃苦头。

0: 哥，前面服务区停一下，我尿尿。想尿还喝水？憋着。
1: 我都憋一路了，再憋就炸了。
0: 麻子，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收你的手机啊？
1: 为啥？
0: 我怕你是警察的探子。
1: 带你到白金汉的那一天啊，
0: 这个警察就像屎壳郎看见粪球一样，拼命的在后面追，
2: 照老板的意思，你早完蛋。这可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啊！但是，见到人，你来动手。

0: 你到了吗？吃点早餐去吧。
1: 哎，不饿。
0: 上个厕所。
1: 迷糊。
0: 你家这会儿回来换你了。

0: 麻子，我开一夜熬不住了，一会儿你开啊。哎，
1: 刘子，
0: 我都2个月没跟家里联系了，你把那个电话给我，让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呗。我当着你面打，开免提不行吗？
1: 麻子，不许打电话，不许离开我的视线，干完这一票，你他妈爱滚多远滚多远。

0: 这事儿直说吧。那我给大伙儿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啊。他叫郭震，我们现在可以确定，他就躲在荣兆汽修厂里。这回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他给带回去。本来任务不复杂，但是来的过程中突发了个情况。哎，李队长，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来的路上发现，还有两个人跟我们走的是完全同样的路线走。所以可能我们的任务还要再多一层，就是要把这两个人也要抓回去。那这个人呢，绰号风驴子，身上有很多案底。这个人叫麻子，是他的手下，但是，这个人麻烦大家在抓的时候呢，就手下留情，下手别太重。是你关键。不要多问。
1: 两位，我大概听明白了，这两位抓走，这位你们带走，
0: 是
1: 这样吗？
0: 是。
2: 大伙儿，听明白了吗？明白了。
3: 大伙儿，
2: 哎呀，这火花塞老化成这样了，这换一个就行了。
4: 这火花塞换一个得多久？
2: 换这玩意儿快。这厂里现在没货，这样你把车放这吧，明早过来拿车。啊，
4: 人少。

0: 没有出现，二组进入。
1: 收到，二组收到。
2: 我着急用车，你要今天能修好，我就在这等着。
3: 在这等着吧，能修好就时间长点。
4: 哎，师傅，
2: 还行。
3: 哎，懂了。
4: 看看我的设备。
3: 车咋了？
5: 有时候打不着火。哎、来，
2: 师傅，
5: 看一眼，看一眼。
2: 凡事讲先来后到，你先打电话调货去。
4: 看一眼，用不了一分钟啊。
2: 不行，我都等半天了。
5: 哎，师傅，
3: 哎，
5: 看看我的呗。这右后轮亏气儿。
3: 等会儿，
5: 我着急啊。谁不着急啊？
3: 行了行了，别吵了别吵了，回去生财啊。我先给他打个电话，马上过来啊！等会儿别吵了。
0: 就是他。
6: 哎，库王，98年桑塔纳，1.6火花塞啊，快点！
7: 哎，郑哥，这位够忙啊。
6: 是啊，连个水没喝上了，哎。
7: 平时这个点儿哪有那么多客人？

0: 师傅，您找我。什么情况？你以为你夜里找值班局长签字盖章批了函，就能瞒天过海啊？
1: 安局，这不是事出紧急吗？您放心，这俩呢？
0: 放心，你知道这么做后果会多严重吗？啊，亏你还是个老刑警。
1: 安局，您说的对。 可是你不是不知道安心那小子的脾气啊，他上次内查的提议您不是没支持他吗？他最近一直闹别扭，他心里不痛快，怀疑这怀疑那的，所以我就
0: 不行，这事儿我还得跟孟局说一下。

0: 哎，别！你看这人去都已经去了，您就让孩子们踏踏实实把事儿给办了呗。
1: 小李，
2: 哎，吴局，
1: 小李啊，听说你们要配合静海市局的人行动
2: 啊？是啊，
1: 那么大的行动也不通知一下我跟那边的局长确认一下？
3: 喂，
4: 哎，慢停。我客服长江
3: 啊，长江，你好，有事吗？
4: 咱们静海市府有两位同志，一个叫安心，一个叫李想的。
3: 有啊，怎么了？
4: 他们来西平县要我们配合他们抓人，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5: 所有行动停止，人在那
2: 里。李队长，什么情况？什么情况？
6: 静海市传来消息，他们并不清楚这次行动，正在核实。你别着急，稍等两分钟。
2: 哎，

0: 我劝你乖乖的出来，要不然自己跳下去。别让我抓住了，你就遭老子罪了。
1: 李队，有枪声，
2: 你刚才听着，有没有一点像我们的六四？
1: 有点像，这不会就是我的枪吧？哪儿那么巧的事儿？
2: 所有单位注意，立即向枪响位置增援，通知武警部队。

0: 是没错，我去找客人，我这眼红。
1: 回来！
0: 要真的是我的小商人，我这辈子就完了。

0: 我是警察，我来救你的。乖，
1: 不许走！下边全是警察。

0: 安静吧，喂，是我吗？安静吧，方哥，
1: 自己人。

0: 我给他们俩千叮嘱万叮咛的，这组织，嗯，
1: 安心他们去西平见了，是吗？
0: 哟，这点小事儿怎么还惊动您了呢？
1: 跟你们谁打过招呼？
0: 哦，给安局打过招呼。
2: 等等，你跟谁打过招呼？啊？他们找值班局长签的字、盖的章、批的函，我跟您一样，也是刚知道。
3: 怎么回事？到底什么情况？
0: 啊，那个，他呢？
1: 利索点。

0: 这个安心同志呢，跟李想同志，他对不起啊，阿里想来电话了。喂，我在局长办公室呢。说什么？安心出事了，你看要不要给西平县的领导打个招呼啊？
1: 告诉他一定要尽力，
0: 尽什么力？治好了叫尽力，治残了，人家也会跟你们说，我们尽力了。这么大个事儿，就派他们俩人去，
1: 你还不明白吗？
0: 安心为什么瞒着我？
2: 你是说这小子连咱们俩都不放心？哎，李同志，
3: 李队长，
2: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吴局长。
3: 吴局长，你好。
2: 怎么样？严不严重啊？
3: 倒是没生命危险，就是不知道这胳膊能不能保住。
2: 你们放心，我们已经向上级汇报了，领导非常重视。
4: 此事已愿全力抢救，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局长，还真有个事儿，我们去领导希望就地审问，能尽快拿到。没问题。你说安心呢，和那个徐江，谁会先找到那个石江？
5: 谁先找到都无所谓啊，反正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扳倒徐江嘛，对吧？
1: 嗯。
4: 也是时候做个了结了。你想干嘛？我就知道，你跟警察说送什么大礼，你就是想把自己送出去。
1: 阿生啊，最近咱们家牵扯这件事情太多了。我站着想了一下，如果现在啊去跟警察坦白了，应该不会牵连到你，也不会牵连到咱们店里。
4: 哎，你知道从开业到现在我们挣了多少钱吗？
6: 是旧厂街那些工人10年都赚不到的钱，现在日子刚开始好过了，你不过了啊？
1: 我知道你本事，所以我很欣慰啊，看着你现在越来越懂事，咱们的店也上了正轨，我也可以安心离开几年了。
6: 这次抓捕没能帮上你们，险些出了大事，我们局长也受到了上级领导的批评。
7: 我们也得写检查。哎，李队长在吗？哦，哎，李队长，等会儿，
8: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不在医院好好躺着？
7: 刚做完手术，马小姐还没过呢，就非要过来。哎，交给你了。哎呀，
8: 不是你人都抓住了，你有什么不放心的你？
7: 我的枪，都跟你说好了。
8: 贴着身放他了。行了，枪拿回来了，人也抓住了，走走，送你回医院。走，哎，
7: 审的怎么样？
8: 这郭振，他承认了收了徐江的钱，把白江波给卖了。
7: 他同意做目击证人吗？
8: 没问题，把埋尸地方都交代了。
9: 这个徐江啊，总算完蛋了。
10: 安心，你又救了我一命，感谢。你先跟我讲讲这把枪是从哪儿来的。
9: 城西黑市买。
10: 城西黑市找谁买的？
9: 天太黑了，你看清点。
10: 先不讲你的事情，先给我讲讲你背后这位大哥。
9: 把你知道的所有关于徐江的事情讲给我们。
10: 你们想抓徐江啊？太天真了。你觉得我们抓不到是吧？
9: 就算把他抓了，也判不了。早晚再把他放出来，你们这是何苦呢？是饱撑的呀！
7: 冯律师，你哪那么多废话？让你多交代，让你戴罪立功，你要珍惜这个机会，这是为你好。
9: 少知道一点，对你们好。

0: 你们跟徐江打交道不是一天两天了，你们心里面比谁都清楚。
1: 我们怎么抓徐江，将来法院怎么判他，这个不劳你操心的，包括我们将来抓完他之后我们是什么样的结果更不劳你操心。你是不是还在幻想说有朝一日你这位大哥能为你劫法场把你捞出去啊？是你太天真了，你是不是不知道他背上有多少罪啊？
2: 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这个罪已经不轻了。
3: 雇凶杀郭振，麻烦能证明，
1: 而且他亲手杀了白江波，这个郭振就能证明的。
3: 郭振都交代了，徐江还跑得了吗？
1: 我们还就见不得说像你像徐江这样的人在我们京海横着膀子乱晃，招摇过市，还逍遥法外，我们一天也见不得。徐江我们迟早要把他抓过来。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现在就是积极配合，全都交代，
2: 有机会从宽处理。
1: 哎，早出去不好吗？你跟自卫有仇啊，
4: 领导啊，你看，你对我的恩情怎么说呢？没办法形容。来，我敬你一杯。
5: 大哥，我今天来，您汇报汇报我最近的情况。
4: 哎呀，委屈啊，大哥。你说，徐江虽然办不了什么大事，没什么大能耐，但是也为咱们市里做过贡献。国企改革，安顿下岗员工。我给解决了多少指标啊？上台领过奖，带过大红花，怎么说也是本市优秀的企业家。哎呀，那一气质可是……
5: 但是最近这警察呀，
4: 这有点过分了、
5: 啊。这捕风捉影，总是调查我。
4: 你想啊，那再干净的人，不得有两屋子，你拿着那个放大镜在那看，那谁受得了啊？啊，不是我说别的，你说真的有个三长两短，到时候不还得耽搁你来给我伸出援助之手吗？

0: 吃，可就又笑了。
1: 哎呀，别说这嘴上就没个把门的，你两三个警察能掀起什么风浪？大哥，这样，我管好我自己，坚决不给你们骗人这个话的。我自罚100。

0: 横眉冷对千夫指，
1: 两颗白丁香是鲁迅于1925年4月5日种植的。
0: 鲁迅为何独爱柔弱的丁香？
2: 它开着的时候是一种美，凋落的时候也是一种美。
0: 片片花瓣中有怎样的幸运玄机？
3: 5瓣6瓣丁香就是幸运花或者许愿花。
0: 一束丁香读懂鲁迅，
2: 亲手栽下的丁香替他看见了百年后的春天。
0: 5月9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

0: 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5: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6: 还是很专业的。
3: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7: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8: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9: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2: 两天了都不头油，
13: 公主当然不会油。
1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4: 超能力觉醒了。
12: 不是心飘柔，
13: 两天了还蓬蓬的，
1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5: 该合照了吧，
16: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7: 来一起拍照吧，
16: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1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9: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8: 这不可能，
1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6: 快跟上了！
1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9: 我先走啦！
1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国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0: 那天上山只招待了一个客人，所以我没有看清他的脸。我在甲板上放哨，黄翠翠是临时叫过去沏茶倒水的，所以我没有仔细搜她的身，让她把录音笔带上去。
1: 这个录音笔上到底录了什么？
0: 不知道。靠了岸，黄翠翠领了2000块钱。我本想了这个事情已经了了，但是没过几天，黄翠翠给我打电话说她需要钱，让我出20万去买那只录音笔。
1: 这个事情你跟我讲过。
0: 他说如果我要不买，就把他送到纪委。我当时就炸了，把他约出来狠狠地打了一顿。那娘们的嘴太硬了，她什么都不说。我去她家什么都没有搜出来，我也害怕，我就把她交给了徐江。后面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1: 所以这个录音笔到底也没有找到，对吧？
0: 没有，我也是害怕，索性就把自己送到拘留所过年了。后面的事你最清楚。安心，今后咱俩见面难了，好好干。

0: 一共三份，18张，查查全不全。听见没有啊？
1: 查完了。
0: 听见了。你再给他们打个电话，问问他们有没有收到。
1: 你就别操心了，好好歇着吧。啊，剩下的就交给静海的同志们了。
2: 这是徐江啊，这么重要的人抓捕我不在，太遗憾了。
0: 放心吧，你有机会亲自审他。
3: 安全，到了，到了，一共三份口供，有关徐江的部分我都标注出来了。好，我马上向检察院提请逮捕决定。
4: 冯驴子呢？
3: 这是麻子呢？这是国振的，现在正式交接了啊。另外，车我给你协调4辆，3辆押送嫌疑人，1辆负责开道。
4: 这太周到了。
3: 我再给你派一个侦查员，连同嫌疑人的车辆，你别给你们开回去。
4: 这真是帮了大忙了，幸亏有你们的支持。
3: 这次时间紧任务重，我都没好好招待你们俩，这样下次来西平，我们补上。

0: 我这儿不让抽烟，对不起啊。我姓朱，您叫我朱律师就行。您有什么事要咨询啊？是这样的啊，朱律师，我有个朋友啊，犯了点错，如果他那个主动去自首的话，像这样的情况，他要判刑吗？这个得看具体情况，您。 您这位朋友啊，犯了什么错？一开始啊，他这个错他就很小嘛，然后他也觉得自己是无心的，所以他就对谁都没说。后来这个小错就越搞越大，搞到后来就有点收不了尾，现在。 您这样说呢，我也没办法判断。您得说清楚，他呢，到底犯了什么事？按照您说的这些情况，您这位朋友已经涉及到比较严重的刑事犯罪，而且是犯了好多条。一般情况下呢。
1: 会数罪并罚，刑期最少也要10年。爸，哎，
2: 小兰子，你怎么回来了？
1: 二哥让回的，是有急事儿。
2: 啊，你放假了？
1: 我没放假呢，哥。
2: 啊，不，我来。你从哪里过来的？
3: 我从这。
1: 五块，都是好兄弟，好兄弟，顺利啊，畅通。
2: 喝酒了？
1: 没喝，一点点。
2: 哎哎哎，多大个人了，下来，你哥的腰。
1: 哎呦，哥，
2: 没事，
1: 给你煲了汤，快进去把它喝掉。
2: 有这么好哥啊？
1: 对，知道我回来到底什么事儿啊？
4: 是你把小兰叫回来的？
1: 是我叫的。
4: 你神经病！你叫她回来干什么？她正在上学呢。我为什么不能把她叫回来？她是你妹，她也是我妹啊。
1: 跟你说，我的事情你没告诉过她吧？
4: 哎，高启强，你不是要自首吗？这样，你先跟小兰自首，你看看你能不能过小兰这关。
1: 小声点啊！
4: 你以为你去坐牢，我们真能安生的过日子呀？好，不说我，我有生意，我自食其力。你说说小兰，两年毕业，毕业之后她要结婚、嫁人，她要生孩子的。
1: 他怎么跟人介绍他自己？您好，我叫高启兰，我的哥哥是个罪犯，他在坐牢，是这样吗？
4: 你神经病！我的事情是我的事情，跟他有什么关系？
1: 有关系，
4: 毁为一谈了你。
1: 有关系，我们是一家人，怎么不可能毁为一谈？
4: 我把你牵扯进来，我已经很后悔了。
1: 好，好，
4: 你不要让小兰进来。
1: 你不想牵扯她是吧？没问题，她可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她可以去过她想要的生活，她可以跟你断绝联系，断绝关系都可以。
4: 是这样吗？你问过她吗？
2: 他愿意吗？哥，是谁？我酒醒了，没事。那也得了。哥，我记得这上面以前很大很大，有足球场那么大呀。 他就这么一点的地方呢？
5: 因为你长大了嘛。
2: 这倒也是。
5: 就你长不大。

0: 别追我啊！你追我的停车去，你追我肯定停车去。对对对，你错，我的脚，我的脚，我的脚。
1: 大哥，嗯，那我回来什么事儿啊？
2: 是这样的啊，哥哥啊，跟一个朋友。

到外地去做生意啊，可能要你二哥多照顾你。让我去做边境贸易，可能要走好几年，都回不来那种。

0: 他跟你开玩笑的，逗你呢。他就想看你这样。你看你，不去，他哪有在边境贸易这么能编呢？他做什么贸易啊？他有朋友吗？他真逗你呢。行了，别那么脆弱，一说什么就。行了，骗你的，
1: 真骗你的。
0: 他能去哪儿啊？你看你当真的假的？我不走，哪都不去，我就在这家里待着，天天待着。你要放学回来，或者是放寒暑假回来，我就给你做面。
2: 那招呼还有什么事儿？

0: 你要听实话吗？你闭嘴。 哥哥每个月给你800块钱生活费，对吗？哥哥一直没钱嘛。你二哥最近开始做生意了，挣了点钱。他刚才跟我商量了一下，说希望从现在开始，每个月他再多给你700块钱。所以把你叫回来商量商量。
1: 是说700啊，我怕他惯坏你。是我说的呀，长大了会管钱了，不会惯坏他的。
0: 那你要不要啊？我要啊。
1: 那不就行了吗？你为什么非要打电话让他回来呢？电话里说不就行了吗？对呀。
0: 他非说你不接受，要打电话回来商量。我说不用商量，那肯定同意。
2: 同意，同意，同意，多好，多好。
3: 为什么他是呢？

0: 具体在什么位置？他呢，就在前面。那天我看见徐江亲自动的时候，我太害怕了，就没敢上前看。
1: 找到了，
2: 我知道了。
3: 白江波尸体找到了，
2: 证据确凿了。
3: 哎，大伙儿都别松劲儿啊！ 通缉令已经发下去了，各级机关都在协助咱们。
4: 这次抓捕徐江失败，说明咱们内部还有人在给他通风报信。但大势所趋，徐江一定是逃不掉。

0: 谁是高启盛？
1: 我是高启盛，怎么了？
2: 乱成吗？快点！

0: 好了，别打了。阿生。
1: 你是哥哥，对。消息是你透露给徐江的，
0: 对。
1: 陈天，我这么相信你们，就这么报答我，合适吗？
2: 美丽。

松开吧，哥，没事吧，哥。

0: 听到吗？小赵，小赵，有没有人打你们？没有啊，真没有。没有。小声。
1: 你们先撤。
0: 孙淑婷，啊，你在这儿做什么呢？
1: 睡不着，出来散散心。
0: 你老公，我们找到了。谢谢。节哀。这么晚在这儿散心啊？
1: 这么晚了，不去抓逃犯呀？
0: 我都这样了，还抓什么逃犯呢？再说你信息这些都没给我们，我们抓什么？
1: 你没有什么信息，怎么去那儿抓逃犯呀？
0: 还是有人会告诉我们。
1: 谁呀？
0: 谁呢？
1: 哦，安警官平时不是跟我们说吗？有任何知情的线索都要跟警察汇报吗？哎，
0: 老高最近觉悟见长了，你怎么就是不信任我？我信啊，而且我只信你啊，你人呢？抱歉，遇到点车祸。我等不及了。理解。我什么时候能够把我老公的？
1: 你跟我说一声。
0: 当然。好好养伤，照顾好小陈。放心。
2: 你们先回去吧，我走回去啊。小盛，你先回家，我跟你哥聊聊天。
3: 哦，好。
2: 没事，洗好菜等我。
0: 注意安全。
3: 好。

0: 那是真没打架，
1: 不算吧。刚才蒙不到我呀。小的时候我也经常在街上打架的。你这种人还会打架？
0: 我哪种人？但那时候都不知道疼啊。可是每次打完之后回去，我爸打的要比在街上打的时候疼。
1: 哎呀，我小时候打架，不管是打赢还是打输，一回家我爸也是揍我。你爸妈是什么时候走的？13岁呢？周岁还是虚岁？虚岁。我是周岁。
0: 我听他们说，你爸爸妈妈是警察呀，怎么走的？不知道，到现在也没有人跟我讲。他们，
1: 丑货。
0: 但你知道吗？
1: 他们一走还真是我就不打架了，就是添了个别的毛病。
0: 什么毛病？说谎。嗯，可能是没有安全感吧。但是后来我改了，有一个叔叔一直跟我讲。

0: 说你要是说一个谎，就要好多好多谎去圆，这样好辛苦的。徐雷那个案子啊，我们查了半天，现在有了定论，就是他自己触电溺亡，跟其他任何人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1: 哦，那要赶紧告诉他爸呀，徐江啊，徐江都疯了，见人就咬。
0: 对，就快告诉他，已经通缉了。
1: 能抓到吗？
0: 一定抓得到。问题来了，如果抓到徐江，那他就会把他知道的所有的事情以及跟他相关的人都供出来。等到那个时候，老高，你说那些跟他相关的人会怎么样呢？
1: 哎，你们要是抓住徐江以后啊，能不能让我也看看这个人？总听你们说徐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

你是一个好人，至少是我目前这样认为的。可能是因为你有弟弟妹妹的原因吧，我总是觉得你活得真的好辛苦。 要不要让自己踏实一下？

0: 说的对，我确实做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家里人，要不就现在吧，咱们俩坐下来聊天，我就总是担心阿生在家里有没有人给他做饭呢，他没吃晚饭，所以我要回去给他做饭了。哎呦，哎呀，老高啊，
1: 嗯，
0: 有些事情就在眼前啊。
1: 对啊，我现在眼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回去给弟弟做饭。
0: 你要不要踏实一下？
1: 你要不要去我家吃饭？
0: 可能真的没有机会了。
1: 走吧，去我家吃饭。

0: 跟你说个好消息，之前你在船上卧底，接待那批人，当时我们逗留了赵片，之前是因为证据不足逗不了他们，现在徐江一场通缉令，都主动过来投案自首，还有指认他。可这样不够啊，我们应该要挖的是徐江背后的靠山，他们怕的也不是徐江，他们怕的就是那座靠山。你办了徐江，你还不知足啊？还要动靠山，光靠咱们？
1: 那地有纪委和这个反贪局，现在咱能把现在的事儿办好了就不错了。我觉得我们觉悟还可以再高一点，应该是趁热打铁，顺藤摸瓜。别摸了，
2: 瓜自己爆出来了。
1: 是谁呀？
3: 安全。
4: 而你说吧，上午的事，常委会已经有领导主动承认了，他确实上过游艇，是和徐江谈工作。地点是徐江点，至于黄翠翠，他认为只是普通服务员，而且他还保证，就是当晚的对话全部录了音，他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
5: 这话你们信吗？你们怎么看？我们怎么看不重要，省纪委已经决定，给予党内批评，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0: 他闷了这么久，然后找不说，晚不说，现在就是在这个人被我们通缉的时候，他才承认了，就过去了。
4: 据他说，是因为工作太忙，这种小事忘了。
1: 我能知道这个领导是谁吗？他会主动找你的。找我？
2: 该他了。
0: 谁？
2: 局长，市委领导到楼下了。
1: 记住，不管你想说什么，都给我憋住了。
6: 记住，别住了。
7: 好嘞，好嘞，我这到这儿临时看一下啊。
8: 要不，咱们先到休息室坐一下。好，
7: 不用了，我呢就是来看看安心。啊，哎，安心同志呢？
8: 安心，安心的，
7: 到， 快进来。这位是安心同志。
8: 哎呀，安心同志，胳膊怎么样了？千万要注意啊，别感染了。你的英勇事迹我都听说了，非常感动。 我们京海呢有你这样的干警，哼，我们就非常安心了。我呢，好久没有来咱们京海市局了。这个我平常工作比较忙，对你们一线干警呢，确实是关心不够。
7: 不过，请你们放心，从今以后，你们只要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说。啊，当然了，只要在我职权范围之内。
9: 我一定会尽力帮你们解决。好，谢谢领导的关心。哎，
7: 不用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哎，咱们下边审案厅长，
9: 有还有董事长、局长、李法院。
7: 啊，
9: 要不咱们今天先这样？
7: 行，
9: 那就先这样。啊，
7: 谢谢领导。
9: 那我就先走了。
7: 好好好，辛苦大家，辛苦大家。
9: 领导，要不然再多说几句呗？啊，下次吧，下次给你做个专访。好，谢谢领导。徐江，我一定会抓到他，我会让他交代全部的犯罪事实，牵扯其中的人一个也跑不掉，请领导放心。
7: 太好了，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9: 来，好，你回去吧，
7: 慢走。

0: 他说我小江。
1: 小江，我不认识，我只知道徐老板。
0: 太叔开玩笑了，我现在走投无路了，出城的路上全是警察，跑也跑不掉。太叔，你可想想办法。
1: 我能有什么办法？我不举报你就已经仁至义尽了，你自求多福。
2: 这个季度的工作总结就到这里，各单位呢都不错，希望大家再接再厉，散会。
3: 啊，张站长。
4: 啊，不好，那个我有一件事想和您商榷一下。
3: 张先生，是这样，那个您也知道，今年呢，咱们市啊发生了几起恶性事件，可是呢一直迟迟没有解决。
5: 有的群众就反映说呢，部分公安民警有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所以我就搞了一次督查行动。
6: 我们从
7: 曹队，
8: 安心理想在上次的西平行动中涉嫌违规办案，请配合我们调查。
5: 通过这次督查行动，我发现市局直属刑侦支队有严重的作风问题。有的同志啊，正在接受检察院的调查，却跑到别的辖区去抓人。
8: 你去西平县的行动，谁批准的？
9: 当晚的值班局长。
8: 为什么主管局长不知道？
3: 还有的同志啊，到外地办案，可是申办的理由和目的地完全不符，欺上瞒下，甚至连局长都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干什么去了。张市长，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可怕了，这还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警察队伍吗？我认为市公安局有严重的作风问题，必须得整顿整风，严肃纪律。同时呢，取消已经评定的精神文明单位停发奖金。
2: 赵书记，这是你主管的部分，你来决定
3: 啊。好。
2: 哦，对了，市局是不是有个年轻的民警啊？刚刚因公负伤。
3: 市公安局他本身有问题，咱们该处理的处理。至于英雄个人呢，咱们该表彰的就要表彰，而且还要隆重的表彰，这样才能激发一线干警的斗志。
10: 手怎么那么欠呢？谁让你这么早钉钉子的？
11: 这不曹队说的吗？说这个月优秀区队又是我们队，所以我才这么积极。
12: 你们两个别多事啊！
10: 你别说话，奖金也没了。
13: 一杠250，12个人3000。
12: 就你会算账？
10: 你别说话，
11: 到嘴的鸭子说飞就飞走了。
14: 本来还想拿着钱带我妈去吃顿自助餐呢。
12: 你们就差那点钱？
15: 你别说话。

0: 哎，你干什么呀，师傅？那个，安心安警官是在这上班吗？
1: 他在这里上班，可现在在不在就不一定了。
0: 这是我在监狱里获奖的荣誉证书的复印件，您帮我把他交给安警官，跟他说老莫放出来了，已经改好。哦，好，谢谢你，谢谢你。哎。
2: 这政府发给我的证书，你看看，我已经改好了。你要是针对贵银行，你以后就别再来。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家住哪儿啊？
3: 干苦力我也行，我做菜主要是比较好，要不我去你的后厨帮你做饭。我们工地呀、啊，不缺人，要不你在别的地方去看看。
4: 莫哥，
3: 莫哥，
4: 你认识我？
3: 哎，你忘了，旧厂街一块混的，我哥唐小龙。
5: 小虎，还长这么高了你？哎，哥，走，找地方聊一聊，聊一聊。你哥怎么样了？进去啦。
3: 咱们旧厂区这房子都还在吧？
5: 旧厂街现在拆的都差不多了，你家的房子啊，前几年也都给拆了。你后边什么打算啊？
3: 刚出来，走一步算一步吧。哎，旧厂街就是衰呀。哎，对了，莫哥，你对旧厂街以前那个高启强还有印象吗？
6: 是不是他爸以前在咱们厂子里烧锅炉那个？
3: 对对对，就是那个。现在可是大人物啊，不得了啊！我们很多兄弟啊，现在都跟他混的。啊，
6: 这地方看，还是没什么变化吧？还是老样子啊，破破烂烂的。
7: 这个陈记，经常来这儿吃的，是不是？强哥，强哥，莫哥，莫哥，我带你见强哥，走。
8: 老莫，你好啊，我是高启强。你好，阿强。
7: 安警官。 把你的情况都跟我说了，说你在里面表现特别好。
8: 你认识安警官？
7: 很熟，他帮了我很多。哎，我听小五说啊，你现在还没有工作，有什么打算？
8: 走一步看一步吧。
7: 那你帮我一个忙行不行？你看，这个鱼塘是我的，我在这里干了有10年了。最近啊，我做别的生意了，这就丢空了。但是啊，我交给他们租金交了3年。 前段时间呢，有个人帮我干那个，干了半年说不干了，能不能这样？我把这个档口转让给你，我不收你转让费，也不收你设备的钱，你每个月你就帮我卖，挣了钱呢你就帮我交租金就可以了，其他你自己留着。
8: 我没做过生意，我怕把你生意做黄了。
7: 那还不简单？我教你，你过来，来来来，你接着看看。我这里啊，一共有8个平米左右，我有25个鱼池。 每次呢，你上货的时候记住了哈，一般呢，他们给我送大概13种淡水鱼，你可以把那些小一点的鱼往这边放，往这边放，啊，还有后面这个这些小池里放。但是如果是皖鱼，你记住了，4斤重以上的皖鱼，一定要放在前面的缸，要不然它动不起来。每天呢，这里是开关2个，你看着啊，一打开，对，这就有氧气了。

0: 我问你个事儿，我在监狱的时候问安警官黄翠翠怎么死的，他不告诉我，他怎么死的？你不知道他怎么？老婆，听我的，别去打听，人死不能复生，事情过去了就别追究了。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孩子，好好挣钱，把他接到身边来。
1: 哎，那我先撤了啊。好，那老莫，有什么呢？你尽管跟我说，能帮上忙的，我尽量。
2: 行，谢谢你啊。
0: 你也早点回去吧。
2: 好，
0: 你待会儿帮忙看看里面那些电线什么的。
2: 好，你放心。
3: 走了啊，
4: 哎，
3: 大白，
4: 慢走啊，阿强。
2: 莫哥，我去看看那个电线。

0: 方少爷怎么死的？
1: 哎
2: 哎，领导领导领导，我小江，领导你就帮帮我了，
3: 实在没办法，警察天天查，
2: 我没地方睡觉，我都睡到脚洞底下，跟他妈的要饭一样。领导你看，
3: 哎呀，我说你慌什么呀？
1: 啊，我说了不管你了吗？
3: 我跟你说啊，中午
1: 全市要开一个表彰大会，到时候路上的警察会很少，我派人啊把你送走。
2: 好好好嘞，
4: 周五是安心的表彰大会，你把徐江接出来给他送走了，他知道的太多了，你觉得把他送到哪儿合适啊？
5: 跟着前面那辆车。
6: 韩信，我现在跟着咱局的一辆警车。
5: 他出礼堂以后没回局里，现在是奔着外环方向。
7: 你有看清楚车里面的人是谁了吗？
5: 看不着。你那边呢？
6: 能看着谁不在座位上吗？
7: 暂时还没有看到，保持联络。
5: 好。
8: 你约的我啊，京海是待不下去了。临走之前呢，我们的人员得搞一下。
9: 搞什么呀？你都被通缉了，你走得出去吗？
8: 他啰里吧嗦。京海这么多年，我花了这么多钱养肥了这么多人，不就留着今天用的吗？
9: 你养的那些人有用的话，你还用被通缉吗？
8: 要管好你自己吧。
9: 一对一我怕你吗？
8: 现在呢，老曹，好的，干他，
10: 干他，你不干他怎么向赵立东交代？

0: 师傅，师傅，你撑住了，咱兄弟马上就到了，这撑住了，师傅。别在这叫我师傅了，我犯罪了，找到了学家，救出了那个人，拿我取还前程。别说了，师傅。老爹，想不想我？想。
1: 见到我开不开心？
0: 开心，开心，开心。
1: 那个就是高启强。 傻着干嘛呀，
2: 太叔？我听说您没有孩子，我的父母死得也早。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想给您养老。

0: 现在我们是夏天了哈，白老师，您这个出诊现在最近睡眠不太好的是不是也增多了吧？
1: 对，尤其从年底到这段时间，睡眠不好的非常非常多。
0: 失眠啊，大家虽然是以同一个表现，但是呢也分很多不同类型和原因哈，分辨清楚了才能够找到正确的处理的方法。大家来看我手里的这个，都玩过吧？俄罗斯方块。
2: 玩过。
0: 您尝试着，给您一会儿时间，把它给。填满都消除掉，
2: 没有啊，你这是逗我玩呢吧？
0: 您试试嘛。
2: 你这哪行啊，这下不去啊，这也不行啊，对不对？这也不行，你看看是吧，肯定不行。
1: 就像刚才咱们玩这个俄罗斯方块一样哈，你看刚才刘大厨试了半天没有插进去。
0: 是
1: 啊，其实我们中医看病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一定要找着，就是找着它的根眼儿。就像锁子一样，我们找件合适的那个钥匙才能对症治疗，才能药到病除，是不是？
0: 所以这个辨别清楚失眠的类型是我们应对失眠的第一步哈。那您说今年咱们就是最典型最常见的这个失眠类型是什么呢？
1: 去年年底到现在开始，咱们这个天干地支来讲，就是丙午火年，丙是火，那个午也是火，加之这20年，我们现在是在离火运中，三个火相加，加之
0: 火旺，
1: 对，有点火旺了，对对，所以说无形中就烧的比较的这个就有点焦灼嘛，所以临床中吧，今年这个肝火扰心这个类型的特别多。
0: 这个肝火扰心是什么症状呢？
1: 有时候就睡眠，首先就是入睡比较困难，有的睡了以后就和唠唠饼一样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还有呢有时候今年特别反应就是我脾气无形中就老想发脾气，脾气急躁，睁开眼睛了老有黄的分泌物，眼糊比较偏多，有时候有的人呢还有口干口苦，这些都属于，还有有的人可能小便偏黄，这些都是，就大概基本的类型就属于那个肝火扰心。
0: 除了肝火扰心的失眠，还有什么类型呢？
1: 根据那个中医来分型来讲呢，心肾不交型、心脾两虚型，还有呢就是胃气不和型，这中医的分型。
0: 那辨别失眠的类型才能够对症来调理。那不同类型的失眠有什么特点？它们对应的穴位点按方法呀、饮食调理方法又是什么呢？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把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赶紧来上我们的专家免费健康课程，帮您详细的分辨失眠的类型啊，还有助眠按摩手法，包括饮食调理的方法，全方面的解决您的睡眠问题。那我们还特意请到了资深的中医药讲师为大家详细的来讲解，大家在家拿着手机就可以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课程全程是免费的，学习时间呢也很自由，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所以大家有时间听课的就可以拿出手机了，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因为名额有限嘛，所以这个课程给我们需要的朋友，如果您想学点真本

0: 是把我们的身体调节好，那就赶紧去扫码吧。那白老师您看哈，咱们今年在饮食调理上应该注意什么呢？
1: 今年原则上在饮食上我建议就是少辛辣多润、
0: 所以咱们今年厨房里少放点辣椒，
1: 对，
0: 多放点那个滋润的这种食材。
1: 对对，今天呢给大伙推荐三样就是药食同源的食材啊，有助眠的作用，同时呢还对身体非常好，适合今年这个整个节令吃。
0: 助眠的三宝到底是什么呢？
2: 今天呢咱们就用这三种东西来做一个烧鸡块、哎，今天这烧鸡块中啊给大家揭晓呢、一味酱料还原饭店级的烧鸡块的味道。
3: 助眠食养很关键，三种助眠食材搭配嫩滑鸡块，家常菜秒变助眠养生美食，
1: 苦入心，所以对失眠这块来说更有用。
3: 一种特别酱料做出饭店味道，
2: 这一下就特别有这个异域的风味了啊，
3: 暖暖的味道。开做
2: 选鸡块这个位置也很关键、今天呢咱们用的是什么呀？鸡腿肉。把这个鸡腿呢去骨以后啊，给它切成大块，建议大家呢给它稍微的腌制一下。那么腌鸡块呢很简单，咱们呢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盐啊，不用太多，稍微的来一点胡椒粉去去它的异味。然后呢要想让这肉呢煎出的颜色漂亮啊，稍微的捏一点点的糖，糖呢通过这个高温的加热，美拉德反应它会变红，特别的漂亮了。
0: 好，
2: 然后呢淀粉也是起到一个锁水的作用，还有一个起硬壳的作用。
0: 就像在外边穿了一个衣服一样。
2: 没错。然后呢咱们因为呢刚才我说了是煎，所以呢咱们通过高温啊，它能把这个酒精挥发掉，还能起到一个增香，所以咱们稍微来点黄酒。
1: 黄酒、
2: 如果您是蒸的这个鸡肉就不能搁了，它出不去。生抽稍微的一点点增加齿香味。
0: 好，
2: 颜色不要过深啊。老抽酱油要不要搁呢？您这个就根据个人的习惯了啊，少来一点。来，
1: 就是为了着色的吗？
2: 着色用的。然后呢，这是蚝油，这些调料都是咱们家里常用的，来一点，给它做一个充分的放松按揉，把这些所有的调味料呢，让它都充分的吸收。
0: 给它做一个按摩。
2: 按摩。
0: 然后呢，让这些酱料均匀的沾上我们的鸡肉。
2: 没错啊。刚才咱们搁了很多的汁水，你看它的很干，
0: 是的，
2: 是吧？
1: 没有，对，都吸收了，
2: 基本上就都吸收了。通过呢这种腌制方法呢，我们基本上入味了，然后呢就可以稍微的来点油，
0: 再给它穿个外套，
2: 这样呢也防止它风干。好，然后包括一会儿下锅煎的时候呢，防止它粘连，这就行了啊。烧鸡块指的就是我们的主料一定要经过高温的煎或者是炸，有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烧呢是一个长时间的。如果这个食材呢，不经过这个方面呢，它就容易什么呀，跑汁跑水。所以呢，我们要把锅烧热，把这肉给它稍微的煎一煎。咱们起锅烧油啊，锅热油热，先给它倒出去。好，然后再回来，把锅烧热。稍微的这时候来点底油，油温呢大概在一个五六成热，咱们的鸡块就可以准备要登场了。
1: 走一次下锅啊？
2: 一次下锅，开点火。你看锅烧热以后，你看它粘吗？它完全不粘，是吧？给它稍微的翻翻面，让它有这种美拉德的反应，
0: 产生了一个焦壳哈。
2: 悠悠你看啊，这个鸡肉呢两面煸的微微的焦黄，肉香味也出来了。好，这个时候呢咱们俩为了家里做饭省事儿，直接葱姜下锅。葱姜下锅，再稍微的进行一个煎制。有点类似于一个葱烧鸡块的感觉，你看葱姜的香味也出来了，颜色微微焦黄。这个时候呢我就要用上刚才说的这一位神秘的这个酱料了。这个酱料就是我们酒店里常用的，来看看，来悠悠能不能猜出来是什么？
0: 我看出来了，但是我不知道它叫什么酱，因为就是好多的黄豆打碎了，是不是？
2: 香不香？
0: 豆香很浓郁，
1: 这什么东西啊？
2: 是吧？这个酱呢，就是在咱们粤菜里面，广东地区常用的，叫做普宁豆酱。普宁是一个地名。那么这个豆酱呢，就约等于北方的大酱。
1: 所以你
0: 一说能把这个鸡块做出饭店的美味的这个奥秘，就在于这个普宁豆酱。
2: 是的。
0: 学到了，学到了。
2: 好。
0: 就在超市里都可以买得到，
2: 都可以买到。
0: 您平时用普宁豆酱？
1: 我第一次用，
0: 是吧？
1: 下次回去一句买的多尝。
0: 今天咱俩都学到了，回去试试。
2: 来，稍微的来上一小勺。这个豆酱呢，它口味偏咸，咱们搁的时候呢，一定要少搁，不用搁太多。这一下就特别有这个异域的风味了啊，就是咱们北方以外的风味啊。好。然后呢咱们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生抽酱油，这道菜的颜色呢不要太深了，就是可以不搁老抽了，就是

0: 普宁豆酱这种颜色偏浅的颜色，嗯，很有食欲哈，一点点的蚝油，稍微的来一点点的糖，中和这里面的所有的盐的味道。那么咱们说了烧鸡块，它不像这种炒鸡块就完了，炒鸡块就可以出锅了。但是烧鸡块呢，咱们得来水给它烧一烧。
1: 哦，
0: 今天这个水也有点不一样。
1: 哎，看似颜色很白，实则这个水里呢有点微微的淡苦味儿，还有点微微的回甜的味道。
2: 这个就是这个白老师给推荐的其中一位。
1: 哦，这是我。
2: 哦，明白了。白老师带来的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叫揭晓了，
1: 是什么呢？
2: 待会儿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1: 这个是，这有点像什么草芽的这种感觉，小嫩芽。
2: 可以尝一口，放在舌头上尝一口，是不是有？
1: 那不要坏了，这个的苦干巴我了。
2: 对，这个怎么不是甜的，是苦的呀？对，这就是淡淡的苦味儿。答案揭晓啊！这个就咱们睡莲科莲的种子皮的幼叶和它的培根，我们叫中医叫莲子心儿。
1: 哦，
2: 一说莲子心儿就知道了吧？就这个东西。今天讲失眠嘛，失眠好多朋友们，我们用这个来清心火。
1: 安神、交通、心肾、苦入心，所以对失眠这块来说更有用。尤其对肝火、心火偏重的人，苦入心效果很好。那我如果平时直接把这个泡水直接喝行不行呢？
2: 哎，可以可以，我们平常可以泡茶，就是也不用多，因为这毕竟苦的，我们就取一两粒，甚至最多三粒就可以了啊。
1: 好嘞，学到了。那刚才我们刘大厨加入的这个水是用它煮的吗，还是泡的呀？
2: 这个的话，做菜的话，药膳里面只要放进去。 泡一泡，拿温水泡个20分钟就可以了。
1: 那白老师，您看哈，除了这个饮食注意清润，您觉得还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帮助我们，就是缓解肝火引发的这个失眠？
2: 那我今天大伙给推荐一个穴位吧，这是咱们的脚丫子，大拇指、二拇指，上两寸的位置，就是太冲穴。这个一般用咱们的食指呢，勾勾的手，相当于这个穴位，我这样的往下搂就行，看到了吗？从脚往脚尖方向稍用点劲儿。
1: 哦，你不需要记得很清楚，
2: 在什么？因为这个范围都叫太冲，它是属于肝经的原穴。
1: 嗯，
2: 那么对于今，尤其对于今年，大伙就是脾气急躁呀，或者是今年的肝火扰心的失眠效果最好。两只脚都有，我们各做5次就可以了。从上往下这样用点劲儿刮个5次，就把它肝火泄下来了。
1: 非常有助眠的作用哦，所以大家记住了哈，这个穴位叫做太冲穴和其他穴位一起按揉的话，效果就更好了。
2: 对对。
1: 那我们也整理了一份失眠调理穴位的素查手册，把每种失眠的类型对应的这个穴位呀、定位方法呀，包括按摩手法和饮食建议，浓缩成了一个简洁的表格，方便大家来快速的查阅使用。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把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赶紧来上我们的专家免费的健康课程。 全方面解决您的睡眠问题，那我们也特意请到了资深的中医药讲师，为大家详细的讲解。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全程免费，学习时间呢也很自由，给我们的粉丝朋友的福利。那如果您有时间听课，就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了。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因为名额有限，是留给真正需要的人的。那如果大家也要想学点真本事，把我们的这个身体调理好的话，那大家就快快拿出手机去。 扫码吧。
0: 哎，咱们这个时候呢，咱们再加入第二个这个神秘的这个碗里的一个食材，这也是白老师给推荐的。所以今天呢，咱们就给它放到菜里面去烧啊。
1: 让白老师给咱们揭晓一下。
2: 嗯、这个呢，就是我们那个玉竹。这个的话是性味甘微寒归肺和胃经，所以平常就临床呢养阴润肺、生津止渴。比如说干咳、嗓子不舒服都可以用点这个。我们今天可以用在这个里头啊，做菜，同时可以助眠。
0: 咱们这个玉竹呢。 放进去以后啊，简单的烧个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因为这玉竹呢，咱们已经提前拿温水给它泡软了，所以很容易就出味儿啊。
1: 好，
2: 好，
1: 这也很容易熟是吧？
0: 没错，是的。好，时间差不多了呢，咱们最后要搁一位，就是也是我们白老师推荐的，就是我们的这款，哎，最后一个食材了。
1: 嗯，
0: 咱们放进去。
1: 这个大伙应该都知道吧？百合归心肺经，我们一般就养阴润燥偏多，它同时含有清心安神的作用。里面的莲子、百合、清心、玉竹、滋阴，我们正好呢符合今年的平肝降火、养心安神的作用。那正如专家所说的哈，今年的这个饮食调养原则呢，要少辣，多清润才能够睡眠棒，身体好。那怎么样获得更详细的助眠食养的指导呢？大家现在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把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 下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赶紧来上我们的专家免。

0: 倍健康课程，全方位的解决您的睡眠问题。那我们特意请了资深的中医药讲师呢，为大家来详细的讲解，在家里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课程全程免费，学习时间也很自由，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不过呀，要跟大家说一声，因为这个名额是有限的，所以呢留给真正需要它的朋友。
1: 咱们的百合呢下锅以后大概烧那么一分钟就可以准备出锅啊。
0: 好的，
1: 来走你。哇，哎，汤汁呢
2: 好漂亮，
1: 非常的浓郁，
0: 是，
1: 哎，颜色呢非常的亮
0: 啊。是的，
1: 哎，
0: 好了，那这款色香味俱全的重棉烧鸡块就给大家上菜了。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养生堂，北京新闻，新闻联播。
4: 远古玉米神报道，
5: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6: 太阳的金色汗水，
7: 秘鲁的蒙娜丽莎，
8: 月亮神悄悄许愿，
9: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0: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跨越千年，等你来看。
1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4: 带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5: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在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气温迅速攀升的初夏，却让全身微血管迎来最大挑战。
18: 这右眼基本上是看不见了，
19: 就发现这手脚有点麻呀。
18: 你扎了吗？
19: 我扎了呀。
3: 网红养生妙招，到底是护血管还是伤血管？
20: 艾灸这东西很燥烈，对于阴虚的人它会上火。
3: 从内养到外调，
20: 这样通络保护肾脏的效果特别的好。我们养生堂从来没讲过，这是我们中医的经络里面的叫奇穴。
3: 临床专家教您去伪存真，让血管健康不留死角。
20: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依琳。哎，胖姐带头刷手机什么情况？看视频呢？
21: 你知道现在几乎没有人不刷视频，
20: 也是
21: 因为像我们这岁数，对于什么养生啊、健康啊，就特别爱刷，对不对，姐姐们？
20: 是啊，是啊。
21: 而且现在就是你爱刷什么，他可以推什么，你推什么，我们就刷在这来劲。刚才我们姐仨看，我们这讨论正经的，没听见你说，对不住。
20: 哎呦，我们节目都开始录了，还在那

0: 刷视频，那我们现在太好奇了，都开场了，这三位还在不停地关注的视频到底是什么呀？很好奇什么内容，是不是？来吧，给大家展示一下，来，我们让一让啊。一个视频，哎，有一个老奶奶伸着脚，还有医生底下写什么？糖友手麻加脚凉，推拿艾灸能帮忙。第二个视频是什么？尿里没泡沫等于血糖没伤肾，哦，点赞率也特别的高。还有第三条，我们看。糖酒必约，一周化瘀，食物榜单快收藏。嗯，这么喜欢这三个视频，
1: 他因为跟我们切身经历都有关系呀、啊。就是我们俩是糖友，他妈妈是老糖友，尤其是这姐姐，这被高血糖给坑的是更惨。不信你问问姐姐。
0: 哦，那挨个说一说吧，为什么这么关注这三个视频？哎
2: 呦，让这糖尿病把我折磨的，现在一耳朵听力有点下降。第二个。就发现这手脚有点麻呀。
0: 那阿姨，您现在的血糖控制怎么样啊？
2: 不理想，
0: 啊，都是多少？
2: 一般空腹在7到8之间，餐后一般都是14左右。哦，所以说控制的不好。另外一个呢，我有个朋友，他才5年的糖尿病哈，突然间就离世了。这我这手脚一麻，把我吓的。
0: 您今年多大岁数？糖尿病几年了？
2: 50后，
0: 50后，糖尿病几年了？
2: 10年了，
0: 老糖友了。
2: 对，
0: 所以看到这三个视频，觉得好像能帮忙。嗯，
2: 是的，所以说特别的开心。哦，
0: 好，我再问问，还有那位阿姨，是代表妈妈来的，是吗？
3: 对对，我老妈已经算是老糖友了。哦，她糖尿病高达快30年了。
0: 今年多大了？
3: 90多岁。
0: 真棒，那非常不错呀。您在担心什么呢？
3: 他现在就是眼睛，这右眼基本上是看不见了。哦。曾经做过，那叫什么眼托，就那视网膜脱落，做过手术。嗯。然后关键他那脚，那个脚就是，已经有点这个烂了，红红的。啊，
0: 烂了。
3: 对，所以我们经常给他泡脚，以后还得给他喷一种药水儿，稍微好一些。挺难受的。
0: 那这个血糖是控制的不好造成的并发症吗？
3: 就是控制不好，他什么都吃，他不在意，他觉得这么大年龄的无所谓了。所以可能跟那个饮食也有关系，
0: 也有代表性哈。
3: 对对，
0: 说他也是这么想的，
3: 所以没办法，他说他什么他也不听。
0: 所以看到这三个视频，感觉是不是救命稻草啊？是不是能学习一下？
3: 没错，对对对对啊。
1: 再一个，你看这仨点赞率特别高，不信。你试试现场，咱让姐们上试试，看看他们点赞的多还是踩的多。哎，
0: 可以啊，那我们就请现场的观众，您就用自己哈常规的这种认知，就觉得哎，我们这三个视频怎么样？如果您看到了是点赞还是踩，来吧，我们请第一排的观众拿着小贴纸，来选出您的答案。我们发的这些小心心啊，无一例外的全贴上了，一个踩的都没有，
4: 对，
0: 全票通过呀，这属于。哎，但是要跟大家说了，其实这三条视频啊，都不是我们随便刷来的，都是今天做客养生堂的这位权威的中医专家，他精挑细选找出的非常有代表性的健康误区，也就是说，他们其实都应该获得踩。不支持，错误答案。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这位权威专家呢，有近40年的临床经验了。那么，深耕周围血管病变领域以及亚健康领域是非常权威、很有经验的一位专家。那他为什么在这些全票通过、大家都觉得很正确的这些视频里，认为是健康雷区、健康误区呢？在现在这个季节啊，现在什么时候？春末夏初的时候，我们想要稳血糖，想要避免这种可怕的什么烂脚啊、眼睛啊、肾脏啊等一些并发症出现，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呢？咱们赶紧请教专家好不好？来吧，我们掌声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亚健康科的彭玉清彭主任。欢迎做客养生堂，
5: 欢迎您。
0: 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至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欢迎彭主任哈、啊。嗯，
4: 你好，
0: 彭主任。开场的时候您应该都看见了，
4: 对，
0: 给大家看了3个视频，我的天哪，全场热议哈、啊，大家都没想到、哦、是健康误区。
4: 对，我呢特意。

0: 挑出来这三个误区啊，因为现在目前大家对于中医的养生，就是简便灵的方法特别的热衷啊。但是呢，在里边大家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出了很多的临床的一些风险和损伤。所以呢，我就是根据我们春天血管的特点吧，然后我挑出来这三个这个问题，都属于糖尿病的微血管病变，就末梢的微血管病变。在中医来说呢，它属于我们中医的络病。
1: 我们看到这个地平了，地平有这个大的河流是吧，汇入大海的河流，也有一些小的小河流，这些小河流是不是就您说的这个络脉呀，微循环？
0: 对，实际上我们简单的比喻就是我们的循环系统，大的主干血管可以是河流，大的河流它充满了血，那我们的分支相当于我们的络脉。
1: 我们看到大屏幕啊，春末夏初，养护络脉既是送分题也是送命题，你给我们拆解一下什么意思？
0: 送分题和送命题呢，就是它有双关性嘛，就是我们的微血管中医的络脉在春夏交界的时候它有它的特殊性。它特殊性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就是春天来了嘛，夏季也快到了，那么呢阳气开始足了，血管开始舒展扩张。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循环会加速，原来呢是在大血管里面，血脉会往远端的去输送伸展，所以呢我们的微循环这时候呢它是一个受惠的季节，这时候呢我们的微循环微血管面临着血液的滋养。但是我们知道春夏之秋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波动性，
1: 气温就高低变化很大。
0: 对，有资料显示呢，就是在春天的时候啊，我们的血糖的波动性比平时要增高15%-20%，就它形成一种波动性。如果呢我们一天的气温忽高忽低，早晚温差如果超过10度，我们的血糖也会出现波动状态，它加剧到18.7%。所以血糖的波动加上我们的微血管的这种随着冷热交替的这种舒展和舒张，它这种血管的波动，还有呢我们的血压也会出现波动，对吧？所以呢这个三个波动会对我们的微血管造成什么呢？造成不安定因素，会导致我们血管受到损伤和什么呢？考验。
1: 这是我们摘取的，这是2026年差不多是4月底到5月的一个温度的变化。确实我们看到那个最高处应该是快30度了吧，
0: 对，
1: 然后最低处也才10度，
0: 对，
1: 或者10度多一点，
0: 对，
1: 这是最大的差距，差不多有20度了。
0: 对，所以春夏交际的时候最大的特点就是气温回升的快但是不稳，它的这个冷热温差特别大，这时候对我们的这个微循环的冲击是最大的季节，也是我们的微循环面临最大考验的一个季节。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用一些所谓的一些中医养生方法用错了，就会让我们的受损的血管就进一步的扛不住压力，抗不上燥，就会出现损伤。
1: 所以来吧，我把您这个络字给他们贴上，我就知道了。原来他们是稳糖护络团。那接下来我们就一条一条的帮助大家来拆解哈，我们来说一说今天遇到的这三个视频相关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那第一条大家还记得吗？说的什么？大家都在点赞，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血糖如果要是太严重了，可能会手麻脚凉的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办。哎，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其实如果不仔细想的话，我能理解大家为什么点赞了，因为好像手麻脚凉就感觉是气血不足嘛。那气血不足我们就艾灸一下，温热一下，然后再什么推拿刮痧，再让我们的气血运行起来。但是误区到底存在哪里呢？请问一下，
0: 依林说的对，就是说我们的手麻手木哈，这种凉肯定是气血不足，说得很对，气血不足有气不足也有血不足，是吧？所以在我们的微循环的话，它是在我们的络脉上，我们会发现一年四季我们河道它那个水会有变化的，是吧？它是跟我们大的河道里面的水源是有关系的，如果大的河道里面的水是充足的，那么就小河就会满，如果我们河道里边的水要是比较少的时候，我们小河就会干枯。民间所说嘛，就是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所以呢我们的络脉也是，我们会发现呢在春天的时候呢，实际上它刚刚是经历了冬天，我们的大循环刚刚开始充盈，它还没有流到我们的远端，我们的微循环灌注是不够的啊，阳气过去了，我们的后面血一定要跟过来，这样才能灌注到我们的远端，给

我们的组织去滋养。那我们的这个微循环有一点扩张，阳气可能过去了一部分，但是血还没有过去。这时候我们的脉络是什么呢？脉络是空虚的。空虚的话，

0: 提出痧的一个治疗。那么出痧是什么？就是小血管破了，
1: 嗯，
0: 破了，这样的话它会让我们原本很脆弱的微循环就会怎么样呢，就会受损伤。我们在血管科我们经常就遇到什么病人呢，就是因为糖尿病足，我们的脚麻凉，拿着一个刮痧板使劲的刮，刮刮刮，说要出那种黑紫砂，说要排毒嘛，啊，改善循环。最后他在刮痧的时候呢，他把皮肤刮破了，就这一个小小的损伤，让糖尿病的特别脆弱的微循环和免疫力，然后呢不足以来修复，出现了糖尿病坏疽。所以这个病的话，它一旦得了以后，一个是治疗周期，要是好的话周期很长，
1: 嗯，
0: 至少在半年以上，有的病人就来不及好就截肢了。
1: 哎呀
0: 啊，还有的就是我们的温热的东西啊，就是你像拔罐还有艾灸，这都是温热的东西。
1: 嗯，
0: 我们知道糖尿病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理呢？是阴虚燥热，
1: 嗯，
0: 血脉中是阴血不足的。那么我们从中医的辩证来说呢，我们阴不足的人应该是滋阴的，那么用火去干烤它，艾灸这个东西很燥烈，它没有一点水分就干烧啊啊，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拔罐也是啊，通过在我们的皮肤上施压，这样的话会让我们大量的怎么着呢，耗我们的气。为什么呢？你看大家都有一种感受，就是我们拔完罐以后特别疲劳的人，身上特紧的人会轻松，
1: 是，
0: 但是有的虚的人会怎么样呢，会很累。有很多病人就是哎，拔完罐以后我就觉得我走不动了，有的病人就当时就晕那儿了啊，他很疲乏。为什么？因为拔罐的时候我们是把经络之气从全身调动到我们这个局部，调动到局部，我们全身就这么多精气，就这么多气血，那么我们给调过来以后，那么我们是不是身体就空了？
1: 是，
0: 所以它是耗气的一种做法。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如果要是这个热疗对于阴虚的人，他会上火。上周有一个病人，她是一个60多岁一个女性吧，她是糖尿病全身动脉硬化，在我这儿进行调理，是个阴虚的人，这人很瘦。我就一直给他用滋阴啊养血的方法，我说你先把肝血补足，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再去养络啊，不着急。这样的话吃了一个月，他复诊觉得很好，我觉得很安静，然后身上有劲儿了啊，我也能睡着觉了。上次是第二次复诊，这次来了以后整个眼睛就红着过来了，
1: 哦，
0: 就眼睛是出血了。然后我说你怎么了，他说哎呀我很难受，说我现在呀感觉到头晕，一点劲儿都没有，我严重的失眠，我睡不着，我心慌，心率很快，
1: 嗯，
0: 不想吃饭，大便特别干。后来我问，我说你为什么呢？不是我要的事情啊。他说因为我腿疼，我腰疼，
1: 啊，
0: 我腰疼，我去在我们中医养生馆做了一个什么治疗呢？做了一个腹灸。
1: 腹灸。
0: 现在大家都在流行这种腹灸，腹灸就是把很多的艾叶，
1: 嗯，
0: 或者蒜，啊，或者姜，
1: 嗯，
0: 给它捣碎。铺在我们的这个脊柱上面，铺上一层或者腹部，然后点火进行大面积的一种热疗灸法，就是畅通循环，改善微循环，然后来增强我们的阳气。他就做这个，做完以后呢就是严重的阴阳失衡，他耗阴，然后有些助火，导致这个病人的很空虚很烦。我们说艾灸不是不能用啊，其实艾灸包括刮痧都是要严格在我们的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辩证施治之下，
1: 嗯，
0: 而不是说泛泛的每个人都在那铺着都去做，
1: 是，
0: 其实这样对身体是个耗竭。
1: 明白。尤其是脉络受到损伤的糖友们，我们来看大屏幕啊，第一种络脉受损的情况我们要警惕，以上的症状大家赶紧对照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以上问题。手足麻木、刺痛、灼痛、以形感，然后到了晚上会加重，遇到热的时候会加重，口干舌燥的，咽干啊、咽燥，心烦失眠，腰会酸啊，我们的舌质是红的、少苔的或者是无苔的。有以上问题的朋友们，包括电视机前的您，不要盲目的去什么刮痧呀、艾灸啊，用中医的这种可以说是温热通阳的外治法了，可能会加重自己的病情。身边如果有朋友这样做，也可以提醒一下大家。但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想要获得我们今天主任的一个高招啊，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者是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获取我们第一种络脉受损相对应的症状，您可以对症了，以及它对应的高招方法是什么。现场的观众朋友有没有有以上问题的，想要获得我们专家带来的高招的，举个手。
0: 好，来。

0: 真不少哈、啊，我们请这样吧，请台下的这位阿姨，红衣服、红马甲的阿姨，还有我们第一位采访的阿姨和胖姐，我们三位上场，好吧？掌声欢迎。接下来呢，我玩三个小游戏啊，这个游戏呢，电视机前你也可以跟家人一起来玩啊。第一个小游戏，听好了，
1: 清香好喝的小黄花，这样配伍不仅降蛋白，还能护肾脏。广告很短，别走开。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二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至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此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一会儿呢，我们会请阿姨们戴上眼罩，然后呢把手这样举起来，举起来之后呢，我会用一个小东西去扎你们的手，扎哪根手指，扎得重不重，哎，也许我还没扎，我会问你扎没扎到，看大家灵不灵敏，好吗？
5: 好，
0: 我们先做这第一个测试，来吧，三位戴眼罩了，来，预备开始。
5: 右手的中指。
0: 好，哪只手？
5: 没有感觉。
0: 没感觉。
5: 嗯。
0: 哦，
5: 左手的无名指。
0: 哦，好，再来一次。
5: 左手的大拇指。
0: 哦，都回答正确啊。好，把手放下吧，我们来，阿姨该您了啊。嗯，哪根手指？
6: 不知道
0: 啊。没感觉。
6: 你扎了吗？
0: 我扎了呀。再感觉一下。
6: 你扎了吗？
0: 我扎了呀，还没感觉。
6: 没感觉。
0: 那我再用力咯。感觉到了吗？
6: 你能不能使点劲儿啊？
0: 这还没感觉，我比刚才那阿姨还使劲儿呢。来来来，我真的用力咯。来，还没感觉。
6: 没感觉。
0: 哪根？
6: 不知道。
0: 啊，您是确定不知道还跟我开玩笑？
6: 真不知道。
0: 真不知道。
6: 对，
0: 再来最后一次，我真用力了，我有点舍不得下手。来了。
6: 没关系。
0: 哪根？
6: 刚刚有一点点。你再使点劲。
0: 我不敢。
6: 没关系。
0: 我怕给你弄破了。
6: 没关系。你这没力度啊。
0: 我来指阿姨好吗？
6: 嗯、
0: 啊、我来指啊。我先点的哪个手指头？
6: 现在是有东西按着我，这个用力了。这是
0: 哦。
6: 嗯，
0: 用力了。但是我按你是手肘是木的吗？什么感觉？
6: 说不出来，反正就是
0: 没什么感觉。
6: 对，感觉不到什么刺痛感什么的，没有。
0: 好，谢谢阿姨。好，阿姨可以手先放下了哈，一会儿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来吧，胖姐，该您了啊。
5: 嗯。
0: 哪根手指头？胖姐，你认真啊！我再来。
7: 你再稍微。
0: 啊，我再使劲。
7: 嗯。左手的，中指。
0: 哦，好，没问题，我再来啊。
7: 左手的大拇指。
0: 好，我再来啊。胖姐。
7: 我确实我的右手会麻木一些。
0: 哦、oh, 我再试一根啊。
7: 嗯。
0: 哪一根？
7: 稍微再一丁点力，再加一点。啊，这个中指，右手的中指。
0: 中指有感觉。
7: 嗯。
0: 啊，再来啊。
7: 嗯。啊，拇指。小指。
0: 哦、oh,
7: 嗯。
0: 没有感觉。现在呢？刚扎的哪个？
7: 没感觉。
0: 没感觉。

好像就是有一些手指是可以感觉到的，有一些是感觉不到的。而我右边这位阿姨这个感觉非常的不敏感哈。好，接下来还有第二个测试。接下来呢，我们有三盘子的一个坚果，那其实呢就是两样，一种是花生，一种是鹰嘴豆。它们其实表面上摸起来差别非常大哈。我们知道花生很光滑，鹰嘴豆它是上面有一点棱角的。那么能不能顺利的把这两样东西分开呢？我们三个人一起开始啊，准备，开始找。

0: 好的，来吧，把眼罩摘了，自己看看自己摸到没有。给大家看一眼，这位阿姨的盘子里，她摸到了一粒花生，因为我们花生确实放的很少，但是也有一些花生其实在您指尖溜过，就你摸过，但是你错过了。第二位阿姨，您摸到了两颗花生。
1: 我感觉都是一样的。
0: 哦，摸不出花生。
1: 摸不出花生和豆。
0: 那您挑到盘子里的就是随便拿的是吗？
1: 花生，所以说我心里没底了。
0: 胖姐是摸到了一粒是吧？
2: 摸到一粒，但是我没有感觉到。
0: 其实也没有感觉。
2: 对，
0: 好，接下来我们玩第三个测试，第三个游戏了，就请那一位啊，张阿姨，她问题好像比较严重，看看您第三关能不能通过啊？我们蒸了一些红薯，然后这些红薯呢，有蒸得很热的，啊，有一些呢是偏凉的，是我们蒸过之后刚拿进去的。您拿着话筒，您先转过身去，我帮您混一混。好，我们来替换一下。阿姨摸的时候要小心啊，因为有些确实有点烫。对，好，来吧，阿姨，您觉得哪一个红薯是比较凉的？您挑出来。嗯，慢点摸，有的烫。哪个凉啊？
1: 这个
0: 凉的。凉的啊，放这边，还有吗？
1: 差不多，就这个凉，
0: 就这个凉。阿姨不好意思，我要告诉你，因为大家都在看，这个红薯是我刚刚从特别烫的锅里挑出来的那一个，
1: 是吗？
0: 它不止不是凉的，它还是最烫的那一个，是吧？我没记错啊。是的，阿姨。
1: 哎呦喂！
0: 所以您是平时就摸不出这个热度温度吗？
1: 我这个摸着都一样啊，所以说
0: 平时这个温度就感觉不出来吗？
1: 平时这个温度不是那么敏感的，因为我都用夹子，所以说我没有这种感觉，就多么烫的哈，我也没感觉多烫。
0: 那很危险，一旦很烫，烫破了手或之类的，很危险啊。
1: 所以说我这心里没底儿啊。
0: 哦，
1: 这今天来到这儿找到了救命的地儿。
0: 好，你看阿姨不好意思，您第三关也没有过关，而且挑出来我说最凉的挑出最烫的。
3: 对，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这太危险了。
0: 好，
3: 是因为它对于很多的防护和危险你自己都没有防御能力，
1: 是，
3: 所以在用温度的时候，包括这个拿东西很有这个受伤的时候，你可能都不知道。
1: 就因为我对这个麻木的没有感觉了哈，所以说我平时呢就要用这个夹子来夹，因为我不知道哪个是凉的热的。
0: 哦，但在外面吃饭，一旦这个碗是烫的，锅是烫的，你要摸到了很危险。那是怎么回事？我们请专家点评一下。好像这三位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络脉问题，是什么原因？
3: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糖尿病的周围血管的神经病变。对，就在这中间这边阿姨的这身上，我觉得它很重，受损很重。啊，它几乎就是它辨别起来，它不是一种错觉而的，完全是不对。就你没有感觉，痛觉没有感觉，热觉也没有感觉，温度觉它基本分不出来。然后你在触摸的时候，它感觉一样的，就它没有任何的分辨。我看看你，哎呦，他手很凉哎。
0: 哦，
3: 他的手很凉。其实刚才他们三个人在举手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发现末梢循环最差的就是他。
0: 怎么看出来的？
3: 因为他的这个很黄。
0: 是，
3: 你看他们的会比它红润一些，你看看，它是苍黄的，你们可以对比看一下，
0: 就是没有血色的黄，
3: 它是黄，啊，现在摸着的话，他的这手很凉，现在啊，我看看舌头，他的舌头呢，我们看啊，他的舌头是很明显就是淡舌，它是又淡又暗的舌，它不是那种红的舌，而且舌头上面有一层薄薄的一种湿润的苔，这舌头明显就是气血不足的一个舌头，春天的时候我们阳气开始生发。那么呢，我们的阳气会往外伸展，这时候。

0: 然后呢，一定要有血液循环过去，啊，就是我们气行血行嘛，啊，气行如果血不行的话，那么呢，气血不达四末的话，我们远端的叫络脉会失养的，络脉是空虚的，那么络脉失养就包括我们的感觉和触觉和它的功能会出现问题，就出现我们的感知和触觉，还有温度觉都会出现下降，这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络脉空虚、络脉失养。所以这个阿姨在临床上，如果我们要做神经测试的话，她应该损伤很严重了。像这两边的，她们多少有一点点的误差，就是她灵敏度和精准性还是差一些，所以呢，也多少也高度怀疑是不是已经有了周围神经和周围血管病变的初期早期的问题，所以要进一步的筛查。
1: 张阿姨，您的问题是最严重最严重的了，
0: 必须，
1: 所以一定要即刻调理了。
2: 是啊，所以说心里没底，今天遇见了您，感谢
1: 好阿姨。您听好了，今天就给您一个特别好的福利，这个是我们主任特意为大家带来的一个方子，是熏蒸足浴方，一会儿呢还会教给大家一个通络操，配合着一起来养生，效果非常非常的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获得我们主任带来的这个足浴方还有我们的通络操的话，也可以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者拨打4006669000来获取答案。那么张阿姨获得了足浴方哈，像我身边的这位阿姨呢，她其实在触觉上也稍微有一点点问题，还是应该开始关注了。我也送一份健康礼物给您，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您健康好油哈，也要关注自己的络脉健康。谢谢，谢谢阿姨，请回座。那我们继续来说了，第二类的我们络脉出现问题的一个情况，针对第二个刚才大家点赞的误区小视频，那个小视频还记得说什么吗？看尿液，尿液当中没有泡沫，说明您的高血糖还没有伤到肾，啊，真的是这样吗？可以看到我们现场摆了一些道具。那今天现场有没有自己或者是家人确实好像有这方面问题的啊？有位年轻的小姑娘哈，来，掌声欢迎，我欢迎她上场。啊，来到我身边来。我看你年纪很小，你今年多大了？
3: 还没过十九。
1: 还没过十九，哇，真的是话一般的年纪啊，好小啊。啊，那你是家人有一些糖尿病的问题？
3: 对，我妈妈。
1: 妈妈多大了？
3: 妈妈今年56岁。哦。
1: 说到这个问题就着急举手上来想了解一下哈。
3: 对，
1: 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一组道具其实就是我们模拟的尿液，那么有很明显的一个差别。那问一下这位小姑娘，你觉得哪一个尿液可能是那种肾脏我们说的络脉已经受损出现的尿液情况？
3: 第一杯
1: 这个。
3: 对，
1: 你觉得它有什么特点？你说说。
3: 上面漂浮着一层泡沫。
1: 但你发现没有，那边的杯数比较多。
3: 是哦，
1: 你觉得排尿的多少和肾脏受损有关系吗？
3: 有一定关系。
1: 怎么知道？我想到妈妈了。
3: 对，她经常起夜，然后睡不着。
1: 所以这个小姑娘还挺细心的，知道妈妈哪儿不舒服哈，尿频的问题，然后她觉得泡沫尿应该也是一个问题。那正确答案是怎样的呢？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络脉受损，甚至已经伤肾了呢？我们马上来揭晓了。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至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好，送给你啊，把礼物送给妈妈。有什么样的症状可能代表着您的络脉受损甚至已经伤害到肾脏了呢？我们来看大屏幕。
0: 虽然糖尿病肾病它会很厉害，它对人体的伤害非常大，但是它早期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特异性的表现，尤其在很早的时候，有可能我们上面所说的比如小便有泡沫、夜尿增加，还有就是乏力，还有一点就会肿，都不典型，或者说有大家以为是别的原因造成的，就它非常的不典型，指标呢也非常具有隐藏性，它的诊断我们还是要到医院去换一下尿，看一下尿里的微量白蛋白，我们就可以完全诊断。
1: 那么今天我们主任给大家带来了一款茶，啊，用心的朋友应该已经发现了哈，这款茶呢可以有很好的补肾络、降蛋白的一个作用。所以它是什么组成的呢？首先介绍一个，因为我们养生堂录制了10多年的时间了，应该按理说大大小小的一些中成药，尤

0: 其实日常可以调理的中成药我们应该都见过了，但是这样我们养生堂从来没讲过，但是据说它通络保护肾脏的效果特别的好，就是它还长得很漂亮，黄色的小花还淡淡的清香，有人认识它是什么吗？这样我把它发给第一排的观众，我留一朵让大家看一看，闻一闻，猜一猜，看看它是什么宝贝。来帮我传一下，从小伙子这儿可以拿起来闻一闻，看一看，观察一下它到底是什么呢。这杯茶里面就有它的一个成分了，是很好的一个通络的作用哈，还能补肾络，还能降蛋白。我替大家伙尝一尝，尝尝它味道怎么样。好喝，我要首先说好喝，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经常说养生茶要不好喝没法坚持，那还不是喝中药的，是不是？它怎么会有淡淡的这个玉米的香甜，中药的味道是没有的，还有一些花香，应该就是这个花。哎，已经揭晓了，补肾降蛋白茶。我们所有的叔叔阿姨们刚才说了，起夜啊，尿频多呀，包括怀疑自己的络脉有问题的，包括小姑娘，你要给自己妈妈记下这个方子。我们请主任给我们介绍。嗯，
1: 其实这里面的方义呢，跟刚才是一样的，黄芪是补肾气来降尿蛋白的啊。那么这里边呢祛湿的是谁呢？祛湿的是黄葵花和玉米须。刚才我们用的是土茯苓啊，就是这里边也有祛湿的，是黄葵花和玉米须。玉米须大家知道哈，它是一个利尿消肿的，大家经常用。那么黄葵花这个药呢，它是一个可以观赏，它非常好看，还可以湿，也可以用入药啊。它主要作用就是清我们肾里面的湿热，降肾里面的湿浊。哦，啊，它改善我们的肾里边的微小循环，特别香。
0: 您给拿给大家看一看，观察一下它，我发现它的汁液还有一点点小刺刺。
1: 对，特别香。它一个就是泻肾里的湿浊，再有呢，它通过泻肾浊来保护我们的肾，来降低尿蛋白。肾就是葛根啊，葛根这里面就是我们发现我们用药里头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不管是补气，我们还是祛湿浊，我们有一个和络的药。就是因为我们是在络脉嘛，那么葛根呢是又可以扩张它血管，缓解它的拘挛，又可以呢生清降浊，然后呢活血。所以葛根在这里边它是一个调配的一个作用，它保护我们的肾络得到非常平安。对，非常的舒缓啊，然后呢在里面起到一个核心的这么一个和药的作用。
0: 哦，葛根这么好，葛根是通我们的络脉的。
1: 对，葛根它有一个葛根素嘛，它是对微小血管的紧张和痉挛它有一个松弛作用。它有松弛作用，而葛根有保护内皮的作用。
0: 好，
1: 葛根有抗氧化作用，从西医里来说它有很多的作用，它非常温和并不燥烈。我们这边呢扩血管清湿热又不能去伤害肾。但是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我们的黄葵花，这黄葵花是清湿热的，我们治疗湿热型的我们尿蛋白啊，这个药比较苦寒，比较凉。所以呢就是如果我们是胃不好的人，我们吃完以后胃会疼，我们是寒性的人，胃不好的人，我们喝这款茶的时候可以加一点什么呀，姜。就是我们的鲜姜就可以。
0: 就这么简单，
1: 片就这么简单，
0: 就加一片
1: 这么大片吧。看我们的药多少，然后我们配一下，跟它的一个差不多1:1吧。比如这个是3朵，我们就加3片。是这样。
0: 好，我看到这个做法就是把药材洗一下，然后加水，可以养生壶里煮15到20分钟，分2至3次服用。可是这里面有一些材质是比较硬的哈，黄芪、葛根都是比较硬的，像花类的、玉米须类的要跟着一起煮吗？还是要分不同的时间？
1: 对，要是说比较懂茶道的话，就是花最后放。就你煮开了以后，煮到10到15分钟的时候，你再把花搁进去，让它再煮佛一下，就开一下就关了。就可以了。这样砂汤会比较清澈。比较好看。
0: 玉米须可以一起煮？
1: 玉米须可以。
0: 明白。
1: 玉米须不用。
0: 好，那这个方子真的是太好了，如果对症的话真的要用起来了。包括这个方子啊，还有我们说的刚才推荐给大家的通络的泡脚方，还有通络的操啊，您都可以现在马上获得，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者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获取答案了。赶紧扫啊，别一会儿找不到了，回家呢我们就可以泡起来。好，这是第二种络脉受损的一个情况。那第三种情况，我们第三位阿姨已经着急了，她为自己的90多岁的母亲哈来这里的，想要咨询一些问题。来看大屏幕，也请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1: 第三种糖尿病微血管病变就发生在眼睛，我们叫糖网。中医叫什么呢？就

0: 是络脉瘀滞导致我们的眼络损伤，它跟瘀有关系啊。唐往早期的时候，我们主要的这个感觉啊，在临床最多见的就是看东西，我们看东西觉着哎，潜移默化的突然就发现我怎么看不清楚了，很模糊啊，这是一种，就是看不清。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看东西会有一些什么呢，有些缺损，缺一块，或者眼片有些漂浮物，有一点点的这个非，就是要飞蚊症啊，看不清啊，一个是看不清，第二就是我们眼前有异物感啊，就是飞蚊啊，里面有些缺损啊，啊有些这个漂浮物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看东西事物的那种变形，比如门框它不是方的了，它是扭的啊，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视觉的这种感觉是比较明显的。如果你是个糖尿病病人，你出现这些问题的话，一定要去上眼科去看一下眼底，查一下眼底视网膜。
1: 那很多叔叔阿姨说，我也想通络呀，我现在已经好像有一些飞蚊症啊，眼睛方面的问题，我血糖也不太好，那我能不能用日常调理方来调理？当然也可以。今天还有一杯茶已经在这儿了，那我们请那位阿姨上场，请您来帮妈妈来品尝品尝，先来猜一猜这款日常调理可以通络的茶里面都有什么宝贝。您先品尝吧。
2: 黄芪的味道，
1: 好像有黄芪，
2: 是
1: 还有别的吗？
2: 就喝出黄芪的味道了，
1: 但味道还可以，是不是？
2: 味道还可以，挺清香的。
1: 好，等学会了可以让妈妈泡着来喝哈。
2: 好的，
1: 你也可以介绍一下您妈妈刚才的那些相关症状是有的是吧？
2: 对对，她就是眼睛特别明显，右眼几乎是看不见了。哦。然后那个脚已经是有点烂了。嗯。关键她那夜，因为我们守着我妈妈，然后她夜里起夜得四五次五六次。哦，尿的还特别多，尿频、尿多、尿急，
1: 所以感觉刚才所有的方子都适合阿姨，就是适合奶奶。
0: 糖尿病的微血管病变一般都是多处，它不会只出现在眼睛，就眼睛有了，一般身上也会有，然后糖组也会有，
2: 对，
0: 它是一个系统病变。
2: 还漏尿，不能憋尿，憋一会儿就。我们去老得给他洗短裤，就憋不住。
1: 今天说了三种问题，像这位90多岁的奶奶，您的妈妈好像都有。如果到了很严重的程度，我建议还是找我们的专业的医生，还是看一看好。
0: 对对啊。
1: 那这个茶方里到底有什么宝贝呢？据说呢，这个茶方里也有一个药食同源的宝贝啊，特别适合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做成美食，哎，每天呢来调理自己的一个络脉。那这个茶方我们就把它放到我们一会儿的养生厨房当中来给大家揭晓答案，尤其是那个美食要怎么做。能提升它的功效啊，大家一会儿要认真学，可以期待一下了。别忘了刚才我们还提到了想要让大家能够通络，还有泡脚的方子，还有通络的操，是不是？来吧，胖姐还有张阿姨一起到场中来吧，我们掌声欢迎。教之前呢，还记得刚才我们已经把这个泡脚方给阿姨了，这个泡脚方里面有什么宝贝您可以回家去泡？您刚才闻了吗？闻出来有什么宝贝了吗？
3: 有黄芪，
1: 有黄芪，也有黄芪，看来黄芪很重要哈。其他的呢？
3: 其他的还没闻出来，
1: 还没闻出来哈。所以我们要想事半功倍的调理我们的络脉的，除了要泡脚，还要做操。那这样吧，我们先教大家做这个操，怎么通络的操，请主任教教我们。
0: 通络操哈，我们一定要做起来。我们比起我们做一些什么按摩呀、针灸啊、刮痧呀，被动的去通络，更安全。更主动，它调动身体的机能，调动起得更全面啊！这样，我们呢，这个通络操主要是以通络为主嘛，所以我选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组穴，啊，叫八风和八邪。我们手指的赤白肉际的交界的地方，这个四个和这个四个八个，这叫八邪啊。脚的指一二三四八个指缝之间，我们叫八风，啊，这是我们中医的经络里面的叫奇穴。那么我们的这个经络循环就会在我们的八风和八邪的地方进行交汇，它呢又是我们的起始点，又是我们的终结点。这个地方你看我们是缝隙的地方，所以它特别容易呢藏邪，它是我们的死胡同。那么我们要把这个地方给它打开，那么就对我们整体的循环是一个什么呢？是个疏通。怎么去做呢？我们上来就去按摩这个吗？其实呢，我觉着还不够，应该在之前我们一定要做个准备啊，因为我们知道刚才说大和跟小和的关系，经和络的关系，那我们要把全身的气血稍微调动一下，所以做之前我们先做做一些比如全身的运动，让身体热起来，让气血循环起来，比如上肢我们去活动活动，撑一撑都可以啊，做我们可以不拘泥一些的动作。做完以后我们手脚暖了以后呢，把手指整个插过来以后

0: 后，我们让我们的指缝之间对我们的这个八方八斜的这个穴位，我们进行挤压，使劲挤啊，往里的挤，挤挤完了以后，我们攥拳抱起来，然后往里的怼，使劲怼，
1: 哎，挺酸的，
0: 对。怼完了以后呢，我们再怎么着，我们就这么使劲，再往前，再往前，再往前，使劲的怼，往前使劲这么做，我们会不会有一种哎，这地方很酸的感觉？
1: 哦，
0: 啊，要做这个动作。其实这个动作就是我们随时可以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做完以后呢，我们再打开，打开以后我们可以呢再动一动，
1: 啊，
0: 哎，这样往里怼。使劲怼啊，我们把这锁骨痛里面的经络给它畅通起来，让这里面的气让它整个循环起来，这样怼都可以啊，这样怼或者这样往下窝一窝，完这样往上走一走啊，就是我们进行摩擦嘛。做完以后呢，我们再做
1: 挤压、啊、
0: 对压，这是我们的一套动作。后面呢，我们就可以往后拉，拉到我们的这个手指到这个指缝之间，我们自己抠这个地方。
1: 哦，
0: 抠这个
1: 时间抠啊，
0: 哎，使劲往下，不要拿指甲啊，同志们，拿那个我们的指腹，啊，抠这个地方，往下，往下，往下，这样抠，我们可以往下，往下这么压，看见没？
1: 哦，
0: 我们的挤压，挤压一定要有一定的渗透性，我们用那个我们的渗透力量，而不是一个表皮的力量往下压，压完以后，我现在压到深，就我们的手指和我们的手背地方有一点点的麻的感觉，
1: 哦，
0: 热的感觉，有了吗？
1: 有了。
0: 对，就好像刺激到我们的经络了，有一种酸的感觉，或者麻的感觉，或者是一种痛的感觉，不一样的地方说明我们这边的十二经脉，我们手的足三阴、足三阳里面有的不通的地方啊。所以这个还有一个要求大家，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地方要稍微给点时间，就停留一段时间，往下压，让它得气。
1: 哎呀，好酸呐！
0: 酸了以后，最后我们至少我们坚持十秒。
1: 哦，十秒、
0: 啊、多一点，会你打开以后你会觉得好舒服呀，
1: 二
0: 好舒服，
1: 四
0: 对
1: 五，
0: 然后我们再进行揉一揉，放松放松
1: 啊、
0: 哦、啊！如果想力度大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还可以这样去每个手指我们去压，这样力度会更大一点，这么拽着、这么去揉，看见吗？
1: 啊、
0: 直接拿手侧指侧过来这么揉，
1: 哦，
0: 这么揉，
1: 明白？
0: 这样的力度你会发现这地方会很疼，很酸。
1: 是的，
0: 很酸疼，
1: 感觉您要不教我们这招，我们一百年也不会碰这个地方，真的不会想到。
0: 对，
1: 但是一按真酸呢。
0: 对，真酸。我们的脚也是一样，脚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指缝，是吧？我们可以呢，就是我们的手跟它的指尖应该有一个角度、
1: 哦、
0: 角度往下，这么往下插，看见没有？因为是在这个位置
1: 啊，
0: 所以我们的有一个角度大约差不多45度或者30度、
1: 嗯、
0: 我们往里头渗透的感觉，你一定找那个酸痛的那种感觉、
1: 哦、
0: 找到穴位，轻柔啊，不能拿手指甲给它磕破了呀、
1: 哦、
0: 啊，一定要揉，我们用渗透力啊，这是一个动作。然后呢，我们还要做什么呀？因为我们的足趾，糖尿病人的脚啊全都是干枯的啊，都是干枯的，它非常硬，它会变形，我们每个美都揉一揉，包括我们的指肚也要揉一揉，揉一揉，它对于我们的整个远端的循环，它都是一个呢帮助的一个作用。
1: 我们都给它按起来，让我们的络脉更健康，脏腑更健康哈，血糖更稳定，别出现并发症。但是刚才您提到了，如果配合这个泡脚方一起来做，泡脚的时候来做、嗯、事半功倍。泡脚方是什么呢？那这样吧，我们都站起来，请主任好好给我们揭晓一下这个泡脚方。
0: 嗯，这个泡脚方呢，核心的一个作用就是疏通下肢循环。啊，包括它的气和血，还有它的经络，那都有疏通作用啊。实际上呢，我们会发现它还可以改善我们眼底循环和降低血压。
1: 哦。
0: 啊，因为呢，我们在泡脚的时候，它下肢血管是扩张的，是吧？它络脉就是一个充盈的状态。这样的话，我们的血就会怎么样呢？从上往下，让我们上边的眼络里边的瘀滞会怎么呢？会畅通开，而不是淤在那儿。它可以改善我们眼底的压力。啊，对我们眼底的循环也非常有好处。
1: 哎，
0: 而且泡的过程中我们微微出汗，全身的微循环都打开了
1: 啊，
0: 它是一个对全身的一个循环的一个整体是助力和畅通的作用。
1: 太好了、嗯、它可不是只针对于脚的一个泡脚方啊，全身都能助力、嗯、这么好的泡脚方，您给我们一些指导。我想阿姨肯定特想知道有多少克呀，怎么配伍啊，他们的这个配比，以及我们应该泡多长时间啊等一些指导。
0: 好的，
2: 药食两用的通络药，入菜还能入茶的秘方，养生厨房马上为您揭晓。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

0: 冠名播出。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至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
3: 这里边呢，黄芪一定要大量啊！黄芪我们在泡脚的时候至少用到30克到60克，当归和苏木和桂枝可以用到10克，鸡血藤用到30克。这个药呢，我们就要提倡要先熏后洗。你就拿一个盆儿或者泡脚的桶，你现在煮开了以后呢，你弄到60度。千万呢别弄100度，100度的话有可能你就掉下去了或者怎么样，你就会烫伤了。60度左右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给它弄一个篦子，弄一个小篦子，然后搁在上边，然后我们脚和腿上去，这样熏啊。为什么要先熏后洗？我们熏是什么样的作用呢？熏是一种蒸汽的作用啊，蒸汽它是带着蒸汽的一种阳气，它可以让我们的腠理毛孔打开，微循环打开啊，它是这样。而且它呢，这个熏的这个东西，它不是直接去灼伤皮肤的，它非常温和。我们先熏，先让我们的腠理和毛孔打开，让阳气向我们循环，微循环慢慢的扩张起来。然后我们再泡，泡的时候呢，它作用跟熏的不一样，在哪儿呢？泡的它渗透性会更好，它有水压的作用。它水压在里面，它对我们的经络有按摩作用，而且里面的药性在通过毛孔打开的毛孔在吸收，它是一个透皮吸收的作用。所以呢，这个我们先熏后洗会让我们的这个药的起作用会更什么，更全面，更有效果。而且呢，对于糖尿病人呢，他在用的过程中他防止烫伤。所以呢，我们熏完了以后，等到水温降到多少度的时候呢，我们再放进去呢？糖尿病脚，刚才我们知道糖尿病脚第一个就讲过，它是一个感觉障碍，它感觉不到温度的冷和热。所以呢，我们要拿一个温度计去测一下水温，我们一般要在38度到40度之间去泡这个脚，它是非常的温和，它不损伤皮肤的。那么一般到了40度，我们是个警戒线，绝对不能超过42度的。啊，这是一个作用。还有就是时间啊，时间在泡的时候，时间我们不能说贪时间用很久，啊，一般的话我们就20分钟到半个小时。在泡的过程中，身上微微出汗，已经觉得我通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停掉。如果呢，我们在过程中没有，我们依然没有泡出汗来，还是很冷，我们半小时也要出来。泡完以后，我们要把身上一定要注意防寒防冷，还有就是我们的脚趾的护理也很重要，因为糖尿病脚有很多人就是一个剪指甲，一个泡脚中间的一个糜烂，它导致了糖尿病足，所以每个脚趾要擦干净，然后给它抹上油。啊，这样我给它保护起来。
2: 今天真是干货满满，有这个泡脚方，还有通络的操，还有各种茶饮啊。那还说到今天有一款茶还没揭晓呢，那款茶也是有很好的通络功效的。最主要的是这里面呢有一个药食同源的宝贝，特别适合我们日常来通络，来稳定我们的血糖。是什么宝贝呢？怎么做才能更美味，提升它的效果呢？接下来我们进入福临门养生厨房
4: 通络茶当中啊，给大家找了2个好吃的食材，已经改刀成丝了，就是我手中的这个青丝和白丝。
5: 对，
4: 然后拿这2样好吃的食材，今天我们要推荐的是一道可以帮助大家通络的双丝鲜虾烙。据说这个美味啊，吃起来那叫一个外焦里嫩，然后这个口味呢是咸鲜的，还有一点回甘，简直就是太好吃了。但是在做之前得先问问张老师，我选的这俩食材通络怎么样？
5: 青丝也是从我们这壶茶里选出来的，它有很好的通经络的功效。那个白丝就更不用提了，是我们经常被忽略的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特别好的食材，行气血、通经络、祛风湿。哎，吃完之后呢，把我们的经络给疏通开以后，老年人容易出现那些抽筋啊、腰酸腿疼啊，就都能够缓解。
4: 那您今天那壶通络茶里面除了青丝和白丝，还有几样宝贝啊？
5: 还有2样，一共就有4个药材。
4: 到底这壶通络茶里面有哪些宝贝，而这青丝和白丝又都是什么呢？您可以拿

0: 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今天我们要做的鲜虾双丝烙，据说它那个口味外焦里嫩，然后还是咸鲜的味道，吃起来有点回甜。
1: 对，
0: 这做起来难吗？
1: 首先我们如何避开这个在家操作蔬菜饼的一些避坑啊？然后呢，第一呢就是食材的处理，根据每个食材的不同怎么做一下初步处理啊，一会儿我会讲到这个。再有呢就是我们这个面粉的比例啊，面放多了啊，一般情况下在家里就是面放多了啊，烙成了真正的那种死面饼了，
0: 太实诚了，
1: 它就影响口感了啊，吃不出这个蔬菜的这个清甜来了。
0: 明白。
1: 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调味啊，因为这个蔬菜饼呢，涉及前面说的口感是那个清甜
0: 香咸香回甘、
1: 咸香，对，咱们不要使用一些这个太重的，这个颜色太重的或者是口味太重的这些调味品。
0: 先处理啥？
1: 先处理这个、这个我们这个青丝因为这个食材不同，这个青丝呢它是口感也是有点生涩的啊，少许的食盐，把它先杀一下水啊。
0: 这是去涩口的窍门。
1: 对对对，去涩口的窍门啊。这个盐呢可以多放一点啊，一会儿我们要挤干水分的啊。所以要，然后要抓拌一下，抓拌均匀。
0: 除了抓捏，还需要静止等一会儿。
1: 静止大概有四五分钟左右吧啊。
0: 那我们耐心等待四五分钟的时间。我这会儿想问一下张老师了，这个带有涩味的通络食材它是啥呀？
2: 它其实是木瓜。我们知道木瓜呀，它是入肝经的，对不对？它有很好的一个柔筋的功效，另外呢它有很好的祛风湿通络的功效，所以我们用这木瓜放在我们这个菜里啊，来帮助它达到我们这个疏通经络的功效。
0: 蔬菜的木瓜呀有的时候有一点涩口，
2: 对，
0: 去涩之后啊，秦大厨啊，是不是它那种微甜回甘的口味就出来了？
1: 对对，
0: 现在就是有点咸菜样了。
2: 哎，像什么？你做过那撇了吗？啊，
0: 撇来啊啊，
1: 撇来，
2: 撇来，就这么先搁盐沙，撒完之后一做，对吧？
1: 它俩口感是很像，
2: 是吧？所以我要尝尝。
1: 但是这个呢，其实有清甜的感觉，
0: 它有点那种小甜鲜的味道。
1: 对，第二个丝啊，我们的白丝啊，放进去两个，比例呢，这个比例呢可以是自由掌握啊。想吃脆点的感觉呢，就把这个木瓜丝多放一点。想吃这个软一点口味的呢，这个白丝可以多放一点啊。这我们差不多啊。
2: 这个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丝瓜，搭配刚才那个木瓜，两个丝在一起，一青一白，都能有祛风湿、通经络，强强联合。
1: 两个丝呢，充分搅拌均匀。然后加入我们这个鲜虾。
0: 鲜虾。
1: 对，新鲜的虾仁，去掉虾线，切成这种小粒就可了。然后再少许一点点葱花。
0: 好的，这也是提味儿的哈。
1: 对，调味呢，这个菜刚才说很简单，刚才也说了，我们这都是非常鲜美的食材，是吧？所以呢，我们就不要放那些重口味的一个调味品像这个生抽、老抽啊，我们就避免了我们就放一点点盐，放一点点胡椒粉。
0: 只放盐和胡椒粉会不会寡淡？有没有提香提鲜的秘籍？
1: 有的，准备一些切碎的这种腊肉丁广东腊肉丁这个味道是不错的啊。
2: 腊肉丁
1: 有条件的话鲜贝这上档次对，这个鲜它和虾仁两个合在一起非常的鲜
0: 然后如果没有瑶柱的话呢，在家里其实比方说鲜海米啊之类的
2: 虾皮
0: 对，虾皮海米这都合适，这吃大家家里都常备。
1: 然后呢，我们上放一个鸡蛋。
0: 鸡蛋的功效是啥呀？
1: 鸡蛋的功效呢，它是起到一个粘合作用一会儿我们还要用到面粉。下面呢，我们就要放关键的面粉因为面粉呢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对对对，今天呢，我们选择的面粉呢是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
0: 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来自新疆优质面粉产地，粉质细腻，麦香浓郁，适合做各类蒸煮面食。蒸馒头麦香浓郁有嚼劲儿，做面条滑溜溜，包饺子皮不易破，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吃着放心。
1: 面粉是一，食材是五这样就可以了
0: 蔬菜多。
1: 刚才说的这个比例呢非常重要因为如果说面加多了的话呢因为烙出来以后特别硬，
0: 对
1: 就像那种死面饼似的，效果就这样就可以了。
0: 好的，这就合适，我们看看
1: 这就合适了，这就合适了。还是说菜很明显的在烙这个饼呢，也是有个小窍门，可以让大家在家做呢，可以避坑的。
0: 这个是不是也就是个人喜好了？你喜欢大的小的？
1: 对，这可以烙大的，也可以烙做小的，一位一位都可以。放置以后呢，我们 哎，这样晃动一下锅啊，
0: 晃晃
1: 那个，哎，再让那个小饼在里面
2: 能
1: 轻轻的转起来，
2: 对对对对，
1: 哎，这样比较好。

0: 然后呢，不要用铲子去来回动它，
1: 不能来回扒了。
0: 第一面呢，让它定型以后啊，就可以动了。
1: 双面定型，今这个五六分钟左右的时间，今天咱们这个鲜虾双丝烙就可以出锅了。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呢，通洛的内湖茶里都有哪些宝贝啊，张老师？
2: 来，我过来给您讲。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2: 我们的通络茶粒啊，里面有四个成分，青丝是木瓜。木瓜有很好的通经络的功效，还有祛风湿。但是我们中药的木瓜呢，其实是宣木瓜，祛湿的功效会更好一点。因为我们要入菜嘛，我们选了个水果木瓜。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是丝瓜络。丝瓜络，我们知道，经常我们在家里做丝瓜啊，就把这给扔了，对不对？
1: 对。
2: 顶多少呢，拿个刷个碗。但实际呢，它有很好的一个行气血、通经络、祛风湿、利水道的功效，它通利的功效非常好。第三个是什么呢？是川牛膝。川牛膝我们是用它引经下行啊，把这些呢，尤其老年人呢经常是风湿啊在下边，对不对？我们呢是把这些气血呢往下引，帮助我们强腰膝壮筋骨。第四个是石斛。石斛我们到这儿入肝经肾经，它一个滋补肝阴的，我们用它来揉筋。所以我们这四个在一起呢各十克，组成了我们这个通络茶。
1: 哎，我觉得里面最值得关注的就是那个丝瓜络。
2: 对，
1: 因为它太容易被忽视了，是吧？在家里面拿丝瓜络刷刷锅，这都属于变废为宝，但是更多的时候咱们就直接把它扔了。
2: 对，
1: 但您要是有脉络不通的问题，拿这个丝瓜络单泡水，或者是日常咱多吃点丝瓜，熬汤的时候也放点这丝瓜络，其实都是合适的，经济实惠。
2: 对，其实你就拿这丝瓜络单煮水喝也不难喝，
1: 是啊，
2: 而且还能够时间喝得长一点，不用搁这么多也是可以的。
1: 您要觉得喝茶的话呢有点寡淡，您再吃上咱们今天的鲜虾双丝饼啊。你看秦大厨，这会儿我们的饼可以出锅了，是不是？
0: 马上出锅了，马上出锅了。
1: 双面焦脆，然后吃的时候呢，里面我们还能吃到那个虾的嫩弹的口感，然后这个味道是咸鲜的，回口还有一点甘甜，简直太美味了。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一杯简单的苹果水能有三种聪明的喝法，您知道吗？第一杯呀，是这基础润燥水，如果您觉得口干的时候，您就把它连皮带苹果给切成块煮水喝，它能利用苹果酸甘化阴的特性，很好的补充身体的津液，缓解您口干舌燥的症状。那第二杯呢，是女士们非常喜欢的，叫做养颜提气水，特别适合这种常熬夜感觉累脸色暗沉的朋友。它很简单，就用苹果配上枸杞、黄芪和几朵玫瑰花，咱一起煮，能帮您啊慢慢的把这个气色给养回来。那第三杯呢，则是胃肠道的好帮手，如果您吃多了不消化，这杯水特别有用。但这儿呢有一个关键，就是这煮苹果的时候要往苹果水里加一味消食化积的小果子，这个小果子也很有意思，它呢有三种变化，如果您用不对啊，这效果就大打折扣了。那这小果子当它是生着的时候性子特别急，消食力强，但也容易刺激胃，一般呢不太直接拿来煮水喝。但是当它被炒过之后，这急性子就温和下来了。那温和多了的性子呢，如果只是吃了肚子胀不消化，但是您大便是正常的，用它呀正正好，能够精准的消除积食。当它被炒到变焦了之后，那可就不一样了，它就多了一股独特的焦香味儿，而这种焦香能够唤醒我们疲惫的脾胃，更重要的是它还多了一个收敛的本事。所以如果您不仅胃胀，还伴随着大便偏软啊、溏稀，甚至拉肚子的时候，用它可就对路了。它能一边给您消食，一边帮您把咱这脾胃给稳住。那这关键的小果子究竟是什么？它生用、炒用、焦用这三种状态，具体应该怎么和苹果搭配？您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吧。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九。

0: 点半晚七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月，
2: 今天是中秋节。
3: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4: 哎呀，这孩子真好办。
3: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5: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3: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6: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7: 远古玉米神报道，
8: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9: 太阳的金色汗水，
10: 秘鲁的蒙娜丽莎，
11: 月亮神悄悄许愿。
12: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3: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6: 大家好，我是小话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7: 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3: 恒美冷对千夫指，
18: 两颗白丁香是鲁迅1925年4月5日种植的。
3: 鲁迅为何独爱柔弱的丁香？
19: 它开着的时候是一种美，凋落的时候也是一种美。
3: 片片花瓣中有怎样的幸运玄机？
20: 5瓣6瓣丁香就是幸运花或者许愿花。
3: 一束丁香读懂鲁迅，
19: 亲手栽下的丁香替他看见了百年后的春天。
3: 5月9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7: 远古玉米神报道，
8: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9: 太阳的金色汗水，
10: 秘鲁的蒙娜丽莎，
11: 月亮神悄悄许愿。
12: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3: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跨越千年，等你来看。
3: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进一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等事项。
1: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和污染防治工作进展等事项。
0: 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北京助力新型研发机构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重大成果。
1: 加速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北京已完成超150,000套路灯低碳节能改造。
0: 电动自行车后座乘客年龄需小于16周岁，不规范佩戴头盔隐患大。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通报2026年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工作座谈会情况，研究部署我市下一步重点落实事项，研究市政府2026年立法工作计划草案。市委书记尹力主持。

0: 持会议。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为进一步做好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推动高质量发展，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千方百计扩内需，促进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加快建设具有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强民生保障，强化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办好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民生实事，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增强干事创业精气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首都教育科技人才优势，把加强基础研究作为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内容，深入实施基础研究领先行动，为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贡献北京力量，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和协同，积极承担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做好在京科研机构服务保障，持续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等各类人才培养，深化基础研究体制机制改革，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用好中关村论坛、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等平台，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针对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特点，进一步完善灾害监测和预防体系，大力推广新技术应用，加强与京冀等周边省市联动，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到城市规划建设全过程，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确保不留死角和盲区，加强宣传引导，提升群众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动员全社会共同维护首都安全。会议强调，要强化使命担当，总结用好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工作座谈会成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向广度深度拓展，牢牢牵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更大力度支持雄安新区建设，高水平建设城市副中心，更好服务保障首都功能，紧紧围绕建设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和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两项重大部署，打造京津雄创新三角，深化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增强三地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发挥京津冀联合办作用，促成更多标志性成果。会议要求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加快推进重点新兴涉外领域立法，持续完善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深化开门立法。
0: 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一季度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污染防治工作进展情况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
1: 会议强调，疏整促专项行动是推动城市减量发展与功能优化的重要抓手，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推动取得更多市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工作成果，要加强与核心区环境品质提升的统筹，扎实推进文物腾退、旅游秩序规范等重点任务，着力破解停车难等民生问题，更好服务保障中央政务功能持续优化，加强与首都环境建设管理的统筹，推动城市景观风貌、市容秩序整体提升，加强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统筹，一体推进污染防治、花园城市建设等工作，加强与防汛应对准备的统筹，为安全度汛提供坚实保障，加强与城市更新、百千工程等重点任务的统筹，系统提升城乡环境品质，要不断汇聚共建共治共享合力。会议指出，要紧紧锚定污染防治攻坚战年度任务目标，不退不让，抓好工作落实，推动首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加快推进货车、非道路移动机械新能源化，加强充换电基础设施加氢站等建设， 以更大力度推进扬尘治理攻坚，分级分类做好空气污染过程应对，抓好城乡水污染防治，加快开展汛前清管行动，因地制宜加强农村污水处理，加快推进噪声治理工程，全面管控土壤环境风险，加快推动生产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加强新型污染物监测治理。会议研究北京市测绘地理信息调

0: 是测绘地理信息工作法制化水平的重要举措，要密切配合市人大常委会做好条例审议工作，全面提高立法治校。会议对安全生产和火灾防范工作进行再部署实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降概率、控损失两个维度，严格落实各项兜底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首都大局稳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0: 北京围绕助力新型研发机构发展、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在全国率先形成了一批好的经验做法，推动诞生出一批基础研究领域的重大成果。不久前，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曹鹏团队历时9年时间研发的遗传编码荧光探针系统获得成功。这一成果为治疗帕金森病等疑难杂症提供了新的技术工具和治疗方法。 在曹鹏看来，这得益于北京新型研发机构的全方位支撑，其中长周期加里程碑的评估方式引入国际同行进行综合评估等新的绩效评价机制，可以让自己潜心基础研究。北生所它是一个新型研发机构，那么它给这个我们的这个研究所的
2: PI 呢提供了这个非常稳定的科研支持。一旦有新的想法，我们就可以快速的去启动。
0: 课题去检验我们的想法，让我们有重大的科研的发现。在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罗敏敏团队研发出了北脑一号智能脑机系统。系统内的柔性高密度脑皮层电极实现了128个通道同时采集脑电波信号，创造了世界纪录。这一成果能够诞生，离不开北京新型研发机构创新出的全新治理模式和财政支持政策。北京市。
3: 政府啊，对北京脑所非常的支持，在这个支持之下呢，我们一方面有这个稳定的政府的支持，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有很大的自由度来开展基础研究以及转化研究方面的啊这个工作。
0: 屏幕中在蓝色背景上的绿色、红色、橙色、白色线条，就是照相机拍摄出的148纳米连续波超窄线宽激光的干涉条纹。 丁氏千团队经过4年时间，在全球首次将超稳激光技术推进到真空紫外波段。在丁氏千背后，是北京新型研发机构全新的引人育人用人机制。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打破了传统科研单位的体制约束，为丁氏千团队提供了物理、光学、电子工程等多领域专家紧密协作的环境。
4: 北京量子院呢，在这个资金还有人员方面。
0: 给予了我们非常及时的支持，增强了我们团队的竞争力，极大的促进了我们这个成果的产出。2023年，北京市支持世界一流新型研发机构高质量发展实施办法正式出台，在治理模式、财政支持政策、绩效评价机制和引人育人用人机制这4方面进行机制创新，推动建设了一批世界一流的新型研发机构，有效支撑了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也让北京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北京科学家获得国际重要基础研究奖项的累计数量，从2021年的13项快速增长到2025年的25项。“十四五”期间，入选中国科学十大进展的重大成果，半数由北京科学家牵头研发。 2025年，北京科学家在细胞、自然科学发表了340多篇论文，约展全国一半。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2025显示，北京在反映基础研究水平的科学中心指数排名由2020年的全球第8位提升至2025年的全球第1位。北京台报道。
1: 近日，北京纪检监察网通报了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8家单位党组织关于13届市委第6轮巡视的整改进展情况。
0: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统筹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快重大项目落地见效，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2: 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0: 委员会党委，增强重大风险防范能力，健全精准支持首都重大战略机制，推动国资国企培育新质生产力。北京金融法院党组，加大服务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建设与金融监管力度，促进首都金融市场健康发展，提高群众司法获得感。北京市支援合作工作领导小组新疆和田指挥部党委，推动建立协同监管机制，加大治理援疆力度，加大文化润疆宣传力度。北京市支援合作工作领导小组西藏拉萨指挥部党委，以理论学习成果带动援藏工作提质增效，实行固投项目全过程管理，加强民生改善硬支撑。北京市支援合作工作领导小组青海玉树指挥部党委，加大三交工作推进力度，强化生态环保项目谋划，狠抓医疗领域重点任务落实。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强化技术攻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强质量管控，推动自主品牌汽车高质量发展。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党委，提升交付运营效率，推动保障房中心高质量发展，全力履行代持管理职责，提升共有产权房服务水平。
1: 北京加速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在设备更新方面，中心城区市政道路的路灯正在进行低碳节能改造，目前超过150,000套路灯已完成改造，到今年年底，路灯改造数量将达到19.6万套。
2: 晚上7点多，路灯渐次亮起，照亮这座古老的都城。北京永定门内大街上，崭新的 LED 节能路灯取代了原本老旧的灯具，洒下明亮柔和的灯光，在树影间照亮往来行人的路。
3: 确实是亮了，应该对这个环境啊，对市民都有一定的帮助吧。
4: 我就在附近，天天上这儿溜啊，挺好的，比以前亮的多了啊，节能环排都挺好的。
2: 近20万套路灯，短时间改造完成，需要解决许多困难。市场上的 LED 灯千灯千面，外观配件各不相同。为此，北京市自主研发了模组化 LED 路灯，通过制定统一的技术规约，对灯具的具体参数做出统一规定。
5: 我手里拿的呢，就是一个地区方圆两平方公里范围内几条路显示的不同样式的 LED 路灯。这种呢，就是传统的一体化的，维修的时候只能整灯更换。为了实现这个通用互换，我们才保证了做了一个相对风格统一的灯壳外壳，然后实现了内部配件的通用互换，一举解决了这个千灯千面一灯一样的难题。
2: 2024年以前，北京中心城区的路灯多为传统的高压钠灯、金卤灯等，耗能高，使用寿命短，且照明效果有限。而这次更换的新型的模组化 LED 灯具，照明效果更好，且能耗更低，使用寿命更长，更符合绿色节能的理念。
6: 我们换完这个 LED 路灯之后呢，一呢是可以提高这个道路照明的亮度，便于咱们市民的出行；二呢是可以达到这个节能减排的目的。三呢，就是便于我们的这个日常运行维护。
2: 根据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的结果，新的节能灯照亮度提高了122%，寿命约50,000小时。如今，这场覆盖北京全城的亮灯行动正在北京静谧的夜色中悄然发生。月上中天，城市已进入睡眠时段。在东三环国贸桥区域，北京市城市照明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正紧张地组装和调试 LED 节能路灯。
7: 我们在去年基本已经完成了一期项目的实施工作，主要完成了四环及四环外的大约14.1万套灯具的更换。目前我们正在开展的呢是二期项目，主要位于三环及三环里，还有咱们的长安街及中轴线的两轴区域进行这个节能改造的更换。在未来，我们预计通过进一步的改造项目，完成咱们首都中心城区，也就是城六区的所有的路灯的这种低碳节能改造的更换。
2: 北京台报道。
1: 修订后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将电动自行车后座载人年龄放宽至16周岁以下。连日来，记者观察发现，个别违规搭载超龄乘客和不规范佩戴头盔的情况仍有发生。
0: 上午9点多，在北京西站南路，一辆2人骑乘的电动自行车被民警拦下。车上的2人不仅都没戴头盔，而且后座这名乘客也已经超龄。
8: 两个问题，咱那个头盔呢？ 头盔这个在我哥那儿我没拿，
9: 也没戴头盔。然后另外多大了？够16岁了吗？
8: 24。
9: 24了，后方的固定座椅上可以搭载一名未满16周岁的这个未成年人，超岁数了不允许戴。
8: 哦，
9: 好吧，这个都是违法的行为。
0: 民警对两人没戴头盔的违法行为做出教育纠正，同时对骑车人逆行及违规载人两项违法行为做出罚款40元的合并处罚。记者观察发现，目前路面上佩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比例越来越高，但一些骑车人存在不规范佩戴的情况。民警在路面随机检查发现，头盔系带过松是不少骑车人的常见问题。
9: 我看您戴上了挺好，但是咱们一定要正确佩戴。首先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咱们这个安全带系得有点松，对吧？咱们把它调整一下，对，符合自己的这个头围。因为如果发生这个事故或者意外，如果头盔系得松，它会由于惯性甩出去，没法对咱们的头部进行一个很好的保护。
0: 佩戴头盔，但是没有系紧，甚至不系固定带，当骑车人遇到事故的时候，头盔很有可能无法发挥保护作用。前不久，在密云区，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闯红灯通过路口时，与一辆直行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公共视频显示，在撞击发生的瞬间，骑车人佩戴的安全头盔脱离头部，他本人后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经现场勘查，初步判断骑车人的头盔系带没有扣好，属于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
9: 在此呢，提醒大家要正确佩戴头盔。首先呢，不要前仰，也不要后翘，这样呢会妨碍咱们视线，同时呢也对这个安全和保障呢大打折扣。同时呢，咱们的安全绳一定要调节到适合自己头围的这么一个角度。
0: 北京台报道。
2: 近日，北京市住建委组织开展2026年度房屋防汛应急抢险演习，演习模拟一处平房院落遭遇强降雨。来自全市的16支应急抢险分队，通过外墙支护、房屋排水、雨水倒灌、拦挡等5个分项交叉作业，顺利完成了各个项目的集中演习。
10: 通过这次演练呢，总结作业过程中呢，它有哪些不足，在将来呢，真正的投入到实战防汛的过程中呢，能够提高我们的这个作业的质量。
11: 我们更加强调了人员对房屋安全状况的检查工作和确保抢险人员自身的安全。另一个方面呢，我们更加强调了抢险的科技化、智能化。
2: 近年来，北京市应急抢险救援队伍持续壮大，目前全市市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已经发展到29支。
12: 对我们构建全灾种大应急的这种救援队伍力量体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2: 北京台报道。
13: 日前，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2025年度数据分析报告公布，热线全年受理量2580.2万件，同比上升6.6%，诉求解决率和满意率分别达到97.3%和97.7%，较上年稳步提升。
2: 从2016年起，地铁民警马拓开始在社交平台分享执勤中的真实故事，200多个温暖治愈的小故事收获全网阅读量超过4亿。今天的中国梦365个故事，一起走进马拓笔下的地铁人间。
14: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15: 就说了他几句。
14: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误。
16: 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15: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14: 我就写过这件事，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17: 哎，师傅，我问一下，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18: 地铁卡是吗？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17: 我到东直门。
18: 东直门这边。
14: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18: 您是坐地铁吗？
19: 对。
18: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14: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求助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竹老玉米，弄一明火。我们就天天劝他，因为他岁数也特大，照顾他半天他也不念你好，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后来农哥那站就改造，我就见不着他了，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他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15: 硬要塞给我一个老玉米。
14: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同。
16: 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

0: 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1: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几号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0: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的。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2: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0: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3: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4: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0: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2: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5: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5: 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受高压系统影响，偏北风扩散条件有利，区域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北京受强冷空气影响，污染物得到有力清除，空气质量指数26，优 ，PM2.5 平均浓度仅为每立方米4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天白天高压作用减弱，空气质量良，预计9日逐渐转受东南风影响，有逆温，扩散条件偏不利，良到轻度污染。10日扩散条件改善，空气质量良。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2: 三曲三响，大曲酿。
3: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4: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5: 大家晚上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风再度光顾京城，大部分地区有6-7级的阵风，局地的阵风是在8级以上，同时气温也有所回落。截至到下午4点，城近郊区的最高气温只有23-24度，天气还是比较舒适的。而预计傍晚之后风力会明显减小，大风过程也趋于结束。今天夜间是晴朗微风的天气，辐射降温作用显著，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0度上下，山区的气温更低一些，在4到8度之间。未来3天，北京的天气是以晴到多云为主，下午到傍晚多3级左右的偏南风，阵风的风力是在5级左右，空气干燥，紫外线比较强，户外活动的时候需要注意补水防晒。另外呢，周六的下午山区会有分散性阵雨出现，出行要加以防范。气温会明显升高，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7到31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3到16度之间。不过昼夜温差依然比较大，早出晚归的朋友需要注意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
3: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6: 东城晴见多云，12到28度；西城晴见多云，12到27度。朝阳晴见多云，12到27度。海淀晴。

0: 见多云10到28度，丰台晴见多云11到27度，石景山晴见多云10到28度，门头沟晴见多云12到27度，房山晴见多云9到27度，通州晴见多云9到28度，顺义晴见多云11到27度，昌平晴见多云9到27度，大兴晴见多云9到28度，怀柔晴见多云8到27度，平谷晴见多云4到26度，密云晴见多云6到27度，延庆晴见多云5到24度。
1: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0: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7度，大石烂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7度，北京菜板黄金珠宝博物馆27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3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0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正定古城27度。
2: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3: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责。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0: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0: 美国总统称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美方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强硬措施。伊朗称美国必须赔偿伊朗损失。
1: 俄外交部呼吁各国准备好及时从基辅撤离人员。乌克兰称乌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责。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的中国能源版图上，

0: 跃动着蓬勃的绿色动力。在海上，153米的风机叶片旋转一圈，发出62度电。一天时间里，全国所有风机发出的电，足够一座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居民用上一个月，也可以支撑238万辆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如今，全国每发出10度电，就有约4度来自于可再生能源。从2012年到2021年，不到1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翻了2倍多，突破10亿千瓦，建成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到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国电力总装机比重首次过半，历史性超过火电。目前，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近24亿千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近一半，有力支撑我国能源自给率稳定保持在80%以上。在国际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全球能源供应受阻的当下，中国交出了一份韧性十足的绿色能源答卷。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首次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内涵与实践不断丰富发展，引领我国能源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指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要立足国情，坚持先立后破，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不久前，在赴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他深刻指出，能源问题是发展中的战略问题。我们率先开发风电、光伏，走的路现在看是有前瞻性的。同时，煤电是我们能源的家底，是要发挥托底作用的，一定要坚持走清洁低碳发展的路子。
1: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能源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正是这种立足当下、卓越长远的战略远见，让我国从容应对外部能源冲击，实现能源供给自主可控、稳定有序，韧性增强，底色更绿，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发展判断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战略性。
0: 开年以来，我国清洁能源基地加快建设。在西藏纳区，一座100兆瓦的光热电站进入施工关键期，15927面大镜子刚刚全部安装完成。建成后，每年可发出清洁电能2.6亿度。今年，海上风电基地、沿海核电基地、三北风电光伏基地等“十五五”规划纲要布局的清洁能源基地落子成局。向高海拔攀登，光伏板扎根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向深远海突破，大风车挺进近100公里的远海，清洁能源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如今，昔日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与荒滩，正在变身巨大的绿色发电厂。随着风光等新能源装机占比不断提升，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发电端到用电端的堵点，确保新能源送得出、用得好？今年电力输送通道建设全面提速，眼下藏越直流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这条全球海拔最高的特高压工程，仅需9毫秒就可以将青藏高原的绿色电力送到2600多公里以外的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我国特高压线路总长度突破6万公里，一条条电力高速路贯通山河，把河西走廊的风电、准噶尔盆地的太阳能、金沙江的水电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中东部地区。“十五五”时期，我国电网投资将比“十四五”增长40%左右，这张超级电网将极大支撑我国一年超过10万1000瓦时的用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加快储能项目建设，目前全国核准在建的抽水蓄能规模超2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新型储能技术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多点开花，锂离子电池储能

0: 缩空气储能等多种新型储能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对促进新能源消纳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还大力发展绿电直连，推动风光等新能源就地就近高效利用。如今，数据中心80%的用电需求可以由绿电职工满足。
1: 15-17，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以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能源安全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
0: 15-5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到203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供应规模将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倍，持续增强的绿色能源供应能力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能源根基。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号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2: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深入解读
0: 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
3: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

0: 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
2: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
4: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五一假期文旅产品供给丰富，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假期体验场景更加多样，消费结构实现升级，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民俗节庆等吸引游客，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五一假期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此外，多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假日期间，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43万人次，同比增长7.4%。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今天7时49分，天舟九号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是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发射的第四艘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出口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2%。其中，液晶电视机出口2561万台，同比增长9.0%。
5: 智能消费作为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典型赛道，在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和技术创新的有效驱动下，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培育。
1: 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融合发展，持续落实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加快智能穿戴、

0: 超高清视频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进一步挖掘行业增长潜力。
1: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五一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2.8%，绿色出行需求持续旺盛。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支持落实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教育阶段国家资助政策，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昨天，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迎来第1000只新生雏鸟，我国南方朱鹮繁育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朱鹮被誉为东方宝石，是世界珍稀濒危鸟类。经过多年的保护和繁育探索，目前全球种群数超1.1万只。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美国和伊朗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对美伊最终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特朗普同时称，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的强硬措施。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涉及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等。伊朗媒体6号报道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方提议，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不实。伊媒报道称，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而非核问题。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当天称，美方方案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不是现实。伊方还强调，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号称，以色列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随

0: 是准备再次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受中东局势变化影响，国际油价六号大幅下跌，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收盘时跌破$100。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在5月9号俄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袭击，俄武装部队势必对基辅及乌克兰决策中心进行报复性打击。俄外交部敦促各国驻基辅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布的相关声明，及时撤离相关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称，乌方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上。此外，乌克兰方面六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俄罗斯方面此前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将于8号至9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媒体六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造成至少2人死亡、7人受伤。报道称，这是黎以停火生效以来，以军首次空袭贝鲁特。以方称，袭击目标是黎真主党武装精锐拉德万部队指挥官。黎真主党武装证实，一名指挥官在以军空袭中丧生，并称对以军集结地发动了报复袭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数十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日前致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认为美国不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要求美国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包括铀浓缩能力、裂变材料生产地点、以色列是否告知美国伊朗战事中的核武使用红线等。美国务院对此暂未回应，以色列从未证实或否认拥有核武器。法国国民议会六号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系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一致推出，后续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后可提请颁布。法国政府方面称，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缺乏一个长久回应框架。此次立法明确规定可归还文物的适用范围，并严格规范归还流程。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六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桑切斯在信中表示，美方的这些制裁构成了非常令人担忧的先例，危及国际司法机构的独立运作。据美国媒体六号报道，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已升至5人。美国至少3个州有居民搭乘过红迪厄斯号。此外，南非和瑞士分别确认，在其医院就诊的总计3例确诊病例感染的是汉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种可人际传播的病毒安第斯病毒。目前，红迪厄斯号已离开佛得角附近海域，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世卫组织方面六号表示，目前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较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那怎么还没电了？
1: 您不知道，这些时日，租界正在修电，普通人家总会断断续续的停电，有时街上的路灯啊、霓虹灯，能突然熄掉一大半，也就是在天府，还能日日灯火通明。

0: 大上海，又快成黑暗世界了。李江，你想过去重庆吗？
1: 同你一起吗？

0: 我在想，我去哪儿呢？去香港做义工，实在太无聊了。欧洲也开始打仗了，要不就去瑞士吧，做一个天涯孤客。谁知道？
1: 你有没有想过，唐吉诃德在挑战风车的时候，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0: 形容他那句话怎么说的？头脑正常的唐吉诃德，用处不大；风头风脑的他，趣味无穷。说句不厚道的话，我倒希望唐吉诃德一辈子疯下去。
2: 先生，咱家的供电专线坏了，维修人员马上到，我去盯着。
0: 万福最后一批货运完，你们一家子就离开，应该在中秋节之前吧。去哪儿，你们也商量一下。
1: 我们会陪您到最后，不会先走的。
0: 处平庸实在之地，行勇壮虚幻之事。你以为你是唐风的吗？我那个火柴厂很赚钱，一要出手马上好多人抢，卖了一个很好的价钱，除了要给奥兰多的钱之外，还能剩下一大笔。你不用操心我。
1: 先生。

0: 喂，我是。哦，知道了。黄子明，是你说那个黄瞎子吗？
1: 对。我们一收到机械厂的情报，第一时间就做出了这安排。
2: 今天。现在就要撤吗？
1: 对，立刻。田先生，您现在坐车到南京路的华贸饭店，到了饭店有人会在后门接上，从那儿去十六铺码头，具体的细节路上再说。
2: 小子，你们有多少人？
1: 除了我还有别的几位帮手，但田先生现在不要惊动任何人，我们先走。
0: 黄先生，我走了，万福怎么办？
1: 我们先送走你，我代表军统上海站向您保证田家所有人的安全。
0: 现在，那我那些相机能都带走吗？

0: 风尘秀吉有志明天，陆军若不教，便要使他教。杜鹃，我知道。风尘秀吉是什么鸟？
1: 这个人很不懂礼貌，能让他先出去吗？
2: 天桑，他是军人，不懂社交礼仪，我们还是回到阵地吧。你辜负了我，欺骗了我，你还欺骗了。 大日本皇军，你让我极度为难。这也是我能给你争取到的最好的情况。要不是我苦口相劝，他们会以抗日分子和破坏上海经济的名义，直接把你抓进宪兵队。
3: 我在法租界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了，就那么容易随随便便的抓我进去吗？
4: 敢于呢？それはどうした？我々にとっては、みんな同じだ。
3: 电神少女，你把泰来机械厂全部分拆运走，不仅背信弃义，更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我们还有举报证据，能证明你在半年前掩护了一名共党抗日分子。军方已确定接管所有华界的铁石企业。
2: 你必须改过自新，这是你的最后机会，仙子。
1: 洪涛，我是你同学，你了解我，这样穿着军装，挂着军刀来胁迫我，我很难接受的。
2: 我知道你的个性，你都有不满，才戏弄我。 但是，绝不是存心破坏这种向邻友好和经济提携，对吧？现在，你已经保护过我，不能再开玩笑了。顾战先生，继续看我的面子。

0: 确信认为你是经济人才，所以他才劝就了军部那些激进分子，他们暂时不会对你做什么，所以你一定要把握机会，拿出你的诚意，积极加入我们了，把你组织的资金资产都投入进来吧。你相信我，统计经济自有它的迷人之处，
1: 我们会一起把华中轻工业会社做大做强。
0: 这些不愉快很快就会过去，我们一定要放眼未来，没有别的可能了。
2: 统治经济自有它的迷人之处，你未免把振兴会社和统治经济说得太好了吧。据我所知，日本财团已经不愿意再投钱了，就是因为他们嫌军方干预的太多，嫌战争总是打不完。那我会愿意往里投钱吗？今天如果我担任了这个职务，在中国人看来不仅仅是落水，我还要继续往里投钱。我已经亏了很多了，我的家产都变卖的差不多了。我之前之所以那么做，就是不想让我的家财全空。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2: 我想说，我只想做个生意人，让我转到香港去欧洲，放我一条生路。
3: 不行，绝不可能，店家台，你的所作所为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生意人了。如果你不坚持，我们会把你投入监狱，你的生死我们无法保障。

0: 好，给我一天考虑时间。绝不可以！不能，我们俩是同学，我是中国人，我要做这些，也需要时间来缓冲一下。另外。 今天是中秋节，我茶壶黄历，除了赏月、吃月饼、诸事不宜，能否通融一下？中国人にとって、中秋の名月のこの日はとても大事なものです。時間をやってくれませんか？我给你一个小时考虑，我们在外面等你。如果今天拿不到你的签子，我阿杰。
1: 一个小时以后见，有现在有钱，有些区别的。人の家だぞ。少しは気をつけろ。
0: はい。哎，在别人家打坏东西。
2: 最起码应该说声抱歉吧。抱歉呀，丁先生，条哥真太不小心了。谁碰的，应该谁道歉吧。古田君，この人たちに謝るわけにはないでしょう。
3: 来了，你忘了自己是谁了吧？我知道你很骄傲，所以一直让你上分。不是因为喜欢你，是因为是做你让你办事。分辨比较低，可你要识时务。这到底是谁的家？到底是谁的土地？你睁开眼睛仔细看看，不要被骄傲弄晕了头。你不觉得一个猎物跟猎人聊尊严是很可笑的事吗？现在重要的是。
4: 副总，
5: 嘿，田先生，八瓶钱，回头监事会是会赔给你，中秋快乐。

0: 小叶姑娘，
1: 来，你们小队的。
2: 好，谢谢。
0: 还有月饼吃呢。来，咱们医疗队的。
1: 好。吃月饼。
2: 又到中秋了，大家都有吗？
0: 都有。
2: 谢谢。

0: 发什么愣呢？
1: 想起送过战场上那个中秋节了，还记得之前我跟你说过吗？有人用菱角做月饼馅儿，那是我的勤务兵，叫孔二包。这小子不会打绑腿，那天晚上我帮他打的绑腿。之后啊，我们拿着月饼都站好里边，跟战士们一起看着月亮。
2: 从容。
3: 夫人，哎，
0: 回来了。
4: 哎，那福啊，哎，田先生呢？他不是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吗？
3: 啊，田先生在主楼见客人呢。
4: 哦，好好好。
5: 黄瞎子来了，本来是今天晚上要接田先生去重庆的，结果日本人来了一大波，现在把田府上上下下都给围了，黄瞎子他们也给困在楼里。

0: 不是先生，您怎么过来了？我跟谭月约好了，一起过中秋嘛，得来呀。他
1: 是个人吗？哟，田先生，快来，快来，快来，上座，上座。哎，
0: 为了一壶老酒，沏个小菜，咱们一块儿过中秋。
1: 好，
0: 一会儿一起赏月。
1: 好。
0: 可惜啊，我看今天这个云总是散不去，怕是今晚的月亮出不来了。那咱们打个赌，今晚的月亮一定会出来。
1: 好，谢您。来，太爷，
2: 来来来。
0: 田先生啊，
1: 嗯，
0: 最近听没听到江南抗日义勇军的新消息啊？ 还真没顾得上。哦，上次啊，他们炸毁了许树关的铁轨。哦，这次啊，又在虹桥烧毁了4架日军飞机，有勇有谋，国魂所在啊，在敌人控制的核心区域也能有效的出击。老朽越来越觉得，我们必胜绝不是一句空话。
1: 愿闻其详，啊。
0: 现在呀，日本鬼子啊，攻也攻不上去，守又守得艰难，泥足深陷。只要我们中华男女老幼团结一心，咬牙苦熬，
1: 熬他5年、8年、10年，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苦熬5年、8年、10年，太爷，我已经熬了3年了。 您觉得我还能熬得住吗？熬得住啊，
0: 守得云开见月明啊！<笑>
1: 可是熬也得有熬的本钱呀。
0: 怎么没有本钱呢？人活着就是本钱。
1: 好，这话说得好，活着就是本钱。太爷，每次到您这儿来。

0: 都获益匪浅。
1: 哪里了？
0: 今天呢，咱们也算一起过了中秋了。我那边还有事儿，我恐怕等不到月亮出来就得回去。来，喝了这杯酒，我就告辞。
1: 哎呀，这
0: 来，
1: 来来来，
0: 好。
1: 田先生，这月饼还没有吃
0: 吧？哦，对，
2: 要吃月饼，要吃月饼。啊，告辞了，太爷。
3: 今天我们去送送田先生。田先生，
4: 先生，怎么办？
0: 重庆去不了了。
4: 那你有什么打算吗？
0: 什么打算？不汉奸呗。今天来之前想告诉你一件事，今天晚上收拾好东西尽快离开田府，不要那么不相信。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田氏若大家业，家兄拼尽一生心血创立的，不能因为我全搭进去。我之前觉得我跟那些落水的人投望的人不一样，但是我高估了自己，只不过是50步小百步。赶紧收拾东西，不要惊动太爷，尽快的离开汉奸的家。
1: 田先生，中秋吉祥。
0: 中秋吉祥。

0: 天三，是签好了吗？
1: 还没有。我想，这么重要的仪式，最好要当着你们面签，万无一失嘛。

0: 这儿。哎，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他没跟我道歉。
1: 为什么去交警啊？
0: 他刚刚打坏了我的君子兰，他没有道歉。
1: 不是已经道过歉，答应给你赔钱的吗？
0: 啊，不，是他碰坏的，应该他道歉。
1: 你是要赵谷先生给你道歉？
0: 啊，不，我现在不想让他道歉。我能打他吗？
1: 打？只是为了君子兰，有这个必要吗？
0: 有这个必要。
2: 你一定欠他吧？
0: 一定。我养了好几年的君子兰，他给我碰坏了，还不道歉，我实在气不过，我要打他，我要抽他耳光。你要不让我打他，那这个字我就不签。
2: 田先生，你要像小孩一样，就想住这口气吗？
0: 嗯，对。
2: 我々は今日任務を終わらせる。常也、軍令だ。

你站过来。答对。

0: 继续。
1: 各位长官，我知道个事儿。昨天日本人来之前进来那几个人里边有一个人，我之前在后院见过他，他以前专门来看望过孟万福一家。
2: 他长什么样？
1: 他这有他爸。我是一直看他们家不太对劲，你说他一个厨子，老婆给田先生读书，他老爷子整天满口。

0: 我的知乎者也哪像一个厨子他爹呀！可偏偏田先生还挺看重他。后来，田先生不让他当厨子了。七哥走了以后，就提拔他当了跟班，让他到处跑，说是做生意，但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1: 哦，出事之前，田先生还专门来了趟后院，跟他们家一起过了中秋。他说的脸上有刀疤的人。 就是抗日锄奸团团长黄子明，看来田府上下和黄子明有联系的只有孟万福。是不是说明孟万福是军统的人呢？
2: 黄子明是谁？黄子明是张云奎的部下，过命的交情。那孟万福呢？孟万福。 也是张云奎的部下，张云奎是谁？八十七旅少将旅长，淞沪抗战时率众歼灭数千日寇，我儿子死得其所。
3: 你儿子是谁？
2: 张云奎。
3: 那孟万福呢？
1: 孟万福是我的儿子，张云奎、孟万福都是我儿子，他们都是抗战爱国的好男儿。这个疯疯癫癫的老头子，说他儿子叫张云奎，那有没有可能孟万福就是那个少将旅长张云奎？张云奎，对，淞沪会战时违抗军令、生死不明的少将旅长。 孟万福和黄子明熟了，黄子明的上线是铁树，所以说孟万福就是张云奎，也可能就是铁树。
3: 下一个，你就是孟嫂吧？
2: 啊，是这样啊，这
3: 把剑是从你屋里搜出来的，你们怎么会有这把剑？
4: 你男人孟万福当过兵，
5: 他只是个厨子。
1: 孟万福。

0: 吧？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不是说要把我们分开什么？你怎么能进来呀？
1: 宪兵队那个马江天故意把我放进来的。他跟我说，怎么那个案子一定要有人背锅。但是现在那个黄子明跑了，他就拿着那把剑问我，你到底是万福还是张云贵？如果你是万福的话，你活不了。但如果你承认自己是云贵，那你对他们来说就还有价值，没准还能活。
0: 为什么呀？
1: 我也没有想明白，但是这至少是个机会。我现在就把云贵的情况都告诉你，你能记多少记多少，然后你就见机行事。

这样看来，这推测都是正确的。孟安府就是那个铁树。如果孟安府就是铁树，田府发现的一些就都安全是懂了。军部要利用田家泰，军统要利用田家泰。对，本来铁树潜伏在田家极为安全。田家泰按照铁树的指示，把机械厂拆分开来运出上海。 结果被古川发现制止，田家泰左右为难，选择自杀身亡。王子明那帮人开枪射杀了古川之后逃走了，可孟万福没有跟着一起走，就是因为他的父亲还有老婆孩子都在田家，所以他只能装成厨子，蒙混过关。

0: 有道理。
1: 蒙光府这个线索很重要，我需要把他们一家带回红谷宪兵队司令部进一步审讯。我要求立刻办理相关引渡手续。
2: 我不同意，
3: 这不符合规矩。一个厨子，一个老爷子，一个女仆，能跟军统有什么关系？
2: 大金先生。 天显生师法租界的人，发生了在法租界的凶杀，不能出了法租界审讯，否则租界的面子、里子都没了。
4: 齐斯菲尔路76号，是越界驻路的地方，如果在特工总部时，就不算离开法租界了吧。
5: 这倒是个折中的办法，我看这件事儿。
6: 就叫这76号来处理吧。就这样吧。好，我们告辞了。
7: 我刚刚接到金七中佐的通知，你们组已经并给76号特工总部了。你带这个案子过去吧。
8: 科长，那这个案子不就成人家的了吗？
9: 那他老婆怎么办？要不要先把他老婆放了，看他跟黄子明联系了，我们放长线吊大。你看着办吧。
10: 哎呦，送过来。
9: 打了个大胜仗，怎么还愁眉苦脸的？
10: 我汪精卫在筹建伪政府，我担心未来的抗战局势会越来越严峻。
11: 我们在进攻日寇的三荒村的时候，何志远派了这个特务队前来袭击我们。好在我们人数够多，又有所准备，他们才没敢动手。
12: 他是不是提前勾结了日伪啊？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我汪精卫在筹建伪政府，我担心未来的抗战局势会越来越严峻。
1: 放心点啊！哎，
2: 我们在进攻日寇的三方村的时候，葛志远派了这个特务队，请来袭击我们。好在我们人数够多，又有所准备，他们才没敢动手。
3: 他是不是提前勾结了日伪啊？
0: 没有证据的事儿，我倒不敢瞎说。但是他跟国民党地方省的省主席眉来眼去的，刚刚被任命为江苏保安第三旅旅长，他一心倒是想扩大地盘。
2: 葛志远呢？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想抗日，是会躲着日本人，用苛捐杂税欺负老百姓。
0: 毛主席说过，为了长期的合作，统一战线之间各党各派相互之间的互助互让是必须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好在这一仗没有打起来。这样，我们去找葛志远谈，就算不能谈成一个和平协定，也为我们自身的壮大赢取了时间。
2: 最差能使他不敢轻易倒向日伪。
0: 那边聊。

是啊，梅伟吧，曾明老弟，你辛苦了。有件事儿，我要跟你确认一下。关于田家泰，虽然他之前和我们联系过，和日本人做过斗争，但他只是把工厂搬到内地，也就这点功劳。现在日本人铺天盖地的宣传。 说他是因为和日本人合作，被军统逼迫自杀。对此，我们打算保持沉默。

0: 只在报纸上大力宣传你们的刺杀行动。可田家泰是自杀的呀，我亲眼目睹了他最后的行为。
1: 武真是派你们去保护他，结果呢？我想你们也不想全国人民嘲笑我们这次行动失败，还搭上田家泰的一条命吧。正好借此一来，震慑一下大大小小的汉奸，以振国威。据说。
0: 是田府的一个厨子胡乱招供的，让敌人去编造谎言吧。
2: 局长，那个厨子也是我们的人，他在这次行动中出力很大，只是他拖家带口，没能及时逃了，被抓进了76号，我们得营救他。
1: 子明老弟，
0: 你现在的处境极端危险，敌人发了疯的搜捕，他一个不关紧要的小人物。 受点皮肉之苦，过几天也就出来了。
1: 那他的家人，我们也得营救啊！
3: 是要营救，但不是现在，还有更紧迫的任务需要你去做。

0: 昨天晚上睡得好吧？我做了我的事儿，该你做你的事儿了。
1: 一是要坦白，
2: 一是要合作，把你知道的上海区的人事、编组、姓名、地址，还有其他工作关系人，全都讲出来吧。啊，
3: 一个字不落的都记好了。咱们现在是脚碰脚，谁也不用唬谁了。
2: 人家说守口如瓶，防疫如城，你应该知道，瓶子会被打碎，城墙再厚也是会被攻下来的。
3: 你不说，我就只能拿老爷子和你太太开刀了。
4: 马队长，你抓了我多久了？
3: 12天了。
4: 对呀，我在上海，知道我是谁的人拢共就那么几个，我都出事12天了，这该跑的不早就跑了？我告诉你，没用。
3: 在上海，谁是你的直接领导？
4: 我没有直接领导。
3: 你是说，你直接归重庆管？谁给你传递电文？
4: 黄瞎子。
2: 他是行动队
3: 还是情报组的？
4: 行动队。
3: 那你们的电台在哪？
4: 黄瞎子呢？穿闪面馆。

0: 林主任，林主任，林主任，这是条大鱼，我还没审完，您再听听。劳烦您亲自审讯，辛苦了。
1: 应该的，这一人一剑，就是我来特工总部送您的见面礼。我这么跟你说啊，他呀，不是什么军统的少将，也不是铁叔。
0: 就是一个厨子，抓紧时间处理一下。哦，是我考虑不周全，您放心，我一定妥善处理。
2: 走了啊！
0: 哎，林主任，那剑不是你送我的见面礼吗？
2: 啊，您收好，您收好。
0: 哎，江天啊，哎。
3: 76号在上海的什么方向啊？嗯，这是公共租界，越界筑路的地儿，算是上海的西边。嗯，
0: 那么说，田先生的家就是在这儿的东边。
3: 对，
0: 田先生是隐士啊，隐士。
3: 咱们给他鞠个躬吧。

0: 身陷囹圄，看来我张汝贤这后半生就要跟这囹圄纠缠不清了。
1: 何叹，何叹呐、啊！

0: 欲求北庭作一图示，十广八尺，深可四旬，单飞低小，白肩短窄，无下而幽暗。
1: 爹，你念叨什么呢？
2: 这是文天祥的正气歌，那就让我在这淋雨之地扬一扬我的浩然之气吧。

0: 您教我学文化吧。您教我学文化吧。
1: 这太阳可是真的从西边冒出来了。你不是一直都恨这些东西吗？讨厌我，净说一些你听不懂的话。
0: 你干嘛取笑我呀？我是真的想跟你学文化，我也是真心想听懂你在说什么。我这一辈子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我这么真心你还取笑我？
1: 学文化，可是得有恒心。
0: 啥心？
1: 恒心。
0: 恒心。
1: 苟无恒心，放屁挟齿，无不为矣呀！
0: 不是太爷，你在说些什么？我是真的要跟你学文化、学文明，你这跟我整什么放屁狗苦放屁？你这啥意思啊？咋了？
1: 万福啊，此狗非彼狗，此屁非彼屁，狗就是假如的意思
0: 啊。
1: 苟无恒心，就是假如你没有恒心，屁跟鞋都是不正派、不正当的东西。放屁挟齿，意思是说，假如没有稳定的思想。

0: 想就会违理犯法，
1: 无恶不作，什么坏事情都能做得出来。
0: 恒心就是有持之以恒的毅力，不达目绝不罢休，锲而舍之，朽木不折呀。锲而不舍，金石可镂。To you and Sam。
2: Yes, yes, yes。这句我听懂了。
3: 大爷，我是真心想跟你学，等我学好了，你说的话我就全听得懂。
0: 可是万福啊，跟我学文化可是有规矩的。
3: 行，你说。
0: 如果你记不住，背不下来，我可是要大手板屁屁股的。
3: 行，我要是记不住，我这手板你可劲儿打，我这屁股你可劲儿踢。
0: 我先教你背一点东西吧。
3: 行啊，
0: 来。这是一篇1000个字的文章，但是没有一个字是重复的。如果你能把它都认下来，而且都能够记住，你不仅可以读书看报，甚至可以自己写文章啊。
3: 还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啊。我学，我学。
0: 好，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3: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0: 日月盈仄，辰宿列张。
3: 日月盈仄，辰宿列张。
0: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3: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4: 哎，你不是沈田家太太案子吗？这么快就结束了？
5: 谁的？
6: 没跟你说啊，这个东西能是一个厨子的吗？
5: 哼，开什么玩笑！什么样的厨子能用这玩意儿？
6: 所以我说呀，这马江天蠢得像猪一样，一个厨子，非猜他是什么铁树。
4: 就算不是铁树，那也真有可能是将军啊。
6: 但是啊，田府里面如果真的藏匿了一个将军的话，那田家太也不至于会被逼死吧，老跑了。
5: 你呀，你就是嫌弃人家当年没有资助你是不是？
6: 讨厌。
5: 我说的不对吗？
6: 对对对。但是我跟你说，这个马江天他还藏了心眼儿。他呀把这个厨子的老婆给放了，说什么要放长线钓大鱼。你别看这人蠢啊，但是倒挺勤奋。
5: 勤快是对的，但是那也得用对地方。不是饿死人了，这玩意儿不是杀鸡宰鱼都不用它，别留在家里看着瘆得慌，赶紧给它丢。
7: 舍得了。

0: 傅太太，
1: 哎，您今天来这么早，
0: 是，
1: 行，那你等着，我还有两件脏衣服。
0: 哎，好嘞，
1: 好，谢谢。
0: 行，那我洗好给您送过来。
1: 好。

0: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润鱼成穗，绿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金生丽水，玉出昆冈，剑号巨阙，珠称夜光，对吧？
1: 妞妞，哎，有人让我给你一张纸条。
2: 谁呀？
1: 不认识。
2: 姐，别老说我了，你这一年都去哪儿了？我先给你看一样东西。捐赠给新四军免军服的收据。
3: 是啊，
2: 只可惜田先生已经不在了。
3: 我这一年呀，去了很多地方。
2: 我到了皖南新四军的军部，我还去了无锡江阴的游击队，我看到了一个崭新的、理想的、充满了希望的世界。你知道江抗夜袭许树关和虹桥机场的战斗吗？
4: 我知道的，炸了日军四架飞机。那几天所有的人都在议论，问新四军是不是要进攻上海了。
2: 他们的力量现在还不够，但是他们壮大的非常迅速。我这次回上海就是为了继续为他们提供物资的。
4: 你加入他们了？
5: 给你们煮点面条，来，把它摊开。
3: 好。
5: 来，吃点面条。
3: 那你帮忙盯着点外面。
5: 好，放心吧。
3: 嗯。现在啊，特务们太猖獗了，又有蒋家的、汪家的，还有日本人的，所以以后呢，我的工作会更加隐蔽。不会再公开露面了。

0: 姐，我可以帮你。你不方便出面的场合，都可以交给我。我知道这样很危险，但是我发自内心的希望能够为你们、为抗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每次想到募捐那段时间，我就觉得有一股热量在我的心里涌动。自从云奎走了以后。
1: 我觉得只有这件事情才让我感到自己是活着的。我想要活得更有价值。雨乔，说的真好，欢迎你。嗯，你知道吗？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这个才见你的。<笑>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以前学过会计是吗？
2: 我娘家是开绸缎庄的。
1: 以前忙的时候，我都会帮老朝奉算算账什么的。这就行了。我们正好有个商行，你呢，赶紧回去收拾收拾，尽快的搬过来。还有刚才你说的那些情况，他们把万福当成了赵云奎，我觉得反倒是一个双刃剑。首先，作为我们来讲，我们不能放弃希望，我们要以家。

1: 我们家属的名义经常去给他们送衣物，这样有利于我们搜集情报。嗯，好，快尝尝，看看陈医生的手艺怎么样。
2: 小心。
3: 架过一下，就在这儿。
4: 景玉日商行，我们到了，月明到
1: 了。慢走啊，张先生。
3: 好，
1: 月明到了。
4: 刘老师，
3: 小韩。哎呀，来了，刘老师，
1: 给你介绍一下。
4: 哎，
1: 景生，这是丁太太。
4: 哦，
1: 这是月明。
4: 你好，
1: 叫叔叔。
4: 叔叔，哎，小月明。
1: 进去坐吧。嗯，好，我们安顿一下。
3: 来了，我来，我来。好，哎，
1: 谢谢，谢谢。慢一点。好厉害呀，月明啊！
3: 丁大姐，
1: 谢谢月明。玉娇，这里条件有些艰苦，要委屈你和孩子了。不会啊，曾大姐，这很好的，又舒服又整洁，还干净。哎呀，刘老师。
3: 月明，以后我们就住这了，好吗？
1: 啊，好吧。小韩，带孩子出去玩玩。
4: 哎，行。袁明，叔叔带你。

0: 姐，你怎么会在运婴堂当老师的？
1: 还不是因为陈医生嘛。他呀，正好是慈虹善堂的董事。我回来之后，需要一个新的身份。正巧呢，他附属的孤儿院缺老师，就把我安置在那里了。为了这个呀，我们的这个集运商行就开在了孤儿院的边上。好，以后你白天忙的时候呀，就把月明交给我。
0: 好啊，那以后我要是空了，我也上运堂去帮帮忙。
1: 玉娇，
0: 来，
1: 坐。玉娇，你别看这儿的门脸不大，但是它是我们新四军在上海物资供应线上的重要的联络点。以后你肩上的担子就重了，采购民生物资还相对简单，可涉及到日军管控的军需物资的时候，就会十分的困难。可以说最大的难题是运输。要知道，从租界到根据地，可以说是重重关卡。当然，你呢，也不用过度的担心。你呀，慢慢的熟悉这里的工作状况。以后我会一点一点的把工作介绍给你的。
0: 好，
1: 加油。
2: 陈爷，你给我讲的这个屈原可太有意思了，出身好，长得好，心眼好，嘿，还多情，把林业剪成上衣，把荷花围成裙裤，帽子那么老高，佩剑那么老长，这人太有意思了。
3: 那你到底喜欢他什么呀？
2: 啊？那我当然是喜欢他长太息一眼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抑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但是太爷，我还是想问你啊，他姐都跟他说了，大家就是爱拉帮结伙的，就是爱投机取巧，这屈原怎么就不听呢？非要去找什么虞舜？那他后来找着了吗？
3: 这只是刚刚开始，我们今天就接着找。吾令西河米节兮，望焉字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2: 啥意思？
3: 人生苦短，只争朝夕。外父啊，你看看这月光，你就能看见自己。
2: 啊？
3: 观自在。
2: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0: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1: 退步原来是向前，说插秧的。
0: 对。
1: 有道理。
0: 其实这同一片地啊，在不同的天气底下，它有不同的味道。土地的颜色，这些小苗的颜色，完全不一样，越看就越喜欢看。
1: 庄稼都不能动，有什么好看的？我喜欢看牲口，狗最好看。你看我们小糖豆，施行了施行了，大黑眼多仁义，跟他说什么都好像能听懂似的。跟他妈妈小黄豆长得多像。

0: 不过猪也好看，猪的皱纹长得都可有意思呢。每头猪的皱纹长得都不一样，喂的时间长了就感觉它的脾气跟它的皱纹都可搭了。倔脾气的猪皱纹是横着长的，不过我还是最喜欢牛，牛的眼睛又大又圆，看上去特别的厚道。 耕田的时候，小牛就跟在母牛身边蹭啊蹭；中午休息的时候，母牛就帮小牛去舔脖子。它们两个分开的时候，母牛就好像自己在想什么事情。哎，你看什么呢？
1: 范乡长给我的，有人缴获的小鬼子的1/5的军事地图。
0: 1/5，还有鱼塘。
1: 我们诺西的每一道山川河流都在里面，都在，清清楚楚。村民呢，以为咱们这个地方小，小鬼子搞不明白。但实际上呢，你看看这儿，啊，这犄角旮旯的耳朵眼儿，嘎吱窝，其实都在日本人的算计之列。七七事变之前啊，那些游走在中国乡间的，贩卖人丹的郎中。
0: 还有那些贩卖东洋花布什么的货郎，都是日本人派出的测绘师。他们为了占领中国，处心积虑。对付他们，我们就得更缜密、更精明、更团结。这些耳朵眼儿、嘎吱窝里住的都是咱们老乡，都是咱们穷人。把他们发动起来，就像一片汪洋大海。
1: 汪洋大海。
0: 嗯，楚帆姐跟我说过，国民党的官都高高在上，他们就低低在下，深入每一个耳朵眼、嘎吱窝里，越深越好，把这些穷人都发动起来，这样就变成汪洋大海。他说，任什么敌人也敌不过这样的大海。说得真好，
1: 他们高高在上，而我们低低在下，就像这些小苗，愣把根深深地扎在土里。
2: 说我是猪，哎，这，哎，这，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你缓缓，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就行。太爷，您看，这是夫人偷厨房老五偷偷给咱们烧的换洗的衣裳。夫人可厉害了，她就堵在监狱门口，就让那个老五非让她给我带。然后老五经不起夫人那么一说，就给我们带进来了。哎，
3: 站点！
4: 什么呀？
1: 这好像是岳明画的画，是吗？这是岳明画的，哎呦，画的真好！你看，月明的家，啊，玉交黛笔，画的真好啊！
4: 看，这是爷爷，这是我，
1: 这肯定是你，你看这下边全是大胡子，啊，
4: 这是你吧？
1: 还有我呢，
4: 你看。
1: 画挺像，画挺像。你这是夫人，这是他画的自己。你看看画的小胖子。咱们月明是一天天的长大了。嗯，等我出去呀，我一定好好的给他开蒙。
4: 嗯，
1: 月明这么聪明，是得好好的给他开个蒙。
4: 哎，
1: 我给你布置的功课，你完成了吗？你。

0: 我完成了呀，但是
1: 什么？
0: 我有点张不开嘴。
2: 你张不开嘴，你就永远张不开嘴。好好的念，大大方方的
0: 念啊，
2: 念啊。
0: 啊，行，我念，但是您老可别笑话。
3: 念。
0: 昨夜西风紧，三更又杀人。抬头不见月，恨有半天云。好，
2: 好，
0: 好，真好家伙！
2: 真的呀，这回是诗了，不是打油诗了。
0: 真的，那太爷，你赶紧跟我说说，好在哪儿啊？
2: 你看你的前两句，景情相融，虚实相应。月黑风高杀人夜，既描写了无辜受害者的恐惧，又写了他的不平之意。尤其是后两句，抬头不见月，恨有半天云，乌云蔽月。这有多层的意思，很有深意、啊、
0: 还有深意呢。哎，太后，我跟你说，就是我自从到了这儿之后啊，我就每天就心里有好多想法，我关于我人生的一些思考，我就全憋在这儿，就憋在这心里，我就说不出来。自从你教给我写诗之后，我就发现我能把它写出来了，我就全把想说的全写到这个诗里边去了，这个感受可舒服了。
2: 咱们万福有进步啊，这个五言绝句是很难写的，那说明你很有慧根呢、啊。很可惜呀、啊，云奎小的时候，我忙于自义局的公务，没有给他很好的开蒙，我觉得很遗憾。不过现在有你，让我又感受到了对儿子教养的快乐。这说明你我有缘分呐、啊！
0: 有缘分。太爷，你要是真心夸我的话，明天我再给你写一首七言绝句。
2: 孺子可教，孺子可教啊！万福好，月明也好。
0: 月明也好。哦，对了，太爷啊，夫人给您做的衣服您还没试呢，这马上天就凉了，赶紧试试。来，
2: 辛苦玉娇了，
0: 真好看。
2: 你
0: 来，
2: 哎呀，好，
0: 扣上这个，就是整整袖子。嘿，夫人心这么细的人，这还敞着口子呢，都没拿线聊一下。
2: 什么呀？不知道。
0: 新华日报，
2: 新华日报，我看看，八路军大捷，我总攻正泰，同浦平汉铁路，胜利展开百团大战，捷报分传，已切断正泰全线，包围了阳泉。
0: 攻克了
2: 锦行新矿。哎
0: 呀，啥意思？是说咱打赢了吗？
2: 打赢了。
0: 哎呀，
2: 你看，保卫大西北。
4: 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5: 同胞们，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一定要把日本。

0: 这也是你的功课，念。
1: 我总攻正太同普平汉铁路胜利展开百团大战，捷报分传，已切断正太全线。
2: 潘长官，里边请。
1: 本特派员仅代表顾司令长官，给你们自问民团三等嘉奖，还分发了一些武器弹药。
2: 5G弹药，5日即可到达，你们做好迎接工作啊！
3: 谢谢顾司令长官，谢谢潘长官。
1: 有人多次反映说，那基地区杂牌军很多，到处缴获鸣枪、组织民团，你不想向我汇报什么吗？
2: 没有，我都不太了解。
1: 你这儿还不错嘛，啊？
4: 明镜高悬，张云奎，87旅少将旅长。
5: 其实戴老板2年前就告诉我，让我注意你的情况，你是受冤而无处鸣冤。去年溪口镇之战。 我就怀疑了，张头魁这个身份。后来，我与范县长私聊了一番，最后确认了你的身份。戴老板让我对外保密，以顾司令长官的名义前来犒劳。戴老板有时机就会向委员长去汇报，要恢复你的党籍，恢复你的名誉。特别说了，尤其现在在敌后。
6: 正是用人之际，军衔与职务皆应提升。张将军，兄弟在此祝贺了，恭喜了啊！
7: 感谢长官栽培，感谢戴老板，潘长官慧眼馋心，我们坐下聊。
8: 大学，嗯。
7: 田先生记得。

0: 那明月明，等你长大以后，也要做一个像爸爸一样的大英雄，好不好？
1: 月明的爸爸是个大英雄，万福是个大英雄。
0: 万福在厨房做菜呢。
1: 民国1924年，在阿尔卑斯山，我开过它，现在只能作为摆件。无法承租这个房间。
2: 他从小跟我一起长大，我是不是不应该让他一个人孤单地待在那个巡捕房冰冷的停尸间？我应该把他接回家，对吗？
1: 头脑正常的堂吉诃德用处不大，风头风脑的他趣味无穷。我倒希望堂吉诃德一辈子疯下去。
3: 我只是不希望我的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为了保障日本人来侵略我们，我更不希望，我也绝不能让我的机械厂被改造成日本军工厂去造子弹，造出来的子弹去屠杀我们中国人，不行，绝不行，一颗都不行。
1: 我那个火柴厂一要出手马上好多人抢，卖了一个很好的价钱。
4: 你不用操心我，

0: 这是田先生留给你的。
1: 田先生既然把支票寄到您这里，他的意思很明确，那我就代田先生捐给新四军，我想田先生一定会高兴且欣慰的。

0: 谢谢你们。老廖被捕了。
1: 被捕了？
0: 军统上海区区长铁树叛变，已经被捕5-6天了。
2: 现在情况危急吗？
1: 老廖一被捕就吞了金豆子，还当着林长庚的面吞了铁钉，那些特务们还逼着他吃韭菜、蟹脑、芋头，最后还给他灌了肠。救了过来，他现在被关在76号优待室。他们让我过去是想让我劝老廖吃饭，老廖真的受了太多苦，但是他没有叛变，他反而以命相搏，逼着林长庚去了南京，请示了周佛海。怎么说的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周佛海答应了他2件事：第一，不必非逼老廖握手；第二，在保证性命的前提下，允许前妻行事。
2: 他们另带刘大哥，应该是有所图吧？
1: 是的，相比落水，他们显然认为他用处更大。他现在住在优待房里，比起刚被捕那2天，待遇好多了，每天好吃好喝。那些特务们见了我都客客气气的，他没事儿还能在院子里溜达溜达。老廖告诉我，这些天他想了很多种情况。我估计他们想通过老廖去跟重庆谈判。
2: 谈判？那是要把重庆变成第二个？
1: 对，
2: 嫂子，这事儿不能答应啊。

0: 们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一条天路，纵贯山河，一路向西，遇见信仰。318国道是一条承载着四季的景观大道，更是涉藏州县各族同胞用青春与热血铺就的生命之路。当歌声遇见高原，当舞台遇见传奇，一部以318为魂，以国家重大工程为脉的音乐剧就此诞生。本期大戏看北京为您讲述一段跨越时空连接心灵的动人故事。318国道的修筑与开通是一个历史性事件，但很少有人了解到背后的故事。以318国道通车70周年纪念为背景的原创音乐剧《此生必驾》在北京首演。
1: 是
2: 绳子系在腰上，你别这样好不好？
3: 喊什么呀？
0: 这部剧在一家三代女性之间的情感羁绊中铺展出一段跨越时空的公路之旅，也谱写出一曲荡气回肠的心灵史诗。原创音乐剧《此生必驾》由谭维维倾情担任出品人主演，携手实力派戏骨江山、雪域少年丁真，并汇聚一众优秀音乐剧演员与主创团队，为观众献上一部有信仰、有温度、有力量的原创舞台力作。
4: 咱们今天就第一个是把咱们昨天连排的一些问题，然后下午要全部调了，然后今天至少必须要连。
5: 王卫国和潘新荣的戏，然后刘长的戏，以及你们找路的。
6: 我都会说，千万不要这样子，千万不要这样子，一定要是抱怨。我这句话我说了十遍。
7: 怎么样？感觉这个音乐剧演下来？
8: 其实我觉得演音乐剧并不困难，主要是因为这次这个音乐剧比较特别，从开始创作、创排，一点一点的孵化出来。说实话，已经接近3年的一个过程，这个经历会让我觉得很紧张和忐忑。
9: 你是个40岁的人了，能不能别像一个孩子一样想起一出是一出的？啊，西藏那边你联系人了吗？啊，买好墓地了？你总不能抱着一个骨灰盒走那哪埋葬吧？
10: 他是你妈，
9: 这是
10: 外婆，十几年了，每天都在写信。
11: 就算这些信被不断退回，他还是在写，写了3043封。这是他留在世上最后的话。
7: 这次为什么要选择这部剧呢？
8: 有的时候是一种双向选择。契机真的是因为一次援藏经历，我到西藏自治区歌舞团，说，哎，那援藏你来做什么呢？然后说，哎，你们有没有音乐剧？我们可以一起来共同的
7: 创作
8: 排练，做到一种真正的帮扶。他们说我们其实擅长歌舞，他可能没有演戏的经历。后来我说，其实我们自己是有团队是可以孵化的，我们先做一个故事大纲，我们来探讨。然后当时其实就写了这个《此生必驾》。
0: 从初次走进西藏的土地算起，谭维维与高原结缘已20余年，先后10余次深入采风、演出与文化帮扶，足迹遍布川藏线、青藏线、阿里、纳曲等地，累计参与文化援藏、公益演出、艺术支教近100场，用歌声与行动把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化作长期坚守。而这里给予的力量，也让他把深情写进一部音乐剧的诞生。
7: 第一次踏上318这条路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
8: 其实我踏上318已经很小了，大概也是在16、17岁。我去塔公草原第一次，我觉得哎，我回家了，我也没有什么高原反应。然后在那儿感觉唱歌很辽阔，我觉得是对那片土壤的一种深深的被吸引和一种眷恋。

0: 上微博参与大戏看北京话题讨论，挖掘台前幕后的艺术密码。
1: 以前的缘分是来自于我唱了很多关于西藏的歌，很多县的县歌我都唱过。
2: 当时给他们唱这个县歌的时候，你多大年纪？
1: 十八九岁吧。
2: 哇，那他们赚
1: 了500块钱一首。我当时勤工俭学唱了老多了，所以说我跟西藏的缘分就太深了。
0: 带着对西藏的深情，音乐剧《此生必嫁》正式起航，而谭维维心中第一个浮现的身影就是来自高原的少年丁真。一次相遇，一份邀约，让这位雪域少年走进音乐剧的舞台。
2: 您丁真，丁真坐这边 ，OK 吗？
3: 可以。
2: 我给你别个麦。这几天下来什么感觉？
3: 很开心吧，学到了很多。因为真的是我第一次音乐剧，一开始就有点害怕，然后后面就一起配合起来，然后就大家都默契。
2: 其实上舞台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事，第一次上舞台就做音乐剧，这是一个难上加难的一个挑战。一开始那种忐忑的心情，你自己是怎么克服的？
3: 因为我觉得再怎么难也要，总有一天要上，有一个这样的机会，我就先去试一下，感受一下音乐剧的那种魅力。对，
0: 丁真，一位从雪域高原走来、自带纯净光芒的藏族少年，用真诚与热爱向世界讲述家乡故事。这份纯粹与赤诚让谭维维更加坚定心中的选择。那两人的缘分从何说起呢？
3: 一开始他是来参加我的那个节目。
4: 你教我唱一下你刚刚那个歌吗？
3: 该挣钱有的该挣钱，
4: 该挣钱该挣钱是吧？该挣钱有的该挣钱，
3: 缺几岁那俺还有班长，
4: 缺几岁那俺有班长。啦啦啦啦啦啦啦！
3: 有一次他就跟我说：“我有一个音乐剧，你想不想去？”我有点害怕，做不好。他就跟我说：“其实我们都在，你不用害怕，没问题。藏族的角色你来上。”我说：“好吧，那我来上。”开始就我也犹豫了一下，然后就后面觉得我必须要去挑战这个，挺有远的吧。
0: 丁真在音乐剧《此生必嫁》饰演的多吉，他是318线路上的向导，是修路队伍的引路人，以脚步丈量天路，用初心连接世界，如同少年本人带着家乡的光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3: 多吉这个角色就是很伟大吧。
5: 我也想成为一名人民解放军，这是我的入信。
3: 感谢多吉带着他的部队，然后就往整个318修路，然后就还要找路。
5: 你看看，快！
3: 他是一个向导，我以前也当过向导，然后我觉得我们俩挺配的。
2: 冥冥当中经历过一个共同的职业。
3: 对对对，
2: 其实这个向导是更了解四川川西这个地方，
3: 就我家乡的人就更了解外面的世界。
2: 而且这次的所有的舞美舞台的这种服化道，尽量的还原你家乡的样子，会不会给你带来一些能量？
3: 这些舞美也好的，然后就有些道具也好，给我支撑了很多吧。
2: 你会不会想起自己童年的时候？
3: 会想一些吧。以前我们在雪山下面就赛马呀，一群小孩在那玩，想一点点吧。
0: 从草原少年到舞台新人，丁真始终带着一份朴素的愿望，让更多人看见家乡，让世界读懂高原。音乐剧《此生必嫁》对他而言是挑战，更是使命，是用自己的方式守护并讲述高原的故事。
2: 所以这次我觉得对你来讲是一个既有挑战又是很好的机会，
3: 对，
2: 同时是一个非常刺激的活。尤其说到刺激这个词儿，你特别的为什么？
3: 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做的那么好，但是我也想去试一下，对吧？因为我本身就比较喜欢挑战吧。一开始上综艺，然后就上演综，然后就是演戏，然后就上音乐剧。
2: 这种挑战其实是双刃剑，
3: 对，
2: 它可能好了的话会让你又打开一个新世界，但如果要是不好的话就会面临很多的质疑。
3: 质疑的话就是我不在意，真不在意，来到了这个世界，把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我自己想要挑战的事我就做好就行。
5: 啊，妈妈江文夏同志，他们两个这个样子羞羞丢，
6: 找你的路吧。
5: 一颗红心闪在渐渐心安。
0: 上微博参与大戏看北京话题讨论，感受戏剧的独特魅力。
7: 当舞台需要支撑，当表演需要指引，江山的出现为整个剧组注入温暖与力量。一位实力派演员，一份对音乐剧的赤诚，用专业与热爱守护着每一个角色，温暖着每一位年轻演员。
1: 说句真心话，我们中国的音乐剧演员还蛮少的，那么要能演五六十岁的能唱的这样的音乐剧演员真的是凤毛麟角，没有了。然后江山老师是因为首先我跟他合作过，之前我们在上一部音乐剧《阿尔兹基的爱情》，他来当我们的表演指导，然后我也看过他在跨界歌王的演唱。

0: 老师打了电话，其实我战战兢兢的。当时珊姐说：“你是让我看姥姥这个角色吧？”我说：“不是，你是妈妈，是女一号。”
1: 我们已经到了雀儿山。
0: 我是晚上发给他的，早上他就回复我了。然后他说：“我一直在等这么样的一部音乐剧。首先，它是女性主题的，目前在我们的市场上是没有的，就答应来演这个剧。”
2: 江山在音乐剧《此生必嫁》中饰演母亲安高原，她是318公路精神的传承者，是家庭的支柱与灵魂，坚韧、温柔、充满力量。她以一生守望天路，用爱守护家人，在岁月里扛起责任，在舞台上绽放最动人的母亲形象。
0: 这部戏确实唱段真的蛮多的，对于珊姐来说。其实珊姐她在年轻的时候她有过合唱团的经历，她的音准包括她的那些乐感都非常好，不需要我们去指导。

0: 最主要的是在戏剧上面，他给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在指导，包括影视方面的这种经验，他都会分享给我们。
1: 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你想有情绪，但是呢，我们的肢体没有激动起来，我们只是脸部有情绪了，但是我们的肢体、我们的内心并没有心跳加速。我们的肢体肌肉并没有紧张起来，所以这个可能需要每一个人都稍微注意一下，这是第一。第二，

0: 台词没有把握，所以我们要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每一个人的台词固定下来。你们缺的就是我真的听到了对方的词，我应该有的反应。同学们，我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而且是严格的要求，只要这边导演说开始排练，只要一说开始，所有人不许在周围讲话以及有动作，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做到的。
1: 这刚才我在看排练的时候尤其印象深刻，张嘴说话的时候这嗓子都已经不太行了。
2: 是他每天都在滴药，因为前两天他声音撕裂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个戏他要不断的去有呼喊的这种情节。
0: 请你左转，左转，你快左转，闭
2: 嘴！我都说，珊姐，你先不忙去调他们的戏。但是我跟你说，他控制不住，我们在排练时，下来，他要去，没办法，我才真正的感受到他真是爱音乐剧。
1: 江山老师在表演的过程当中，他会教给你一些表演上的技巧。
3: 也会啊。
1: 他教你什么呢？
3: 这个眼神要怎么看，然后就你这个动作是怎么做才能好看，你的心里要怎么想，你怎么才能进入到这个角色。
1: 比方说呢，哪一句台词他对你教的你很细？
3: 因为我们最后有一个就是那个打信号弹的有一个。

0: 比如说这样看的话，就说观众就只看到我的眼白，然后就说，
1: 就调到这么细啊？
0: 对啊。
1: 那你听完老师的这种教法之后，你没有回去对着镜子啊什么的，或者反复练怎么样？
0: 回到我的住宿，然后就是演，然后就把手机架在那，然后就自己演，拍一段，然后就看，然后就，哦，不好不好，笑删掉。
1: 在这个过程当中，维维会在演唱方面给你进行一些小小的开小灶的辅导吗？
0: 会。我刚来的时候就是不知道怎么发音，有些字呀、咬字呀、发音那些就，不知道怎么发音。高音的时候就是不知道怎么上啊那种，然后后面就我就一直教教教，然后就会了。
1: 那现在会了之后的高音是什么样的？
0: 现在的话就是随便可以表演，
1: 随便，那就随便表演一个。

0: 上微博关注北京卫视，见证艺术殿堂的隐秘荣光。
1: 母女情深是音乐剧《此生必嫁》最柔软也最有力的内核，舞台上的牵挂与救赎，生活里的理解与愧疚，在高山之巅，在泪光之中，化作最动人的情感，直抵人心。
2: 《此生必嫁》这部剧一个非常内核，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就是母女之间的这种对手戏。您觉得和江山老师在哪一场戏，你们二位的情绪就已经很难去控制住，压抑不住的泪水就要往下流，这种感动的瞬间？
3: 昨天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昨天我们连戏的时候，就是在舞台上，我会在一个9米高的一个高山上，刚刚他把我给救上来，因为我滑倒了嘛，因为自己好强，哎，别管我，都是属于那种特好强。昨天他拉我上来，我看着他那种手又断了，然后那种当母亲变成一个孩子，孩子看你好不好的时候，那一瞬间我确实绷不住了，我确实在舞台上嚎啕大哭，我觉得我有点对不起他。那是不管在角色里，你觉得你对不起你妈妈，还是在生活中，你都觉得有亏欠。我真的是哭的，就是那种心疼了，第一次心疼我母亲了，我才意识到，哦，有的时候我之前跟我妈吵架，好像也太不应该了。
1: 在音乐剧《此生必嫁》的舞美设计中，主创团队以。

0: 极致写实的手法大量还原了雪山之巅的壮阔与苍茫，把高原地貌搬上舞台，舞台中央伫立三座仿真高山，最高一座足足九米，陡峭，极具视觉冲击力。
1: 四声陛下，我们出发了！
2: 为了把西藏最真实的自然美景呈现在观众眼前，主创团队反复勘探，精细建模，极致还原。也正是这份对真实的执着，给现场表演的演员们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每一步都考验着体力、胆量与专业度。
3: 我们做了三座山，其实它的高度是有的，并且需要吊威亚。你有没有什么比方说身体的不适啊，或者说也会有一些恐惧啊怎么样的？
4: 可能还要协作一下，因为威亚其实对于我们是一个保护作用，但是不能真的是就像那个假的轻功一样，就因为那天在试的时候，确实因为如果双方没有配合好，我们怎么样是他要帮助到我们真的爬磨合的时候，也可能要反复做的是这个动作。

一部好的音乐剧，灵魂在音乐。音乐剧《此生地价》，以旋律为桥，连接历史与当下，连接高原与山河。每一段唱段都藏着深情，每一首乐曲都在诉说着318的故事。

0: 这一首一首的曲子，无论是让您来唱，还是说让其他演员来唱，但凡要入您的耳的话，一定您会有一个很强的一个评判标准。那这个好听对于维维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1: 我可以这样说，我们这部音乐剧的音乐是真的很好听，我们的整个音乐团队还是蛮庞大的。在这个剧本孵化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作曲老师他已经进入了，虽然那个时候没有关于这部剧的旋律，但是我们从音乐的想法上已经从每个情绪都找了代替音乐啊。其实从这个部分我们就已经开始做准备了。
2: 其实跟维维是好朋友嘛，维维不是采风在西藏那边，然后就跟我说了，说我们想要做一部这样的音乐剧，有没有兴趣？我说肯定有啊，然后就我们就去采风嘛，走了一路把那318开了一次。确实是走了这条318以后发现太艰难了，其实是我们是无法想象的此生必嫁的真正含义。

0: 一部音乐剧需要有自己的一个音乐风格。
1: 对，
0: 我觉得虽然我们是在讲这个318，在讲川藏线，我们有这个修建川藏线的历史背景，但是它一定是一条情感的心路。
1: 对，
0: 它是有关于心的，它有关于爱的。那这个音乐我觉得就是一个这条心路上面的一个洗礼，它就是链接台上的人和台下的观众的一个最直接的情感桥梁。
1: 对，没错，
0: 因为音乐它是超越任何语言的。
1: 嗯，
0: 只要音乐响起，你就会潸然泪下，你就会跟着情绪波动。如果本身音乐剧对于大众来说已经有距离感了，如果我们的音乐再让它有疏离感，它真的会很难进入。这个是我们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2: 我们团队有好多人一块作曲一块编曲，相互的去探讨这个情感如何，就是这个代入感如何做到。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不顺利，到后来逐渐的越来越代入情感，把自己当成士兵，把自己当成修路的人，那个时候他可能那个情感代入就会更准确。肯定有大量的运用这个西藏民族乐器，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一个鹰腿鼓做的那个鼓笛，一吹起来那个音又高，就感觉划破长空，那个感觉特别棒。我们这里面有一首歌就是一定会用它来做主要的乐器。

0: 就是这样一部满载情怀、凝聚匠心的音乐剧，如今所有主创同心协力，只为呈现最好的舞台。可在创作之初，这条路走得并不顺利。作为出品人的谭维维曾直面来自四面八方的质疑与压力。音乐剧在国内属于起步较晚、受众仍在培育的舞台艺术，大众接受度有限，市场认可度不高，让不少人担心难以落地。谭维维在面对这些质疑声的时候又是如何化解的呢？
1: 这个戏从萌生这个念头，然后再到剧本孵化过程当中，确实经历过有一个反复期，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又讲历史又讲现代，你们讲得清楚吗？很多人不管是投资人或者是想来参与的人，他会觉得哎，他们做过什么作品啊或者什么，然后他说你们能做得出来吗？我们每次去讲方案的时候都会有质疑，在
0: 融进每一幕场景、每一段旋律、每一句台词里，他们只有一个心愿，用一部真诚的戏照亮一段路，感动每一个心怀热爱勇敢奔赴的人。
1: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班底，目前的这个实现的状况真不是钱买得到的，我们就希望把这个音乐剧给观众，就想让他们走进剧场不白花这些钱。我们的初心就是希望大家去到剧场之后真的跟这个剧哪怕有一瞬间有一个情感的连接，然后能温暖到他们，我觉得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主创人员最大的一个心愿。
2: 明白，就是因为观众的期待也很高，同时我们自己对于艺术的追求的高度也在那儿，那我们就顶峰相
1: 见。你要来看啊？
2: 我必须去。
1: 你真的要来啊？
2: 必须去。
0: 大幕拉开，掌声雷动，原创音乐剧《此生必嫁》首演圆满启幕，正式与观众相见。作品以赤诚之心打动全场，收获满堂赞誉。天路有尽头，热爱无止境，这部扎根中国大地、讲述中国故事的原创音乐剧，正以昂扬之姿书写属于自己的璀璨篇章。
3: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4: 这个剧真的是让我哭得需要缓一会儿才能回过神来。
5: 叫我妈妈别走的时候，那个时候感觉是最感触我的。
4: 唱得好，唱得真牛，哇，他吊着还唱得这么好。哦，对，他是这样的，他是这样唱的。点名表扬一下吉木金硕。
6: 看这剧是我和我女儿一起来看的，特别把那个母女关系觉得他们写得特别细腻，也理解了他的姥姥，就是说特别感动。
7: 从香港的、澳门的特意来北京看这个《此生必嫁》，觉得剧情嘛也是很好，因为我们又走过318，看过之后有点感动哈，就觉得这条路修起来确实也是不容易，也看到更多就是我们内地很多很优秀的演员啊，很优秀的音乐啊，就

0: 觉得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经历，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了。
1: 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现在有的这些方便的路，好的学校，是两代人三代人，尤其是母亲和女性，他们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才替我们争取来的。所以我很高兴在音乐剧的舞台上有人记得这些为我们的幸福生活付出艰苦卓绝努力的人。我很高兴谭维维老师能够把这部如此优秀的作品带到我们的面前。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这帮督察兵，别动！放开我！别动！放开我！放开我！
1: 对不起，长官，我们来迟了，人已经控制住了。
2: 怎么回事？报告长官，是个开小差的，好像脑袋受刺激了，以为自己还在打仗。我们马上把他押回去。
1: 我看有人受伤了，赶紧送医院。
0: 是。
3: 丫头，
1: 放开我！走，没事吧？你受伤了？啊，没关系，小伤。我送你去医院。不用，没事。去医院。
3: 谢谢你啊，陪着上医院，耽误你一上午的时间了。是我要谢谢你。
1: 没事，我快去忙了。如果赵科长问的话，你就跟他说一声。
3: 科长那边我会想办法的。你先让我送你上去。
1: 不用了，
3: 我都送到这儿了，走吧。快，你再不走，晚了我可真的要被科长骂了。

0: 哎，我给你倒杯水吧。哎，
1: 你别动，你别动，我去给你倒。你快坐下。你腿怎么了？
0: 啊？哦，刚刚躲蜂鸣的时候不小心擦伤了。
1: 你在医院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呀？
0: 我刚才光顾着担心你了，就不觉得疼。哎，
1: 这正好有开的药，我还有药箱。

这有镊子，碘伏。你需要什么尽管用。

0: 没事吧？没事，谢谢聂长官。聂长官，今天宁朝那个封兵冲过去的时候，一点都不害怕吗？
1: 不害怕，害怕就不参军了。
0: 您真让我敬佩。刚才我在里边上药，您也是主动出门避嫌，这也让我很敬佩。您真的是一个正派的人。
1: 应该的。

啊，那您先好好休息，我明天再来看您。再见。还有，谢谢您的药。

0: 不愧在台大演过戏啊，演得真好。这可比沙乐美可怕多了。约翰，我终于吻了你。<笑>你唇上的味道相当苦，难道那是血的味道吗？ 或许，那是爱情的滋味。
1: 杀了这个女人！杀了这个女人！

0: 你的台大的任务已经结束了，赶紧收一下韦，尽快撤离。这是你的新目标。这么年轻的上校，帅气，事业有成，跟共谍沾上边了。
1: 聂希，国防部参谋次长吴世忠将的第一副官，也是吴次长在南京陆军大学任教时的得意门生。你这次的渗透目的就是帮我理清，聂希这个人。
0: 到底是在追随吴次长，还是利用吴次长搞情报？
1: 组长好魄力！听说局长刚刚因为吴次长的事情发了脾气。
0: 听说的够多的呀。局长是安排我去台中山区摸一下那边空党的地，所以我要投桃报李。国防部近期正在招人，你正好以台大毕业生的身份前去应聘，局里会帮你安排到合适的位置上。记着。 选你，是因为你在共党那边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说是白纸一张。再加上你这个台大优秀毕业生的身份，简直就是天生渗透共谍的最佳掩护身份。而且，这次任务没有我在外围进行指导，所以我不放心交给那些眼里只有奖金的组员。而你就不一样了，你对共党是有刻骨仇恨的。 光明报那么大的案子，我都没有启用你，就是为了留着好钢用在刀刃上。怎么样，有什么想法？
1: 渗透这个聂希，不像是在象牙塔里施美人计。
0: 他跟刚刚台下那些傻呵呵的大学生不一样，沙乐美可能不如朱丽叶有吸引力。但是我要提醒你。 吴次长是国军序列里出了名的异类，慎独自律，烟酒赌色一律都不沾。聂希作为他的副官，也是有样学样。好。 我对你有信心，在这么假的舞台上，总能演得那么真。那，等我回来的时候，听你的好消息。

0: 顺利吗？
1: 顺利，非常顺利，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顺利。组长，不是说好了是演习，那个封兵怎么乱开枪？那样会伤及无辜的。
0: 演戏就应该做全套啊，伤及无辜就对了，这儿可以帮你更好的取信于聂西。
1: 我看见有个人被打伤了，我们派人去救治了吗？
0: 放心吧，自然有人会处理的。等消息。
2: 回去啊，好了。

0: 当年的杜鲁门政府眼见国民党困守孤岛，毫无前途可言，转头准备跟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试探性接触。
1: 无耻行径！
2: 你们人太暴露了！我的天呀！把我们这样，不行！我们搞不住啊！鲁鲁门这是在背信弃义，他把对华政策的失败完全归咎于我个人和我国民政府，这真是令人齿寒呐！为此，我们必须知耻而后勇。 并牢记先总理的遗训，同心同德，同甘共苦，同仇敌忾。我相信，我们定能反攻大陆，光复山河。不成功，便成仁。
3: 反攻大陆！大陆

0: 不是，我刚听广播了，美国人这是不打算管台湾了。没有了美国人的支持，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就会少一架，估计周志荣也愁死了。太好了，这下老蒋再想让总长用他的B-24炸那里，他就得掂量掂量他的宝贝疙瘩了。谢谢老师。
1: 照这个形势来看，解放台湾的最大障碍没有了。也不要过于乐观。美国人最终保护的还是本国利益。太平洋战争之前，他们跟日本人还差点签了日美谅解方案呢。为了保住自己在太平洋的势力范围，他们不惜牺牲在东北的利益。丘吉尔说过，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0: 老师。 咱得乐观啊！美国接着什么釜底抽薪，只要国际上不出什么大事儿，解放台湾势在必得。势在必得，最晚最晚，一年之内，台湾肯定解放了。新中国不会给美国人那么多时间的，解放之后，我们全家团圆，阿美也会。
2: 阿美想孩子吗？想，很想。来，领导，吃好了再来啊，慢走。 先生，来点什么？董航，这批鱿鱼可肥了，您摸摸，比肉多厚。我这也刚晒了一批，能见一下你们老板吗？老板。 有人卖货，
3: 哪儿的？
4: 红昌行的。
3: 请里边来。

0: 我看看货。洪昌好像有日子没来了，嗯，我怎么没见过你啊？同志，我是从基隆中学跑出来的，外边到处都在抓我，我能不能在这隐蔽一下？
1: 您如果不是来做买卖的，还是请回。你这。
2: 我叫庄阿晨，之前在基隆中学是教国文的，也负责光明报的编辑和校对。您要是还不相信的话，可以派人去调查一下。
1: 让开！我知道我不该来这里，可是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没有地方可以逃了。基隆大搜捕的时候，我死里逃生，躲回了彰化老家，可是没多长时间，又被这帮特务给找到了。
0: 对不起，您真的找错地方了。
3: 来抓我的，还是我的同乡，叫刘刚福。让开！你可以去跟上级核实一下。
4: 阿斌，
1: 刘刚福早就叛变了。
0: 宋克，
3: 同志，
4: 先生，回吧。
3: 组长，汪连王的小子不会演砸了吧？
4: 林老板，不愧是老地下。 调查敌人，消极来说是隐藏自己；积极来说，是要适当的暴露自己。当然，最好是两边都要监控，就像钓鱼一样，要有耐心，把饵放出去，剩下的就是等。
0: 要不要跟上去看看？不用。那万一他真的是同志怎么办？如果真是同志，就不可能出现在这儿。
4: 为什么？
0: 唯一和我们有联系的交通员是谁啊？
4: 王老师。
0: 大搜捕中已经牺牲了，所以现在老工委的同志里，包括被捕的钟浩东老书记，根本没有人知道这个交通站。
4: 那他是怎么摸过来的？
0: 他刚才提到一个人，
4: 刘康福，刘康福，刘康福，他来没来过三人行？
0: 没有。
4: 不是，老板，再不跟上去的话，
0: 我们的纪律是什么？
4: 不能产生恒的联系。
0: 所以说，不论他是谁，都不能留他。

0: 胳膊怎么了？
1: 胳膊没事啊。
0: 回来。放下。
1: 没事儿。
0: 用这只胳膊呢？

0: 箱子绑起来，怎么弄的？昨天买早餐回来，在街上碰见一个兵，疯了一样拿着枪到处乱扫，我看太危险了，都扫着老百姓了，还有咱部里一个女文员，我就拦了一下。你受了枪伤，为什么不报告？
1: 我是怕您这儿有重要的事儿，需要我。
2: 我就没说。哪个女文员？机要科的，叫黎晴。刚来的。是。刚来不久。
0: 老师，您是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
2: 觉得不是巧合？
0: 我没说不是巧合。
2: 只是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巧合，赶紧回去休息。不用，
0: 回去，不然阿美会怪我的。
2: 真没那么严重，老师，这伤您也看了，就是轻伤。那我先回去，您有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就来。
0: 走。

0: 哎，叶副官，昨天你也没拿药，今天记得拿上。
1: 谢谢。哦，我给你煮了面。哟，
0: 还是那么辣吗？
1: 病号可不能吃辛辣的，这次是鸡汤面，快尝尝。

0: 好吃吗？
1: 李幼园手艺好，你快坐，快坐。
0: 哎，
1: 我记得你是双十节之后来的国防部吧？
0: 啊，我是11月份来的，因为当时台大有演出嘛，所以我就比卢振华他们晚了2个月入职。
1: 哦，演出？什么演出啊？
0: 是一出话剧《莎乐美》，当时在学校还挺受欢迎的。
1: 台大我之前经常去，我有一个朋友在台大当助教，教英文的，姓高。
0: 高怀民老师吗？
1: 哦，
0: 他教过国文系，我也是国文系的，我上过他几节课呢。人长得帅，教的也好，他的课可都是满座，需要一大早去抢位的那种。
1: 是，之前就听说他特别受欢迎。对了，你昨天去重庆北路也是买早点？哪家啊？
0: 重庆北路33号，那里有一家醪糟汤圆特别好吃，我总去那边吃，那边也热闹嘛。
1: 人多就热闹，但人一多就容易出事儿。也不知道昨天中弹那个人最后怎么样了。
0: 那个人死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沿着血迹去找过他，是个流浪汉，死在了草屋里，没有人管他。

0: 你怎么自己洗碗呢？啊，这种事情让我来啊。你都受伤了，要好好休息。
1: 嗨，小伤。
0: 交给我了，以后你想吃什么都告诉我，我给你做。然后碗你也不要洗，我给你洗。
1: 来，药拿上。
0: 谢谢。
1: 还有筷子。
0: 放这儿吧。嗯。想吃什么跟我说啊。
1: 不用了，谢谢。

0: 嗯，也许，哦，利用好这一点，我会在外围配合你。
1: 明白。

0: 行，你慢点吃，别噎着。其实，只有真饿我才知道饿什么滋味。他这样子挺对的。林老板他们那帮共党联络您了吗？还没。林老板很谨慎，有意思。
1: 我能不能申请回去休整一下，好打起精神，给这帮共谍好好演戏？因为我现在这个状态，臭了。
0: 对，我也觉得是，真的太辛苦了，我觉得好好休息休息。
1: 确实，那就回去洗个澡，吃点好的补一补，把精神养足了。
0: 要不然这样。 再去华都大舞厅找个武小姐放松放松，好不好？是吧？你看你，你这个精神绷得确实太紧了。庄阿晨老师，我相信你应该很清楚，在渗透这方面，我还是有一些心得和体会的。 那我给你提一些建议，可以吗？像你刚才说的啊，渗透，说白了其实就是演戏。你呢，很有天资，只不过你。 从心底里还没有把自己真真正正的当做一个共产党人，可是表演呢，要想打动人心，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要相信。所以，为了帮助你更好的融入庄老师这个角色，目前除了我和余队长，没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要不然拜拜神灵，求一下三荣行那些共党先找到你。如果你落在侦防组其他人，甚至是二厅那帮人手里的话，哪怕你被押到马场町枪决，为了大局，我也不可以救。
1: 我现在就是要扮演好一个，不是扮演，我就是一个饥寒交迫、东躲西藏、和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哎，
0: 您放心，我一定想办法感动林一亮。我相信，一定能够很好的完成这次渗透任务。啊，等你回来，你就是我最重要的得力干将。

0: 杨浩，这次确实是挺辛苦的，哥。啊，就是我也行。小南，
1: 嗯，
0: 要想抓住藏得最深的那个人，咱们之间必须要团结。
1: 明白。
0: 你的能力不在渗透，在于抓人证、搜物证。
1: 开车吧。

0: 衣服关。我看外面要下雨了，就帮你把晒在外面的床单啊、衣服呀都给收进来了。
1: 这段时间这雨啊，是说下就下。你这是报答我对你的救命之恩？
0: 要报答救命之恩啊，我做的可不止这些。我呀，是看你一个人住，就想着呀，想着多帮你做一些。 是我太唐突了吗？
1: 你怎么知道我一个人住？
0: 我看你这个房间也没有女人生活过的气息，但我知道你是有太太的。

0: 你对我的观察只停留在表面。那你受伤了，他也不来照顾你。我太太是护士，她每天很忙，经常要加班。我今天的药就是她给换的。
1: 不好意思，确实是我唐突了。

0: 聂副官，您也是住在国防部军官宿舍吗？
1: 怎么了？
0: 我能搭您的便车回去吗？

0: 请进。报告，吴司长来这里视察了。
1: 怎么不早汇报？

0: 司长，这点小事儿您吩咐一声，我跟您送过去不就行了？怎么敢劳烦您亲自跑一趟呢？
1: 接黄杰兵团撤台之事，总裁和总长都很重视，一来人命关天，二来涉及外事，哪样都马虎不了。马厅长已经把船都备好了，现在就等个好天气把他们接回来了。
2: 是，您说的是，请司长放心。
0: 今后北部湾及台湾海域的天气海况预报，我一定第一时间给您送过去。嗯，我看北部湾这几年的记录，你们一直没间断过，做得不错。啊，
2: 司长您过奖了，广西两个站要不是当年在四战区蒙您照顾，那早就被日寇端了。
0: 把事情送到我办公室来。
2: 哎，我这就给您送过去。
0: 你把最近舟山海域的天气预报也拿来我看看。
2: 司长，是这样，二厅给我们站下达了命令，总长有指示，看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需要他亲自批准。您等一下，我给二厅打个电话，再给您汇报。
0: 嗯，好，那我等你消息。
2: 司长，我送您。
0: 你别送。
2: 司长，慢走。

0: 接二亭段亭长，哎，喂，段亭长啊，我是气象站李站长啊。您之前吩咐过，无论是谁要查看舟山天气海况的报告，都要向您汇报。是。刚刚啊，吴次长来了一趟。
1: 怎么样，老师？比想象的要难。李站长一定跟二厅通过气，没有总长的指示，绝不会轻易给你调用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的。
2: 那想要确定轰炸的时间，就太难了。上海离舟山很近，天气倒是差不多。
1: 根据以往的气象资料显示，冬春两季，上海至少有1/4的天气是适合轰炸的晴天。这个范围实在太大了。
0: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缩小这个范围呢？
1: 你师母有一个表弟王继福，是空军参谋，你跟他是不是挺熟的？是。 你去接他，到家里吃顿饭。
0: 明白。

0: 易良同志啊，在戒严，什么情报这么重要？你要自己送，太危险了。
1: 老赵，我想跟你打听个情况。
0: 你说，老基隆宫闱有没有一个叫庄阿晨的人？
1: 有啊，走走走走。
0: 庄阿晨，他是
1: 有，
0: 他的隐蔽身份是基隆中学的国文老师，在光明报案之后。

0: 失踪了，有人说是他进监狱了，有人说他牺牲了，怎么了？
1: 有没有他的照片？
0: 没有啊。钟浩东书记啊，被捕之前呢，已经把我们基隆工委所有同志的照片、身份资料全部都销毁了。
1: 还有一个人，刘康福，你知道他的情况吗？
0: 他是张浩同志的组员啊。张浩同志牺牲之后，他就失踪了。
1: 他是不是就是出卖张浩的叛徒？
0: 我们一直有在找他的下落。
1: 有没有他的照片？
0: 有。这个是他办身份证件时候的资料。
2: 陈太太顺利离开台湾了吧？
3: 应该已经到舟山了吧？
4: 先生，叶副官。
5: 这个馅儿放的太多了，肚皮都要撑破了。
6: 这样差不多。
5: 对，就这样。你看，你就这样往上一磕就行了，就好了，很简单吧？哎，你们回来了。哎，于勋，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上次说的新认识的朋友陈太太，从香港来的。这是我家先生吴石，这是他的副官聂西。
6: 吴先生好。

0: 顺带的顺利离开台湾了吧？应该已经到舟山了吧？先生，聂副官，
1: 这个馅儿放的太多了，肚皮都要撑破了。<笑>
0: 这样差不多啊。
1: 对，就这样，你看，就这样往上一磕就行了，就好了。很简单吧？哎，你们回来了。来，于先生，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上次说的新认识的朋友陈太太，从香港来的。这是我家先生吴石，这是他的副官聂希。吴先生好，听您太太听您好几次了。
2: 幸会啊！幸会，陈太太，欢迎来家里做客。嗯，我去换身衣服。
3: 好，那闭嘴。啊，
2: 你过来帮我一下。啊，
3: 那你稍等我一下，没我，他连衣服都找不到。哦，知道知道。叶希，帮忙照顾一下陈太太。
2: 好的，师母。
3: 陈太太，您不是应该已经离开台湾了吗？我想了想。
4: 我觉得还是不走比较好。那您跟师母怎么认识的？台湾
3: 圈子很小啊，太太圈子里我就认识了，我们很聊得来，谈得很投机。
2: 老师的事儿，师母可都不知道啊。
3: 啊，不知道，你放心吧。
4: 陈太太，聂副官，你们要不要喝点茶？我去沏茶。
3: 好好
2: 好，
3: 来，谢谢。
0: 认识认识，看来你心里除了工作什么都不记得。
2: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那陈太太？啊？
0: 我前两天不是跟你说过吗？是我认识了个新朋友，和带回家来给你认识认识，看来你心里除了工作什么都不记得。
2: 你是说在窦公馆认识的那位朋友？
0: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跟查案子似的。
2: 能带回家的朋友，肯定交情不浅吧？我就想不听你说说，毕竟你朋友不多。
0: 那是我在台湾的朋友不多，那我在福州还是挺多朋友的。也是。
3: 换上吧。嗯，
2: 陈太太，我直说了，老师应该是希望您尽快离开。
3: 那我跟吴太太一会儿打个招呼吧。

0: 不打扰，一点都不打扰。不是说好了晚上在家里吃饭的吗？我准备了一大桌子我们福州的那个家乡菜，特别好吃，特别美味，一定要留下来吃完饭再走。那，雨勋，你帮我劝劝陈太太，让他留下来吃完饭再走。
1: 如不嫌弃，就留下来吃个便饭吧。
0: 好的，那就添麻烦了。
2: 不添麻烦，不添麻烦，都已经备好了。
0: 那个，雨勋，你帮我招待一下陈太太。我
2: 那些，
0: 在。
2: 你去看看师母，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陪陈太太去园子里走走。
0: 啊，好，好，好。
2: 好，
0: 那个陈太太，让雨勋陪您在园子里走走，饭马上就好啊。
2: 好的，好的。

0: 跟我太太是怎么回事？我们纯粹是朋友，她什么都不知道。
1: 通讯账还在你手里吧？一会儿你找个合适的理由，赶紧离开这里，离开台湾。
0: 那以后您手里的情报怎么办？
1: 小旺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
0: 那可不可以等新的交通员来之后，我再走啊？
1: 不可以，你一天都不能留。 作为一名交通员，你应该明白工作纪律。上次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私自把胶卷送出去，我可以不计较。但这次你私下联系我的家人，这是更严重的错误。我不管你想法和计划是什么，明天坐船回香港。
0: 第一次约在电力招待所的时候，那是不是也是您的失误啊？我不认为那是一个好的接头地方。这我承认。正因为在电力招待所留下了隐患，我才只能让你赶紧离开台湾。前两天，我听窦太太说。
2: 那天段厅长来接段太太了，他看见了我和毕奎，但是请您相信，我绝对没有露出破绽，他是真信了我是您太太的朋友。
1: 那以后呢？你能保证以后段太太不会在太太圈知道些什么吗？
0: 据我所知，段太太现在去不了多公馆，所以我暂时是安全的。 吴先生，再给我一次机会，等新的交通员来了，我再走。而且我敢保证，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你舍命？舍你自己的命？那你想过你的家人吗？你舍命了，家人怎么办？
0: 您不是也有家人吗？

0: 为什么要这么坚持？
1: 给您派的新的交通员，是一位叫德英的姑娘，但是运气不好，她在过关卡的时候，通信证出现了问题。
0: 她被捕了。她反应很快，快速的跳了海。她不会游泳的。当时。
1: 我就在边上看着，什么都帮不了他。
0: 小婉会想办法寻找营救的。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报道。 说在维多利亚海滩上发现了一具为情自杀的女尸。

0: 纸上有照片，我认出了是德英。他24岁，而且他马上准备结婚了。吴先生，我的身份是便利的，是灵活的，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啊。再给我一次机会。
1: 爸，这位阿姨是谁啊？
2: 哦，这是你妈妈的朋友陈太太。
1: 妈妈的朋友，你把她怎么了？
3: 学成，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放学？
1: 哦，我今天当值。
3: 啊、
1: 哦，
3: 快叫朱阿姨。
1: 朱阿姨好。
4: 啊，学成好呀。
3: 吃得惯下降
4: 吗？啊，吃得惯，吃得惯。
3: 做了一些我们福州的家乡菜
4: 啊，
3: 口味都比较偏清淡。来来来，来尝一下这个鸡汤汆海蚌。
4: 谢谢谢谢，
3: 我可炖了一天了，怎么样？
4: 好喝呀，现在眉毛都要掉了。
3: 太好了，我还担心你这个福州菜你吃不惯，太清淡了呢。
1: 朱阿姨，
3: 嗯，
1: 刚才您在院子里和我爸聊天，您为什么哭啊？
3: 怎么了？
4: 哎呀，是这样的，刚才和吴先生聊天，才知道吴先生在日本听过先夫陈寿卿的课。哎，往事不能提呀、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真的不好意思。
2: 也是有缘，真没有想到，跟陈寿卿先生还有这样一段渊源。他那个时候是在日本，
4: 没有看到抗战胜利，真是遗憾。不过今天很开心，
3: 不提了，不提了，
4: 我们不提了，不提了。
3: 尝尝这个。
4: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吴先生也是福州人？
3: 嗯，对，我们俩是同乡，朋友介绍认识的。我18岁那年啊，就离家跟着他走了。
4: 18岁啊！
3: 对，我记得那年他要换了户籍，我父母是坚决不同意，说什么跟着一个当兵打仗的人啊，肯定是要漂泊不定的，过苦日子。
2: 是，当时毕奎家极力反对，但他还是毅然选择跟我走。后来有了第一个孩子，跟家里才缓和了。没有想到，这一晃30年了。一直无怨无悔的。
3: 谁说我无怨无悔啊？要是早知道你这30年来工作越来越忙，我就不跟着你来了。
2: 那是我对不起夫人。
3: 如果你能遵守咱们俩的约法三章，说不定我还能原谅你呢。
5: 哎，师母，现在得有10章了。
4: 哪3章啊？
3: 说来话长啊。有一次，他要去香港。去公务，对不对？然后他就让聂西回来拿东西，骗我说要在办公室里住几天，又是西装、皮鞋、领带。我说，哎，在办公室里住几天，怎么要带这么多东西？然后聂西就说，
6: 弟弟呀，来呀，看一下啊，弟弟拿一点的。
7: 怎么样，
8: 老板？没找到，朱阿晨就跟消失了一样。
7: 到车店和棚户区都找了吗？
8: 全都找过了。
7: 啊，全都找过了。不应该啊，码头上我找了2遍。他又不是本地人，能藏到哪儿呢？
8: 明天要不要加派点人手？
7: 不用。店里不能出纰漏，交通线也绝不能动，还得是咱们几个。明天接着找，去吧。

0: 凤梨酥往哪了？哦，等等我一下，你先来，还有好多东西要拿呢。快等我一下，陈太太。
1: 好，好。
2: 那新的交通员一到，你就离开。
0: 吴先生，您根本就不知道，香港已经没有条件派新的交通员了。
2: 陈太太，这个是凤梨酥，哎呀，这个是鱿鱼干，哎呦，这么多汤特别好，
1: 特别谢谢。
2: 还有这个我熬了一点那个海鲜酱沙茶酱拌面，然后炒菜都好，哎呀，这么多我拿不了了。

0: 照片上这个女人就是聂西的太太高秀美，她旁边那个男人是美军少校，名叫 Peter， 这段时间他们走得很近。
1: 确实是有很多不同场景的照片，但光看照片并不觉得他们俩很亲密。
0: 但至少解释了聂西为什么会和太太分居。为了方便你渗透，如果需要的话，我还可以叫人制作一些看上去很亲密的照片。
1: 那我先回了。

0: 庄老师，
1: 早上
0: 吃点东西吧。专门从中华街给你买了鸭肉面线。
1: 没关系，所长，我不饿。
0: 吃点吧。你们台湾人不是常说，吃白面线是去晦气的吗？

0: 陈密言，臣以
1: 显性
2: 复遭
1: 敏兄，
2: 生寒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就夺母志。
1: 同学们，这个救夺母志啊，它讲的是
0: 张老师，看来今天晚上就是让林忆良找到庄阿晨的日子。
3: 你是不是真对聂父关心动了？
4: 你说什么呢？
3: 我是不是胡说？你自己最清楚了。我看你呀，就是对聂副官太过热情了。要不我们试试运气。

0: 我们俩就是一见钟情，你看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1: 叶副官，你不要这么看不起我。
0: 叶副官，你看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1: 叶副官，你看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0: 叶副官，你看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1: 叶副官，你看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0: 叶副官，你看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1: 叶副官，你看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0: 叶副官，你看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1: 叶副官，你看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0: 叶副官，你看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1: 叶副官，你看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0: 叶副官，你看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1: 叶副官，你看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0: 叶副官，你看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1: 叶副官，你看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0: 叶副官，你看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1: 叶副官，你看我这个人就是这
0: 怎么还有这样的文章？
1: 好好学学啊。
2: 恭喜啊，很快就要和我成为同事了。
3: 那谷组长，我要去哪个岗位啊？
2: 沉不住气，别那么快想着官位啊、俸禄啊什么的，是吧？你呢，是从共谍投诚过来的，不能光靠着举报几个共党就让你进行动队吧？谁能服？
3: 没错，您考虑的对。那我需要做些什么呢？
2: 今晚就是一起针对共谍的抓捕行动，怎么样？愿意参加吗？
3: 当然了，我等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能在您身边做些实事。
2: 只要一切顺利，你就算通过保密局的入职审查了。
3: 只要给我机会，我一定努力。
2: 准备好重新做人吧。
4: 让所有人按计划行动。
5: 是
6: 是是。

别追了。

0: 组长，都在计划之内。
1: 不管怎么说，任务完成的还不错。
0: 那您先回去，我让他们清理现场。
1: 天这么黑，万一三荣行的人没看清楚刘康福的脸怎么办？留他在这儿，也算是重新做人了。

0: 你是怎么知道三人行的？
1: 对不起，我违反了工作条例。我们学校的王老师是工委的交通员，我们关系特别好。有一次，他带我来这边买东西，说让我先去逛逛，自己去去就来。我有点好奇，就悄悄跟了过去。就看他进了这家店，我就猜，应该是他的联络地点。
0: 猜到的。没告诉别人？
1: 没有，我从来没跟别人提过。
0: 王老师性格比较孤僻，总是独来独往的，他怎么会跟你关系这么好？
1: 我们是彰化的同乡，一起参加革命的。
0: 他菜烧得很好，做得多吃得少，自己瘦得皮包骨头一样。
1: 没办法，他有胆囊炎。
0: 47年刚到基隆的时候还胖一点，结果
1: 您记错了，他是46年年底来的，我们俩当时一起离开的彰化。啊？
0: 46年吗？
1: 对。
0: 我记错了吗？47年？
1: 没错，是您记错了。
0: 哎，不管了，来，我们去休息。
1: 好。
0: 慢点。

0: 今天不用值班了，
1: 奇了怪了，你一说我姐找我吃饭，我这一想啊，一大桌福州美食等着我，我这浑身突然就不舒服了，所以我就请了假，
0: 赶紧上车吧。

0: 老板，头好疼，怎么样？觉得好多了，委屈你了，是能在仓库里忍一忍。
1: 这已经很好了，
0: 我已经跟组织上联系好了，后天会送你到山上的武装基地去。
1: 保密局还在通缉我，会不会连累山里的同志们？山里隐蔽，又有同志接应，应该比仓库安全。
2: 安心养伤。还是我姐做的福州家乡菜最好吃。哼，
3: 你们空军伙食够好了，怎么还馋呢？是啊，我也奇怪，以前在大陆的时候没觉得家乡菜好吃。
2: 现在到台湾反而越来越想家乡菜了。
3: 老师也没见你多来啊。姐啊，这不是最近训练忙吗？星期天都不放假了，这我还是请了病假才溜出来的。
4: 没听说你们空军有什么行动啊？搞什么紧张干什么？
3: 又不说干什么，成天把我们往死里练，感觉就是把我们当傻小子玩呢。
5: 哎，
3: 姐夫，您有听说我们有什么计划吗？
5: 没听说，周总长没说吗？他是你们司令啊。没听说呀。来，吃饭的时候不谈工作。
3: 对对对。哎，别再给你姐夫倒了，他有高血压。
5: 你也别喝了，再喝了。行了行了行了。哎，
4: 姐，您让我姐夫少喝点儿，是对的。但是我又没有高血压，您干嘛不让我喝呀？你一会儿不回基地啊？喝多了好吗？在你姐姐这儿，想把酒喝痛快了，不可能。行了，我吃好了，你们慢慢吃，啊。我楼上还要处理一些文件。
6: 我送您上去，老师。好。
7: 那玉迅，您看一下建成，如果打被子的话，你他盖一下。嗯。他学生要是学完了，你让他抓紧睡觉。嗯。找机会去机场实地看看。哎。今天吃饭。 我姐又催我成家，我只能打哈哈说我不想成家。其实我是不敢成家。你看看现在的局势，美国人不管我们了，台湾以后向何处去？我自己都朝不保夕，我可不敢保证给老婆孩子带来幸福和安全。
8: 我现在不就这样吗？对于老婆孩子心里全是亏欠。
7: 我明白这种感觉，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是一步一步啊，看着你和阿美从神仙眷侣走到今天，他不容易，你也不容易啊。我知道你心里苦，今儿我豁出去了，我请客，让你喝个够。

0: 于队长，我，翁联望在三人行待不下去了，但是还没到收网的时候，你赶紧给他想想办法。
1: 嗯，不起啊！嗯，干嘛呀？
2: 不去新竹吗？你怎么早点叫我呀？这还不够早啊？
1: 晚了，晚了！我病假就12个小时，要是超了会蹲小黑屋的。
2: 那怎么办啊？我送你啊！
1: 还用说吗？赶紧吧，来不及了。
3: 别着急，我送你啊！快点啊，来不及了。
4: 看什么呢？真好看。看上人家了？
5: 我是说人家空军的衣服好看。哎哎哎！
6: 最近都已经集中管理了，还取消了半年内的所有休假，年都过。

0: 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好了。这么大阵仗，是要炸哪儿啊？
1: 原来空司有什么计划，都会让我们几个参谋先拿出方案来。现在什么都不说，直接集体集合。
2: 喂，你谁啊？走吧。啊，我是保密局的，叫于湘南，你也可以叫我于队长。保密局？没什么好事。
1: 我们保密局正在做一项秘密的调查，你只需要把吴司长的信息、吃喝拉撒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一些好处的。
2: 吴司长他对我很好，我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情。
1: 想多了不是？我们是奉了建锋同志的命令，那对国府高层都会有一些调查。那不光是吴司长，还有陈主席、周总长都是我们调查范围之内。你想想，这么做也是为了吴司长好呀，对不对？哎，不让你白干的啊！你想想啊，一条信息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甚至有的信息可以达到上百块呢。

0: 王长官，稽查马上进逼了，您只能自己进去。季福，要么就送你到这儿，你自己进去吧。
1: 我已经快迟到了，兄弟，别废话，打开让我进去，快！
2: 对不起，长官，上面有命令，非相关人士不得入内，我马上打电话让里面的人开车出来接你进去。
1: 哎哎哎，你这什么话呀？哪个上面啊？国防部的上校军官是非相关人士。听好了。
2: 这位长官是国防部派来检查工作的，你要是不让他进，你亲自给国防部打电话，我现在就把国防部电话给你。来，你不怕得罪上面，我可害怕啊！
0: 放心，
2: 再不让进，我就让他给国防部吴次长打电话。
0: 哎，不合适，
3: 不知道的人会觉得吴次长好大的官威啊，还是不要提老师的名字了。
0: 知道，就吓吓他。

0: 老板，我都收拾好了，走吧。
1: 现在不能走。
2: 发生什么事了？老板，怎么了？
1: 突然出现了很多检查关卡。
2: 是您刚才出去送货的时候发现的？
1: 是。现在送你去武装基地不安全，等等再说。
2: 这样也好，我还能留下来帮帮您的忙。您救了我的命，需要我做点什么？
3: 二十多架 B-24 轰炸机正常待发，
4: 错不了，我亲眼看见的。最重要的是，像王继甫这样的空军参谋根本就不知道具体要干什么。
3: 看来老蒋是要对上海下狠手啊。
4: 上海的防空力量很有限，老师，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3: 地址的具体时间估计除了老蒋、小蒋，没有几个人知道。
4: 那周志柔、周总长呢？
3: 他一定知道。但是这个保密级别非常高，他现在戒备心很重。上次我找李站长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没给。我估计周志柔已经知道这事儿了。
4: 您是担心周总长对您起疑心？

0: 极限我要去试试。
1: 老师，不能冒险的。
0: 我可以利用借黄觉频道回国的理由向他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目前这是能够最快确定地点的办法。
2: 总长，这是近期打听过上海和舟山有关情况的全部人员名单。
3: 吴次长的名字怎么也在上面？
2: 哦，前几天吴次长去了气象站，调阅了北部海湾近期的天气情况和海况，但接着吴次长又要查阅舟山附近的天气情况，气象站的李站长说，必须要向您汇报才可以查看。
3: 哎呀，我找你负责这次行动，看来是真找对人了。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
2: 总长信赖，属下必然恪尽职守。总长，我觉得吴次长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查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3: 你这么信任吴次长？
2: 总裁钦点的次长，不敢不信任。
3: 那为什么没有划掉他的名字呢？
2: 总长亲自交代过，不论什么人都要据实上报。
3: 不用那么紧张，你做的没错。郭汝瑰的事情出来之后，总裁非常的生气。如果我们国防部再出第二个郭汝瑰一样的公谍，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个，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

0: 起打卡吧。
1: 远古玉米神报道，
2: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 太阳的金色汗水，
3: 秘鲁的蒙娜丽莎，
4: 月亮神悄悄许愿，
5: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6: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10: 公元1421年的秋天，来自蒙古高原的北风裹挟着阵阵的寒意抵达张北草原。曾经臣服明王朝的蒙古鞑靼部首领阿鲁台带领军队进攻星河守御千户所，指挥使王焕率兵奋起反击，寡不敌众，惨遭杀戮。星河所在阴山北部，从这里向东南不足500里就是北京。胡马渡阴山，离紫禁城已经不远了。

仰望天河，星光闪烁，北斗七星率领天空众星宿旋转的正中心点，名曰北极。古人认为那里是天地的居所，称之为紫微垣。从天宫映射凡间，称之为天子的皇帝居住的地方，叫做紫禁城。在这地面之上的紫禁城，一切都向天法地。公元1421年，农历11月，此时的北京已经进入了冰霜的冬季。三更时分正是一天之中最寒冷的时刻。户部尚书夏元吉出发前往紫禁城。

0: 今天我们可以沿着夏元吉的足迹，重新走一遍紫禁城。和600年前不同的是，今天我们可以从午门的正门进入紫禁城。 过了内金水桥，正对着的就是紫禁城内最大的宫门，也是外朝宫殿的正门，明代它叫奉天门。宫门两侧威严的铜狮，是故宫仅存的明代铜狮。东侧是宫狮，脚踩绣球，象征掌握社稷；西侧是母狮，抚摸幼狮，象征子嗣昌隆。
1: 雌雄就是阴阳，阴阳和谐是中国文化始终追求的境界。古代王朝，阴阳和谐的最高掌控者是皇帝，皇帝的意志，尤其是那些大帝的意志，不可违背。紫禁城落成后不到100天。 雷电击中了紫禁城最高的建筑奉天殿，引发了大火，华盖殿、景深殿被烧毁，这让永乐皇帝不得不因陋就简，选择在奉天门前举行朝会。永乐19年，也就是公元1421年，一个冬天的清晨。
0: 永乐皇帝在这里听到了星河失守的坏消息。在这里举行的朝会，被称之为“玉门听政”。明朝大部分时间的朝会，无论寒暑，都是在奉天门进行。星河失守，对于一位征战了一生的皇帝来说，是不可以容忍的，甚至是。 一种耻辱。大明王朝要想统一天下，就必须在北方边境形成强有力的力量，以抵御蒙元势力。此时朱棣必须对这个紧急军情做出迅速反应。来自北方的威胁。 把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朝堂上。如果不能击退蒙古骑兵，不能让蒙古贵族放弃打回北京的梦想，帝都北京就始终不得安宁。换句话说，也就证明朱棣的决策是错误的。相反，如果雷霆万钧地打回去， 打得侵扰者魂飞魄散，北京固若金汤，就能证明天子守国门不仅豪迈，而且可行。无论是军事上的考量，政治上的运筹，甚至个人权力的谋算，朱棣都不能示弱。朱棣的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1: 这位马上天子一生都在征战中度过，平定北方、扫除北元势力，也是他一生征战的目标。朱棣决定亲征。天子守国门不是守株待兔，也不是被动防守，朱棣崇尚的是主动出击。

0: 1520年春，朱棣第三次北征蒙古，讨伐大军从德胜门而出，过居庸关，奔往北方的草原。皇帝亲征的消息产生了震慑力，大军行军走到鸡鸣驿时，阿鲁台避而不战，连夜从星河撤兵，北方边境恢复了暂时的平静。蒙元帝国纵横欧亚，靠的是骑兵，退出中原的蒙古政权北元依然有令人生畏的骑兵精锐。北方边境的危机让尚武征战成为大明开朝前100年的关键词。开国皇帝朱元璋收藏的李公麟林维彦墓放图卷，画卷中有各色形态的马1200多匹，身经百战的皇帝在画卷上提拔，每司历代创业之君未尝不赖马之功，今天下定，既不居安思危，似得多马，牧于野郊，有益于后世子孙。
1: 在明洪武6年的时候，朱元璋呢下诏在滁州建立马政机构，因为当年朱元璋皇帝的老家呢是咱们滁州下辖的凤阳县。滁州它地处长江与淮河之间的丘陵地区，那么现在我们滁州还有很多地名都是某某草场或者是某某马场，都是明朝时期啊这个官马民养制度呢遗留下来的。
0: 朱元璋执政初期就开始实施严格的马政制度，全国无论南北，从官员到人民，均要为朝廷饲养战马。明朝的马政毁誉参半，他给百姓造成了沉重负担，引发了头脑清醒的官员和士绅们的反思。这个政策后来做出了调整，改为一种税收，征税所得用于购买战马。明朝百姓默默地承受了这种代价，朝野上下都明白，如果明王朝失败，北元贵族带着仇恨卷土重来，老百姓的代价更大。元璋胼手知足，缔造明王朝，朱棣积极进取，扩张明王朝。这个从江南水乡出发，穿过中原农耕区，向游牧地带出击的王朝，在永乐年间达到疆域极盛。永乐元年，明朝与哈密建立朝贡关系。第二年，哈密统治者安克帖木儿受接明朝廷的忠顺王封侯。永乐4年，明朝设立哈密卫，在西北边疆构筑起抵御准噶尔和瓦剌蒙古威胁的屏障。和历史上的一切大王朝一样，明朝初年的君主既善于打仗，也善于外交。他们知道怎样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2: 朱棣迁都北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东北。永乐时期，他做了3件事情。永乐7年，在东北地区，除了辽阳设了一个辽东都指挥使事员，在吉林、黑龙江地区设计一个若干都市。永乐11年，在黑龙江口建了一个永宁寺碑。永宁寺碑是个标志，就是现在靠着海参崴那边。这一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就是真正的把在东北设立了中央的国家机构，就表达这个地方是大明王朝的领土。过去封建社会皇帝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开疆拓土，他做到了。
0: 永乐十一年，明王朝的版图在朱棣的南征北战中奠定下来。据《明史地理志》记载，继明初封略，东西11750里，南北10900里。明朝的疆域从库页岛到万生石塘屿，从山海关到哈密，一个多民族融合的王朝屹立在亚欧大陆的东方。明朝使者的足迹无远弗届。司礼少监侯显是永乐皇帝除郑和之外的亲信之一，他出生在青藏边缘的汉藏交汇处的洮州。在这里，人们习惯于多民族的往来，朱棣选中他去执行最适合他的任务。他被派往乌斯藏，也就是今天的西藏，迎请高僧却备桑布。

0: 同一时期，宦官孟寂以钦差大臣身份前往青海河湟地区，代表皇帝来监督扩建一座寺庙。
1: 右边这桶碑呢，叫皇帝治愈碑。皇帝治愈碑的话，等于是皇帝的一道圣旨。那么这是哪个皇帝的圣旨呢？这也是永乐皇帝朱棣的。

0: 圣旨啊。他在这道圣旨中说呢，你皇帝敕意，西宁地面大学官员、军民、诸色人等，他说佛法无边，佛教的教义呢，教化世界的人们大不欺小，强不凌弱啊。瞿昙寺呢，秉承佛的教义，教化文明，保大明王朝呢千秋万代。他说所有西宁地面的官吏、绅士以及过往的兵丁，对瞿昙寺呢不能横加干涉，要是私人呢，僧人自由修行，祈祷大明王朝千秋万代。
1: 瞿昙寺巍峨庄严，重檐五殿顶的龙国殿，代表明清官办建筑的最高等级。两翼有呈向上朝拱之势，连缀抄手斜廊，造型端庄的大钟楼和大鼓楼对峙左右。这种格局明显是仿制帝都紫禁城的奉天殿和两翼抄手斜廊以及文楼、武楼的布局意象，所以这座寺庙也被当地人称之为小故宫。而这座拥有小故宫之称的庙宇，也被住在紫禁城中的皇帝所青睐。众多皇家馈赠从紫禁城来到了瞿昙寺扎根落脚，多元的中华文化在这里汇聚融合。瞿昙寺众多藏传佛教造像都有大明永乐年诗的落款，铜鎏金观音菩萨造像优雅微笑，刻画细微，神情和服饰是中原的，顶髻是藏式的，汉藏融合之风吹拂西北边疆，天下一家的理念在艺术品上鲜活地反映出来。朱棣以佛教的信仰与皇帝的信誉，用地方自治的方式，用册封与赏赐安抚团结当地百姓，维护了明朝边疆的和谐与稳定，保证了后世百年的安定。同时，这种方式也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融合。

0: 治武功是每一位帝王的执政梦想，朱棣也不例外。登基之初，他将年号定为了永远太平康乐，这是他的抱负。儒家讲究立功、立德、立言，君主不仅要富国强兵，还需要给历史留下一笔文化财富，否则不能进入明君大帝的行列。
1: 要想实现永乐，光平定边疆是不够的，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永乐元年，从侄子手中夺得皇位的朱棣，开启了一个庞大的文化建设工程。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为数不多的明初书法帖之中，以这一幅字体最为端庄，笔笔工致稳健，体态珠圆玉润，这是翰林学士沈度所书。他是永乐皇帝最青睐的大才子之一，因擅长书法而步入仕途。永乐皇帝喜欢他的书法，朝中重要的金册玉牒，一切大制作都指定他来书写。古代王朝无不重视书法，字写的是否好看，甚至是唐朝选拔官员的标准之一。到了明朝，官方对书法的口味趋于单一，甚至僵化。沈度书写的字体被称之为台阁体，这种字好处是工整、精致、一丝不苟，坏处是千人一面、千篇一体，已经失去了书法的自由奔放

和个性洒脱。不过对于印刷出版来说，规矩的字是最合适的。正是这端庄严谨的字体，一笔一画组成了中华文化历史上最大的一套百科全书《永乐大典》。

0: 在如今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着这部涵盖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知识财富的《永乐大典》。目前存世的400多册中，有224册成为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50.3厘米高的宏大开本，时刻提醒阅读者，这是盛世的华章。明黄的书皮包裹着简素灿如雪的白棉纸，桑树皮和楚树皮为主要原料制成的皮纸，纸张厚实，宜于书写。正文中字体乌黑方正，圆润光洁，工整统一。永乐大典的编纂总裁是内阁大学士谢晋，他19岁就高中进士，更是朱元璋时期就认可的大才子。
1: 行云流水的书法，奔放洒脱，跌宕不羁。这幅由七星岩师业，是谢晋被贬广西游览桂林七星岩时即兴所作。字里行间里，不难看出这个人的傲气。34岁的谢晋主持修订如此浩瀚的工程，仅仅花了1年的时间，就将书编纂完成，命名为《文献大成》。自信满满的谢晋拿给永乐皇帝过目，然而皇帝并不满意。朱棣想要的是一套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文化知识财富备集为一书的百科全书，而谢晋只是编纂了一部儒家大全。后来朱棣劝说早已退隐寺庙的心腹姚广孝重新出山，姚广孝则将编纂队伍由原来的100多人扩充到2169人，有名医、名僧、书画家、戏剧家，做过各种职业的杂家都可以参与其中。永乐5年冬，天字1号工程竣工，这部前所未有的大书收纳古今图书7000-8000种，共22937卷，11095册，3.7亿字。朱棣为这部新书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永乐大典》，并作序说：“唯有大混一之时，必有一统藏书网之制作，所以其政治而同风俗，续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永乐大典》成为传世之作，也成为朱棣历史功绩的文化佐证。
0: 永乐19年，这部旷世巨著跟随着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他先是放在紫禁城奉天殿东侧的文楼内，后来又转存到文渊阁。我们今天看到的文渊阁是清乾隆41年修建。明朝文渊阁大致位置在今天文华殿南侧。在明代，这里不仅有储存图书典籍的职能，还是文官集团的议政中心。
1: 朱元璋建立的明朝颠覆了数千年来承袭的文官制度，也许是对于权力的恐惧，也许是对于权力的贪念，他取消了宰相，相权由皇帝接管。这样做固然能够避免威胁皇权安定的权臣出现，但坏处也很明显，皇帝不得不处理海量的事务，顾此失彼，劳心劳力。朱元璋设立了内阁大学士，以侍从顾问的身份帮他分担政务，实际职能相当于文秘。 经历过残酷战争和权力斗争考验的朱元璋，绝对不会让任何臣子获得真正的决策权。
0: 朱棣继承了朱元璋的治国理念，但改进了父亲的机制。他选拔翰林院官员谢晋、湖广、杨荣等能干官员，任命他们为殿阁大学士，在文渊阁日常值班，参与政务。这个常设机构被称为内阁。新的权力逻辑基于新的权力架构，朱棣亲自掌握原来属于宰相的决策权，议政权则分给内阁，行政权分给六部。地方上设立三司，分管司法、军事、行政，三司各自独立，直接对六部负责。永乐中后期之后，内阁权力逐渐加重，开始兼任六部尚书，成为了皇上最大的智囊和决策层。在朱棣掌控之下，内阁与六部各司其职，国家最高行政命令从紫禁城发出，通过全国1936处驿站，全长143700公里的驿道，层层下发到帝国每一个角落。
2: 在明朝啊，比元朝、比几大朝的驿站比较会繁华。明朝的驿站特别起作用的，是边远地区的驿站。一个国家驿站用现代的是困难的，现在它不仅仅是交通问题，驿站既有交通，因为你到了驿站一般都要修条路，所以不仅仅是交通问题，是国家这个传达证明输送物资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0: 晋城中轴线上的钦安殿内，供奉着道教中的北方神玄天上帝，又称真武大帝。这尊真武大帝像被认为长得像朱棣，有永乐像。永乐皇帝自诩为真武大帝500岁之后的再生之身，认为是真武大帝协助自己取得了靖难之役的胜利。他将真武大帝像安置在紫禁城的中轴线上，永远守护着他的帝都以及他的帝国。
1: 朱元璋和朱棣爷俩实际上都有一个从南方往北方打的过程。这打的时候呢，这爷俩都说过曾经亲眼看过，甚至就是感受到过这真武大帝对他的军队的护佑。
0: 在中国文化里，北方属水，真武大帝还兼职水神，是紫禁城的消防员。然而即便有北方的神坐镇紫禁城，北方草原依旧是动荡不安的。永乐22年，距离第四次北征回师仅仅2个月，鞑靼阿鲁台部再次南下，侵犯开平卫，进击大同。朱棣自迁都之后，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连续出征3次，每一次都大获全胜。但朱棣毕竟不是真武大神，

食人间烟火，没有金刚不坏之身，也不能对抗自然规律。此时的朱棣已经65岁。

在一番武装大巡游之后不得不撤回。此时最重要的不是歼灭敌人，而是让病势沉重的皇帝陛下能够回到北京。就是这个愿望也无法实现了。远征大军回到榆木川时，65岁的朱棣黯然离世，再也无法回到他引以为傲的紫禁城。

0: 朱棣的时代过去了，明王朝的扩张时代过去了。朱棣的眼光和胸襟超越了中原，超出了长城和大海，包容了农耕、游牧和海洋三个文化板块。他击败了蒙元帝国的子孙，却继承了这个帝国的开阔气象。可是他麾下的官僚集团，却未必理解他的梦想。 600年后，我们来看这位紫禁城的缔造者，不得不承认，他虽然是中国古代帝王中的一个，但是，他却有着迥然不同于其他帝王的气质。朱棣给后人留下了一意孤行的任性与性格残暴的说辞，但不可否认。 他为子孙后代打下的基业是坚固的，可是他的子孙却并没有延续朱棣的志向。永乐22年8月初2，从榆木川军营赶回北京的杨荣，向皇太子朱高炽通报了朱棣驾崩的噩耗。 太子悲痛欲绝，立即做出决定，让皇太孙朱瞻基前往榆木川迎子宫回銮。8月15日，这位虚胖孱弱的太子继位，成为洪熙皇帝。激流奔腾的英雄时代结束了，大明王朝迫不及待地想安定下来。 朱高炽和父亲不同，太不同了。他不但叫停了远征和远航，甚至想要放弃天子守国门的国策。他也不喜欢北京，计划还都南京。朱棣的一切雄图大略，在他尸骨未寒时就可能付诸东流，但是。 一种偶然性的力量按下了暂停键。洪熙元年5月初10，公元1425年，仅仅登基不到9个月的洪熙皇帝朱高炽驾崩于钦安殿。
1: 及祖父与父亲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朱瞻基登基，成为了宣德皇帝。文华殿曾经是明朝时期皇子们的学堂，如今这里成为了故宫博物院的书画馆。 观众能够通过在这里展出的众多珍贵书画作品，与古人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2021年，在文华殿展出的《庙堂遗范：故宫博物院藏历代人物画特展》，我们领略到了宣德皇帝朱瞻基的风采。 明宣宗涉猎图轴写实地记录了朱瞻基出游巡猎的一个瞬间。他下马回首张望，手切射获负伤猎物，鹿。不远处另有野鹿躬身惊涛奔驰，形象十分生动。这位新皇帝早在16岁的时候，就随他的祖父朱棣出征草原，弓马娴熟，勇敢果断。

清的朱瞻基继位了，但祖父留给宣德皇帝的基业隐藏着权力危机，历史似乎有重演的可能。宣德皇帝上台都不容易啊，他的叔叔什么互相政权，走路的搞暗杀，奉献水会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你这个皇帝有没有作为。 你要主笔，他那么有作为，你们打仗他反倒反没有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到了后面这些皇帝吧，他互相之间共平政变也好，互相这种阴谋斗权也好，这些共平斗争越来越复杂。宣德皇帝继位前，他的二叔汉王朱高煦。 想效仿他的父王，再来一场靖难之役。只不过朱瞻基不是朱允炆，他亲率10万大军南下亲征，大军兵临城下，叛军土崩瓦解，朱瞻基几乎兵不血刃就取得了胜利。 汉王朱高煦被押回北京，幽禁逍遥城内，3年后被处以极刑。明朝初期存在了近半个世纪的藩王问题，在宣德时期被彻底解决了。 朱瞻基面对的是永乐年间南征北战等规模空前的消耗性活动所导致的财政超负荷状态的国家。宣德皇帝还在当太子的时候，目睹过流民的悲惨，深知百姓疾苦。他继续了父亲的守城之业，将永乐时期的种种工程停止，一改扩张政策，整个国家。 开始休养生息。朱瞻基没有放弃北京，明朝的都城永久留在了北京。天子守国门成为祖训、国策和共识，不可动摇。

2021年5月，故宫博物院陶瓷馆在武英殿向游客开放。从甄选出来的故宫藏瓷中，可以窥视到一个王朝的气质。这件仿乳釉蟋蟀罐，外壁是天青色仿乳釉，釉面莹润，开细碎片纹，烧制于景德镇御窑厂。早在永乐年间，景德镇窑就开始仿烧宋代名窑瓷器，但仿乳釉瓷只有宣德时期才产出。这除了因为宣德皇帝喜欢斗蟋蟀以外，与宣德皇帝当时的政策有关。宣德皇帝登基后，下令赐地放免一些为朝廷工作的手工业者，无论是为仁宗皇帝修建陵墓，还是修复南京宫殿者，一律不得以任何借口扣押工匠。在宣德时期，几乎有一半的工匠都得以放免，手工匠人不再为朝廷卖命，他们解除人身依附，获得相对自由，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生产，制造更多精品，满足市场的需求。

代永乐宣德时期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如果说洪武时期的景德镇御窑瓷器尚过多保留元代瓷器体大厚重、装饰繁缛、工艺较为粗糙的遗风，那么永乐

0: 宣德时期的景德镇御窑瓷器则完全摆脱了元代瓷器的影响，开创了以器物大小适中、胎体厚薄适度、装饰纹样疏朗、文人气息浓郁等特点的御用瓷器新风貌。这一风格的形成与擅长丹青、深谙艺术的永乐宣德皇帝的审美趣味有密切关系。朱瞻基是明代皇帝中艺术修养较高的雅士，他的传世之作现在被收藏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绘画是宣宗的一大爱好，他亲力亲为带动了明王朝这个时期的文化艺术繁荣。他是中国书画史上第一位画老鼠的皇帝，在民间传说中，鼠和瓜被誉为多子，分别象征着人丁和财富，所以瓜和鼠、利和鼠的组合常常寓意着多多得子、早早富足。宣宗的画鼠代表作品为苦瓜鼠图，与其他的鼠实利图和实利图两幅画合并称之为三鼠图卷。宣德皇帝爱猫，他不仅在紫禁城养了上百只猫，还喜欢画猫，他赋予猫一种政治含义。湖中富贵图轴右侧有杨士奇的长跋，其中有一句写道：君臣易得，上下相符，朝无相鼠之次，也无硕鼠之乎，则似猫也。正因有猫一样的贤臣存在，朝野才无相鼠、硕鼠之害。朱瞻基将湖中富贵图轴赏赐给杨士奇，勉励自己和臣子恪尽君臣之责，而杨士奇则在图轴中表明自己君臣义德的忠心。在宣德皇帝身边，文有杨士奇、杨荣、杨溥、简易、夏元吉，武有英国公张辅这些忠臣良将，小心翼翼地帮助他维持着来之不易的盛世局面。尽管朱瞻基只当了十年皇帝，不能和太祖创立基业及成祖拓新经营的功业相比，但他却是个能保持已有成就和业绩的君主。
1: 古代官方史书概括的盛世多有溢美之处，在这样的盛世，老百姓顶多是负担轻一点，不至于饿死，不至于像乱世那样颠沛流离、哀鸿遍野。仁宣之治的基础在于朱元璋和朱棣打下来的广阔疆域留下的文治武功，朱高炽、朱瞻基父子的贡献在于及时转型、休养生息，既要继承先帝留下的成果，又要革除先帝的弊端，克制统治者的欲望，让老百姓休养生息，让社会和市场得以发育。这是600年历史的早期篇章，紫禁城里的君主和将相们管理着幅员辽阔的国度，要处理复杂的利益关系，应对多元的外来潮流。他们的盛世能持续多久呢？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扩大内需是应对复杂外部环境的战略基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大展会首展，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首秀，是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平台。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椰风海运的海口，聚焦第六届消博会，感受消费新趋势，共话开放新机遇。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曾荣，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匡贤明，加拿大企业代表大山行首席执行官叶剑锋，群和科技副总裁汤西峰，欢迎大家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的消博会有哪些特色和突出亮点？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4月13号到18号，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海南举办。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重大展会的首展，也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后的首秀。
3: 本届消博会以“开放引领全球消费，创新驱动美好生活”为主题，呈现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展会效能持续提升，6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余个品牌参展，采购商约6.5万人，首设采购商服务中心与创新孵化区，开展“购在中国”等活动；二是彰显海南自由贸易港机遇，用好免税及通关政策，分设3亚国际游艇分展区和国际健康消费分展区。同时，本届消博会的展品呈现3大亮点。首先，紧扣国际定位，国际展品占比达65%。其次是极具新奇特酷消费精品，围绕绿色、健康、数字、智能等新型消费领域，集中展示科技产品与国货潮品。三是突出首发特色，重点发布超200件新品，数量较去年翻一番。
1: 通过短片我们看到啊，本届消博会尽显消费升级与开放合作的蓬勃活力。首先请曾局长介绍一下本届消博会的有关情况，与往届相比它有哪些突出的亮点呢？
4: 本届消博会最大的亮点，我相信就是这次举办的时机。去年12月18号的封关运作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借着封关运作扩大开放的这个风口，今年的消博会较以往的实现了全面的提升。首先呢是量的增长，今年展览面积达到了14.3万平方米，同时呢预计有将超过200多个的新品首发，相比去年翻一番。其次呢是质的跃升，本届消博会呢我们首设了采购商服务中心，为参展商和采购商提供全流程全方位的共采服务。本届消博会还是新智生产力在消费领域的集中亮相啊，像我们的 AI 眼镜啊、巨身机器人啊、低空经济啊等科技前沿产品，我们从满足需求走向创造需求。
1: 5年来，消博会累计有92个国家和地区的3800多家企业，超过1.2万个品牌参展。本届消博会紧扣国际精品首发3大亮点，国际展品占比大幅提升，这些特点如何精准对接国内消费升级需求，在丰富优质供给、引领消费潮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上，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曾局长，我们想请您再分析一下。
4: 我们今年的展品就是围绕着新、奇、特、酷啊，那么我们设置了7大主题和8个场馆，另外我们还在博鳌乐城和3亚设置了我们国际健康主题和国际游艇主题的分会场。那么本届消博会呢呈现了3个方面的亮点，首先是紧扣国际，有60多个国家啊和地区来参展，有3000多个品牌来参展，那么国际的展品占比达到了65%。那么同时呢我们有22个国家和地区设置了 消费的精品馆国际展团的数量是再创新高。其次呢，我们是聚焦精品啊，我们现在消费的趋势是悦己、情绪消费、投资于人，所以我们聚焦绿色、健康、数字、智能、IP， 集中展示了像智能网联汽车、AI 眼镜等科技产品和国货的潮品出海。那么三是呢，突出首发啊，让更多的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能够登台亮相。
1: 作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首场重大展会，本届消博会意义重大。它以平台之力，把短时流量转为长久增量。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5: 这里是海南海口，在我身后的就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作为本届消博会的主会场，这里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朋友们，他们将从消博会出发，从海南出发，开启各自的中国之旅、世界之行。
6: 本届消博会国际展品占比达65%，国际范儿再升级。这些国际参展企业有些是第一次来到海南，有些已经是这里的老朋友。对他们来说，来到消博会不是终点，而是要借助这个优质平台深耕中国，共享发展机遇。
7: We are here since the beginning, and every year we come to Henan Expo, help me already to settle business in Henan. Now I have a company in Henan. It's an opportunity for us, for a company, for business to have a link with Henan.
8: 我们集团最高的负责人他也说了，他对中国的市场是充满信心，他会长期投资。
6: 随着海南自贸港正式封关运作，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感受到了发展机遇，他们借助消博会到海南了解市场情况，对接出海政策，想要借助这个优质平台拓展海外市场，推动中国品牌、中国文化走出去。
9: 我也想借助这一次这么好的机会，去把我们的中式文化、传统元素、东方美学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国际友人能看到中国的东西是真的很好。
10: 我们本次来到消博会呢，也是想借助消博会这个平台，想让更多的海外的朋友们看到我们的产品，认识中华老字号，也是想更深入的来了解海南自贸港对出口的利好政策。我们希望在以后的这个出口的业务当中通过自贸港能得到更多的业务的支持，发展我们的海外业务。
6: 本届消博会着力打造全球消费精品首发平台，一批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吸引众多观众前来打卡消费。会场外，本届消博会期间，海南聚焦精品购物、精致旅游、精彩赛事、精美展演等四个板块，贯穿参观、观光、购物、休闲、体验全消费链条。
10: 我们白天呢，在我们的这个消博会给大家展示我们的商品和展品，那傍晚呢，也邀请大家去到我们王府井海垦广场来参加我们的老字号市集活动。除了吃的、玩的、乐的，每天还有表演，还有抽奖活动，还有更多的体验。
5: 消博会带来的不只是一时的流量，更是汇集多方主体的长久增量。有人选择在这片沃土落地生根，也有人乘着东风扬帆起航。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活力与机遇，就在这里的一件件展品、一张张订单和一次次坚定选择之中。
1: 孙局长，请您再给我们解读一下本届消博会在展品通关、采购对接、消费便利化等方面推出了哪些创新的举措，如何通过消博会平台放大自贸港政策的效应，服务全国扩大内需的大局。
4: 本届消博会呢，我们将推出优化离境退税的2.0版的措施，让境外的旅客呢购物更便利、更实惠。同时呢，我们海口海关针对这次消博会围绕着展品通关、监管服务、便利化流程等方面出台了16条的支持政策。那活动方面呢，今年的消博会活动非常的丰富。那么我们商务部的三大活动都齐聚在我们的消博会，我们就是希望通过消博会这样的平台，将各国优质的产品引入到中国，吸引更多的国际品牌来华首发、首秀、首展。同时呢，我们也要加快培育本土的优质品牌，让中国成为全球好物的集聚地。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本届消博会全力打造全球消费精品首发平台，组织一系列的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让更多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登台亮相，将消博会打造成为全球潮流生活的始发站和打卡地。让我们一同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11: 你们看，我现在就是在消博会的现场。来到这里的参展商呢，带来了不少他们的好产品，都有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2: 本次是泰山体育连续第6次参展消博会，这回展出了他们全球首发产品——城市健康智慧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里模拟的场景是未来的公交站台。
11: 当你在等公交车的时候，你可能会无聊，这个时候你可以先健身。那同时呢，如果你手机没电了，还可以在这个区域进行手机充电。如果天下雨了，你还可以借这里的共享雨伞。
13: 公交站台呢，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场景，我们适用于公园、社区、康养、街边巷角都可以。同时分为三大模块，一是便民服务，二是我们的智能健身，三是就是我们的 AI 体验区。这一款集成度比较高的这个产品呢，是我们在这个消博会的全球首发的一款啊、它呢也将在我们的海口高新区进行一个首次的一个落地。
12: 在这里，前沿科技与消费场景不断碰撞出新的火花。这幅华为首款鸿蒙 AI 眼镜机身啊，仅35.5克，可进行实时的翻译、摄影、导航等等。
14: 首款鸿蒙 AI 眼镜的话，搭载了小艺智能器，你有什么不懂的就通过小艺给你进行解答。同时呢，它还依托于咱们的鸿蒙生态。
11: 刚才你提到可以拍照、视频和直播，能不能展示一下？比如说我需要怎么样才能进行拍照呢？
14: 您就是右边会有个物理按键，您按一下，然后您拍的照片的话，它就会同步导入在咱们的手机里。
11: 看到了吗？这个就是刚刚我用这款眼镜拍摄的一张照片。
14: 对，还有这个也是。
15: 像这款鸿蒙 AI 眼镜的话，也是在4月发布会即将跟大家见面的，也是在消博会上全国首秀。
12: 看完了这些首发首秀的产品，我又来到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的4号馆，瑞士腕表、捷克水晶、韩国鲜化产品。我发现四号馆俨然就是一个浓缩的地球村。
16: Yeah, we are definitely Chinese market has a huge potential. Of course, being here in China, we are definitely looking forward for the outputs of, you know, being here, being at Hainan Expo, which definitely has a great sound.
12: 本届消博会紧扣国际，聚焦精品，突出首发。据了解啊，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400个品牌齐聚于此，大量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扎堆亮相。这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大市场的强劲引力，见证着全球企业与中国市场的双向奔赴。
1: 汤总、叶先生，你们作为参展企业代表，本届消博会带来了哪些首发首秀的产品？你们是如何借助消博会平台对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把握消费升级的趋势，优化产品供给，拓展中国市场渠道的？
17: 本届消博会我们带来了一款首发首秀的核心产品酷家乐 AI 设计师，这也是我们公司第一款能支持驱动具身智能机器人系统的 AI 空间设计解决方案，让机器人能够像专业设计师一样真正帮助大家做空间设计方案，助力具身智能这个行业、具身智能机器人与 3D 空间设计领域的结合，去探索具身智能相关场景落地应用的可能性。这次来呢，一方面我们也是想借助这个开放的窗口对接国内外的大市场，还想通过这个平台去把握广大消费者对于消费升级、对于新消费场景的需求。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在这个平台上面向全球展示我们在 AI 和空间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产品和技术。我们也观察到具身智能这个领域这两年高速发展，当前我们的产品和技术也在聚焦这个方向。我们依托现有的技术，积极地探索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空间设计服务当中的应用，为消费者提供这种更为高效和便捷的新消费体验。
18: Targeting younger generations, the brand aims to introduce younger consumers to Canadian ginseng and a natural healthy lifestyle. Our new product direction

0: is to fit modern, fast-paced lifestyles. They are debuting ginseng tea bags designed for work, study, and daily scenarios. At the expo, it serves as a vital window to directly, I'd say, see the new trends from consumers and partners, allowing for rapid growth in our product and our iterations.
1: 匡院长，请您来解读一下本届消博会在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上有哪些亮点？今年全国两会上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被列入重点任务之首，您认为像消博会这样的展会对我国拓展内需增长的新空间、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意义是什么？
2: 首先就是它提供了一个新消费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地方，给全球的消费者给他展示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新的消费的一个业态在给大家提供。第二个呢，我想最重要的是给我们的新的供给提供了一个展示的一个机会。那么刚才我们那个具身智能也好，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场景也好，包括是无人机啊那个这些也好，那么它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形象现场化一种展示的一种空间，使得我们的无论是消费者，无论是采购商，无论是什么，他们有个非常直观的一个体验感，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第三个呢，我想非常重要是它给我们新投资的一个动向。我们的内需大市场的建设，除了消费之外，我们一个中国消费和中国制造和中国投资，它是三位一体，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它使得我们的一个有效的需求带动有效的投资，使得我们的这个内需大市场更加进一步的扩大。第四个，我想非常强调一点是，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的一个进口大国。我们中国的消费市场不仅对我们自身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而且我们对全球的经济增长也会带来非常积极的作用。因此呢，消博会这边提供的这一些新场景、新业态和新供给，它使得我们对于进口方面，它会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促进作用。
1: 消博会期间，海南省组织开展系列旅游消费促进活动，打造国际健康和国际游艇两个特色分展区。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3: 大家看我身后啊，这里是博鳌乐城，也是消博会唯一的国际健康消费分展区。目前这里已经升级为大健康展馆，这就意味着健康消费不再是展会的这几天的限定款，而是成为了365天不打烊的常年款。大家现在看我戴的这款眼镜啊，它可不是一般的眼镜，它的名字叫乐奇 AI 眼镜。有了它的神助力，我不但可以轻松的出镜，还可以想导航到我想去的地方。乐奇
4: 在，
3: 我们现在导航到博鳌超级医院，
4: 导航开始。
3: OK, let's go。 大家看，这就是博鳌超级医院。

0: 们已经与多个国际的眼科医疗合作，那输出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还有我们的诊疗技术。那未来呢，我们会借助消博会的平台进一步的加深我们的合作，那让中国的产品和中国的技术走向国际市场。
1: 这次来博鳌乐城就医最大的感受就是快和新，能在国内享受到这种国际先进治疗真的是太方便了。
2: 孙局长，您如何看待这些沉浸式、体验式、场景化的消费新业态？他们将发挥怎样的示范作用呢？
3: 今年呢，除了我们在海口的主展区，我们有我们的消博会，其实我们在三亚啊，举办了国际游艇的分展区，参展的游艇呢，预计大概超过200艘啊，国际的品牌占比达到70%。我们就是要推出游艇加海钓、游艇加潜水、游艇加婚纱啊这样的文旅一体的融合的特色的消费场景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在博鳌乐城啊举办了我们的国际健康的分展区，集中展示了医疗健康领域开放政策的落地的成果，提供了医疗、康养、旅游相融合的健康消费的新体验。
2: 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邝院长，请您来解读一下依托消博会这一重要开放平台，海南自贸港如何更好地彰显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坚定决心。

0: 和务实行动。
1: 从全球来看，促进中国与全球经贸的进一步的联系。那么从海南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有三个方面是可以发挥它的特殊作用的。第一个就是充分发挥我们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的一些优势，使得我们的这个消费的成本更低更便捷。第二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利用我们海南在率先的自主改革过程中间所推进的一些体制机制的变革，那使得我们消博会呢它的效用呢进一步的放大。海南自由贸易港也是我们国家推进自主开放和推进单边开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台。随着我们海南这个对外开放，我想我们消博会在这方面它的效用就会得到进一步的放大。因此我想海南自由贸易港下一步的发展空间很大，潜力很大，预期很大。在这方面呢，伴随着这个的空间，我想消博会它的作用会进一步的释放出来。
0: 本届消博会首次设立采购商服务中心，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2: 这里呢就是采购商服务中心，是今年消博会新设的专区之一。那么在这里，采购商和参展企业都可以获得哪些便捷服务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3: 在这里我们了解到，为更好服务不同类型的采购与合作需求，采购商服务中心特别设置采购商之窗、供需对接区、专业洽谈区、采购商服务台四大功能区，为参会各方提供多元化服务，
4: 相对于去年更加便利一些。因为去年的话我们都是直接在展位上直接洽谈客户，那么今年在这里专门设立了这么一个区域，我们对接客户会更加
5: 可以深入的交流一些，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场地会更加安静。
4: 那么当然我们在展位上也会将客流直接就是需要洽谈的客户引流过来。
3: 在现场我们看到供需对接区举办专场活动，采购商之窗为重点采购商提供专属一对一洽谈场地，专业洽谈区为有明确合作意向的供采双方提供私密安静的深度洽谈空间，并配套预约与跟进服务。服务台工作人员现场提供咨询答疑、预约办理、资料发放及意见收集等服务，
6: 还是挺好的。因为如果是平时没有来到这儿的话，可能很难跟那些超市啊、负责人啊有些沟通合作，但是到这边可能给我们一个搭了一个桥梁，可以沟通直达我们的问题的核心。
2: 在今天的探访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这里的便捷程度。
3: 采购商服务中心通过搭建高效便捷的服务平台，让更多参展企业和经营主体得以在消博会拥抱机遇，预见未来。
0: 曾局长，请您谈一下这些平台在促进供需精准对接、培育中小消费品牌、畅通国内国际消费循环上有哪些作用，预期会取得哪些初步的成效。
6: 经过六年的探索和实践呢，消博会已经成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消费的精品展，成为引领消费风尚、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窗口，也成为我们全球企业共享中国市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重要舞台。
0: 汤总，作为参展企业依托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政策优势和消博会开放平台，企业在拓展中国市场、深化与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共享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机遇方面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实践思考？
7: 结合消博会和海南的开放的政策，首先我们在拓展中国市场方面，我们考虑更多的是以平台为媒介，向广大的消费者和我们合作伙伴展示我们的产品和技术。另外一块还能汇聚整个海内外的精品的资源，借助这些行业资源和终端消费者群体，我们将集中展示我们在空间智能领域的 AI 设计解决方案以及我们的产品和技术，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体验我们的产品和服务。
0: 柯院长，消费市场形势一直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啊，请您分析一下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的走势如何，下一步我们扩大内需，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还要做哪些重点工作？
1: 我觉得消费市场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消费的规模还是在保持持续增长。你比如说我们2025年的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呢，首次超过50万亿人民币，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进展。第二个呢，我们居民的消费的结构在不断的升级，这个还是特别明显。我们城乡居民的服务消费的支出呢，它在我们整个居民消费支出占比的比重在不断提升。第三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新的消费业态和消费模式在不断拓展，在开放和改革上面，既要扩大出

0: 最后呢，其实我们在发展自贸港的建设当中，其实我们还是希望有助于海南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那么消博会期间呢，我们很多参展商呢都纷纷的来到海南实地的考察，一批的产业先后落地，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提供了更多的机遇。
1: 节目到最后，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展望未来五年消博会在扩大内需、激活消费新动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角色与贡献。
0: 立足消费大市场，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赋能发展新格局。
2: 八个字，叫做消博赋能消费强国。
3: 消博会作为最重要的开放平台，它一定会成为全球优质资源跟中国市场深度链接的一个重要纽带。
4: So the next 5 years, we can see that the expo is going to be very vital for Canadian companies specifically to try and enter the Canadian market. Specifically, it allows us to see the consumption, the trends, and more important, engage with consumers in market where we can understand what their demand is and how we can adjust and make more products for the market.
1: 好的，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消博会不仅是构在中国的标志性展会，更是一条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纽带。消博会将立足全球消费精品展示交易平台定位，扎根海南，赋能海南，更好服务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更好服务各国企业，共享中国机遇，为中国号巨轮行稳致远提供有力支撑。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见。
5: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6: 横眉冷对千夫指，
7: 两棵白丁香是鲁迅于1925年4月5日种植的。
6: 鲁迅为何独爱柔弱的丁香？
8: 它开着的时候是一种美，凋落的时候也是一种美。
6: 片片花瓣中有怎样的幸运玄机？
9: 5瓣6瓣丁香就是幸运花或者许愿花。
6: 一束丁香读懂鲁迅，
8: 亲手栽下的丁香替他看见了百年后的春天。
6: 5月9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10: 68年前的今天，抗美援朝的战场上，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牺牲之前，与战友李继德定下的生死约，究竟是什么？这项生死之约，战友李继德为何历经半个多世纪才得以实现？
11: 我也看你呀，我的好同志、好哥哥。
10: 忠魂埋骨他乡，亲人阴阳相望。黄继光牺牲之后，母亲邓芳芝写给毛主席的亲笔书信，又会为我们带来在那个激荡风云的光辉岁月里，中国人民怎样的一种家国情怀？回首那段血与铁的较量，追忆那段冰与火的拼杀，在新的历史时期，黄继光精神又将以何种方式得以传承？
12: 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70周年，
10: 档案特别策划为您讲述敢为英烈继承光荣黄继光牺牲68周年纪。

时间没有使人忘却这段历史，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抗美援朝战争打响70周年。68年前的今天，1952年10月19日，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诞生了一位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在近70年的岁月里，黄继光的故事也在不间断地讲述着。

0: 而今天，我们将视角转向另一个角度，将你所不知道的黄继光讲给你听。
1: 我这65年前的，我80多了，都叫看看父母，对父母说一声，这是我们两个人怎么定的。安稳的千万的不要忘记。
0: 2017年3月，临近清明，黄继光的战友84岁的志愿军老兵李继德，专程从山东省高清县的老家来到四川省中江县黄继光的家乡。65年前的那场约定，也随着年龄的增大，在李继德心里也越发沉重。在这场约定的背后，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搏杀，是一次向死而生的前行。
1: 我65年来的医院，今天是家呀，我也看你呀，我的好同志好哥哥。
0: 档案将带您回到那个注定被历史铭记的光荣岁月里，去解码一场穿越时空的生死约定。1953年4月，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受邀出席全国妇女大会，会上毛泽东对她说，你牺牲了一个儿子，我也牺牲了一个。会后，毛泽东还特意请他到中南海自己的家中做客，表达了一个烈士的父亲对一位英雄的母亲的敬意。
2: 这是一张当年的新闻照片，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和毛泽东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一场战争让他们失去了各自心爱的儿子，他们有着相同的悲伤，同时也分享着共同的骄傲。然而此时的邓妈妈不知道，在距她家乡几千公里外的山东，儿子的战友李继德也想看望她一下，和她说说话，兑现她与黄继光之间立下的生死约定。很可惜，直到邓芳芝去世时，李继德的这个愿望也都未能实现。
0: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次日，美国政府即命令其远东空军飞临朝鲜半岛，协助南朝鲜军队作战，并几乎在同一时间调派第7舰队入侵台湾海峡。2周以后，美国纠集其他15个国家兵力，组成联合国军，公然对他国内政实行武装干涉。3个多月的时间内，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顾新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越过38线，直逼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甚至以误炸为由，多次对中国境内目标实行轰炸，并且扬言要在当年的感恩节前彻底结束战争。为抵抗侵略，保家卫国，1950年10月19日，应朝鲜人民党和政府请求，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经过5次战，1951年6月，抗美援朝战争进入第二阶段，中国人民志愿军执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阵地战为主要作战形式，进行持久的积极防御作战。敌我僵持在了38线以南地区，边谈边打。1952年10月初，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为了谋求在停战谈判中的有利地位，摆脱战场上的被动局面，准备夺取中部战线上的重要战略要点上甘北。
3: 而黄继光与李继德之间的生死约定，就是在这上甘岭定下的。1952年8月，就在上甘岭战役前夕，电影队

0: 到基层连队慰问，滚动播放苏联卫国战争的电影《普通一兵》。电影描写的是卫国战争时期，红军战士马特洛索夫为了战斗胜利，用身体堵住敌人从碉堡里射出的子弹，壮烈献身的故事。战士们看的是津津有味，尤其是黄继光，连看了三遍还是意犹未尽。后来在回营部的路上，黄继光和同班战友李继德交流起观后感，他说，这个马特洛索夫真是好样的，关键时刻我也会像他那样去做的。李继德还记得，他们两个随后还半开玩笑地说，
1: 有时候我晋升了以后，必须给国家实现，如果是你牺牲了，我必须给你实现。那个时候吧，我们这个正在战争的时候，我们谁也没想到，哎，你走的是哪里吧，要是能不能说，哎，就往我顶下来。我说好好好。
0: 时间过了近70年之后，已经耄耋之年的李继德每每想起当年在朝鲜的这段往事，仍然激动不已。
2: 说起两个人初时的景象，不免有些心酸。由于物资匮乏，入朝作战的志愿军战士每人只有一条单薄的棉被。为了抵御战场上的寒冷，睡觉的时候志愿军战士总是两两一起互相取暖。而黄继光和李继德就是睡在一个被窝里的兄弟。由于都是初次入伍的新兵战士，又是第一次出国，难免有些兴奋，两人经常躲在被窝里，你一言我一语的聊个不停。
3: 通过交谈，李继德了解到，这个躺在被窝里的小个子比自己年长几岁，1931年生人，是四川省中江县人。7岁那年，父亲就被地主逼债折磨而死。父亲的病逝让黄继光本就困苦的家庭雪上加霜。黄妈妈邓芳芝靠煮野菜汤、啃树皮、吃草根养活着黄继光四兄弟，但是为了照顾母亲和年幼的弟弟，顶起家庭的重担，12岁的黄继光不得不到地主家里打铲工。他每天起早贪黑，挑水、放牛，忙得喘不过气来，吃不饱肚子，还经常挨打受骂，受尽了欺负。
2: 李继德的童年和黄继光的遭遇很是相像，都是在这样的煎熬和被压迫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直到全国解放的解放军和土改工作组来到他们各自的家乡进行土地革命，为贫苦百姓撑腰做主的人来了。
3: 解放军的到来让像黄继光和李继德一样的贫苦农民翻身做了主人，他们心里暗暗发誓，长大后也要争取参军，要为更多的人民做贡献。
0: 1950年10月19日，
3: 黄继光与李继德同30万志愿军战士一样，雄赳赳气昂昂，背负粮弹，整装待发。
2: 相同的经历使黄继光和李继德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了，两人相互鼓励，彼此相惜，在异国他乡的战场上一起出生入死，肝胆相照。
3: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开始。美军对武胜山的前沿上甘岭地区发起猛烈的进攻，每秒钟6发的狂轰滥炸，把上甘岭主峰的标高削掉了整整2米，寸草不剩。双方阵地争夺战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激烈，伤亡也越来越大。有一次，联合国军对6连阵地实施炮火打击，营部指挥所突然和前沿阵地失去了联系，炮火把电话线炸断了，而此时电话员也在刚刚执行任务的时候负伤了，如果不能及

于是与炮兵部队取得联系，没有火力压制，敌人很快就会冲上来。情急之下，王继光背上接线箱，顶着敌人的炮火，迅速消失在了烟雾中。而当时身处前沿阵地的李继德，也背着接线箱，朝着指挥部的方向冲了过来。在敌人密密麻麻的炮火下，两个人在山坡上。

0: 继续向前奔跑。终于在河边看见了对方，两个人就在这冰冷的河水里成功地接通了电话线。
1: 上甘岭战役是抗美援朝战场中最为惨烈和关键的一场战斗。联合国军的弹药以每天惊人的数字向武圣山前沿597.9和537.7高地倾泻。在如此猛烈的炮火之下，志愿军战士们只能利用坑道坚守阵地。敌人每天用高密度的炮弹量封锁了前线的供给运输线，在没有后勤保障的坑道里的志愿军战士，连维持人基本需求的水也极度匮乏。狡猾的联合国军在水源附近埋伏着许多机枪工事，往往一壶水的代价就是几名年轻战士鲜活的生命。即便条件极其艰苦，但是黄继光和李继德以及众多的志愿军战士仍旧对未来抱着无限的希望。黄继光对李继德还说过，等打跑了美国鬼子，一定要请李继德到自己的家乡四川做客，请他尝尝母亲做的家乡饭。然而黄继光的这个诺言永远都没有实现，两个人的命运也在上甘岭战役打响6天之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 我这里有4张极其珍贵的照片，是黄继光牺牲后由当时的摄影师拍摄的。2007年的6月6日下午，年近80的志愿军老兵谢万丁赶赴北京，亲手将自己保存了55年的一组4张黄继光遗照孤品无偿捐赠给军事博物馆。经过鉴定确认后，是黄继光牺牲后的照片。这4张弥足珍贵的照片也为我们还原了黄继光牺牲后的故事。在铺满白雪的朝鲜山坡上，停放着几个用来装烈士遗体的棺材，靠在最前排的一个里面躺着的就是黄继光。上甘岭战役结束后第4天，黄继光的遗体才被运送下来。原因是当黄继光牺牲时，战斗还在继续，而且异常激烈，想要从战场上运送一个人下来，也要付出九死一生的代价。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把黄继光的遗体运送到了收容所的坑道。黄继光的胸膛像是被火药烧黑一样，弹洞如蜂窝一般，后背脊被子弹打断，整个身体都被打烂了。卫生员抹去落下的泪珠，为黄继光穿上新的军装。这些珍贵照片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时候，距黄继光牺牲已经过去整整55年了。这也是李继德在半个多世纪后第一次了解到关于战友黄继光的消息。当他在电视上看到这些照片时，不禁老泪纵横，思绪再一次回到了当年战友黄继光牺牲的那个对于整个上甘岭战役都至关重要的零号高地上。
0: 武圣山沿山脚南沿有5个海拔都在448米以上的高地，恰如岔开的五指，而上甘岭则在597.9和537.7高地北边的山谷内，是武圣山整个地区的重要门户。志愿军在上甘岭的要塞地区部署代号为0号至9号阵地。0号阵地是其中597.9高地的一个制高点，由于它紧靠主峰，既能居高临下控制4、5、6号阵地，也可以向左封锁我1号阵地的大坑道口，同时它又是这条山脉的最后支撑点和主峰的最后屏障。这就意味着实际上谁控制着0号高地，谁就握有控制金化、铁原和平康3角地带的主动权。志愿军誓死守卫上甘岭，而联合国军又采取了强攻，一场决战即将上演。

0: 上甘岭战役自1952年10月14日开战起就异常惨烈，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一天之中几度易手，每次易手就伴随着天翻地覆的炮击和天昏地暗的拼杀，阵地上尸横遍野，鲜血染红了高地。
1: 上甘岭战役的第六天，也就是1952年的10月19日，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下，志愿军几乎失去了上甘岭的表面阵地。面对这一局势，志愿军十五军军长秦基伟下令集中44门重炮和一个喀秋莎火箭炮团的兵力，对537.7和597.9两块高地实行反攻。经过大半夜的浴血奋战，志愿军已经收复了537.7高地的全部阵地和597.9的大部分阵地，唯独零号阵地久攻不下。
0: 可以说，能不能在天亮前的这40分钟内拿下零号阵地，将会对上甘岭战役，甚至是整个朝鲜战场的走势起到重要影响。
1: 志愿军战士浴血奋战，零号阵地久攻不下，危急时刻，黄继光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临危受命，勇往直前，黄继光牺牲时真实一幕到底发生了什么？档案正在揭秘。
0: 上甘岭战役持续到第六天，也就是1952年10月19日夜里，黄继光和李继德几乎就没有休息过，送信送水还伤员。此时的他们已经疲惫不堪了，但是战斗的形势根本容不得志愿军战士们有任何的喘息之机。在敌人的强攻下，上甘岭的表面阵地全部丢失，志愿军十五军军长秦基伟下令19日夜里发动反击，在天亮前夺回阵地。但是眼看天就要亮了，唯独剩下零号高地迟迟拿不下来。指导员冯玉庆说道，现在这零号阵地上还有3个敌人的机枪掩体工事没有被打下来，敌人太狡猾，把这3个掩体分布距离较大，可以相互策应。之前派出的9名志愿军战士组成的3个爆破小组，全都没接近敌人呢就牺牲了。反攻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面对必死的任务，6连的所有战士竟然没有一个人退缩，都喊着：“连长，我和你去，咱们和他们拼了。”就在连长万福来准备带着战士与敌人以命相搏的时候，黄继光却挡住了连长，说道：“连长，你是指挥员，你不能去炸，要去的话就得我去。”说完，黄继光从口袋中掏出了一封信，交给了站在一旁担任突击任务的李继德。黄继光在最后时刻交给李继德的信件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通过和黄继光纪念馆的联系找到了这封信的原件，一起来看一看。母亲大人，南于阳历10月26日接到来信，知道家中人都很安康，目前虽有少些困难，请母亲大人不要忧愁。现在为了祖国人民需要站在光荣战斗最前面，为了全祖国家人等幸福日子，南有决心在战斗中为人民服务，不立功不下战场。最后请母亲大人及全家人等保重身体。而黄继光敬上。原来这是一封黄继光给母亲写的回信，而邓峰之写给黄继光的信是这样说的：我一到乡公所，大家就把我围住了，忙着握手。乡长说，你儿子继光进步很快，战斗很好，身体也好，立了功得了奖，这是他寄回的喜报。儿啊，你一定要多杀几个美国鬼子啊。 母亲的叮嘱，黄继光铭记在心头。当接过黄继光递过来的信件时，李继德心里清楚，此时的他已是抱必死的决心。随后，黄继光带着两个战士吴三阳和萧登良就冲出了坑道。
1: 他们在照明弹的亮光下匍匐前进，黄继光熟练地和队友交替掩护前行，躲避敌人的扫射。很快，他们就炸掉了三个机枪工事中的两个小堡。当离敌军火力点只有30-40米时，吴三阳中弹牺牲，另一名战士萧登良负重伤。黄继光的左臂被打穿，他忍着伤痛继续向敌军火力点前进，但这时身躯已沉重地像脱了座山。黄继光奋力扔出最后一颗手雷，便一头栽倒了。六连的志愿军战士以为攻势被打掉了，奋不顾身地冲了上去，可是黄继光那颗手雷只炸塌了他一个脚。等到烟雾散去，地堡里面的机枪开始向志愿军扫射，天就要亮了。这时黄继光身边已经没有弹药，身上有多处受伤，看着一排排战友被敌人的机枪吞噬，在最后的时刻，他爬向火力点，冲着敌军狂喷火舌的枪口，挺起胸膛，张开双臂扑了上去。
0: 而此时担任突击任务的李继德正在黄继光身后不到100米的地方，眼前的这一幕被他尽收眼底。冲啊，为黄继光报仇。随着连长万福来和指导员冯玉庆的一声怒吼，李继德和突击部队的战士们犹如脱缰的野马，冲向了敌人的阵地。
1: 就在这时，反击部队的冲锋号也吹响了，八连和六连枪声喊声连成一片。担任攻击任务的战友们踏着烈士开辟的道路，一起跃起冲锋，愤怒的浪潮席卷零号阵地守敌。最终，全歼597.9号高地上的美军五个连，表面阵地被全部夺回。第八连和第六连在主峰胜利会合，久攻不下的零号阵地也被志愿军收复。
0: 战斗结束，天已放亮。黄继光仍旧趴在地堡上，两手还紧紧抠着地堡上的沙袋。指导员冯玉庆用双手把黄继光抱下来，战士们接住了满身弹孔的黄继光，他们大颗大颗泪珠滴落在年仅22岁的英雄黄继光的脸上。黄继光牺牲的消息很快就传回了四川省中江县。当年过60的老母亲邓芳芝听到这个消息后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或许我们可以从他写给毛主席的信中找到答案。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懂得怎样来保卫我们的日子。继光离家那天就曾经告诉我，他要到朝鲜去打万恶的美国鬼子，不消灭美国鬼子绝不回家。他叫我在后方把生产搞好，多打粮食支援前线。听光儿说话这样有志气，我心里真是高兴，但我更明白这是您和共产党把他教育得好。现在继光虽然光荣牺牲了，但千千万万的青年都愿做我的儿女，他们都表示要学习继光的精神，为保卫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把战斗、工作和学习搞好，这就是我最大的安慰。我一定要鼓励他们为保卫祖国和世界和平，继续英勇杀敌和努力生产，早日打垮美国鬼子，为继光报仇。同时，我还要把我的小儿继树教育好，教他学哥哥的样子，争取当国家英雄。英雄母亲造就英雄的儿女。在黄继光牺牲后不久，邓芳芝

0: 正如信中所说，将自己的小儿子黄继树也送到了前线战场。黄继树来到了黄继光生前所在的部队，接过了哥哥手中的枪，继承了哥哥的遗志，投入到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直到1958年，黄继树才随最后一批归国的志愿军战士，撤离了朝鲜。 黄继光牺牲后2天，李继德也受重伤回国，在黑龙江省庆安县第25路军医院接受治疗。病情稳定后，他才给家里写了去战场后的第一封信。康复后，医院给出了不适应部队工作的意见。李继德没赶上评工会，身边的战友也大都阵亡。
1: 他就这样带着身上唯一的勋章，6个子弹窟窿，回到了老家。但李继德的心里始终一直挂念着与黄继光那个没有兑现的约定。战友情，生死约，缘何等待半个世纪之久才得以如愿？重任间，传承人，英雄的精神又会以何种方式薪火相递？ 代代相传。档案正在揭秘。60多年来，李继德给黄继光留下的地址去过几封信，但都如石沉大海。在这个黄河大堤边的小村里，在那个通讯不发达的年代，李继德逐渐断绝了与黄继光有关的任何消息。 李继德家的庭院外，树叶沙沙，在地上留下斑驳光影。这样恬淡宁静的情景，很难与63年前的那场战争联系起来。老人的听力丧失大半，但在他的心里依然能听见隆隆炮声，在他的心里依然还有一团未熄灭的火。 李继德说：“趁我还能动，我答应黄继光送信的事，还是要办到。一约既定，万山无阻。当年的约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加，在李继德的心中也越发的沉重。2017年4月，80岁高龄的他。” 来到黄继光的家乡四川省中江县，在参观了黄继光纪念馆之后，老人又来到黄继光父母的墓地前，献了鲜花，献了酒。老人跪下，在战友黄继光父母的墓前磕了头：“
2: 明年春天，请你家去，我可能。”
0: 60多年过去了，80岁高龄的李继德终于兑现了和战友黄继光的生死约定，埋藏在心底多年的夙愿也算得以了结。几十年弹指一挥，抚今追昔，立足当下。曾经与黄继光共赴沙场的稚嫩面孔。 如今已是耄耋斑驳，如今国家安全的重任已落在当下昂首自信的青年人身上。在这岁月更迭、新老交替的时代转换中，英雄的精神也在被一代代传承着。我这里有一张经典的照片，照片中。 这个举着长大我当空降兵的小男孩，名叫程强，是四川省什邡市人，与黄继光的家乡中江县相距几十公里。12年前的那场地动山摇，让程强的家乡瞬间变成一片废墟。
3: 放心，我们飞机已经凌空，我们的跳伞员马上就要跳下，马上从这地方跳下机舱，向灾区人民

0: 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大家的、在当地人民的问候，我们有能力、有信心完成任务。
1: 为了能够尽早进入灾区了解灾情，一支由15人组成的空降兵部队，在无气象资料、无对空指挥、无地面标志，又在完全陌生的地域实施空降，从5000米的灾区上空一跃而下，成为了第一支到灾区的部队。而这支空降部队就是黄继光生前所在的15军改编的。
2: 1961年，中央军委决定扩编空降兵部队。军委经过反复考虑和比较，决定将陆军15军整军改建为空降兵，而陆军15军就是在朝鲜战场上参加过赫赫有名的上甘岭战役的部队，曾经诞生过黄继光、邱少云这样家喻户晓的战斗英雄。时任空军司令刘亚楼评价道：“15军是个能打仗的部队，在上甘岭打出了国威。”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知道有个15军。
3: 但是我知道他们是5月13号到的我们灾区，而且他们是去这个外区的第一支部队，空降兵嘛，直接坐飞机就过来，重点就是突出的快。因为空降兵他是一直在我们灾区，就是从地震刚开始到最后的恢复农场，最后收尾的时候，就一直是他们在我们这个，在我们身边。反正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的，他们就来，啊，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么长时间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就完全这个把他们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当救灾结束，解放军要走的时候，十方的老百姓夹道欢送。老师应孩子们的要求，给他们写了长大要当空降兵的横幅。程强和同学们举着横幅也在人群中送别解放军。这一幕碰巧被媒体拍到，并传遍了全国。也许是冥冥之中某种力量的牵引，当5年以后解放军到十方征兵的时候，程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空降兵，实现自己当初立下的誓言。
2: 来到部队之后，程强了解到黄继光连是空降兵部队的尖刀连，黄继光班就是尖刀班，能进入到这个班的战士都是经过层层淘汰筛选，能当上班长更是无上的荣耀。作为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的小老乡绝不能给老班长丢脸。

0: 为此，程强在训练中积极刻苦，政治上要求进步，各项成绩都名列前茅。2017年10月，他凭借优异的成绩成为了黄继光班第38任班长。在成为黄继光班的班长之后，程强每次探亲回家都有一个习惯。 就是都要到中江县黄继光纪念馆向老班长黄继光汇报一下工作，和老班长聊聊天。
1: 黄继光烈士呢，在第一周排行第三，但是他们童年都是非常艰苦的。稍后呢，会向您介绍到。
0: 老班长，我是你第3655名传人，是黄继光班第38任班长程强。今年。 我与战友一起参加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庆阅兵，我们走了3000多公里，500多万步，最终高擎着英雄战旗，步履铿锵地踏过阅兵场。70年来，一代代黄继光传人始终不忘使命责任，永远出现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而黄继光精神将以这。

0: 种方式永远的传承下去。
1: 我是中国空军航空兵团长，我们奉命运送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
2: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歼十一 B 飞机两架奉命为你全程护航。
1: 收到，可以加入编队。
0: 君辞七十载，今夕请当归。2020年9月27日，中韩双方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共同举行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仪式。双方共交接117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相关遗物。9月28日上午，第七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从2014年开始到2020年，共有716位在韩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分七批回到祖国。70年过去了，关于那段战争的记忆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被人们遗忘，那些深情的目光浮现的身影依旧让人热泪盈眶。回望那场血与铁的较量，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精神足以穿越时空。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李继德，在完成了与黄继光当年那个生死约定之后，在自己的家乡依旧不间断地讲述着他与黄继光的故事，而黄继光的精神也在代代传承着。在完成阅兵任务之后，程强以全新的姿态回到了部队之中。作为黄继光班第38任班长，他不仅要担负起身先士卒练兵备战的职责，还要扛起传承黄继光精神的重担。每当训练之后，程强经常和战友讨论，和平年代又有多少枪眼能让我们去赌？无论身处何地，面对困难都要迎难而上，坚持到底，这才是对黄继光精神最好的诠释。秉持着这种信念，程强带领着黄继光班在保卫祖国的神圣岗位上不断前进着。时间如白驹过隙，抗美援朝激情燃烧的战争岁月已经过去，但其凝聚的精神却是生生不息，愈久弥新。70年前，伴随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一伟大口号，240万志愿军战士雄赳赳气昂昂奔赴异国战场，身后即是祖国。70年里，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谱写了气壮山河的志愿军战士，从来没有停下寻找烈士遗骸的脚步。青山埋忠骨，马革裹尸还。70年，日升月落；70年，奋斗不止；一次次向死而生的前行，一张张勇敢无畏的脸庞，无不诠释着志愿军的故事和其精神，历久弥新，代代相传。70年前，夏杰玉里的一声巨响扭转了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的战局。是什么让杨根思义无反顾抱着炸药包冲向敌军阵地？
3: 那次战斗，杨根思用生命保住了阵地，完成了切断敌军退路的任务，但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28岁。
0: 那一声巨响险些让美国士兵查普曼丧命，在他的回忆中，长津湖战场之上，美国士兵如惊弓之鸟，胆寒到夜不能寐。
3: 很难想象，外表光鲜、御寒装备齐全，却带着一

兵分行军是什么样的感觉？带领部队御寒冷，巧拥铁锹翻险山，坚信三不相信原则的杨根思，在朝鲜战场上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事迹？独家在媒体公开的珍贵图片。 亲眼目睹中国军人壮举的对手视角首次披露，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志愿军战士杨根思牺牲70周年，档案为您讲述那一声吓破美军胆的巨响，人在，阵地就在，杨根思。

1950年11月29日，朝鲜长津湖下碣隅里外围一个叫小高岭的地方，美国大兵富兰克林·查普曼正在紧紧握住手中的枪支，等待长官下达进攻的命令。周围低至-35度的气温，让查普曼怀疑自己手中的枪械能否正常的工作，更怀疑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个鬼地方。唯一能让他安心的，只有空中传来的己方飞机的引擎声。这些飞机已经对眼前这个高地轰炸了8次。查普曼看到不远处硝烟弥漫的地面上，烈火还在燃烧。在第9次空袭之后，查普曼向高地发起了又一次冲锋。8次冲锋，8次失败，一次次的进攻让查普曼变得力竭，变得麻木。虽然抵抗的力量越来越弱，但是面前的高地还是像一座大山一样难以逾越，让他不禁怀疑这次的冲锋能否成功。这一丝的怀疑让他的脚步慢了队伍，却也救了他。他看到对面的阵地上一个瘦弱的身影竟向他们冲来，随着一声巨响，查普曼的40个队友消失在火海。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位用自己的生命与美国大兵同归于尽的志愿军战士，就是他，杨根思。那次战斗，杨根思用生命保住了阵地，完成了切断敌军退路的任务，但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8岁。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我想杨根思脑中只有4个字，那就是保家卫国。新中国才刚刚成立，人民平稳幸福的日子也才刚刚开始。从小过苦日子长大的杨根思绝对不能容忍帝国主义来威胁着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今年是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70年前，无数年轻的志愿军战士带着对爱人的思念，带着对祖国美好的向往，雄赳赳气昂昂走进异国的战场。他们所做的牺牲我们不会忘记。1950年9月25日，在杨根思逝世的前2个月，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正在召开。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一篇致辞，这篇致辞的内容被刊载在了1950年9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其中有一段内容是这样写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向你们学习，同时号召你们，亲爱的全体代表同志和全国所有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同志们，继续在战斗中学习，向广大人民群众学习。只有绝不骄傲自满，并且继续不疲倦的学习，才能够对于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做出优异的贡献，并从而继续保持你们的光荣称号。当毛主席的这篇致辞发表的时候，杨根思就在会场之上，他是作为华东军区暨第3野战军的战斗英雄来。

0: 工作的意见。李继德没赶上评工会，身边的战友也大都阵亡。他就这样带着身上唯一的勋章，六个子弹窟窿回到了老家。但李继德的心里始终一直挂念着与黄继光那个没有兑现的约定。
1: 战友情，生死约，缘何等待半个世纪之久才得以如愿？重任间，传承人，英雄的精神又会以何种方式薪火相递，代代相传？档案正在揭秘。60多年来，李继德给黄继光留下的地址去过几封信，但都如石沉大海。在这个黄河大堤边的小村里，在那个通讯不发达的年代，李继德逐渐断绝了与黄继光有关的任何消息。李继德家的庭院外，树叶沙沙，在地上留下斑驳光影。这样恬淡宁静的情景，很难与63年前的那场战争联系起来。老人的听力丧失大半，但在他的心里依然能听见隆隆炮声，在他的心里依然还有一团未熄灭的火。李继德说：“趁我还能动，我答应黄继光送信的事还是要办到，一约既定，万山无阻。当年的约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加，在李继德的心中也越发的沉重。2017年4月，80岁高龄的他来到黄继光的家乡四川省中江县。在参观了黄继光纪念馆之后，老人又来到黄继光父母的墓地前，献了鲜花，献了酒。老人跪下，在战友黄继光父母的墓前磕了头：“
2: 名列传承，生命价值，我磕了。生活怎么样，我还得看着。”
1: 60多年过去了，80岁高龄的李继德终于兑现了和战友黄继光的生死约定，埋藏在心底多年的夙愿也算得以了结。
0: 几十年弹指一挥，抚今追昔，立足当下。曾经与黄继光共赴沙场的稚嫩面孔，如今已是耄耋斑驳。如今国家安全的重任已落在当下昂首自信的青年人身上。在这岁月更迭、新老交替的时代转换中，英雄的精神也在被一代代传承着。我这里有一张经典的照片，照片中这个举着“长大我当空降兵”的小男孩名叫程强，是四川省什邡市人，与黄继光的家乡中江县相距几十公里。12年前的那场地动山摇，让程强的家乡瞬间变成一片废墟。
3: 全国人民好，全国人民放心，我们飞机已经临空，我们的跳伞员马上就要跳下，马上就从这地方跳下机舱，向大区人民、大区、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大家的、对大区人民的问候。我们有能力、有信心完成任务。
0: 为了能够尽早进入灾区了解灾情，一支由15人组成的空降兵部队，在无气象资料、无对空指挥、无地面标志，又在完全陌生的地域实施空降，从5000米的灾区上空一跃而下，成为了第一支到灾区的部队。而这支空降部队就是黄继光生前所在的15军改编的。
1: 1961年， 中央军委决定扩编空降

0: 兵部队，军委经过反复考虑和比较，决定将陆军十五军整军改建为空降兵，而陆军十五军就是在朝鲜战场上参加过赫赫有名的上甘岭战役的部队，曾经诞生过黄继光、邱少云这样家喻户晓的战斗英雄。时任空军司令刘亚楼评价道：“十五军是个能打仗的部队，在上甘岭打出了国威，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知道有个十五军。”
1: 但是我知道他们是5月13号到的五灾区，而且他们是去这个外区的第一支部队，空降兵嘛，直接坐飞机就过来，重点就是突出的快，因为空降兵他是一直在我们灾区，就是从地震刚开始到最后的恢复农场，最后收尾的时候，就是一直是他们在我们这个在我们身边。反正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的，他们就来，啊，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么长时间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就完全这个把他们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2: 当救灾结束，解放军要走的时候，十方的老百姓夹道欢送。老师应孩子们的要求，给他们写了“长大要当空降兵”的横幅。程强和同学们举着横幅，也在人群中送别解放军。这一幕碰巧被媒体拍到，并传遍了全国。也许是冥冥之中某种力量的牵引，当5年以后解放军到十方征兵的时候，程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空降兵，实现自己当初立下的誓言。
0: 来到部队之后，程强了解到，黄继光连是空降兵部队的尖刀连，黄继光班就是尖刀班，能进入到这个班的战士都是经过层层淘汰筛选，能当上班长更是无上的荣耀。作为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的小老乡，绝不能给老班长丢脸。

0: 为此，程强在训练中积极刻苦，政治上要求进步，各项成绩都名列前茅。2017年10月，他凭借优异的成绩成为了黄继光班第38任班长。
1: 在成为黄继光班的班长之后，程强每次探亲回家都有一个习惯，就是都要到中江县黄继光纪念馆向老班长黄继光汇报一下工作，和老班长聊聊天。
2: 黄继光烈士呢在毕生中堂堂第三，但是他们童年都是非常艰苦的，稍后呢会向您介绍到。
1: 老班长，我是你第3655名传人，是黄继光班。 第38任班长程强，今年我与战友一起参加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庆阅兵，我们走了3000多公里，500多万步，最终高擎着英雄战旗，步履铿锵地踏过阅兵场。70年来，一代代黄继光传人始终不忘使命责任，永远出现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3: 而黄继光精神将以这种方式永远地传承下去。
4: 我是中国空军航空兵团长，我们奉命运送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
5: 欢迎志愿军中烈回国，我部先是一B飞机2架，奉命为你全程护航。
6: 收到，可以加入编队。
7: 君祠70载。 今夕请当归。2020年9月27日，中韩双方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共同举行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仪式。双方共交接117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相关遗物。

9月28日上午，第七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从2014年开始到2020年，共有716位在韩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分七批回到祖国。70年过去了，关于那段战争的记忆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被人们遗忘，那些深情的目光浮现的身影依旧让人热泪盈眶。回望那场血与铁的较量，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精神足以穿越时空。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李继德，在完成了与黄继光当年那个生死约定之后，在自己的家乡依旧不间断地讲述着他与黄继光的故事，而黄继光的精神也在代代传承着。在完成阅兵任务之后，程强以全新的姿态回到了部队之中。作为黄继光班第38任班长，他不仅要担负起身先士卒练兵备战的职责，还要扛起传承黄继光精神的重担。每当训练之后，程强经常和战友讨论，和平年代又有多少枪眼能让我们去赌，无论身处何地，面对困难都要迎难而上，坚持到底，这才是对黄继光精神最好的诠释。秉持着这种信念，程强带领着黄继光班在保卫祖国的神圣岗位上不断前进着。时间如白驹过隙，抗美援朝激情燃烧的战争岁月已经过去，但其凝聚的精神却是生生不息，愈久弥新。70年前，伴随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一伟大口号，240万志愿军战士雄赳赳气昂昂奔赴异国战场，身后即是祖国。70年里，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谱写了气壮山河的志愿军战士，从来没有停下寻找烈士遗骸的脚步。青山埋忠骨，马革裹尸还。70年，日升月落；70年，奋斗不止。一次次向死而生的前行，一张张勇敢无畏的脸庞，无不诠释着志愿军的故事和其精神，历久弥新，代代相传。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1: 今天是中秋节，
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3: 太爷，这孩子真好办。
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4: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5: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0: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

0: 大的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1: 横眉冷对千夫指，
2: 两颗白丁香是鲁迅于1925年4月5日种植的。
1: 鲁迅为何独爱柔弱的丁香？
3: 它开着的时候是一种美，凋落的时候也是一种美。
1: 片片花瓣中有怎样的幸运玄机？
4: 5瓣6瓣丁香就是幸运花或者许愿花。
1: 一束丁香读懂鲁迅，
3: 亲手栽下的丁香替他看见了百年后的春天。
1: 5月9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0: 近呢，一种新型的诈骗手段悄然出现，骗子冒充订餐客户，利用商户切换付款码的瞬间进行截图盗刷。从今年年初起，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在短短几天之内，连续接到了13起类似的报案，涉案金额高达50万元。
1: 我说我这个码很正常呀，我这个二维码就特别正常。我说为什么一直看不清，我就觉得有点纳闷。我就说刘经理，你赶紧看一下您的钱有没有少。他一看，他的钱就少了。经理说：“你为什么扫的是我的钱，把我的钱扫走了？”他就把电话啪就挂了。挂了之后，我们就联系不上他了。
2: 画面中的这家饭店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也是这起系列盗窃案件的第一家受害企业。经理李女士回忆，此前一名自称某公司行政人员的男子打来电话，说公司聚餐要预定20人的饭菜。
1: 另一个经理在吧台，然后就是客人打电话过来说他订了餐，然后点了菜，就是需要先交一下钱，因为他不来嘛，他需要先交一下钱。然后我们这边给他拍了我们这个付款的这个，给他拍了这个之后，然后他说他转不了这个钱，他只能微信转账，他就打视频过来。我们这个手机打着视频，他就让用另一个手机对准点这个微信支付付款这里，然后他就说返回看不清，他就一直让我们这样返回，因为之前是直接返回他就有这个码了。返回了好几次之后，他就说这个码还是扫不上，让换另一个手机。然后他就喊我过来就是换我的手机，这样操作了。操作了几次之后，然后他又说扫不上，他让再换一个手机。当时我就觉得不对，我就说我说那个经理，我说你看一下你手机上的钱有没有丢，我说为什么他一直说看扫不上。看了之后，他手机上的钱就少了2笔。
2: 视频通话过程中，李女士按照对方要求准备出示付款码，就在她从付款码切换到收款码的瞬间，嫌疑人迅速截图了她的付款码，随后立即进行盗刷。当天李女士的同事被盗刷了1500元。
3: 这个钱到底是怎么没有了吗？这个事儿我们一直没搞明白啊。然后复盘了好几回，调了一下那个监控录像，才发现这是因为他们抓住了这个微信的这个页面漏洞。这页面设计的时候，它不管什么时候，它都会第一时间出现付款码这个界面，才能到收款码。这个嫌疑人就抓紧这5秒钟的这个间隙，然后他们就把钱就弄走了。
2: 记者了解到，从年初开始，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就连续接到13家餐饮店报案，嫌疑人手法如出一辙，案件上报到市局刑侦总队，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围绕涉案二维码交易记录展开分析研判。
4: 就是我们在打开这个微信收款码的时候，然后它首先展示的就是咱们的付款码，如果是收款码的话，需要进行一个2次点击。支付宝也是一样的，在我们打开这个支付宝的收付款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这个默认的先点开的是付款码，

0: 我们也是需要点一个收钱才能转到咱们的收钱账户。
1: 专案组调查发现，部分被骗资金被嫌疑人用于在网购平台购买手机，这些商品通过快递物流配送至陕西省西安市的指定地址，由负责接货的嫌疑人采用到付方式向快递员出示被盗商家的二维码完成交易。
0: 现在目前又出现了这个嫌疑人为了快速的资金的转移，比如说入职这个快递行业，行业监管不力的这种环境下，为这个嫌疑人提供了这个可乘之机。
1: 专案组查明，该团伙自2025年10月起实施远程盗刷付款码犯罪活动。张某某作为团伙首要分子，负责与境外诈骗团伙联络、接单并分配任务；郭某某负责招募快递员，并在网购平台下单购买手机，安排快递员拿到手机后发往回收店销赃；崔某某从事快递员工作，专门负责接收赃物；杨某负责将销赃后所得款项转交境外商家。
2: 那小弟呢？背靠上车。
1: 专案组在河南、陕西等地将犯罪嫌疑人郭某某等八人抓获。经过审讯，嫌疑人先后利用8个网购平台账号下单约50万元，盗刷款项用于购买奶粉、手机、酒类等物品。目前，郭某某等8名嫌疑人已被海淀分局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0: 公安机关呢，不管嫌疑人的手段如何变化，我们坚决对所有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一追到底啊，一定守护好人民的钱袋子。
3: 无论是传统职员、灵活就业者，还是因病休养的员工，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行为边界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热点。现实生活当中，用人单位随意解约等纠纷层出不穷。今天呢，我们就来聚焦几起典型的劳动争议案件，来看看您身边是否也有类似的经历。
4: 他们认为这个态度对于他们这个接待的工作呢，也造成了一个不好的影响。
5: 这是一起发生在北京市朝阳区某物业公司的劳动纠纷案。小赵因为遭遇客户投诉，被公司解雇。
4: 然后他是一个物业公司的客服前台，主要负责的工作内容呢，就是接待他们的这个大厦里面的客户，的往来。单位是有一次接到了这个客户的投诉，说这个小赵啊，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呢，存在就是不积极、不主动，然后不礼貌的一个行为，主要是有嗑瓜子儿，然后翘二郎腿，然后这种行为。
5: 物业公司根据租户的投诉内容，认为小赵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随即解除劳动合同，同时扣发其年度绩效奖金。面对公司的辞退决定，小赵不予认可，公司随后将其告上了法庭。
6: 就是我本人不认可被人投诉的事实，在此期间我是工作时间最长的一名员工。第二个就是我本人都不知道投诉我的人是谁，男女我都不知道。第三个就是岗位期间还是重复那个戴口罩，并不存在嗑瓜子和翘二郎腿的一个事实。
5: 庭审过程中，双方激烈争辩，物业公司手握客户的投诉记录、员工手册和排班表等材料，坚称辞退行为合法，而小赵则主张前台属于轮岗流动岗位，无法锁定投诉时段的在岗人员，自己也从未签收和知悉公司的奖惩制度。
4: 我们对于双方提交的证据也是进行了比较细致的一个审查，然后单位这边呢，主要提交的证据材料就是当时的客户投诉的一个微信聊天记录。那他提交的这个证据相当于是一个他人的转述的描述。我们也在法庭当中进一步询问了是不是有大厅的监控去核查当时值班或者是当班的人员，然后他们单位是提交不出来这个证据的。
5: 据法官介绍，劳动争议案件遵循特殊的举证规则，用人单位作出辞退、处罚、扣薪等不利决定，需要自行承担完整的举证责任。承办法官对全案证据逐一核查，发现关键事实无法有效佐证。
4: 也没有明确的指出这个人是谁，名字是谁，甚至是样貌也没有任何的形容。所以我们认为综合整个证据下来，还是没有办法去确认当时出现这个行为的就是我们这个案件当中的劳动者小赵。所以我们最后认为这个物业公司提交的证据还不足以证明这个事

0: 实的发生，所以没有支持物业公司的这个观点。
1: 证据不足就意味着用人单位的辞退行为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最终法院认定物业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最后的判决呢，法院是认为啊，这个用人单位他没有提交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个小赵存在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我们认为他是一个违法解除的行为，应当支付小赵违法解除赔偿金。那同时呢，对于当年他们这个绩效工资，我们认为出于他是违法解除，单位存在过错，那么也应当支付相应的这个绩效工资。
1: 传统固定岗位的用工纠纷大多聚焦企业用工管理是否规范，而伴随着平台经济蓬勃发展，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业态劳动者数量激增，朝阳法院审结的劳动争议案件中，这类灵活就业群体的劳动纠纷不在少数。
2: 耿某呢，是在2023年的9月入职了这家科技公司，在这家科技公司承包的这个外送站点担任骑手，后来这个升职成了副站长，主要的工作内容呢就是负责招聘和管理。
1: 耿某从普通骑手晋升为站点副站长，一直接受站点管理，完成平台配送、人员招聘等工作，可随后站点进行了转包，公司要求其离职。
2: 到了2024年，这个科技公司告知耿某，因为这个站点要被转让了，所以要求耿某离职。那这个耿某呢，其实他同意离职，但是他认为，首先科技公司没有和我签劳动合同，同时，科技公司告知我要求我离职的这个行为呢，也应当支付经济补偿，所以他就将这个案件起诉到了法院。
1: 可在其离职时，所属科技公司却以业务外包为由否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拒绝支付赔偿。
2: 双方的争议焦点就在于耿某的劳动关系是不是和这个科技公司存在，科技公司是不是他的用人单位。
3: 我们的上级公司是北京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我的工作所有的群儿包括抬头全部是北京一通经济服务有限公司，然后每个月的工资发放也是由这个北京一通营这个。
1: 法官说，审理新业态用工纠纷，法院不仅会依据书面协议判定劳动关系，还会聚焦实际用工行为，穿透书面形式，审查真实用工的从属关系。
2: 像这一类案件，那首先是我们要就是穿透这种形式上的这种协议，来看一下真正他的这个用工管理指向的是哪一个用人单位。那在这个案件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是这个科技公司，可能他通过这种微信工作群来向耿某发布一些工作指令，那他的劳动报酬是科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每月相对稳定和规律的进行支付。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科技公司如果要否认存在劳动关系，他也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是科技公司他的举证是明显不足的。
1: 基于事实劳动关系，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补齐了新业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短板。
2: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认定耿某和科技公司存在劳动关系。那么认定了劳动关系之后，因为科技公司没有和耿某签订劳动合同，所以我们也就支持了耿某要求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我们也支持了耿某要求科技公司支付他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请求。
4: 前面的案件呢，是劳动者遭遇企业不规范用工引发的，核心聚焦的是用人单位的用工责任和合规边界。而劳动关系约束的是双方，不仅企业需要依法用工，劳动者也应当恪守职场诚信，履行自身的义务。下面这起案件聚焦的是劳动者的职场义务。
5: 这个靳某呢，在2023年的3月份，以他罹患惊恐障碍为由，向公司请休病假，交了一张医院的诊断证明，但是上面并没有医嘱说他需要这个病休。但是公司呢，基于信任以及这个员工工作多年的一个情分呢，允许他休病假。靳某呢，一直休病假到了2023年的11月份。
1: 据法官介绍，在这起案件中，一位员工长期申请病假，公司给他发放病假工资，保障其福利。

0: 待遇。可后来公司却发现，该员工并未休养养病，反而持续开展商业经营，赚取高额收益，随即与之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该员工返还病假相关薪资福利，双方随后对簿公堂。
1: 在这个返岗前夕呢，他与公司的其他员工进行闲聊的时候，说到了自己在病假期间呢，有这个开设一个就是自媒体账号，然后从事一些线上线下的一些活动，以及病休期间还卖了一套房子，挣了11万的这个中介费，并且自己开了一家这个房地产的中介公司。
0: 庭审中，当事人承认自身副业经营行为，但认为聊天记录存在夸大，否认自身具备完整劳动能力。法院结合全案证据，对证据效力依法予以认定。
1: 当事人对于他开立自媒体账户以及进行房产中介这个行为，他是认可的，但是他不认可他跟其他单位员工聊天记录的那些内容。他说这个聊天内容就是我有夸大的成分啊，而且他说你也不能给我提供这些原始载体，所以我都不认这些聊天内容的真实性。但本院经过审理认定，他在前一个仲裁案件中已对相关的微信聊天记录的原始载体进行过当庭核对，所以在本案里面，本院是直接认定了这些聊天记录的真实性。
0: 法院经审理认为，劳动者享受病假待遇的前提是因病丧失劳动能力，需要休养，而该员工在长期病假期间持续开展商业经营，独立运营公司，赚取高额佣金，行为强度完全超出病休范畴，违背劳资双方的诚实信用原则。
1: 所以我们认为他向单位请休病假是一个不诚信的行为，所以他应当返还这个单位基于这个病假向他发放的这个病假工资。
0: 这起案件打破了大众劳动法规只保护劳动者的固有认知，清晰鉴定了劳动者的诚信义务，实现了劳资双方权益的平衡保护。
2: 其实我们对于劳动关系的保护，以及我们的劳动争议审判的过程中，也是这个一直是贯彻这种双保护的理念的，也就是一方面是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很注重保护用人单位的合法利益。
0: 劳动关系的本质是双向奔赴，彼此守约，企业依法用工，依规管理，劳动者诚信履职，理性维权，法律平等守护劳资双方的合法权益，划定清晰的职场法治边界。唯有劳资互信，双向守法，才能构建更加稳定、公平、和谐的职场环境。
3: 五一假期刚过，各地的特色夜市消费火热。5月3号，石家庄正定的一个夜市却发生了一起因为违停引发的纠纷。一辆外地牌照的私家车停在夜市中间路段，因为阻碍交通，车上被扔满了垃圾，车牌也被掰弯。夜市管理人员曾经多次联系车主挪车，对方关机没能及时赶到，车辆直到凌晨才被挪走。我们说乱停车阻碍的是交通行为，理应受罚，但是向他人车辆扔垃圾、掰车牌、泄私愤也超过了应有的边界。五一期间交通安全警钟在响，今日呢，温州交通高速接到群众的举报，一名女子林某呢，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多条危险驾驶视频，开启了辅助驾驶之后，她双手脱离了方向盘，时而吃东西，时而跟随着音乐起舞，甚至呢，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化妆。被抓之后，面对警方，林某仍然不以为然。经查，林某在社交平台类似的危险行为视频发了不止一条，而最终呢，林某被依法罚款200元，记3分。前有女子开车舞动双手，下面要说的这名女乘客却是坐车手抢方向盘。近日呢，浙江发生了一起因为乘客强行干预驾驶引发的交通事故。一名网约车乘客途中要求改道送朋友，被司机告知呢需要先修改订单。不料呢，该名女乘客突然抢夺方向盘，导致车辆失控撞车。目前呢，涉事的平台已经对乘客的账号进行了管控。律师指出，该行为已经涉嫌了妨害安全驾驶罪，将面临1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下 面进入由北京冠礼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有纠纷找冠礼，冠礼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

0: 八，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留言。
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丈夫上个月遭遇意外去世，他的生意伙伴还欠他20万货款还没有还，请问我作为非唯一继承人可以单独起诉债务人吗？
2: 根据民法典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共同生活所产生的债权属于夫妻共同债权，按涉债权属于王女士与丈夫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权，该债权是基于夫妻共同债权而产生的给付请求权，该权利对外具有整体性，不可分割性。王女士丈夫的去世虽然引发了继承问题，但继承关系属于家庭内部法律关系，不影响夫妻共同债权的行使，因此王女士可以单独起诉债务人。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个，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4: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5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6: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10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7: 横眉冷对千夫指，
8: 两颗白丁香是鲁迅1925年4月5日种植的。
7: 鲁迅为何独爱柔弱的丁香？
9: 它开着的时候是一种美，凋落的时候也是一种美。
7: 片片花瓣中有怎样的幸运玄机？
10: 5瓣6瓣丁香就是幸运花或者许愿花。
7: 一束丁香读懂鲁迅，
9: 亲手栽下的丁香替他看见了百年后的春天。
7: 5月9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11: 气温迅速攀升的初夏，却让全身微血管迎来最大挑战。
12: 这右眼基本上是看不见了，
13: 就发现这手脚有点麻呀。
12: 你扎了吗？
13: 我扎了呀。
11: 网红养生妙招，到底是护血管还是伤血管？
14: 艾灸这东西很燥烈，对于阴虚的人它会上火。
11: 从内养到外调，
14: 这样通络保护肾脏的效果特别的好。我们养生堂从来没讲过，这是我们中医的经络里面的叫奇穴。
11: 临床专家教您去伪存真，让血管健康不留死角。
14: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依琳。哎，胖姐带头刷手机什么情况？看视频呢？
15: 你知道现在几乎没有人不刷视频，
14: 也是
15: 因为像我们这岁数，对于什么养生啊、健康啊，就特别爱刷，对不对，姐姐们？
14: 是啊，是啊。
15: 而且现在就是你爱刷什么，他可以推什么，你推什么，我们就刷的这来劲。刚才我们姐仨看见对我们仨有益的，所以我们这讨论正经的，没听见你说，对不对？
14: 哎呦，我们节目都开始录了，还在那刷视频，那我们现在太好奇了，都开场了，这三位还在不停的关注的视频到底是什么呀？很好奇什么内容，是不是？来吧，给大家展示一下，来，我们让一让啊。一个视频，哎，有一个老奶奶伸着脚，还有医生底下写什么糖油。有手麻加脚凉，推拿艾灸能帮忙。第二个视频是什么？尿里没泡沫等于血糖。

0: 没伤肾哦，点赞率也特别的高。还有第三条，我们看，糖酒必约一周化瘀食物榜单快收藏。嗯，这么喜欢这三个视频。
1: 他因为跟我们切身经历都有关系呀，就是我们俩是糖友，他妈妈是老糖友，尤其是这姐姐，这被高血糖给坑的是更惨。不信你问问姐姐。
0: 哦，那挨个说一说吧，为什么这么关注这三个视频？哎
2: 呦，让这糖尿病把我折磨的，现在一耳朵听力有点下降，第二个就发现这手脚有点麻呀。
0: 那阿姨，您现在的血糖控制怎么样啊？
2: 不理想。
0: 都是多少？
2: 一般空腹在7到8之间，餐后一般都是14左右。所以说控制的不好。另外一个呢，我有个朋友，他才5年的糖尿病哈，突然间就离世了。这我这手脚一麻，把我吓的。
0: 您今年多大岁数？糖尿病几年了？
2: 50后。
0: 50后，糖尿病几年了？
2: 10年了。
0: 10年了，老糖友了。
2: 对，
0: 所以看到这三个视频，觉得好像能帮忙。
2: 是的，所以说特别的开心。
0: 好，我再问问，还有那位阿姨，是代表妈妈来的是吗？
3: 对对，我老妈已经算是老糖友了。她糖尿病高达快30年了。
0: 今年多大了？
3: 90多岁。
0: 真棒，那非常不错呀。您在担心什么呢？
3: 她现在就是眼睛。这右眼基本上是看不见了。曾经做过那叫什么眼托，就那视网膜脱落，做过手术。然后关键他那脚，那个脚就是已经有点那个烂了，红红的。
0: 烂了。
3: 对，所以我们经常给他泡脚，以后还得给他喷一种药水儿，稍微好一些。挺难受的。
0: 那这个血糖是控制的不好造成的并发症吗？
3: 就是控制不好，他什么都吃，他不在意，他觉得这么大年龄的无所谓了。所以可能跟那个饮食也有关系，
0: 也有代表性哈。很多时候他也是这么想的。
3: 所以没办法，他说他什么他也不听。
0: 所以看到这三个视频，感觉是不是救命稻草啊？是不是能学习一下？
3: 没错，对对对对啊。
1: 再一个，你看这仨点赞率特别高，不信你试试，现场咱让姐们上试试，看看他们点赞的多还是踩的多。哎，
0: 可以啊，那我们就请现场的观众，您就用自己哈常规的这种认知，就觉得哎，我们这三个视频怎么样？如果您看到了是点赞还是踩，来吧，我们请第一排的观众拿着小贴纸，来选出您的答案。我们发的这些小心心啊，无一例外的全贴上了，一个踩的都没有，
4: 对，
0: 全票通过呀，这属于。哎，但是要跟大家说了，其实这三条视频啊，都不是我们随便刷来的，都是今天做客养生堂的这位权威的中医专家，他精挑细选找出的非常有代表性的健康误区，也就是说，他们其实都应该获得踩。不支持，错误答案。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这位权威专家呢，有近40年的临床经验了。那么，深耕周围血管病变领域以及亚健康领域是非常权威、很有经验的一位专家。那他为什么在这些全票通过、大家都觉得很正确的这些视频里，认为是健康雷区、健康误区呢？在现在这个季节啊，现在什么时候？春末夏初的时候，我们想要稳血糖，想要避免这种可怕的什么烂脚啊、眼睛啊、肾脏啊等一些并发症出现，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呢？咱们赶紧请教专家好不好？来吧，我们掌声欢迎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亚健康科的彭玉清彭主任。欢迎做客养生堂，
5: 欢迎您。
0: 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至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欢迎彭主任哈。
6: 你好，
0: 彭主任。开场的时候您应该都看见了，
6: 对，
0: 给大家看了三个视频，我的天哪，全场热议哈，大家都没想到是健康误区。
6: 对，我呢特意挑出来这三个误区啊，因为现在目前大家对于中医的养生就是简便联的方法特别的热衷啊，但是呢在里边大家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出了很多的临床的一些风险和损伤，所以呢我就是 根据我们春天血管的特点吧，然后我挑出来这三个这个问题，都属于糖尿病的微血管。

0: 病变，就末梢的微血管病变，在中医来说呢，它属于我们中医的络病。
1: 哦、我们看到这个地平了，地平有这个大的河流是吧，汇入大海的河流，也有些小的小河流，这些小河流是不是就您说的这个络脉呀、微循环？
0: 对，实际上我们简单的比喻就是我们的循环系统，大的主干血管可以是河流，大的河流它充满了血，那我们的分支相当于我们的络脉。
1: 我们看到大屏幕啊，春末夏初养护络脉，既是送分题也是送命题，您给我们拆解一下什么意思？
0: 送分题和送命题呢，就是它有双关性嘛，就是我们的微血管中医的络脉在春夏交界的时候它有它的特殊性。它的特殊性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就是春天来了嘛，夏季也快到了，那么阳气开始足了，血管开始舒展扩张。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循环会加速，原来呢是在大血管里面，血脉会往远端的去输送伸展，所以呢我们的微循环这时候呢它是一个受惠的季节，这时候呢我们的微循环微血管面临着血液的滋养。但是我们知道春夏之秋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波动性，
1: 气温就高低变化很大。
0: 对，有资料显示呢，就是在春天的时候啊，我们的血糖的波动性比平时要增高15%-20%，就它形成一种波动性。如果呢我们一天的气温忽高忽低，早晚温差如果超过10度，我们的血糖也会出现波动状态，它加剧到18.7%。所以血糖的波动加上我们的微血管的这种随着冷热交替的这种舒展和舒张，它这种血管的波动，还有呢我们的血压也会出现波动，对吧？所以呢这个三个波动会对我们的微血管造成什么呢？造成不安定因素，会导致我们血管受到损伤和什么呢？考验。
1: 这是我们摘取的，这是2026年差不多是4月底到5月的一个温度的变化。确实我们看到那个最高处应该是快30度了吧，
0: 对，
1: 然后最低处也才10度，
0: 对，
1: 或者10度多一点，
0: 对，
1: 这是最大的差距，差不多有20度了。
0: 对，所以春夏交际的时候最大的特点就是气温回升的快但是不稳，它的这个冷热温差特别大，这时候对我们的这个微循环的冲击是最大的季节，也是我们的微循环面临最大考验的一个季节。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用一些所谓的一些中医养生方法用错了，就会让我们的受损的血管就进一步的扛不住压力，抗不上燥，就会出现损伤。
1: 所以来吧，我把您这个络字给他们贴上，我就知道了。原来他们是稳糖护络团。那接下来我们就一条一条的帮助大家来拆解哈，我们来说一说今天遇到的这三个视频相关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那第一条大家还记得吗？说的什么？大家都在点赞，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血糖如果要是太严重了，可能会手麻脚凉的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办。哎，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其实如果不仔细想的话，我能理解大家为什么点赞了，因为好像手麻脚凉就感觉是气血不足嘛。那气血不足我们就艾灸一下，温热一下，然后再什么推拿刮痧，再让我们的气血运行起来。但是误区到底存在哪里呢？请问一下，
0: 依林说的对，就是说我们的手麻手木哈，这种凉肯定是气血不足，说得很对，气血不足有气不足也有血不足，是吧？所以在我们的微循环的话，它是在我们的络脉上，我们会发现一年四季我们河道它那个水会有变化的，是吧？它是跟我们大的河道里面的水源是有关系的，如果大的河道里面的水是充足的，那么就小河就会满，如果我们河道里面的水要是比较少的时候，我们小河就会干枯。民间所说嘛，就是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所以呢我们的络脉也是，我们会发现呢在春天的时候呢，实际上它刚刚是经历了冬天，我们的大循环刚刚开始充盈，它还没有流到我们的远端，我们的微循环灌注是不够的啊，阳气过去了，我们的后面血一定要跟过来，这样才能灌注到我们的远端，给我们的组织去滋养。那我们的这个微循环有一点扩张，阳气可能过去了一部分，但是血还没有过去，这时候我们的脉络是什么呢？脉络是空虚的。空虚的话这是一个点啊，第二点就是我们糖尿病人的微循环都不好，
1: 是
0: 微血管都是很脆很糟很薄，有小的动脉瘤，这时候呢

0: 我们如果用刮痧的方法、
1: 哦、
0: 或者艾灸的方法会怎么样呢？刮痧我们知道是一种通过表皮出痧的一个治疗，那么出痧是什么？就是小血管破了，
1: 嗯，
0: 破了，这样的话它会让我们原本很脆弱的微循环就会怎么样呢？就会受损伤。我们在血管科我们经常就遇到什么病人呢？就是因为糖尿病足，我们的脚麻凉，拿着一个刮痧板使劲的刮、
1: 哦、
0: 刮刮刮，说要出那种黑紫砂、
1: 嗯、
0: 说要排毒嘛、
1: 嗯、
0: 啊，改善循环。最后他在刮痧的时候呢，他把皮肤刮破了，就这一个小小的损伤让糖尿病人的特别脆弱的微循环和免疫力，然后呢不足以来修复，出现了糖尿病坏疽。所以这个病的话，它一旦得了以后，一个是治疗周期，要是好的话周期很长，
1: 嗯，
0: 至少在半年以上，有的病人就来不及好就截肢了。
1: 哎呀
0: 啊，还有的就是我们的温热的东西啊，就是你像拔罐还有艾灸，这都是温热的东西、
1: 嗯、
0: 我们知道糖尿病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理呢？是阴虚燥热，血脉中是阴血不足的。那么我们从中医的辩证来说呢，我们阴不足的人应该是滋阴的，那么用火去干烤它，艾灸这个东西很燥烈，它没有一点水分就干烧啊啊！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拔罐也是啊，通过在我们的皮肤上施压，这样的话会让我们大量的怎么着呢？耗我们的气。为什么呢？你看大家都有一种感受，就是我们拔完罐以后特别疲劳的人，身上特紧的人会轻松，
1: 是，
0: 但是有的虚的人会怎么样呢？会很累。有很多病人就是哎，拔完罐以后我就觉得我走不动了，有的病人就当时就晕那儿了啊，他很疲乏。为什么？因为拔罐的时候我们是把经络之气从全身调动到我们这个局部，
1: 哦，
0: 调到局部，我们全身就这么多精气，就这么多气血，那么我们给调过来以后，那么我们是不是身体就空了？
1: 是，
0: 所以它是耗气的一种做法。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如果要是这个热疗对于阴虚的人，他会上火。上周有一个病人，她是一个60多岁一个女性嘛，她是糖尿病全身动脉硬化，在我这儿进行调理，是个阴虚的人，这人很瘦。我就一直给他用滋阴啊养血的方法，我说你先把肝血补足、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再去养络啊，不着急。这样的话吃了一个月，他复诊觉得、啊、很好，我觉得很安静，然后身上有劲儿了啊，我也能睡着觉了。上次是第二次复诊，这次来了以后整个眼睛就红着过来了，
1: 哦，
0: 就眼睛是出血了。然后我说你怎么了、哦、他说哎呀我很难受，说我现在呀感觉到头晕，一点劲儿都没有，我严重的失眠，我睡不着，我心慌，心率很快，
1: 嗯，
0: 不想吃饭，大便特别干。后来我问我说你为什么呢？不是我要的事情啊。他说因为我腿疼，我腰疼，
1: 啊，
0: 我腰疼，我去在我们中医养生馆做了一个什么治疗呢？做了一个腹灸。
1: 腹灸。
0: 现在大家都在流行这种腹灸，腹灸就是把很多的艾叶，
1: 嗯，
0: 或者蒜，啊，或者姜，
1: 嗯，
0: 给它捣碎。铺在我们的这个脊柱上面，铺上一层或者腹部、
1: 哦嗯、
0: 然后点火进行大面积的一种热疗灸法、
1: 嗯、
0: 就是畅通循环，改善微循环、
1: 嗯、
0: 然后来增强我们的阳气。他就做这个，做完以后呢就是严重的阴阳失衡，他耗阴，然后有些助火，导致这个病人的很空虚很烦。我们说艾灸不是不能用啊，其实艾灸包括刮痧都是要严格在我们的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辩证施治之下，
1: 嗯，
0: 而不是说泛泛的每个人都在那铺着都去做，
1: 是，
0: 其实这样对身体是个耗竭。
1: 明白。尤其是脉络受到损伤的糖友们，我们来看大屏幕啊，第一种络脉受损的情况我们要警惕，以上的症状大家赶紧对照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以上问题。手足麻木、刺痛、灼痛、以形感，然后到了晚上会加重，遇到热的时候会加重，口干舌燥的，咽干啊咽燥，心烦失眠，腰会酸啊，我们的舌质是红的、少苔的或者是无苔的。有以上问题的朋友们，包括电视机前的您，不要盲目的去什么刮痧呀、艾灸啊，用中医的这种可以说是温热通阳的外治法了，可能会加重自己的病情。身边如果有朋友这样做，也可以提醒一下大家。但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想要获得我们今天主任的一个高招啊，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者是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获取我们第一种络脉受损相对应的症状，您可以对症了，以及它对应的高招方法是什么。现

0: 场的观众朋友有没有哎有以上问题的想获得我们专家带来的高招的举个手。好，来真不少哈。我们请这样吧，请台下的这位阿姨，红衣服红马甲的阿姨，还有我们第一位采访的阿姨和胖姐，我们三位上场好吧，掌声欢迎。接下来呢，我玩三个小游戏啊，这个游戏呢，电视机前你也可以跟家人一起来玩啊。第一个小游戏听好了，
1: 清香好喝的小黄花，这样配伍不仅降蛋白，还能护肾脏。广告很短，别走开。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2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至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一会儿呢。我们会请阿姨们戴上眼罩，然后呢把手这样举起来，举起来之后呢，我会用一个小东西去扎你们的手，扎哪根手指，扎得重不重，哎，也许我还没扎，我会问你扎没扎到，看大家灵不灵敏好吗？
5: 好，
0: 我们先做这第一个测试，来吧，三位戴眼罩了，哎，预备开始。
5: 右手的中指。
0: 好，哪只手？
5: 没有感觉。
0: 没感觉。
5: 嗯。
0: 哦。
5: 左手的无名指。
0: 哦，好，再来一次。
5: 左手的大拇指。
0: 哦，都回答正确啊。好，把手放下吧，我们来。阿姨该您了啊。嗯。哪根手指？
6: 不知道。
0: 啊，没感觉。
6: 你扎了吗？
0: 我扎了呀。再感觉一下。
6: 你扎了吗？
0: 我扎了呀，还没感觉。
5: 没感觉。
0: 那我再用力喽。感觉到了吗？
6: 你能不能使点劲儿啊？
0: 这还没感觉，我比刚才那阿姨还使劲儿呢。来来来，我真的用力了。来，还没感觉？
6: 没感觉。
0: 哪根儿？
6: 不知道。
0: 啊，您是确定不知道还跟我开玩笑？
6: 真不知道。
0: 真不知道。
6: 对，
0: 再来最后一次，我真用力了，我有点舍不得下手。来了。
6: 没关系。
0: 哪根儿？
6: 刚刚有一点点。你再使点劲儿。
0: 我不敢吃，我怕给你弄破了。
6: 没关系。你这没力度啊。
0: 我来指阿姨好吗？
6: 嗯、
0: 啊、我来指啊。我先点的哪个手指头？
6: 现在是有东西按着我，这个用力了。这是
0: 哦。
6: 嗯，
0: 用力了，但是我按你是手肘是木的吗？什么感觉？
6: 说不出来，反正就是
0: 没什么感觉。
6: 对，感觉不到什么刺痛感什么的，没有。
0: 好，谢谢阿姨。好，阿姨可以首先放下了哈，一会儿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来吧，胖姐，该您了啊。
5: 嗯。
0: 哪根手指头？
7: 嗯，
0: 胖姐，你认真啊！
7: 我
0: 再来。
7: 你再稍微。
0: 啊，我再使劲。
7: 嗯。左手的，中指。
0: 哦，好，没问题，我再来啊。
7: 左手的大拇指。
0: 好，我再来啊。胖姐。
7: 我确实我的右手会麻木一些。
0: 哦，我再试一根啊。
7: 嗯。
0: 哪一根？
7: 稍微再一丁点力，再扎一下。啊，这个中指，右手的中指。
0: 中指有感觉。
7: 嗯。
0: 啊，再来啊。
7: 嗯。啊，拇指。小指。
0: 哦。
7: 嗯。

0: 没有感觉。现在呢？刚扎的那个？
1: 没感觉。
0: 没感觉。好像就是有一些手指是可以感觉到的，有一些是感觉不到的。而我右边这位阿姨

0: 好的，来吧，把眼罩摘了，自己看看自己摸到没有。给大家看一眼，这位阿姨的盘子里，她摸到了一粒花生，因为我们花生确实放的很少，但是也有一些花生其实在您指尖溜过，就你摸过，但是你错过了。第二位阿姨，您摸到了两颗花生。
1: 我感觉都是一样的。
0: 哦，摸不出花生。
1: 摸不出花生和豆。
0: 那您挑到盘子里的就是随便拿的是吗？
1: 花生，所以说我心里没底了。
0: 胖姐是摸到了一粒是吧？
2: 摸到一粒，但是我没有感觉到。
0: 其实也没有感觉。
2: 对。
0: 好，接下来我们玩第三个测试，第三个游戏了，就请那一位啊，张阿姨，她问题好像比较严重，看看您第三关能不能通过啊？我们蒸了一些红薯，然后这些红薯呢，有蒸得很热的。啊，有一些呢是偏凉的，是我们蒸过之后刚拿进去的。您拿着话筒，您先转过身去，我帮您混一混。好，我们来替换一下。阿姨摸的时候要小心啊，因为有一些确实有点烫。对，好，来吧。阿姨，您觉得哪一个红薯是比较凉的？您挑出来。嗯，慢点摸，有的烫。哪个凉啊？
1: 这个
0: 凉的，凉的啊，放这边。还有吗？
1: 差不多了，就这个凉，
0: 就这个凉。阿姨，不好意思，我要告诉你，因为大家都在看，这个红薯是我刚刚从特别烫的锅里挑出来的那一个。
1: 是吗？
0: 它不止不是凉的，它还是最烫的那一个，是吧？我没记错啊。是的，阿姨。
1: 哎呦喂！
0: 所以您是平时就摸不出这个热度温度吗？
1: 我这个摸着都一样啊。所以说
0: 平时这个温度就感觉不出来吗？
1: 平时这个温度不是那么敏感的，因为我都用夹子。所以说我没有这种感觉，就多么烫的哈，我也没感觉多烫。
0: 那很危险，一旦很烫，烫破了手或之类的，很危险啊。
1: 所以说我这心里没底儿啊。
0: 哦，
1: 这今天来到这儿找到了救命的地儿。
0: 好，你看阿姨，不好意思，您第三关也没有过关，而且挑出来，我说最凉的挑出最烫的，
3: 对，一定要小心，
0: 对，
3: 一定要小心，这太危险了。
0: 好，
3: 是因为它对于很多的防护和危险，你自己都没有防御能力，
1: 是，
3: 所以在用温度的时候，包括这个拿东西很有这个受伤的时候，你可能都不知道。
1: 就因为我对这个。这个麻木的没有感觉了哈，所以说我平时呢就要用这个夹子来夹，因为我不知道哪个是凉的热的。
0: 哦，但在外面吃饭，一旦这个碗是烫的，锅是烫的，你要摸到了很危险。那是怎么回事？我们请专家点评一下。好像这三位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络脉问题，是什么原因？
3: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糖尿病的周围血管的神经病变。对，就在这中间这边阿姨的这身上，我觉得它很重，受损很重。啊，它几乎就是它辨别起来，它不是一种错觉而的，完全是不对。就你没有感觉，痛觉没有感觉，热觉也没有感觉，温度觉它基本分不出来。然后你在触摸的时候，它感觉一样的，就它没有任何的粪便。我看看你，哎呦，他手很凉哎。
0: 哦，
3: 他的手很凉。其实刚才他们三个人在举手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发现末梢循环最差的就是他。
0: 怎么看出来的？
3: 因为他的这个很黄。你看他们的会比它红润一些，你看看，它是苍黄的，你们可以对比看一下，
0: 是没有血色的黄，
3: 嗯，它是黄，啊，现在摸着的话，他的这个手很凉，现在啊，我看看舌头，他的舌头呢，我们看啊，他的舌头是很明显就是淡舌，它是又淡又暗的舌，它不是那种红的舌，而且舌头上面有一层薄薄的一种湿润的苔，这舌头明显就是气血不足的一个舌头，
0: 嗯，
3: 春天的时候我们阳气开始生发。那么呢，我们的阳气会往外伸展，这时候呢，一定要有血液循环过去，啊，就是我们气行血行嘛，啊，气行如果血不行的话，那么呢，气血不达四末的话，我们远端的叫络脉会失养的，络脉是空虚的，那么络脉失养就包括我们的感觉和触觉和它的功能会出现问题，就出现我们的感知和触觉，还有温度觉都会出现下降，这

0: 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络脉空虚，络脉失养。所以这个阿姨在临床上，如果我们要做神经测序的话，她应该损伤很严重了。像这两边的，他们多少有一点点的误差，就是它灵敏度和精准性还是差一些，所以呢，也多少也高度怀疑是不是已经有了周围神经和周围血管病变的初期早期的问题，所以要进一步的筛查。
1: 张阿姨，您的问题是最严重最严重的了，
0: 谢谢。
1: 所以一定要即刻调理了。
2: 是啊，所以说心里没底，今天遇见了您，感谢
1: 好好帮我调。阿姨您听好了，今天就给您一个特别好的福利，这个是我们主任特意为大家带来的一个方子，是熏蒸足浴方，一会儿呢还会教给大家一个通络操，配合着一起来养生，效果非常非常的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获得我们主任带来的这个足浴方还有我们的通络操的话，也可以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者拨打400-666-9000来获取答案。那么张阿姨获得了足浴方哈，像我身边的这位阿姨呢，她其实在触觉上也稍微有一点点问题，还是应该开始关注了。我也送一份健康礼物给您，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您健康好油哈，也要关注自己的络脉健康。谢谢，谢谢阿姨，请回座。那我们继续来说了，第二类的我们络脉出现问题的一个情况，针对第二个刚才大家点赞的误区小视频，那个小视频还记得说什么吗？看尿液，尿液当中没有泡沫，说明您的高血糖还没有伤到肾，啊，真的是这样吗？可以看到我们现场摆了一些道具。那今天现场有没有自己或者是家人确实好像有这方面问题的？啊，有位年轻的小姑娘哈，来，掌声欢迎，我欢迎她上场。啊，来到我身边来。我看你年纪很小，你今年多大了？
3: 还没过十九。
1: 还没过十九，哇，真的是话一般的年纪啊，好小啊。啊，那你是家人有一些糖尿病的问题？
3: 对，我妈妈。
1: 妈妈多大了？
3: 妈妈今年56岁。哦。
1: 说到这个问题就着急举手上来想了解一下哈。
3: 对，
1: 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一组道具其实就是我们模拟的尿液，那么有很明显的一个差别。那问一下这位小姑娘，你觉得哪一个尿液可能是那种肾脏我们说的络脉已经受损出现的尿液情况？
3: 第一杯。
1: 这个？
3: 对。
1: 你觉得它有什么特点？你说说。
3: 上面漂浮着一层泡沫。
1: 但你发现没有，那边的杯数比较多。
3: 是。哦，
1: 你觉得排尿的多少和肾脏受损有关系吗？
3: 有一定关系。
1: 怎么知道？我想到妈妈了。
3: 对，她经常起夜，然后睡不着。
1: 所以这个小姑娘还挺细心的，知道妈妈哪不舒服哈，尿频的问题，然后她觉得泡沫尿应该也是一个问题。那正确答案是怎样的呢？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络脉受损，甚至已经伤肾了呢？我们马上来揭晓了。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好，送给你啊，把礼物送给妈妈。有什么样的症状可能代表着您的络脉受损甚至已经伤害到肾脏了呢？我们来看大屏幕。
0: 虽然糖尿病肾病它会很厉害，它对人体的伤害非常大，但是它早期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特异性的表现，尤其在很早的时候，有可能我们上面所说的比如小便有泡沫、夜尿增加，还有就是乏力，还有一点就会肿，都不典型，或者说有大家以为是别的原因造成的，就它非常的不典型，指标呢也非常具有隐藏性，它的诊断我们还是要到医院去换一下尿，看一下尿里的微量白蛋白，我们就可以完全诊断。
1: 那么今天我们主任给大家带来了一款茶，啊，用心的朋友应该已经发现了哈，这款茶呢可以有很好的补肾络、降蛋白的一个作用。所以它是什么组成的呢？首先介绍一个，因为我们养生堂录制了10多年的时间了，应该按理说大大小小的一些中成药，尤其是日常可以调理的中成药，我们应该都见过了。但是这样我们养生堂从来没讲过，但是据说它通络保护肾脏的效果特别的好，就是它还长得很漂亮。黄色的小花，还淡淡的清香，有人认识它是什么吗？这样，我把它发给第一排的观众，我留一朵，让大家看一看，闻一闻，猜一猜，看看它是什么宝贝。

0: 来，帮我传一下，从小伙子这儿，可以拿起来闻一闻，看一看，观察一下，它到底是什么呢？这杯茶里面就有它的一个成分了，是很好的一个通络的作用哈，还能补肾络，还能降蛋白。我替大家伙尝一尝，尝尝它味道怎么样？好喝。我要首先说好喝，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经常说养生茶要不好喝没法坚持，那还不是喝中药的，是不是？它怎么会有淡淡的这个玉米的香甜？中药的味道是没有的，还有一些花香，应该就是这个花。哎，已经揭晓了，补肾降蛋白茶。我们所有的叔叔阿姨们刚才说了，起夜啊，尿频多呀，包括怀疑自己的络脉有问题的，包括小姑娘，你要给自己妈妈记下这个方子。我们请主任给我们介绍。
1: 嗯，其实这里面的方义呢，跟刚才是一样的，黄芪是补肾气来降尿蛋白的啊。那么这里边呢，祛湿的是谁呢？祛湿的是黄葵花和玉米须。刚才我们用的是土茯苓啊，就是这里边也有祛湿的，是黄葵花和玉米须。玉米须大家知道哈，它是一个利尿消肿的，大家经常用。那么黄葵花这个药呢，它是一个可以观赏，它非常好看，还可以吃，也可以用入药啊。它主要作用就是清我们肾里面的湿热，降肾里面的湿浊。哦，啊，它改善我们的肾里边的微小循环，特别香。
0: 您给拿给大家看一看，观察一下它，我发现它的汁液还有一点点小刺刺。
1: 对，特别香。它一个就是泻肾里的虚浊，再有呢，它通过泻肾浊来保护我们的肾，来降低尿蛋白。肾就是葛根啊，葛根这里面就是我们发现我们用药里头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不管是补气，我们还是祛湿浊，我们有一个和络的药。就是因为我们是在络脉嘛，那么葛根呢是又可以扩张它血管，缓解它的拘挛，又可以呢生清降浊，然后呢活血。所以葛根在这里边它是一个调配的一个作用，它保护我们的肾络得到非常平安。对，非常的舒缓啊。然后呢在里面起到一个核心的这么一个和药的作用
0: 啊。葛根这么好，葛根是通我们的络脉的。
1: 对，葛根它有一个葛根素嘛，它是对微小血管的紧张和痉挛，它有一个松弛作用啊，它有松弛作用，而葛根有保护内皮的作用。
0: 好，
1: 葛根有抗氧化作用，从西医里来说，它有很多的作用，它非常温和，并不燥烈。我们这边呢，扩血管、清湿热，又不能去伤害肾。但是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我们的黄葵花。这黄葵花是清湿热的，我们治疗湿热型的，我们尿蛋白，这个药比较苦寒，比较凉。所以呢，就是如果我们是胃不好的人，我们吃完以后胃会疼，我们是寒性的人，胃不好的人，我们喝这款茶的时候可以加一点什么呀？姜。就是我们的鲜姜就可以。
0: 就这么简单，
1: 片就这么简单，
0: 就加一片
1: 这么大片吧。看我们的药多少，然后我们配一下，跟它的一个差不多1:1吧。比如这个是3朵，我们就加3片。是这样。
0: 好，我看到这个做法就是把药材洗一下，然后加水，可以养生壶里煮15到20分钟，分2至3次服用。可是这里面有一些材质是比较硬的哈，黄芪、葛根都是比较硬的，像花类的、玉米须类的要跟着一起煮吗？还是要分不同的时间？
1: 对，要是说比较懂茶道的话，就是花最后放。就你煮开了以后，煮到10到15分钟的时候，你再把花搁进去，让它再煮佛一下，就开一下就关了。就可以了。这样砂汤会比较清澈。比较好看。
0: 玉米须可以一起煮。
1: 玉米须可以。
0: 明白。
1: 玉米须不用。
0: 好，那这个方子真的太好了，如果对症的话真的要用起来了。包括这个方子啊，还有我们说的刚才推荐给大家的通络的泡脚方，还有通络的操啊，您都可以现在马上获得，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者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获取答案了。赶紧扫啊，别一会儿找不到了，回家呢我们就可以泡起来。好，这是第二种络脉受损的一个情况。那第三种情况，我们第三位阿姨已经着急了，她为自己的90多岁的母亲哈来这里的，想要咨询一些问题，来看大屏幕，也请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1: 第三种糖尿病微血管病变就发生在眼睛，我们叫糖网啊，中医叫什么呢？就是络脉瘀滞导致我们的眼络损伤。它跟瘀有关系啊。糖网早期的时候，我们主要的这个感觉啊，在临床最多见的就是看东西，我们看东西觉着哎，潜移默化的突然就发现我怎么看不清楚了，很模糊啊，这是一种，就是看不清。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看东西会有一些什么呢？有些缺损，

0: 块或眼皮有些漂浮物，有一点点的这个非，就是叫非闻症，
1: 啊，
0: 看不清啊，一个是看不清，第二就是我们眼前有异物感啊，就是非闻啊，里面有些缺损啊，啊，有些这个漂浮物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看东西事物的那种变形，比如门框它不是方的了，它是扭的。啊，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视觉的这种感觉是比较明显的。如果你是个糖尿病病人，你出现这些问题的话，一定要去上眼科去看一下眼底，查一下眼底视网膜。
2: 嗯，那很多叔叔阿姨说我也想通络呀，我现在已经好像有一些飞蚊症啊，眼睛方面的问题，我血糖也不太好，那我能不能用日常调理方来调理？当然也可以。今天还有一杯茶已经在这儿了，那我们请那位阿姨上场，请您来帮妈妈来品尝品尝，先来猜一猜这款日常调理可以通络的茶里面都有什么宝贝。嗯，您先品尝吧。
3: 黄芪的味道，
2: 好像有黄芪，
3: 是
2: 还有别的吗？
3: 就喝出黄芪的味道了，
2: 但味道还可以，是不是？
3: 味道还可以，挺清香的。
2: 哦、好、嗯，等学会了可以让妈妈泡着来喝哈。
3: 好的，
2: 你也可以介绍一下您妈妈刚才的那些相关症状是有的是吧？
3: 对对，她就是眼睛特别明显，嗯、右眼几乎是看不见了。
2: 哦。
3: 然后那个脚已经是有点烂了。
2: 嗯。
3: 关键她那夜，因为我们守着我妈妈，然后她夜里起夜得四五次五六次。
2: 哦，
3: 尿的还特别多，尿频、尿多、尿急，
2: 哦，所以
3: 漏尿，
2: 感觉刚才所有的方子都适合阿姨，就是适合奶奶。
0: 糖尿病的微血管病变一般都是多处，它不会只局限在眼睛，就眼睛有了，一般身上也会有，
2: 嗯，
0: 然后糖组也会有，
3: 对，
0: 它是一个系统病变，
2: 嗯，
3: 还漏尿，不能憋尿，憋一会儿就。我们去老得给他洗短裤
2: 哦、
3: 就憋不住。
2: 今天说了三种问题，像这位90多岁的奶奶，您的妈妈好像都有、嗯。如果到了很严重的程度，我建议还是找我们的专业的医生，还是看一看好。
0: 对、哦、对，
3: 啊、哦，
2: 那这个茶房里到底有什么宝贝呢？据说呢，这个茶房里也有一个药食同源的宝贝啊，特别适合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做成美食，哎，每天呢来调理自己的一个络脉。那这个茶房，我们就把它放到我们一会儿的养生厨房当中来给大家揭晓答案，尤其是那个美食要怎么做。能提升它的功效啊，大家一会儿要认真学，可以期待一下了。别忘了刚才我们还提到了想要让大家能够通络，还有泡脚的方子，还有通络的操，是不是？来吧，胖姐还有张阿姨一起到场中来吧，我们掌声欢迎。教之前呢，还记得刚才我们已经把这个泡脚方给阿姨了，这个泡脚方里面有什么宝贝您可以回家去泡，您刚才闻了吗？闻出来有什么宝贝了吗？
4: 有黄芪，
2: 有黄芪，也有黄芪，看来黄芪很重要哈。其他的呢？
4: 其他的还没闻出来，
2: 还没闻出来哈。所以我们要想事半功倍的调理我们的络脉的，除了要泡脚，还要做操。那这样吧，我们先教大家做这个操，怎么通络的操，请主任教教我们。
0: 通络操哈，我们一定要做起来。我们比起我们做一些什么按摩呀、针灸啊、刮痧呀，被动的去通络，更安全。更主动，它调动身体的机能，调动起得更全面啊！这样，我们呢，这个通络操主要是以通络为主嘛，所以我选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组穴，啊，叫八风和八邪。我们手指的赤白肉际的交界的地方，这个四个和这个四个八个，这叫八邪啊。脚的指一二三四八个指缝之间，我们叫八风，啊，这是我们中医的经络里面的叫奇穴。那么我们的这个经络循环就会在我们的八风和八邪的地方进行交汇，它呢又是我们的起始点，又是我们的终结点。这个地方你看我们是缝隙的地方，所以它特别容易呢藏邪，它是我们的死胡同。那么我们要把这个地方给它打开，那么就对我们整体的循环是一个什么呢？是个疏通。怎么去做呢？我们上来就去按摩这个吗？其实呢，我觉着还不够，应该在之前我们一定要做个准备啊，因为我们知道刚才说大和跟小和的关系，经和络的关系，那我们要把全身的气血稍微调动一下，所以做之前我们先做做一些比如全身的运动，让身体热起来，让气血循环起来，比如上肢我们去活动活动，撑一撑都可以啊，做我们可以不拘泥一些的动作。做完以后我们手脚暖了以后呢，把手指整个插过来以后，我们让我们的指缝之间对我们的这个八风八邪的这个穴位我们进行挤压，使劲挤啊，往里头挤挤挤完了以后，我们攥拳抱起来，然后往里头怼，使劲怼，
2: 哎，挺酸的。
0: 对，怼完了以后呢，我们猜怎么着，我们就这么使劲，再往前再往前再往前使劲的怼，往前使劲这么做，我们会不会有一种哎这地方很

0: 酸的感觉
1: 哦，
0: 啊，要做这个动作。其实这个动作就是我们随时可以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做完以后呢，我们再打开，打开以后我们可以呢再动一动，
1: 啊，
0: 哎，这样往里怼。使劲怼，我们把这锁骨痛里面的经络给它畅通起来，让这里面的气让它整个循环起来，这样怼都可以啊，这样怼或者这样往下窝一窝，完这样往上走一走啊，就是我们进行摩擦嘛。做完以后呢，我们再做
1: 压，啊，
0: 对压，这是我们的一套动作。后面呢，我们就可以往后拉，拉到我们的这个手指到这个指缝之间，我们自己抠这个地方。
1: 哦，
0: 抠这个
1: 包，时间抠啊，
0: 哎，使劲往下，不要拿指甲啊，同志们，拿那个我们的指腹，啊，抠这个地方，往下，往下，往下，这样抠，我们可以往下，往下这么压，看见没？
1: 哦，
0: 我们的挤压，挤压一定要有一定的渗透性，我们用那个我们的渗透力量，而不是一个表皮的力量往下压，压完以后，我现在压到身，就我们的手指和我们的手背地方有一点点的麻的感觉，
1: 哦，
0: 热的感觉，有了吗？
1: 有了。
0: 对，就好像刺激到我们的经络了，有一种酸的感觉或者麻的感觉，哎，或者是一种痛的感觉，不一样的地方说明我们这边的十二经脉，我们手的足三阴足三阳里面有的不通的地方啊，
1: 嗯，
0: 所以这个还有一个要求大家，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地方要稍微给点时间，就停留一段时间，往下压，让它得气。
1: 哎呀，好酸呐，
0: 啊！酸了以后，最后至少我们坚持十秒。
1: 哦，十秒，
0: 多一点，会你打开以后你会觉得好舒服呀，
1: 二
0: 好舒服，
1: 四
0: 对
1: 五，
0: 然后我们再进行揉一揉，放松
1: 啊，
0: 哦，啊，如果想力度大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还可以这样去每个手指我们去压，这样力度会更大一点，这么拽着，这么去揉，看见吗？
1: 啊，
0: 直接拿手侧指侧过来，这么揉，
1: 哦，
0: 这么揉，
1: 明白？
0: 这样的力度你会发现这地方会很疼，很酸。
1: 是的，
0: 很酸疼，
1: 感觉您要不教我们这招，我们一百年也不会碰这个地方，真的不会想到。
0: 对，
1: 但是一按真酸呢。
0: 对，真酸。我们的脚也是一样，脚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指缝，是吧？我们可以呢，就是我们的手跟它的指尖应该有一个角度，角度往下，这么往下插，看见没有？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1: 啊，
0: 所以我们的有一个角度，大约差不多45度或者30度。我们往里头渗透的感觉，你一定找那个酸痛的那种感觉，找到穴位，轻柔啊，不能拿手指甲给它磕破了呀，啊，一定要柔，我们用渗透力啊，这是一个动作。然后呢，我们还要做什么呀？因为我们的足趾，糖尿病人的脚啊，全都是干枯的，啊，都是干枯的，它非常硬，它会变形。我们每个美都揉一揉，包括我们的指肚也要揉一揉，揉一揉，它对于我们的整个远端的循环。它都是一个呢帮助的一个作用，
1: 我们都给它按起来，让我们的络脉更健康，脏腑更健康哈，血糖更稳定，别出现并发症。但是刚才您提到了，如果配合这个泡脚方一起来做，泡脚的时候来做，事半功倍。泡脚方是什么呢？那这样吧，我们都站起来，请主任好好给我们揭晓一下这个泡脚方。
0: 这个泡脚方呢，核心的一个作用就是疏通下肢循环啊，包括它的气和血，还有它的经络，那都有疏通作用啊。实际上呢，我们会发现它还可以改善我们眼底循环和降低血压。啊，因为呢，我们在泡脚的时候，它下肢血管是扩张的，是吧？它络脉是一个充盈的状态，这样的话，我们的血就会怎么样呢？从上往下，让我们上边的眼络里边的瘀滞会怎么呢？会畅通开，而不是淤在那儿。它可以改善我们眼底的压力啊，对我们眼底的循环也非常有好处。而且泡的过程中，我们微微出汗，全身的微循环都打开了
1: 啊，
0: 它是一个对全身的一个循环的一个整体是助力和畅通的作用。
1: 太好了，它可不是只针对于脚的一个泡脚方啊，全身都能助力。这么好的泡脚方，您给我们一些指导，我想阿姨肯定特想知道有多少克呀，怎么配伍啊，他们的这个配比，以及我们应该泡多长时间啊等一些指导。
0: 好的。
2: 药食两用的通络药，入菜还能入茶的秘方，养生厨房马上为您揭晓。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至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此次一喷三。

0: 客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
1: 这里边呢，黄芪一定要大量啊，黄芪我们在泡脚的时候至少用到30克到60克，当归和苏木和桂枝可以用到10克，鸡血藤用到30克。这个药呢，我们就要提倡要先熏后洗。你就拿一个盆儿或者泡脚的桶，你现在煮开了以后呢，你弄到60度，千万呢别弄100度，100度的话有可能你就掉下去了或者怎么样，你就会烫伤了。60度左右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给它弄一个篦子。弄一个小篦子，然后搁在上边，然后我们脚和腿上去，这样熏啊。为什么要先熏后洗？我们熏是什么样的作用呢？熏是一种蒸汽的作用啊，蒸汽它是带着蒸汽的一种阳气，它可以让我们的腠理毛孔打开，微循环打开啊，它是这样。而且它呢，这个熏的这个东西，它不是直接去灼伤皮肤的，它非常温和。我们先熏，先让我们的腠理和毛孔打开，让阳气向我们循环，微循环慢慢的扩张起来，然后我们再泡。泡的时候呢，它作用跟熏的不一样，在哪儿呢？泡的它渗透性会更好，它有水压的作用。它水压在里面，它对我们的经络有按摩作用，而且里面的药性在通过毛孔打开的毛孔在吸收。它是一个透皮吸收的作用，所以呢，这个我们先熏后洗会让我们的这个药的起作用会更什么更全面，更有效果。而且呢，对于糖尿病人呢，他在用的过程中，他防止烫伤。所以呢，我们熏完了以后，等到水温降到多少度的时候呢，我们再放进去呢。糖尿病脚，刚才我们知道，糖尿病脚第一个就讲过，它是一个感觉障碍，它感觉不到温度的冷和热。所以呢，我们要拿一个温度计去测一下水温，我们一般要在38度到40度之间去泡这个脚，它是非常的温和，它不损伤皮肤的。那么一般到了40度，我们是个警戒线，绝对不能超过42度的。啊，这是一个作用。还有就是时间啊，时间在泡的时候，时间我们不能说摊时间用很久，啊，一般的话我们就20分钟到半个小时。在泡的过程中，身上微微出汗，已经觉得我通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停掉。如果呢，我们在过程中没有，我们依然没有泡出汗来，还是很冷，我们半小时也要出来。泡完以后，我们要把身上一定要注意防寒防冷，还有就是我们的脚趾的护理也很重要，因为糖尿病脚有很多人就是一个剪指甲，一个泡脚中间的一个糜烂，它导致了糖尿病足，所以每个脚趾要擦干净，然后给它抹上油。啊，这样我给它保护起来。
0: 今天真是干货满满，有这个泡脚方，还有通络的操，还有各种茶饮啊。那还说到今天有一款茶还没揭晓呢，那款茶也是有很好的通络功效的。最主要的是这里面呢有一个药食同源的宝贝，特别适合我们日常来通络，来稳定我们的血糖。是什么宝贝呢？怎么做才能更美味，提升它的效果呢？接下来我们进入福临门养生厨房
2: 通络茶当中啊，给大家找了2个好吃的食材，已经改刀成丝了，就是我手中的这个青丝和白丝。
3: 对，
2: 然后拿这2样好吃的食材，今天我们要推荐的是一道可以帮助大家通络的双丝鲜虾烙，据说这个美味啊，吃起来那叫一个外焦里嫩，然后这个口味呢是咸鲜的，还有一点回甘，简直就是太好吃了。但是在做之前得先问问张老师，我选的这俩食材通络怎么样？
3: 青丝也是从我们这壶茶里选出来的，它有很好的通经络的功效。那个白丝就更不用提了，是我们经常被忽略的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特别好的食材，行气血、通经络、祛风湿，哎，吃完之后呢，把我们的经络给疏通开以后，老年人容易出现那些抽筋儿啊、腰酸腿疼啊，就都能够缓解。
2: 那您今天那壶通络茶里面除了青丝和白丝，还有几样宝贝啊？
3: 还有2样，一共就有4个药材。
2: 到底这壶通络茶里面有哪些宝贝，而这青丝和白丝又都是什么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2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今天我们要做的鲜虾双丝烙，据说它那个口味外焦里嫩，然后还是咸鲜的味道，吃起来有点回甜。
4: 对，
2: 这做起来难吗？
4: 首先我们如何避开这个在家操作蔬菜饼的一些避坑啊？然后呢，第一呢就是食材的处理，根据每个食材的不同，怎么做一下初步处理啊？

0: 一会儿我会讲到这个。再有呢，就是我们这个面粉的比例啊，面放多了啊，一般情况下在家里都是面放多了啊，烙成了真正的那种死面饼了，
1: 太实诚了，
0: 它就影响口感了啊，吃不出这个蔬菜的这个清甜来了。
1: 明白。
0: 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调味啊，因为这个蔬菜饼呢，实际前面说了，口感是那个清甜
1: 香咸香回甘，
0: 咸香，对，咱们不要使用一些这个太重的，这个颜色太重的，或者是口味太重的这些调味品。
1: 先处理啥？
0: 先处理这个，这个我们这个青丝，因为这个食材不同，这个青丝呢，它是口感也是有点生涩的啊，少许的食盐，把它先杀一下水啊。
1: 这是去涩口的窍门。
0: 对对对，去涩口的窍门啊，这个盐呢可以多放一点啊，一会儿我们要挤干水分的啊。所以要，然后要抓拌一下，抓拌均匀。
1: 除了抓捏，还需要静止等一会儿。
0: 静止大概有4-5分钟左右吧啊。
1: 那我们耐心等待4-5分钟的时间，我这会儿想问一下张老师了，这个带有涩味的通络食材它是啥呀？
2: 它其实是木瓜。我们知道木瓜呀，它是入肝经的，对不对？它有很好的一个柔筋的功效，另外呢，它有很好的祛风湿通络的功效，所以我们用这木瓜放在我们这个菜里啊，来帮助它达到我们这个疏通经络的功效。
1: 蔬菜的木瓜呀，有的时候有一点涩口，
2: 对，
1: 去涩之后啊，秦大厨啊，是不是它那种微甜回甘的口味就出来了？
0: 对对，
1: 现在就是有点咸菜样了。
2: 哎，像什么？你做过那撇了吗？啊，
1: 撇来啊啊，
0: 撇来，撇来，对，
2: 就这么先搁盐沙，撒完之后一做，对吧？
0: 它俩口感是很像，
2: 是吧？所以我要尝尝。
0: 但是这个呢，它有清甜的感觉，
1: 它有点那种小甜鲜的味道。
0: 对，第二个丝啊，我们就白丝啊放进去，两个比例呢，这个比例呢可以是自由掌握啊。想吃脆点的感觉呢，就把这个木瓜丝多放一点。想吃这个软一点口味的呢，这个白丝可以多放一点啊。这我们差不多啊。
2: 这个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丝瓜，搭配刚才那个木瓜，两个丝在一起，一青一白，都能有祛风湿、通经络，强强联合。
0: 两个丝呢，充分搅拌均匀。然后加入我们这个鲜虾。
1: 鲜虾。
0: 对，新鲜的虾仁，去掉虾线，切成这种小粒就可。然后再少许一点点葱花。
1: 好的，这也是提味儿的哈。
0: 对，调味呢，这个菜刚才说很简单，刚才也说了，我们这都是非常鲜美的食材，是吧？所以呢，我们就不要放那些重口味的一个调味品啊，像这个生抽、老抽啊，我们就避免了啊。我们就放一点点盐，放一点点胡椒粉。
1: 只放盐和胡椒粉会不会寡淡？有没有提香提鲜的秘籍？
0: 有的，准备一些切碎的这种腊肉丁广东腊肉丁啊，这个味道是不错的啊。
2: 腊肉丁，
0: 有条件的话，鲜贝，这上档次啊。对，这个鲜啊，它和虾仁两个合在一起，非常的鲜。
1: 然后如果没有瑶柱的话呢，在家里其实，比方说鲜海米啊之类的，
2: 虾皮
1: 啊，虾皮儿啊，对，虾皮海米这都合适，这大家一家里都常备。
0: 然后呢，我们上放一个鸡蛋。
1: 鸡蛋的功效是啥呀？
0: 鸡蛋的功效呢，它是起到一个粘合作用啊。一会儿我们还要用到面粉，下面呢我们就要放关键的面粉啊。因为面粉呢很重要，
1: 很重要。
0: 对对对。今天呢我们选择的面粉呢是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
1: 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来自新疆优质面粉产地，粉质细腻，麦香浓郁，适合做各类蒸煮面食。蒸馒头麦香浓郁有嚼劲儿，做面条滑溜溜，包饺子皮不易破，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吃着放心。
0: 面粉是一，食材是五，这样就可以了
1: 蔬菜多。
0: 刚才说的这个比例呢非常重要，因为如果说面加多了的话呢，因为烙出来以后它特别硬，
1: 对啊，
0: 就像那种死面饼似的，效果就这样就可以了。
1: 好的，这就合适，我们看看
0: 这就合适了，这就合适了。还是说菜很明显的啊，在烙这个饼呢，也是有个小窍门，可以让大家在家做呢，可以避坑的。
1: 这个是不是也就是个人喜好了？你喜欢大的
0: 小的？对，这可以烙大的，也可以烙做小的，一位一位都可以。放置以后呢，我们。这样晃动一下锅啊，
1: 晃
0: 动那个小饼在里面
2: 能
0: 轻轻的转起来，
1: 对，
0: 这样比较好，对，这样受热比较均匀。
1: 是的，
0: 对，然后呢，不要用铲子去来回动它，
1: 不能来回扒了，
0: 第一面的让它定型以后啊，就可以动了，对。
1: 双面定型，煎这个5-6分钟左右的时间。今天咱们这个鲜虾双丝烙就可以出锅了。
2: 对，
1: 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呢，通络的那壶茶里都有哪些宝贝啊，张老师？
2: 来，我过来给您讲。
1: 天天啊。

0: 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1: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2: 我们通过查理啊，里面有四个成分，青丝是木瓜，木瓜有很好的通经络的功效，还有祛风湿。但是我们中药的木瓜呢，其实是宣木瓜，祛湿的功效会更好一点，因为我们要入菜嘛，我们选了个水果木瓜。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是丝瓜络，丝瓜络我们知道，经常我们在家里做丝瓜啊，就把这给扔了，对不对？
0: 对。
2: 顶多省得拿个刷个碗。但实际呢，它有很好的一个行气血、通经络、祛风湿、利水道的功效，它通利的功效非常好。第三个是什么呢？是川牛膝。川牛膝我们是用它引经下行啊，把这些呢，有些老年人呢经常是风湿啊在下边，对不对？我们呢是把这些气血呢往下引，帮助我们强腰膝、壮筋骨。第四个是石斛，石斛我们得到入肝经、肾经，它一个滋补肝阴的，我们用它来揉筋，所以我们这四个在一起呢，各十克，组成了我们这个通络茶。
0: 哎，我觉得里面最值得关注的就是那个丝瓜络，
2: 对，
0: 因为它太容易被忽视了，是吧？在家里面拿丝瓜络刷刷锅，这都属于变废为宝，但是更多的时候咱们就直接把它扔了。
2: 对，
0: 嗯，但您要是有脉络不通的问题，拿这个丝瓜络单泡水，或者是日常咱多吃点丝瓜，熬汤的时候也放点这丝瓜络，其实都是合适的，经济实惠。
2: 对，其实你就拿这丝瓜络单煮水喝也不难喝，
0: 是啊，
2: 而且还能够时间喝得长一点，不用搁这么多也是可以的。
0: 嗯，您要觉得喝茶的话呢有点寡淡，您再吃上咱们今天的鲜虾双丝饼啊。你看秦大厨，这会儿我们的饼被出锅了，是不是？
3: 马上出锅了，马上出锅了。
0: 双面焦脆，然后吃的时候呢，里面我们还能吃到那个虾的嫩弹的口感，然后这个味道是咸鲜的，回口还有一点甘甜，简直太美味了。
1: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一杯简单的苹果水能有三种聪明的喝法，您知道吗？第一杯呀，是这基础润燥水，如果您觉得口干的时候，您就把它连皮带苹果啊给切成块煮水喝，它能利用苹果酸甘化阴的特性，很好的补充身体的津液，缓解您口干舌燥的症状。那第二杯呢，是女士们非常喜欢的，叫做养颜提气水，特别适合这种常熬夜感觉累脸色暗沉的朋友。它很简单，就用苹果配上枸杞、黄芪和几朵玫瑰花，哎，咱一起煮，能帮您啊慢慢的把这个气色给养回来。那第三杯呢，则是胃肠道的好帮手，如果您吃多了不消化，哎呀，这杯水特别有用。但这儿呢有一个关键，就是这煮苹果的时候要往苹果水里加一味消食化积的小果子，这个小果子也很有意思，它呢有三种变化，如果您用不对啊，这效果就大打折扣了。那这小果子当它是生着的时候性子特别急，消食力强，但也容易刺激胃，一般呢不太直接拿来煮水喝。但是哎，当它被炒过之后，这急性子就温和下来了。那温和多了的性子呢，如果只是吃了肚子胀不消化，但是您大便是正常的，用它呀正正好，能够精准的消除积食。当它被炒到变焦了之后，那可就不一样了，它就多了一股独特的焦香味儿，而这种焦香能够唤醒我们疲惫的脾胃，更重要的是它还多了一个收敛的本事。所以如果您不仅胃胀，还伴随着大便偏软啊、溏稀，甚至拉肚子的时候，用它哎可就对路了，它能一边给您消食，一边帮您把咱这脾胃给稳住。那这关键的小果子究竟是什么？它生用、炒用、焦用这三种状态，具体应该怎么和苹果搭配？您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吧。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2: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3: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光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张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今天北京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1和6，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来关注一下天气，从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晴好。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是27摄氏度。
1: 昼夜温差大，请适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正式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的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其中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1: 早鸟票期间全价100。

0: 28元的门票，限时6.8折，仅需88元，全展期通用。早鸟票销售截止时间是5月8号，也就是今天了。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1: 另外，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将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的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可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拨打热线96168。
0: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新闻，先请看时政要闻。
2: 5月7号，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通报2026年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工作座谈会情况，研究部署我市下一步重点落实事项，研究市政府2026年立法工作计划草案。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为进一步做好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推动高质量发展，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5月6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一季度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污染防治工作进展情况等事项。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推动取得更多市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工作成果。
0: 中国人民银行5月7号对外宣布，定于2026年5月10号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6枚，其中2枚新型纪念币引人关注。该套纪念币中，金质纪念币3枚，银质纪念币3枚，正面图案均为吉祥文字造型，衬以中国传统吉祥纹饰，并刊国名年号。自2015年起，吉祥文化币已连续发行多年，并推出了新型纪念币。那么今年呢，新型纪念币也如约而至。我们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会上有记者提问，外界猜测中美元首会晤中台湾问题会是中方首要关切议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3: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做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
4: 有记者提问，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中方对此有何看法？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赞赏。
3: 中方赞赏法方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责任担当，期待法案能够早日的完成立法程序，也期待与法国在此领域开展合作。中法在防止文物走私、促进流失文物返还领域有多次成功的合作实践，我们愿同包括法方在内的有关各方一道，继续通过对话合作，推动流失文物的保护与返还，促进各国民心相通与文明交流互鉴。
4: 有记者提问称，近期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设施以及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等相继受到伊朗袭击，请问中方如何看待此事？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对加剧地区局势紧张的行为坚决反

0: 中方对阿联酋遭受袭击深表关切，对加剧地区局势紧张的行为坚决反对。中方始终认为，中东海湾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当得到切实尊重，平民和非军事目标应当得到保护。当务之急是立即全面停火止战，防止战火进一步蔓延。
1: 北京台报道。
2: 巴西政府7号宣布，自2026年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
3: 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报，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享受短期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今年1月23号，巴西总统府发布公告说，巴西总统卢拉宣布将对中国公民部分短期签证类别实行免签，以回应中国对巴西公民实施的免签政策。公告说，此举是在巴中两国深化合作背景下做出的重要决定，旨在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促进双边交流。去年，中方决定对巴西等南美5国实行免签入境政策。
2: 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日前举行了会面。佩泽西奇扬表示，会面气氛友好，双方交流了近2个半小时。
3: 佩泽西奇扬还说，整个交流完全没有隔阂，坦率直接，并充满亲近感与信任感。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有关佩泽西奇扬可能辞职的传闻，称相关说法为部分媒体为炒作热点而制造的谣言。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6号的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含14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方面称，美方的提议更像是一份美国愿望清单。
4: 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主持人6号在节目中表示，他电话采访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特朗普称，预计一周内能签署谅解备忘录。
5: Had a phone call with the president a short time ago, and he is optimistic about this this deal,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inks it is going to lead to things. He's cautiously optimistic, I should say. But thinks, and I asked him what the time frame would be. He puts it at a week, getting everything wrapped up.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此前提出的方案，完成后将向巴基斯坦方面转达伊朗的意见。他还表示，美国媒体有关伊美接近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报道失实，伊朗尚未就美国提议给出回复。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美国向伊朗的提议文本包含一些伊方不可接受的条款。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称，这份提议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7号凌晨报道，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商船发出通告，宣布已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和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物资。
6: 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强调，此举属于伊朗在海事安全以及港口和海事服务领域履行主权责任，体现伊朗各港口已做好充分准备，支持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持续航行。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6号发布通告称，随着美国的威胁消除以及新的规程生效，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全将得到保障。通告并未说明新规程的具体内容。美军4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一行动引发伊朗方面强烈反应。

0: 五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请求，并鉴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取得巨大军事成功，加之美方在与伊朗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
1: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一名男子五月一号爬上美国华盛顿一座大桥，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该男子名为吉多·赖希·施泰特，现年45岁。他爬上这座高约51米的大桥顶部后，搭起了帐篷，并展开黑色旗帜，悼念美以打击中死亡的伊朗平民。在桥顶抗议期间，他和围观的人群高喊“把手从伊朗拿开”等反战口号。赖希·施泰特6号上午下桥后被等待的警察逮捕，他面临多项犯罪指控，包括拒不服从执法人员指令以及非法闯入。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7号，以军针对黎巴嫩南部城镇发动无人机袭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消息，以军此次空袭已造成3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尚未就此作出回应。另外，以色列国防军7号确认，黎巴嫩真主党精锐武装拉德万部队一名指挥官已被击毙。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对黎巴嫩南部一台以军车辆实施打击，并成功命中目标。
0: 报道称，其中一人在麦法敦附近遇袭身亡，另有2人在哈布什附近的一起袭击中丧生。另据以色列陆军电台消息，过去24小时内，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南部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7名以军士兵受伤，其中一人伤势较重。6号晚，以色列自黎以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首次空袭贝鲁特。以方称，袭击目标是真主党精锐武装拉德万部队的一名指挥官。
1: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对峙仍在持续。6号至7号，美国方面称在阿曼湾拦截一艘伊朗油轮，伊朗则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美军无人机。
2: 当地时间6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在阿曼湾拦截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伊朗级油轮。声明称，美军在国际水域发现该油轮后，多次发出警告，指出其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在船员未做出回应的情况下，美军出动战机对油轮舵机实施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这艘油轮现已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但没有提及后续如何处置。美方同时强调，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仍在全面执行。不过，据伊朗光明通讯社7号报道，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还有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6号报道称，伊朗防空部队当地时间5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无人机，并发布被击落无人机的残骸画面。媒体和专家通过比对分析称，画面中的残骸与美军 MQ-9A ER 型无人机的部件一致。目前，美方对此尚无回应。另据该媒体7号凌晨报道，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商船发出通告，宣布已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和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物资。该组织强调，此举属于伊朗在海事安全以及港口和海事服务领域履行主权责任，体现伊朗各港口已做好充分准备，支持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持续航行。
1: 由于市场预期美国与伊朗接近结束战事，并结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号一度下跌超11%，但随后明显反弹。同一天，纽约股市3大股指显著上涨。
0: 当天，中东局势可能出现缓和的消息再度引发原油市场剧烈震荡。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跌破每桶90美元整数关口。布伦特油价盘中大跌超11%，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7.03%，收于每桶95.08美元。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7.83%，收于每桶101.27美元。荷兰商业银行大宗商品策略师帕特森表示，至关重要的是要达成协议。

议，让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恢复正常。每天大约1300万桶的石油供应缺口，现在很大程度上由库存弥补，致使库存快速下降，市场波动性加剧。美股方面，人工智能产业链景气度持续提升，全球范围内多家芯片企业财报表现亮眼，带动美股芯片及半导体板块6号大面积上涨。

0: 目前正在进行自我隔离，均未出现相关症状。有关方面正在制定计划，待红迪厄斯号抵达加纳利群岛后，将船上其余英国公民接返回国。不过，英国卫生安全局表示，这只有在这些人员未出现症状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该卫生机构在最新的声明中补充道，船上英国公民目前均未报告任何症状，但他们正在受到密切监测。阿根廷卫生部6号公布，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两名患者的活动轨迹，显示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
1: 根据阿根廷卫生部的公告，这对荷兰夫妇去年11月27号抵达阿根廷，自驾游约40天后，于今年1月7号进入智利，随后继续自驾游，并于1月31号进入阿根廷内乌肯省，2月中旬再次返回智利，之后从智利进入阿根廷门多萨省，并进行了为期20天的自驾之旅，最终抵达米西奥内斯省。两人3月13号经陆路前往乌拉圭，27号返回阿根廷，前往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4月1号从那里乘红迪厄斯号邮轮离开。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卫生部将持续监测疫情形势，加强与各省政府和国际组织协调。另外，专家团队将前往红迪厄斯号停靠的乌斯怀亚，开展啮齿类动物捕获和分析工作，并检测与此次邮轮疫情相关的汉坦病毒是否可能存在于自然宿主中。另据阿根廷通讯社报道，阿根廷南部著名旅游城市圣卡洛斯德巴里洛切6号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暂不清楚患者是否与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联。
0: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总病例数为8人，其中确诊病例升至5人。涉事航运公司7号发布最新通报显示，在这起疫情被正式发现并采取隔离措施之前，有30名乘客提前离船。
2: 据西班牙卫生部通报，运营红迪厄斯号邮轮的荷兰航运公司证实，这30名乘客在邮轮停靠上一个港口或疫情预警发布前已结束行程下船。由于目前已证实本次爆发的汉坦病毒毒株安第斯病毒具备人际传播能力，这批离船人员被视为高风险接触者。西班牙卫生部强调，必须在最短时间内确认这些乘客的行程轨迹及目前的健康状况，以切断潜在的社区传播链。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及相关国家卫生部门已针对这批人员展开紧急追踪与健康监测。据悉，邮轮上出现呼吸系统症状的人员已从船上撤离，前往荷兰接受治疗。目前，留在船上的所有乘客和船员均无症状。阿根廷卫生部6号公布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两名患者的活动轨迹，显示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将在红迪厄斯号邮轮出发地乌斯怀亚开展啮齿动物捕捉与检测工作。美联社报道说，由于汉坦病毒可以潜伏1到8周，因此很难确认邮轮乘客是在4月1号离开阿根廷前往南极洲之前感染了病毒，还是在南大西洋岛屿停留期间感染，或者是在船上感染。世卫组织专家表示，汉坦病毒不是新病毒，传播率很低，且感染并不常见，公众无需过度恐慌。
3: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not to create panic.So transmit, as I said, this virus is not new, and the fact that people are hearing about it or them for the first time means the transmission is very low. It doesn't happen often. So I would suggest the public not be informed, get information from the right media.
2: 专门从事汉坦病毒研究的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副教授史蒂文·布拉德福特说，本次爆发的汉坦病毒毒株安第斯病毒确实具有人际传播能力，但通常只会通过密切接触传播，比如同床共枕或共享食物。以前从未发生过汉坦病毒的大规模人际传播，目前没有理由担心疫情会大规模爆发。

0: 当地时间七号晚，第四十八届东盟峰会开幕前夕，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和泰国总理阿努廷在菲律宾省宿务省举行会谈，共同讨论泰柬边境局势。
1: 阿努廷在当天会谈结束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重申，泰国和柬埔寨将通过对话实现和平。
2: I just had a frank and candid discussion with Prime Minister Hun Manet. We both reaffirm that we will jointly endeavor to work towards peace through dialogue.
1: 阿努廷还表示，泰柬将指派双方外长密切合作，制定一系列建立互信的措施。洪马奈当天表示，此次会谈聚焦局势降温及重建互信措施，柬方仍坚定致力于依据国际法及现有协议和平解决争端。
3: Finally, Cambodia remains firmly committed to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of disputes based on international law and existing agreements, including the commitments affirmed in the Kuala Lumpur Joint Declaration of 26 October 2025 and the Joint Statement of 27 December 2025.
1: 第四十八届东盟峰会于2026年5月8号至9号在菲律宾中部宿务省举行。2026年，菲律宾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
0: 美国一名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六号公开了一张纸条，据称是臭名昭著的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所写遗书，其中一句话写道：“他们调查了我一个月，什么也没有发现。”美国媒体注意到这张纸条没有署名和日期。法官称，爱泼斯坦的前女友发现了这张纸条，并提交给了法庭。爱泼斯坦2008年因教唆未成年人卖淫被定罪，2019年7月再次因涉嫌性犯罪被捕，同年8月死在狱中，被判定为自杀，但死因受到质疑。因牵扯欧美政商界等众多的名流，爱泼斯坦案引发了广泛的负面舆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七号表示，建议乌方认真对待俄方此前发布的关于胜利日停火的声明，俄方将对乌方任何武装挑衅行为予以坚决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表示，乌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上。
1: 扎哈罗娃七号在记者会上表示，若乌方企图在九号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对俄实施打击，乌方或将遭到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七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针对卫国战争胜利日活动期间来自乌克兰方面的威胁，俄方将采取措施加强对普京总统的保护。俄罗斯四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8号至9号将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0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并要求俄方就结束战争采取真正举措。
0: 本月四号，由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巴拿马籍船只“纳姆号”在霍尔木斯海峡内侧阿联酋附近海域爆炸起火。韩国政府七号说，目前对“纳姆号”起火原因持谨慎态度，将在专家组调查后再决定后续的应对措施。
1: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政府目前对“纳姆号”的起火原因持谨慎态度。韩国外交部一名官员七号说，现阶段首要任务是查明事实，确定原因，后续应对措施将在调查后再决定。为此，韩国政府已派遣一个由七人组成的专家组前往阿联酋迪拜展开调查，其中三人为海洋水产部下属海洋安全审判院的调查人员，另外四人为消防厅相关专家。四号，由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巴拿马籍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船上当时共有24名船员，其中包括6名韩国公民，但没有人员伤亡。事发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向包括一艘韩国货船在内的船只开火，伊朗则否认与这一事件有关。
0: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六号发布的召回信息显示，特斯拉将召回在美国销售的21.8868万辆汽车，原因是部分车辆倒车时后视镜的头像会出现延迟显示，影响驾驶员的视线，可能增加碰撞的风险。召回涉及部分 Model 3、Model Y、Model S 和 Model X 的车型。当地时间六号，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举行了

0: 2026年首次全国地震演习。据了解，此次演习旨在检验城市应急响应机制，提升公众的防灾避险意识。
1: 本次演习在墨西哥城及周边7个州同步展开。当天上午，随着手机响起地震警报声，救援人员迅速行动，模拟破窗救援、现场急救等环节，民众有序疏散撤离。墨西哥军方人员现场值守，有救援直升机在上空盘旋。据了解，此次演习模拟震级为8.2级，震中位于格雷罗州阿卡普尔科西北55公里的太平洋海域，这一设定强度高于实际触发警报的标准。当地官员表示，墨西哥城曾经在1985年和2017年两度遭遇强烈地震，并经历严重人员伤亡，因此这座城市非常清楚防灾避险的意义。
2: 好，现在时间快到7点半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尹思思。思思，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3: 好的，今天早晨呢，晴朗微风，大部分地区能见度都是在20公里以上，天气条件非常有利于早高峰的出行。那么气温呢，也是正在缓慢的上升。目前从全市气温实况分布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站点现在气温是在10到15度上下，城区现在气温是在15.2度，而延庆站点依然最低，现在是在5.5度。今天白天在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下，天气是以晴为主的，午后南风有所加大，阵风是在5级左右，气温与昨天相比有所上升，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7度上下，空气干燥，紫外线强，户外活动要注意补水和防晒。预计傍晚以后风力明显减小了，今天前半夜晴空微风，辐射降温的作用比较明显，后半夜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14度，山区气温是在11到13度之间。那么现在呢，昼夜温差依然较大，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请根据气温的变化合理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好，那么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好，感谢思思的介绍。近日，记者跟随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开展了夜查整顿，民警针对饮酒驾车违法行为进行纠正和处罚。
4: 王畅，手别碰他车，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要想跑的，把你带一跟头。你一伸手，当时那袖子或者哪儿兜着了，兜着了，当时他要往前跑呢，一兜给你吐一跟头，知道吧？
5: 今天我们选择在这个位置查酒呢，是有一定原因的。
4: 这条路呢，主路上面就是辅石路，这个是进入石景山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道路，车流量也比较大，所以我们今天选择在这里进行夜查，从源头查起，一辆一辆的过筛子，这样呢，保障过境车辆呢是一个安全有序的行驶。
5: 来，下来再吹一下啊，没事。嗯，啊，有可能是车上
6: 酒精吃进插个一下手，
5: 那肯定得亮啊，
4: 吹酒精。
5: 行，走。有的是驾驶员是刚打完玻璃水，有的时候他车上的香水挥发出来，也会造成这种情况，
4: 只是耽误您几秒钟的事儿。我们会进一步排查完之后，不会冤枉任何一个驾驶员。
5: 来，坐这儿。去的啤酒节是吗？
7: 啊，对，去的啤酒节。
5: 怎么样，啤酒节？
7: 人倒挺多，然后也不用在那儿，然后叫我去了，我就尝了一口，说这个。
5: 啊，这过节不能光想着玩啊，你这安全得注意啊，得守法呀。
7: 是是。
5: 一会儿含着这吹气啊，5秒钟啊，一口气别停啊，使劲吹气，吹气，吹气，吹气，吹气，吹气，吹吹吹吹吹吹吹。好，以前因为喝酒逮过你吗？
7: 嗯，没有。
5: 头一回是吧？
7: 从来没有。
5: 嗯。59啊，属于酒驾，就是饮酒后驾机动车，没到醉驾程度。待会儿对你进行处罚，车不扣你，人不扣你，但是你不能开了，找一代驾回去。
7: 我一杯也能吹出那么多，果味啤酒。
5: 它果味不果味的，它酒精含量有的比较高啊。
7: 找玩儿了也没想喝酒。
5: 那你得随机应变呀，既然喝了，咱就别开车了呗，有的是办法。啤酒节其实代驾都集中在这儿了，其实。
7: 不是，它里面绕来绕去，也不知道从哪走，然后那个。
5: 下回啤酒节喝的是啤酒，就别开车了，找一代驾，或者索性想喝你就打车来，是吧？啊，最好就咱稳稳当当的啊。这回如果没逮上你，下回还这么放任的话，
7: 那不会
5: 哪天这样喝多了超80，真要构成刑事犯罪，那你后悔都来不及了。
8: 明白。
4: 对吧？也就是说，今天虽然说受到损失。

0: 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承受的，
1: 一个
0: 对吧？
1: 教训。
0: 对，如果将来因为这个刑事犯罪限制你人身自由了，
1: 嗯、
0: 是吧？你身份就变了，
1: 明白？
0: 那你的那个什么都没了，那就不一样了。为什么查酒驾？咱为了大伙安全嘛，是不是？今天你也看了，今儿来的人不少吧？咱们如果不严查的话，都放纵自个儿，待会儿全喝，那就不乱套了。天气暖和了，大伙呢有喜欢喝啤酒的呢，一定要注意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2: 随着气温的升高，市民朋友聚餐约会的也增多了，吃点小龙虾，喝点啤酒，推杯换盏，气氛就上来了。不过呢，这酒杯一端，方向盘您可千万再别碰了。酒精一上头，手脚呢就不听使唤，反应慢了。像下面咱们看到的这几位司机酒后的一系列操作，一个比一个危险。
3: 在发生交通事故的那一刹那呢，王某的车呢是直接飞到了路中间，瞬间呢碎了一地，同时呢他的帽子鞋子也都飞了出去，人呢也是直直的倒在了草地上。
4: 这一幕发生在顺义区通顺路与平岩路的交叉路口，一男子驾驶摩托车径直撞上了路边的隔离绿化带，随即倒在了草坪当中。见此情况，路过的一名热心市民赶快拨打了报警电话。
5: 啊，咋回事你知道吗？
6: 我知道，我从那边骑过来的。
1: 对，
6: 有人闯的事儿，然后也没人管。
5: 是自己撞的还是车撞的？
6: 不知道，我反正听着咣当一下。
5: 还清醒着呢吗？咋回事啊？
6: 是车撞的还是你自己撞的呢？
5: 我自己。你自己撞的？你撞那杆上了是吗？
4: 民警到场后，男子王某还坐在地上，显然没有从刚才的撞击中缓过神来。民警担心其身体状况，赶快上去询问。可这时王某的行为却十分反常。
7: 你走吧，哥，不用哥，你走吧。
5: 你有没有事啊？
7: 没事。
5: 哎呀，我感觉吧，躺那儿了，要不给叫120吧？我估计摔着了，估计了。这时候应该飞出去了，估计了。你哪儿疼啊？
7: 没哥，你走吧。
5: 你别呀！
7: 谢哥，你走吧。
5: 他总是让我走，你知道吗？
3: 当得知民警拨打120之后呢，王某突然从草坪中站起身，走到马路中间去捡自己已经撞得稀碎的摩托车，准备驾车离开。
5: 别在他非得挪他那车，你先待会儿。
7: 我难受哥。
5: 是啊，我说你先待会儿，你别动啊。
7: 我难受，
5: 我给你叫120了。
4: 民警反复劝说，才把想继续开着摩托车离开现场的王某劝了下来。很快120来到现场，可男子仍然很不配合。
8: 我不打针。
5: 没打针。
8: 没给您打。
9: 这
8: 给您检查呢。
9: 能不行，
8: 在
9: 身上贴两个片儿。什么都不做是吗？
4: 那么男子的行为为何这样反常呢？经过检查发现，王某仅是受了一些皮外伤，身体并无大碍。然而他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却达到了239毫克每100毫升。原来当天他是醉酒驾驶。
10: 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摩托车和汽车都属于机动车，所以呢，关于酒驾、醉驾以及处罚的标准都是一样的。酒驾呢，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等于20毫克每100毫升，小于80毫克每100毫升的这种驾驶行为。醉驾呢，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等于80毫克每100毫升的这种驾驶行为。醉驾可能涉嫌犯罪，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4: 最终，王某也因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这起事故虽然骑车人没有太严重的伤情，但并不是每一次侥幸都能如此幸运。接下来发生在北京通州区的一起事故，摩托车驾驶员就因酒驾受了重伤。
11: 到达现场之后，发现现场有2辆摩托车，有1辆摩托车前部有明显的撞击痕迹。
4: 报警的是2名男子江某和庞某，他们说驾驶摩托车发生事故的是他们的朋友兼上司，目前已经在医院抢救。
11: 伤者赵某昏迷，轻微的脑出血，无法与其沟通。
12: 吃完饭然后骑摩托车然后撞出来。
13: 他喝了多少？
12: 喝了半斤。
13: 你是坐在车上还是一块骑的？
12: 我坐他车，他骑着，有这么大个弯嘛，没拐过来，直接撞了。
4: 公共视频显示，当天3人在一家饭店聚餐饮酒，结束后由庞某驾驶1辆摩托车，江某驾驶另1辆摩托车。然而第3人赵某却忽然坐上了驾驶位，后面的江某只能为他腾出座位。随后2辆车相继离开了饭店。
12: 我说我

0: 骑，他说他骑，硬抢过去了呗，就算是，啊，有最少咱得有50多60，害怕呗，我肯定一直喊他，我说慢点慢点，一直喊他慢点慢点，反正到路口确实也喊慢点，过路口是吧？他确实也减速了，相当于一个弯路嘛，那骑估计很肯定是那不慢。然后就拐不过来了，那不有冲击力吗？惯性又耸过来了，然后就是往俩就是倒了。当时他看得太严重，都从鼻子眼和嘴，然后流血。
1: 幸运的是，经过几天的救治，赵某最终苏醒，脱离了生命危险。
0: 假如说人家说没醒过来，那谁都害怕呀。毕竟是骑我摩托车出了事故，是不是？那谁心里那个都不好受，对不对？毕竟是一条人命。都是朋友，上下级关系，对吧？知道这样后果，车肯定是不让他碰。
2: 然后我们这边呢，对赵某就进行了抽血酒精检测，检测结果是113毫克每百毫升。
1: 最终，三人中的赵某、庞某二人也因酒精检测达到醉驾标准，触犯危险驾驶罪，均受到刑事处罚。
3: 摩托车大家会认为说它不如汽车体积那么大，它发生事故的时候它的造成的后果可能不如像汽车那么严重，但是实际上摩托车它没有车身的防护，也就是我们所俗称的肉包铁，那么它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人员在高速碰撞情况下直接接触地面或者障碍物，那么发生打击伤或者致命伤的这种概率要远高于汽车事故。
1: 而酒后驾驶摩托车不仅可能给自己造成危险，更可能危害他人生命安全，害人害己。接下来这惊险的一幕就发生在北京市的昌平区。被撞老人已年过七旬，在被撞后浑身是血，身体多处受伤，意识模糊，随后被急救车紧急送往医院，好在经全力抢救才保住性命。那么这起事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民警在现场看到撞飞老人的摩托车驾驶员是满身酒气。
4: 喝没喝酒啊？
5: 来
4: 喝酒了吗？来测个酒啊，
5: 测个酒来，
4: 吹一下啊，
6: 请吹气，
4: 吹。
6: 对不起，
5: 喝酒了，
4: 喝酒了啊，继续继续，好嘞。
5: 哎，我知道，我肯定喝酒了。他就
4: 几点喝的？
5: 12点之前喝的，大概11:30到12点左右，差不多差不多。
4: 这个红色的数念一下来。
5: 126，3瓶多嘛，应该差不多。
1: 经抽血检测，摩托车驾驶人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了146毫克，远超醉酒驾车标准。除此之外，他还有其他的多项违法行为。
7: 当我在核录他的车牌号的时候，发现他拿一个黑色的布直接套上去了。
4: 你这车牌怎么回事啊？
8: 啊，
4: 被遮挡了啊！
5: 我没有，
4: 这绝对遮了啊！
9: 录像显示呢，这辆摩托车是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也就是闯红灯行驶了。
1: 经车速鉴定，事发时摩托车的行驶速度高于每小时77.4公里。依照规定，二轮摩托车在城市道路行驶最高时速仅为50公里，他当时还是超速驾驶。
5: 我在骑车的那段期间，就是刚骑车大概也有5分钟、10分钟、15分钟这段期间还是有意识的，然后过了这段期间以后，我就不知道了，就是我感觉是睡着了。
1: 最终，摩托车驾驶人徐某因犯危险驾驶罪被处以刑事处罚，而其多项违法行为也会成为加重处罚的情节。以上几起案例都不难看出摩托车酒驾带来的危险后果，以及警示我们酒后驾驶摩托车也同样可能构成刑事犯罪，面临处罚。检察官也是提示我们，
3: 首先还是要提醒大家的是，第一个就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个车就包括咱们的摩托车。第二点呢，就是摩托车需要考取对应的驾驶证，我们要上牌。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对于进行的区域我们不硬闯，同时呢不超速，不炸街，不改装，同时在行驶过程当中，我们要安全文明行驶，或佩戴安全头盔，那么守法就是最安全的出行方式。
10: 上午10点多，来广营桥上，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警长敖翔在执法检查时，接连拦下了两名摩托车驾驶人，两人都是从京城高速出来，直接驶入了五环主路。面对摩托车进行的禁令标志，一人说没看见，另一人抱怨说没有分岔道下不来。民警现场普法，并开出罚单，各罚100元记一份。
11: 上午10点，
8: 来广营桥上流量平稳，翱翔警长在巡查时发现两辆摩托车沿着最外侧车道驶来，立即示意其靠边停车。
11: 二位，您上来的时候，五环路那边那牌，就是你从京城上五环的时候，它有一牌子，摩托车禁行。
12: 就一条道啊，我和京城出来就一条道。
11: 啊，对，就是你出京城的时候有牌子，你看见了吗？那注意力没搁着，
12: 因为船堵着。全是车，我在车里面好不容易弄出来
11: 的。记住了，一条车道依次行驶，
12: 是
11: 别着急，
12: 是依次行驶，
11: 依次没依次行驶，他看见了，我看都看得着。
12: 哎，对，但是这边堵得太厉害了，咱们就跟着跑了。
11: 堵得太厉害了，麻烦你，要不早点走，要不就只能接受这个行驶缓慢这个过程。而且今儿这个路况还可以。
12: 下来就一条道啊，它没有分岔道啊。京城那个出来的
11: 跟岔没岔道没关系，是说呢五环路有禁令标志，不让你摩托车上来行驶。
12: 我明白，但是这边它没有分道，我下不来呀。
11: 往里可以接着走啊，外边也能出去，里边也能出去，往五环里头走。一个口，俩口，有俩口呢。有导航，导航显示怎么走，然后你设一个摩托车绕行的路线，它呢就自动给你避开你的禁令标志这个限行区域了。
8: 两名驾驶人均因驾驶摩托车上五环主路行驶的违法行为，被翱翔开具了相同的罚单。
11: 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行驶，101分。
10: 骑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已经成为了法定义务，但是光戴了还不够，必须要规范正确的佩戴，否则就可能在事故中因脱落丧失效果。下面这起事故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8: 5月4日早上8点多，在密云区左堤路，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由东向西闯红灯通过路口时，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现场勘查发现，骑车人虽然佩戴了安全头盔，但在事故发生瞬间，头盔就脱离了头部。民警初步判断，头盔系带并未扣好，属于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事发后，骑车人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安全头盔是在事故发生时保护骑车人头部的坚硬防线，但发挥它保护作用的前提是规范佩戴，尤其是要系紧头盔系带。但民警在北京西站南路随机检查发现，一些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存在头盔系带过松的问题。
13: 我看您戴上了，挺好，但是咱们一定要正确佩戴。首先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咱们这个安全带系得有点松，对吧？咱们把它调整一下，对，符合自己的这个头围。因为如果发生这个事故或者意外，如果头盔系得松，它会由于惯性甩出去，没法对咱们头部进行一个很好的保护。
8: 除了头盔佩戴不规范，有的骑车人则是压根儿没戴头盔。
13: 咱为什么不戴头盔？头盔有吗？
14: 买了还没到呢。
13: 5月1号开始，咱们这个新的飞行管理条例咱们已经开始实施了，两位。然后咱们这个头盔呢，从已经变成这个法定的义务了。咱们作为驾驶员呢，从自身安全来讲，要佩戴头盔，好吧？刚才的工作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这个非机动车驾驶员已经佩戴头盔了，但是呢，只有少部分人在佩戴头盔上是不太规范。那么也是在此呢，提醒大家要正确佩戴头盔。首先呢，不要前仰，也不要后翘，这样呢会妨碍咱们视线，同时呢也对这个安全和保障呢大打折扣。同时呢，咱们的安全绳一定要调节到适合自己头围的这么一个角度。
10: 北京市非机动车条例修订之后，电动自行车后座乘客的年龄放宽至了16岁以下，个别骑车人呢搭载的成年人仍然属于违法载人，民警路口针对性地进行了政治提示。
8: 上午9点多，在北京西站南路，一辆两人骑乘的电动自行车被民警拦下，车上的两人不仅都没戴头盔，而且后座这名乘客也已经超龄。
13: 两个问题，咱那个头盔呢？
15: 头盔这个在我哥那儿我没搞。
13: 也没戴头盔。然后另外多大了？
15: 够
13: 16岁了吗？
15: 24。
13: 24了，后方的固定座椅上可以搭载一名未满16周岁的这个未成年人，超岁数了不允许戴。
15: 哦。
13: 好吧，这个都是违法的行为。
8: 电动自行车承重有限，两名成年人一同骑乘会影响车辆安全性与稳定性。此外，两人的行驶方向还是逆行，安全风险翻倍。随后又一辆电动自行车被拦下，车上的两人也在这几个问题上犯了错。
13: 刚才问了一下，已经24了是吧？ 二十多岁了，咱们这已经超岁数了，然后所以说这个带人也是不允许的，这是违法行为。

0: 刚才呢，看两位骑车是要往这个方向走，这个方向刚才也知道，发现是逆行，对吧？你看别的车都在跟咱们相反方向行驶，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发生事故，两位肯定都会受伤，而且还没戴头盔，后果可能会比较严重。首先，咱们这次呢是没有佩戴头盔啊，咱们这次是警告，口头警告。如果再次发现的话，就要处罚了两位啊。那么这个违反规定搭载咱们这个乘车人，包括逆向行驶。两项违法行为呢，合并处罚是40元，啊，下次注意。
1: 民警提示广大骑车人，目前电动自行车后座乘客的年龄限制为16周岁以下，16周岁及以上都属于超龄乘客。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切勿违法载人。
2: 太阳能加风能双发电，边走边充，续航翻倍，无需额外的充电，一次安装终身省心。打开一些主流的电商平台啊，搜索电动自行车增程器，此类宣传随处可见。这些售价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的所谓的续航神器，打着解决电动自行车续航焦虑的旗号，赢得了可观的销量。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这些产品不仅增程效果微乎其微，还存在诸多安全隐患。
3: 给大家推荐一款超实用的充电器，这款充电器不仅能用太阳能，还能用风能给电瓶车充电，它装在车上既方便又环保。
4: 记者在电商平台以电动自行车增程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相关产品多达数千款，售价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有的产品月销量超千单，号称支持太阳能加风能双重发电，可以边行驶边自动充电。
5: 你户外骑行的过程中，就把它插在电动车电瓶的充电口上，只要有光有亮，就能把光能转化为电能，通过充电口存到你的电动车电瓶里，安装简单，告别续航焦虑。
4: 它的实际效果如何呢？记者走访了北京多家电动自行车维修点，维修师傅凭经验告诉记者，增程器并无实际效果。利用太阳能加风能发电的产品效果甚微，
6: 没用。这玩意儿要能解决了，就换电池的厂家就不用干了，做电池厂家都不用干了，
7: 这根本不管用。
8: 太阳能板的那种，
9: 哥，你看它前面还有一个这种风扇，
7: 基本上跟一样，一看都不行，这些东西都不用试。
2: 目前我国针对电动自行车整车有明确的安全技术规范，但对于电动自行车整车以外的外接设备尚未出台统一的生产标准和检测规范。市面上各类增程器的技术参数、产品功能大都由商家自行设定，而这背后也暗藏着不少安全隐患。
10: 它前面这个是个啥？是个电机。
11: 电机也能驱动这个转，能发电，这是一个太阳能的发电板发出来。
4: 实际上，所谓的太阳能加风能发电的增程器，拆解完后内部只有一个很小的发电机，通过几根很细的导线连接着一块简单的电路板。随后，专业人员拿着设备来到室外，在太阳光照射的范围内，通过电表对增程器的实际输出电压进行测试。
11: 翻一下这个板子，
9: 翻一下这个板子。
11: 2.91。
10: 其实原则上，它这个太阳板确实是在工作，但是。会非常非常慢。
11: 对，
4: 此类产品说明书的技术参数一栏显示的工作电压是12伏到125伏，适用范围是各种电动车。对此，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助理教授梁阳表示，这样的所谓增程器效果微乎其微。
12: 从发电功率来看，其实是不匹配这种能载人的电动自行车的，可能是会更加的匹配更小型的，比方说这个6节或8节电池的那种遥控玩具车，就很难达到大家心里认为的那种能充电啊的感性的认知。像这个扇叶一般是一种塑料的小风扇，起转速度可能会比较低，可能是有点风就会起转，但是呢，由于它的叶片极小，它能捕获的风的面积是非常非常小的。如果我们说期望通过叶片来发电，大概率是不可能的。它宣称的都自动适配不同电压等级的电动自行车，如果是能存在反惯的这种可能的话，那反而是在比较大的程度上是会危害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性。
4: 业内人士表示，加装增程器后，在实际行驶过程中，一些细微的变化都会带来不可预知的安全风险。而且，增程器属于非标产品，用户擅自改装外接，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容易造成导线短路、漏电，严重时还可能导致车辆自燃。 专家还表示，由于增程器内部的系统存在与电动车本身的电机系统不匹配的情况，强行安装不仅面临风险，还会受到相应的处罚，

0: 甚至导致保险理赔失效。
1: 目前呢，不管是电动自行车还是新能源汽车，都不允许车主啊私自增加增程器，改装原车的结构，改装它的电气系统。如果发现了以后啊，交警呢是会对车主进行处罚措施的，比较轻的就是罚款200到500元，责令他拆掉增程器的系统；比较严重的就是直接把他的车会没收掉。那么如果这个车是经过改装的话，它就违反了车险的这个原则，保险公司有权拒绝赔付。
2: 近年来，轻微刑事案件、邻里纠纷等民生类的矛盾多发，如何在依法办案的同时把矛盾化解在源头，修复社会关系，成为了基层治理的重要课题。2023年年底，朝阳公安在全市率先成立了轻微刑事案件一站式办理中心，并于2024年11月揭牌运行一站式多元调处工作站，探索出警方办案加第三方调解的新路径，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
3: 双方当事人，我是今天的调解员。
4: 不久前，一起涉及10余名被害人的诈骗案移送办理，被骗资金多为群众积蓄和急用资金。工作站第一时间介入，法治支队、办案民警与调解员联合研判，确立挽损为先、稳控为要的处置方案。
3: 我们向嫌疑人讲清法律后果与退赔从宽政策，耐心做思想工作，最终他主动承诺全额赔付。我们在逐一对被害人进行安抚，消除对立情绪。
4: 最终双方签订调解协议，涉案资金全部返还，矛盾彻底化解，潜在风险隐患一并消除。针对辖区轻微刑事案件占比高，嫌疑人多自愿认罪认罚，愿意赔偿损失的特点，朝阳公安分局打破了传统的办案模式。
5: 依托执法办管理中心2.0建设，长分局在办中心设立一站式多元调处工作站，引入专业的人民调解员，既能保障调解规范，又能消除群众信任顾虑，还能进一步为基层减负。
4: 为此，朝阳公安分局主动对接区检察院、司法局，将驱诉前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专业调解员引入中心，设立专门调处工作站，把调处范围从轻微刑事案件拓展到刑事衍生疑难纠纷和治安案件，形成警方主导侦查、调解员专司调解的协同模式。
6: 今天来的目的是我们想帮着你们两位把这个你们的纠纷从根源上彻底的帮你们解决。
4: 蒋某与舒某本是多年邻居，因琐事口角引发互殴，派出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办案单位没有一法了之，而是依托调解室持续跟进疏导。
3: 邻里邻居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而且你们以前也都是好朋友的关系，就没有必要因为这点事儿起冲突。
4: 在调解员耐心疏导下，两人互相道歉，重归于好，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7: 处罚不是目的，化解积怨才是根本。我们联合调解员持续沟通，让双方都认识到自身错误。
4: 运行至今，已成功化解矛盾纠纷190余起，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超1000万元。北京台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家庭用电安全。不少家庭都有这样的习惯，一看呢插线板的电线特别长，就会把电线呢捆起来，认为这样比较利索。另外呢，许多人在使用时，一个插线板上会插好几个大功率的电器，导致了超负荷用电，而这些用电习惯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我们今天也请到了通州区的消防员，用实验告诉大家这些行为到底有多危险。
8: 来看我家庭收纳电线的一个习惯，看这儿没？你不用的时候把它收起来，你这么卷一下子，影响不太大。但是你在使用的时候，我们来看一看它有什么隐患。
9: 消防员将3个热水壶插在插线板上，模拟大功率用电器同时通电的状态。
8: 这一个小壶，它的功率就已经达到了1500瓦。那么正常来讲，咱们一个插线板它最多能承受的瓦数呢，就是2500瓦。
9: 那么如果3个热水壶同时开始烧水，这么大功率的用电器插在插线板上，捆扎的电线会发生什么呢？
8: 水我基本上都加满了啊。好，准备逐个的把它打开，看这是它的电线啊，这是普通电线的颜色啊。来看这个最亮的，这是怎么回事？
10: 很热，现在应该是。
8: 别的电线热不热？热，但是为什么它是亮了？其实电线捆扎以后，就是典型的散热。

0: 不了。
1: 可以看到，通电后捆扎的电线立刻升温，几分钟后电线已经热得烫手了。
2: 捆扎的这个电线它的温度是极高的，现在
3: 我轻轻一刮，你看这电线啊，那轻轻一刮，看啊，我这大家能看到我没有用多大力，
2: 这是太烫手了，这个里边已经都粘上了，
3: 看见没？看见没？啊，
0: 捆扎的地方，通过实验我们印证了，这个地方确实散热要比其他地方要差，啊，更容易出现问题。
1: 我们一定不要在一个插线板上插太多大功率用电器，而且电线要选择合适的长度，避免捆扎使用。另外，消防员建议选择新国标的插线板。
0: 新国标后面绝对是3C 啊，合格证什么二维码什么的都可以追溯，甚至有些东西是可以溯源的。新国标我们看它的所有的插孔全都是这种小竖条。
1: 我们也找来了一个2005年生产的老插线板，对比一下，可以明显发现，
2: 这就是中间的这种孔洞会比较大一点。
0: 和早期的一些新闻报道中，经常听到孩子们被电伤。
2: 都能插进去，所以说这个很危险，
0: 就是孩子的手指它直接就进去了。
1: 而新国标插线板就会安全很多，
0: 灵活线，看灵活线的，看看里面都有一些塑料制的保险片，阻尼感比较强，插得非常的紧，这个里面的一些金属片贴得越紧，导电效果越好，越不容易局部发热产生高温，越不容易发生火灾。再看这个，
2: 很松，
0: 简单一放掉了。
1: 消防员提示您，家里的插线板2至3年就要更换一次，避免线路老化短路发生危险。
0: 去正经八板的正规的商店或网店购买正规厂家生产出来的有合格质保的合格产品，保证您的利益。
4: 北京加速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在设备更新方面，中心城区市政道路的路灯正在进行低碳节能改造，目前超过150,000套路灯已完成改造，到今年年底，路灯改造数量将达到19.6万套。
5: 晚上7点多，路灯渐次亮起，照亮这座古老的都城。北京永定门内大街上，崭新的 LED 节能路灯取代了原本老旧的灯具，洒下明亮柔和的灯光，在树影间照亮往来行人的路。
6: 确实是亮了，应该对这个环境啊，对市民都有一定的帮助吧。
7: 我就在附近，天天上这儿溜啊，挺好的，比以前亮的多了啊，节能环排都挺好的。
5: 近20万套路灯，短时间改造完成，需要解决许多困难。市场上的 LED 灯千灯千面，外观配件各不相同。为此，北京市自主研发了模组化 LED 路灯，通过制定统一的技术规约，对灯具的具体参数做出统一规定。
8: 我手里拿的呢，就是一个地区方圆2平方公里范围内几条路显示的不同样式的 LED 路灯。这种呢，就是传统的一体化的，维修的时候只能整灯更换。为了实现这个通用互换，我们才保证了做了一个相对风格统一的灯壳外壳，然后实现了内部配件的通用互换，一举解决了这个千灯千面一灯一样的难题。
5: 2024年以前，北京中心城区的路灯多为传统的高压钠灯、金卤灯等，耗能高，使用寿命短，且照明效果有限。而这次更换的新型的模组化 LED 灯具，照明效果更好，且能耗更低，使用寿命更长，更符合绿色节能的理念。
9: 我们换完这个 LED 路灯之后呢，一呢是可以提高这个道路照明的亮度，便于咱们市民的出行；二呢是可以达到这个节能减排的目的。三呢，就是便于我们的这个日常运行维护。
5: 根据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的结果，新的节能灯照亮度提高了122%，寿命约50,000小时。如今，这场覆盖北京全城的亮灯行动正在北京静谧的夜色中悄然发生。月上中天，城市已进入睡眠时段。在东三环国贸桥区域，北京市城市照明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正紧张地组装和调试 LED 节能路灯。
10: 我们在去年基本已经完成了一期项目的实施工作，主要完成了四环及四环外的大约14.1万套灯具的更换。目前我们正在开展的呢是二期项目，主要位于三环及三环里，还有咱们的长。